0: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1: 粤港澳三地搭建合作桥梁，推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持续增强。
0: 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
1: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精情，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过往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校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锻压力基班组长叶林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1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1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1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余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宗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博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三十几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赴的乡村振兴之路。在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面，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单止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严谨，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元。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严谨地里面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落嚟就赚了17万元。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日，李连成就将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入边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说，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自己富了不算本事，令全村都富起来才是真本事。30几年间没有翻过一日学的李连成，凭借草根智慧调查市场、分析优势，从筹办第一家再生纸厂起步，照上引资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食品加工厂、工业用泥厂等一家加工厂在西新庄村扎根落户。每搞起一个企业，西新庄村及周边村民的腰包就鼓起来一分。最多的时候，村入边产业园集聚了20几家企业，吸纳数千人就业。如今西新庄村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亦都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将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3: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0: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0000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黏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2: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日。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日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当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日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的缩影。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5: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2: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来，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6: 发挥澳前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7: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0: 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昨日在香港开幕，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身、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将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2: 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昨日举行政务人工智能工作推进会，正式发布广州城市级政务人工智能中枢瑞智政。当前瑞智政已建成28个智能体，覆盖数字机关、智慧政务、行业治理等领域，汇聚27个单位、55个政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广州仲将完成50个政务智能体，建设100个应用场景。会上，广州市数字产业基金同步揭牌，这个是全国首支专门面向国产算力、自主创新等重点赛道的市级专业产业基金，总规模超10亿元，将通过股权直投、基金投资等方式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8: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特：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1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话，美国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此次记者发稿时，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话，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仲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4号话，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日早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法国1-0战胜巴拉圭。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28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0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29到26度；江门大雨30到26度；肇庆大雨31到26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9: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的人物谱，我们首先走近其中的两位，来听听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

正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三十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着。

0: 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哪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哪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说，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说，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三十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三十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们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了解他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352导弹在王于昌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王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肖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王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肖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王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初中毕业，怀揣住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王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王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多摄氏度的野外。

外找不到正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住剂量差一点都不得，冲洗流程更是繁复。黄于昌每日苦练，手上的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在对磨更快捷的装配方法。在他的刻苦钻研和战友们的反复演练下，导弹和雷达的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黄于昌所在的二营探索出独特的近快战法，先后击落三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黄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于昌亦都在那年七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黄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黄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什么回来做了工人呢？他不解释亦都不能够解释，他说，一方面是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着在军旅中磨练出来的韧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识的门外汉，很快就练成了有名的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他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的同事钟玉璽说，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不讲私情，但边个的家如果真的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的一定是黄于昌。大家都对黄于昌的无私正直衷心佩服。黄于昌的细仔黄奇文说，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得出奇，即使是对屋企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的秘密，不准掂更加不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屋企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知，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100场宣讲，
萧远征兵季，唔少后生仔都话，就系听咗黄于昌嘅故事，

0: 先至落定咗参军报国嘅决心。出席活动嘅黄于昌衣襟上边挂满咗各式奖章，佢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咁戴喺所有徽章上方嘅心口。嗰、那个系佢最重嘅信仰，系佢一生无声坚守嘅源头。黄于昌话：我为祖国今日嘅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似系喺度讲一件再寻常不过嘅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其中的几位，来听下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几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0000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司五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三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力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撞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三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

可持续传承。26载心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住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远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远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细，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远超就一直在度对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细个嗰阵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远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10多万，亦都令到朱远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远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远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成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感送到买家的手里面呢？为此，朱远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了2个多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磨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远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各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没有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都展商部斗鱼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倾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

0: 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很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中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課程從基礎電商運營起步，延伸到整套鄉村運營管理知識，同步培育電商創業者、鄉村運營管理者、本土三農網紅三類實用人才。朱遠超亦都冇停低學習嘅腳步，缺乏自理經驗就參加市區各類培訓，陸續考取新型職業農民證書、廣東省農業經理人、農村實用人才帶頭等資質，不斷俾自己充電，亦都為做好鄉土人才培養積累咗扎實經驗。為咗盤活全村各類鄉村資源，朱遠超牽頭成立陽江第一家村級鄉村運營公司，以黨員為核心骨幹，手把手帶住一批青年鄉村 CEO。為咗打破村幹部心中鄉村運營投入巨大嘅固有思維，朱遠超攞出50,000元專項資金，讓青年團隊打造低成本嘅稻田鄉村咖啡店網紅打卡點，用小投入做出亮眼嘅文旅樣板。与此同时，村入边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嘅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边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唔少学成嘅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嘅良性循环。朱元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嘅基层工作模式，咁就系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嘅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嘅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咁讲到多年党务工作嘅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系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嚟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嘅农家小院，系无数留守孩子嘅温暖港湾。呢一间小小嘅爱心小屋，冇华丽嘅装潢，却盛满咗17年嘅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院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她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她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她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她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孩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了在书信当中。
4: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得全国300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5G 专网。
5: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1至5月，我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啦。咁7月1号到5号，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咁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5: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助力深化与东盟合作。
4: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香港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咨询平台。
5: 科技关键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同动力电池安全。

0: 新国标近日实施。
1: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带来哪些新便利呢？数字生活将会同你关注。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万亿元。
0: 据介绍，这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
1: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15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入融入到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攻坚期、决胜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全旺认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有助于加速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两高行业优化产业结构与用能机构，调整生产方式与工艺流程，加快探索产业园区绿色循环水平提升协同路径。
1: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咁目前全国近90%的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其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是稳居全国第一。
0: 作为海洋经济与医药技术的交叉领域，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30%。这个是记者近在浙江舟山举办的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上获悉的。
1: 是的，那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建成规模近60000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发布首个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国际标准、生物技术、生物样本库、深海生物样本保藏要求。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经占了全球上市海洋药物总品类的近30%。据了解，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海洋加金融对接平台，拓展融资渠道，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引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

0: 成中药饮片追溯马编码要求，以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好啦，以上就系科创新动向啊，下边我哋将进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九零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了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如何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0: 2018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梁子斌从香港来到佛山开启创业之路，并研发出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2022年，他敏锐捕捉到养老行业的发展风口，经过2年的潜心研发，于2024年带领团队打造了智能居家安全应急平台粤安心。该平台以 AIoT 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居家生活场景，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助力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1: 是的，咁梁子斌就坦言话，在佛山的创业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切实地享受到了大湾区内地城市为港人提供的各项便利政策。咁展望未来，他期盼能够有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施展才华，共同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嗱，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余婷对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的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佛山的创业故事。
3: 梁总你好。
8: 是，你好。
3: 咁你喺2018年咧从香港嚟到佛山创业吓，咁当初咧同我哋倾下系咩原因令到自己想从香港嚟到内地创业咧吓？
8: 其实喺当时咧喺内地创业咧有个好明显优势咧，第一就系佢嘅市场规模啦，14亿人口个需求好巨大啦。咁第二就系产业配套，从呢个芯片啦到我哋后期嘅所有嘅组装啦、研发啦。好近嘅車程咧，就幾個城市裏面就已經可以搞掂啦。第三就係政策支持啦，無論係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啊，或者税收優惠啊，都令到我哋香港年輕人咧可以有低風險嘅試錯。
3: 嗯，咁你都作為一名香港青年啦，你見證咗香港回歸以嚟邊啲變化咧嚇？
8: 哦，其實喺97年回歸嗰陣時咧，我都仲係20多歲啦。呢20多年咧，睇到香港同內地嘅融合咧越嚟越深啦。最深的就是基建啦，而家有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啊等等。咁以前佛山即係去佛山咧，係一個好遠嘅路程啦，幾辛苦下嘅。但係而家就1个钟头已經可以到到啦。咁好似平時翻工咁樣。咁另外一個變化咧，就係兩地嘅青年交流多咗啦。以前香港人咧對內地好陌生下嘅，咁而家喺大灣區可以令到我哋咧識得更加多嘅內地朋友啦。兩地的交流活動也很頻繁，大家共同結合去做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
9: 所以在內地創業的期間都有八年時間啦嚇。咁喺呢個期間啦，自己在佛山創業，享受到咗邊啲便利嘅政策同埋措施咧嚇？
8: 至於喺創業嘅便利措施咧，其實都受惠好多噶。第一咧，初初有呢個港澳青年創業基地嘅支持啦。咁我哋解決咗辦公室啊、租金減免啊、水電管理費都減免啊。咁第二咧就係、是、一站通嘅企業註冊服務啦，一站通嘅呢個稅務平台啦。以前可能都幾辛苦啊，每次都要走去行政服務中心去做啦。咁而家就喺網上已經可以做曬啦。其他咧就係、是、港澳嘅專才計劃啦。咁我哋人才呢個政策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優惠政策。譬如喺税收優惠啊，同埋一啲補貼嘅。
9: 嗯，咁喺佛山創業期間咧，而家感受係點樣咧？即係會嚇喺啲生活便利啊，同埋平時都係唔係經常喺佛山同埋香港兩地之間來往啦嚇？
8: 其實而家我都大部分時間都喺佛山嘅啦。佛山始終都係講白話啦，咁其實嗰、那個契合度都幾高嘅，所以都好習慣咯。
9: 嗯，呢几年喺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带俾自己边啲特别嘅收获，同埋当中有边啲特别嘅感悟咧？
8: 咁我喺2018年由香港嚟到佛山咧，最初嚟到陌生嘅城市咧，喺冇人脉嘅情况下咧，我哋就同团队研发咗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啦。喺多个创新创业大赛咧，我哋都攞到好多唔同嘅奖项。咁透过比赛增加咗曝光机会。令到咧，我哋公司嘅業務開始有起色啦。嗰陣時都幾辛苦嘅。咁佛山同香港嘅創業節奏又好唔同啦。好彩我哋都好快適應咗，仲發現咗大灣區製造業嘅優勢。從呢個硬件打板啦、中試測試啦、生產啦，呢邊嘅速度同成本咧係喺香港冇得比嘅。咁最大嘅收穫就係學識咗變通啦。我哋一路做 AIoT 嘅解決方案咧，都做得很好好嘅。由於自己的原因咧，去研發咗呢個智慧養老設備啦。到2024年，我哋推出咗之後，發現社會嘅需求好迫切，同埋呢個工作好有意義。所以創業唔係一條路行到黑嘅，而係敢於去喺啱嘅方向咧，係嗰陣時去改變啦。咁2024年創業安心亦都係我創業生涯裡面最正確嘅決定之一。咁最深嘅感悟就係科技嘅温度啦。咁我哋自己係科技人出身啦，以前覺得功能強大就好產品，但做咗養老之後咧，學識咗一樣嘢，長者係唔需要咩高科技嘅，佢哋需要嘅係唔使學就可以用，所以咧我哋嘅產品設計理念都係零操作門檻，唔使識手機，唔使識 WiFi 密碼，唔使咩設定，就插電就可以即刻用噶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感悟咧，就係、是。大灣區其實是一個家啦，咁我是香港人，我的拍檔同同事咧有嚟自佛山啦、深圳啦、廣州各個地方，我哋嘅而家嘅用戶啦，遍佈成個大灣區。創業呢幾年令我真正感受到大灣區唔係一個抽象嘅概念，而係我哋每日喺生活、工作、解決問題咧係一個共同體嚟嘅。最後我想話俾各位聽，創業最難嘅唔係資金或者技術，而係你。要夠堅持去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養老這個問題，這個課題呢，我會後面餘生好好去做好它。
9: 看來這個創業這個轉化是更加用到自己的一個真正去實現自己價值的一個方向，所以就可以是持之以恆。咁粤安心咧系创立于2024年啦，当初点解公司会瞄准呢个智慧养老呢个领域咧吓？
8: 其实呢个念头咧都嚟得几迫在眉睫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大湾区咧人口老化嘅速度都好快啦。咁2021年咧，我已经提到一个好大嘅矛盾咧，就香港有200万嘅长者啦。咁大湾区内地城市咧都一样面临咗老龄化嘅。咁传统嘅养老模式咧根本就追唔上嘅。咁最觸動我嘅一件事咧，就係2021年嘅時候啦。咁我自己喺佛山工作啦。咁我爸爸喺香港屋企跌倒，冇人知道。到幾日之後發現咧，已經係救唔翻啦。呢種切膚之痛咧，令到我即刻停曬手頭上所有嘅項目啦，帶領我哋嘅團隊咧就研發一系列嘅智能居家養老守護設備同埋系統。咁呢個呼救無名嘅情況咧，喺大灣區唔係單一嘅個案。是几十万独居长者每日面对的现实。 咁我本身自己係做 AIoT 嘅技術出身啦，2018年喺香港去到佛山創業啦。我哋最早研發嘅係智能垃圾分類機器人啦。咁科技其實佢可以24小時唔使

0: 搞啦，唔請假又唔使發脾氣，咁點解唔可以將呢份守護交俾科技呢？跟住我哋用咗兩年嘅時間研發同埋測試啦。喺2024年呢，我哋決定咗轉方向，創立咗越安心呢個品牌去做智慧養老服務。我哋唔係想做一間老人院啦，或者係一個健康嘅 APP， 我哋係想做喺長者自己熟悉嘅屋企裏面呢，築起一道睇唔見但實實在在嘅安全網。用一句話嚟總結啦，科技守護養老呢，愛心連接未來，呢個唔係我哋嘅口號，其實係我哋每日喺度做緊嘅事。
1: 嗯，更加是一个种温暖的守护，所以就是有温度的科技，所以跟我们都分享一下这个智能居家安全应急越安心这个平台，它的应用场景是有哪些呢？
0: 好，我跟大家具体讲的场景呢，可能听完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咦，我家里都可能有需要，我们第一个场景就是独居长者半夜突然之间觉得不舒服，找不到個手機啦，或者離不到電話旁邊，但是呢他只要講得出聲啦，可以利用到我們的語音呼救器啦，就自動觸發，可以通知到我們24小時的客服中心啦，實時收到這個警報，我們10秒之內會跟你了解情況，必要時呢就會直接聯絡附近的醫院啦，同埋通知你屋企人，唔使你行唔喐都要行去按掣。咁第二樣呢就是防跌倒啦。咁喺今年公安部、民政部、國家衛健委等15個部門咧，共同印發咗《傷害預防控制行動計劃2026至2030年》嘅文件。咁其中咧，老年人跌倒預防控制行動就被列為咗五大專項行動之一。咁據統計咧，65歲以上嘅長者每年跌倒率係超過50% 嘅。我哋就憑藉咗兩款嘅守護神器啦，唔需要任何操作。亦都唔係攝像頭啦，可以保障喺屋企嘅私隱啦。咁我哋感應到跌倒、暈倒都會自動警報，仲有咧就可以唔使戴住手錶，我哋可以不間斷咁幫你檢測住你嘅心率啊、呼吸次數啊等等嘅身體狀況。呢啲咧令到獨居長者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嘅智能守護。咁第三個場景咧就係居家生活安全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啊，好多老人家煲水煲湯唔記得熄火啊，开水龙头又唔记得闩啊，咁引发咗好多唔同嘅意外。咁我哋有不同嘅专属嘅感应器啦，一旦检测到异常有啲唔妥咧，佢唔单止现场即刻声响警报咧，仲会即时发信息俾家属啦，同埋通知我哋平台去做后续嘅安全保障嘅。另外第四个场景咧就系安全出行啦。仲有咧我哋有呢个四支嘅智能手表啦、空牌啊、定位拐杖啊等等啦。適合好多鍾意出街行山嘅長者，萬一佢哋出去嘅時候蕩失咗路啊，或者唔小心跌親啊，或者遇到咩意外呢，我哋後台會即刻知道位置啦，同埋我哋會派人即刻去接佢返嚟嘅。跟住第五個場景就係呢個健康問診啦，呢個係我哋最近好受歡迎嘅一個服務啊。咁我哋會配置一部叫做 AI 健康守護終端，咁我哋在線有60000個醫生24小時提供服務嘅，長者喺屋企只要按一個掣，就可以即時5秒鐘之內同醫生去講症狀、問藥、問健康飲食都得，咁變成咧小病小痛，佢哋都唔使特登走去醫院，喺屋企就可以揾到醫生去解決問題啦。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應用場景係全天候、全方位、全鏈條，由屋企到出街，由緊急求救到日常健康管理啊，我哋都可以幫你到處理到嘅。
1: 嗯，睇嚟就係全方位嚇，真係嚇24小時喺度守護緊嚇，就可以係即時可以發生咩突發嘅情況咧，就可以係及時去用呢個科技咧去助力應急嘅問題嚇。
2: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沒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

0: 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科创空间》，我哋继续嚟听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总台记者余婷专访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
2: 都想了解一下呢个平台咧，点样利用呢个技术为智慧应急服务提供呢个便捷？而科技咧喺当中咧发挥边啲特别重要嘅作用咧？吓，
3: 呢条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很多人以为智慧养老就是摆部 pad 啊，在手机多个 app 啊，给长者用的。其实真真正正的科技咧是无感的守护。我哋分三个层面来讲啦，第一层就是设备端啦，令到科技可以睇得到、听得到同埋感应得到。咁我哋所有设备咧都是来自咗4G卡嘅，完全唔需要 WiFi 啦，又唔需要长者去用手机啦。开机啦，或者任何操作，而且全部咧都系语音对讲支援嘅。长者只要咧讲出嚟，就可以呼叫到我哋平台啦。只要有意外出现咧，我哋就会自动感应咗。咁呢点啊好重要啦，因为喺紧急情况之下咧，长者未必可以去揿到啲紧急救援掣嘅。第二个层面咧就系平台端啦，大数据同埋人工智能嘅调度啦。咁我哋有自己嘅智慧调度平台，即係呢当接收到警报，系统会自己分析呢个个案系咩类型呢，佢哋需要咩服务呢，最就近嘅护理员喺边度呢，然后佢会自动派单上门服务。呢、這个过程以前我哋靠人手可能要几分钟至十几分钟，但係而家我哋可以秒级就可以完成咗派单服务啦。第三个层面呢就系服务端啦，连接社区嘅网络。呢個係我哋最得意嘅一個部分啦，因為我哋同廣東省南粵家政合作，佢哋有上過萬名嘅養老護理員啦、評估師啦、護工啦等等啦，咁我哋平台可以直接調到最近嘅持證護理員上門，即係話我哋用科技唔係取代人，而係令到大家嘅反應會快好多，有緊急時候可以即時上門去做支援。
2: 亦都系平台啦，就可以通过呢个科技啦，就可以系及时去反应啦，而且有数据嘅支撑，同埋后台可以连接到社区嘅网络吓。公司系成立咗至今有2年时间啦吓。公司创立以嚟喺呢个智慧养老行业，你哋做咗边啲特别嘅工作咧吓？咁你认为呢个未来智慧养老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呢个空间咧？
3: 喺公司成立2年嚟啦，咁我哋其实做咗几件。比較在開創行業先河的事的，我揀三件來分享一下給大家。第一件呢，我們是真正實現了硬件加服務的這個閉環。那行內很多公司呢，一是就賣設備給你，一是就做簡單的平台服務，但是很少兩樣都會做。我們自己研發的 IoT 設備啦，我們有自己的24小時的客服中心啦，再加上我們有大量的上門護理服務啦，令到呢個閉環可以控制到質量啦，15分鐘可以到家啦，亦都令到長者體驗到更流暢嘅。第二樣嘢咧，我哋打通咗政府啦、企業同埋慈善嘅合作模式。咁我哋呢兩年咧已經同各區嘅殘聯啦、各區嘅民政部啦、各個地區嘅社區啦一齊合作。咁又聯同多個慈善基金會啦、慈善組織去提供不同嘅社區公益服務。呢種多協作的模式咧，我哋喺行內係比較早摸索出嚟嘅。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今年會做呢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引入去智慧養老。呢個咧係我哋今年好重點推嘅項目嚟嘅，令到年輕人啦、寶媽啦、有時間嘅人咧，通過我哋平台可以用時間去為一啲長者服務，累積呢個時間幣。咁到時自己同家人需要的時候可以換回相應的服務或者生活用品，這個模式在國外有，但結合了 IoT 可信的一個記錄，我們在全國是比較創新的。

0: 即系而家呢个平台，喺佛山应用紧系嘛？喺湾区其他城市嘅应用情况又点样啦？
1: 我哋而家喺深圳啦、佛山啦、汕尾咧，我哋都系应用紧呢个时间银行嘅平台，咁慢慢去引入更加多嘅志愿者啦，去推行呢个时间银行嘅概念嘅。
0: 咁对于未来呢个发展重点同方向，自己仲有边啲期许啦？
1: 好啊，我同大家分享下我嘅三个愿景啦。咁第一个愿景咧，我哋希望永安心能够覆盖100个园区啦，守护100万个长者。咁我哋而家已经喺佛山、深圳、汕尾、南宁、钦州等等啦，好多个城市已经落咗地噶啦。咁未来3年咧，我希望可以将永安心咧复制去全国100个园区。我哋已经有一套好成熟嘅县域养老解决方案，佛山就系第一个试点啦。跟住接下落嚟，我哋汕尾、南宁都会跟住上嘅。第二个愿景咧，我希望可以推动时间银行成为国家标准啦。咁我哋而家做紧嘅时间银行试点啦，如果成功嘅话，我希望可以推动佢系成为咧全国性嘅互助养老标准，即系无论喺边个城市，只要佢你累积时间币，就可以兑换翻服务同产品。呢个愿景系好宏大，但系我哋会不断努力咁去做紧。咁第三样咧就系、我要让粤安心咧成为大湾区智慧养老嘅第一个品牌。当大家咧喺大湾区讲开智慧养老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可以谂到系粤安心。呢个咧我哋唔系为咗嗰个虚名，而系我想话俾大湾区嘅长者听，粤安心就系令你哋唔使担心，有一班人喺度用最新嘅科技，用最切实嘅时间，24小时守护紧你哋。最后啦，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啦，呼吁多啲大湾区嘅年轻人关注养老产业呢、这个市场咧，未来几十年都系朝阳行业，而且咧佢又有意义、有前景、又有温度。我哋咧欢迎所有有心人一齐加入，一齐建设大湾区嘅银发未来。
0: 亦都系期待吓，我哋呢期都系非常多谢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晒。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正在编制中的首个五年规划将会依托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定位，助力深化香港与东盟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5: 李家超强调，香港拥有世界级的专业服务能力，普通法制度、开放透明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成为东盟乃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介绍，去年约830家来自东盟的公司在香港拓展业务，同比增长13%。
4: 是的，咁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时候，李家超就说，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方案、数字基建等方面都可以与东盟分享专业经验，两地能够成为强大而且互补的伙伴。香港作为自由港，具备独特的枢纽定位，有能力促进东盟和大湾区贸易、投资、科创要素顺畅流通，为两地创造互惠机遇。咁李家超就表示啦，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其打造为经济新引擎同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欢迎东盟企业投资北部都会区。咁香港呢亦都会支持中国内地企业拓展东盟等前景广阔的海外市场。
5: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近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致辞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的先导项目，亦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中心将广泛汇聚创新资源，为科技园储备一批优质企业，推动形成产业集群雏形，为澳门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园有序建设夯实根基。
4: 是的，咁据介绍啦，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将会紧扣住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优质项目落户发展。同时会发挥好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及精准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全球资源，助力企业出海，为澳门打造集国际化、产业化、协同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基础。
5: 17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现场获颁澳门招商大使。特区政府希望借此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为澳门引入更多具有技术含量及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优质项目，推动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多元化发展。
4: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近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者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且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
5: 据介绍，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还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材料。
4: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表示，平台秉持简单易用、资讯实用的原则，特别

0: 採用一問三答形式，聚焦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及生活時常見的問題，提供扼要實用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資訊，希望能夠進一步便利大灣區內人員往來和經貿流動。特區政府律政司將會持續優化平台，提供更豐富的資訊內容。
1: 科技打開了一扇門，亦俾創業者創造了一個夢。
2: 從企業家、科學家到普通大眾，他們追求卓越，勇於創新，充滿激情。
1: 科創夢工場，創新科技的疆場。
2: 科創夢工場，創新創業者的家園。
0: 接下來再關注大灣區的其他資訊。
3: 記者近日從廣東省科技廳了解到，該廳聯合廣東省財政廳、廣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廣東金融監管局正式印發《廣東省科技保險後獎保管理辦法試行》。管理辦法旨在通過包括後獎保等多種形式，支持科技保險在分散和降低科技創新風險方面發揮作用，通過基礎獎保加增量獎保雙軌機制，降低企業投保成本，填補廣東科技保險省級政策空白。該管理辦法試行期三年。
0: 是的，廣東省科技廳相關負責人就介紹，當前科技保險市場存在品種少、規模少、費用高的現實問題，通过政策工具引导科技保险市场进入规模扩大、费率下降、需求增长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就是破解科技保险发展痛点的关键路径。
3: 一次补贴新政的出台，将引导保险机构针对广东省重点产业和科技企业痛点，研发和推广更多优质专属保险产品和服务，同时优化创新生态，建立长后的市场化科技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创新信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0: 再来关注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平台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代表，聚焦好剧内核，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路径，推动粤港澳乃至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3: 本次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落地广州，搭建起粤港澳乃至全国影视和文旅产业深度对接的高端平台，设有导演创作分享、影视文旅融合论坛、 AI 大师班等多元板块。活动当日内容丰富，粤港澳三地影视及文旅行业嘉宾、平台代表聚焦好剧内核，从精品培育路径、艺术表达及文旅消费场景适配等路径进行探讨。当日举办的好剧引客来文旅影视产业投融资对接会，即聚焦粤港澳三地文化特色与影视产业优势，推动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从个案走向可复制的产业模式，助力环珠江口影视文旅带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近日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供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货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
3: 14个联盟每月共计举办5至6场活动，下半年初步安排28场，达到活动不断、亮点分层的效果。广东省工信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刚介绍，各轮值地市在任期内将举办两场高质量产销对接活动，仲将走进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海外市场，持续打响广东区域产业名片。
0: 是的，咁今年以嚟呢，广东省工信系统先后举办了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嚟，全省各地已经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好啦，以上呢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啦。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嘅。近日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0031/2025 正式实施。前者主要是关注整车安全，而后者则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
5: 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身在哪里，又将同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6: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7: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6: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

0: 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1: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0: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1: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0: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0: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3: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

0: 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2: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区块链、
5: 新零售、
4: 物联网、
5: 云计算、
4: 人工智能、
5: 无人驾驶、
4: 共享经济，
5: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4: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6: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咁新运行图有点样嘅优化调整呢？又将点样方便我哋未来嘅生活？你听总台记者郭淼、黄日群嘅报道。
7: 早上七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8: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是去内地旅游。但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9: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7: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
10: 星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7: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

0: 陆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星表示，
1: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在广州地区，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星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2: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7: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特别板块，是属于你的专属歌单。跟他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幻》。那大家从这一首歌曲当中就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中散发出的韵律感。张艺兴这首歌非常的轻盈纯粹，那这首歌也是收录在张艺兴的《莲》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诚。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果然是不太一样的单依纯，听到的是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为》。之所以说这首歌与单依纯以往的歌曲风格不太一样，是单依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因为欣赏可以融合彼此的优点，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为》这首歌需要歌手在唱腔上做非常细腻的处理。单依纯不仅展现了完美的声音表现力，同时也对歌曲的细节部分进行了精雕细琢。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凤瑶演唱的《Loving You》。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2: 刘凤瑶的歌曲是从来不会让人失望的，听她的歌是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和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是非常的富有律动感。好，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J. Sean 演唱的《别问很可怕》。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J 上演唱的别问很可怕。那其实我一直认为 J 上的唱腔是很有辨识度的，他是一位早期在网络上走红的音乐创作人，他不仅很会唱歌，同时也会玩音乐，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和马斯卡合作的 She Runs。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雷鬼乐和 R&B 还有拉丁风情的曲风。那袁娅维和马斯卡联袂演唱的这一首 She Runs 听感非常的丰富，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了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微醺的甜蜜感。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慨袁娅维真的很会包容搭档，是对唱能力非常强的歌手，他会创作出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2: 好，听到的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这一首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把握。方大同的音乐呢，是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在歌曲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彰显出了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印》。

其实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感慨它真的是一首很不张学友的歌。那黑白画印呢，它是一种 R&B 的感觉，那舞曲抒情歌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凯文·提奇、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呢，也是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凯文·提奇、林凯伦虽然是年纪不大，但他的唱腔特别成熟。有了 NONO 时尚说唱的加入，综合了凯文·提奇的成熟感，让这首歌也是呈现出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朝气。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伴随性超强的歌曲，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蛮少见的，新草莓乐队是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了音乐当中更多的可能性。女主唱的声音很像许慧欣，非常的干净清透，还带有一点糯糯的鼻音，很好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 Dawn Boy 和孟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

哇哦，这真的是一首高音非常漂亮的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真的是让人瞬间进入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该算早期比较火的一位歌手，他擅长的曲风比较多，比如说 R&B、舞曲、电音等等。对于温岚来说，以上曲风都不在话下。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显，律动的节奏当中也是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好，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万妮达和刘聪演唱的《黑蝴蝶》。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在听到这一首黑蝴蝶之后就会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也是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了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My My，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我够自我，
9: 我想展现真我。
8: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8: 我行出澳门，
10: 行出广东麻烦。
9: 去边生活？
8: 我自己拣，
9: 自己拣。
8: 点样生活？
9: 我自己讲，
8: 我自己讲。
9: 今日，
8: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1: 版头角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有谭其川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今期嘅节目嘅。咁而喺我哋直播室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嘅，咁就由佢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先由我右手边啊，先介绍下自己啦，好嘛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学嘅苏智仪，咁我系。中国香港人，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是在澳门长大的。
11: 咁都属于是今天是你主场，因为等阵我哋会讲讲我哋的 topic 的。好啦，咁有另外一位女仔的讲普通话，同我哋介绍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新闻学的赵贤慧，我是中国台湾人。
11: 咁另外又有一位都是来自于咧就是澳门的男仔，自我介绍下自己。
14: 好，我叫梁庆龙，我是在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现在是大二。
11: 咁三位嘅暨南大学嘅同学啦，仲有冇补充？继续讲埋佢。
14: 好，我是来自于中国澳门。
11: 咁今日咧，其实我哋嘅 topic 咧就同澳门真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嘅，就系讲呢一个澳门味道。咁你哋起咗个名咧就叫做一啖一澳门。咁澳门啊真系弹丸之地啦，但系都未至于一啖可以一个澳门啃晒佢嘅。点解当时会起个咁样嘅一个话题咧？你哋边个谂呢个名字出嚟嘅？其实系。
12: 是我。
11: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一啖一澳门呢？
12: 因为其实我觉得澳门不单止是一个有很多历史文化的城市，还有都是一个美食之都咯，算是。所以那时我就是想着介绍多些关于澳门的美食这样。
11: 其实呢我自己都很喜欢去澳门，还有呢我很喜欢在澳门呢就吃些小食的，还有翻親嚟咧都會帶好多嘅手信啦，因為佢哋有好多嘅一啲好特別嘅一啲零食啊。咁我女好中意嘅，買翻嚟之後咧，佢就得閒就會攞啲嚟食，得閒就會攞啲嚟食噶啦。咁所以一講到呢一個 topic 嘅話咧，

0: 我相信咧，好多嘅廣東人啦、大灣區人啦，都會十分之感興趣嘅。咁今日我哋咧就同大家一啖一澳門去研究一下咧相關嘅一個話題啦嚇。嚟到呢一度有兩位都係喺澳門成長嘅同學仔，慶龍同埋咧就志怡啦。咁所以第一 part 我就肯定掟俾你哋先嘅啦。澳門美食啊非常之多，咁俾你哋推介嘅話，你會介紹啲朋友係嚟到澳門之後。有啲乜嘢選擇？你覺得嚟到唔食就即係會好大嘅一個錯過嘅。有啲咩介紹咧？
1: 我首先第一個介紹就係葡撻啦。
0: 嗯。
1: 跟住第二個就係去食佢豬扒包或者雞扒包咁。
0: 講講原因啦，咁啊，因為咧葡撻咧，其實就我相信全國嘅朋友應該都食過嘅，因為咧呢一個產品咧，實在係太大眾化啦。咁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其實講真，喺廣州嘅時候咧，我食蛋撻多嘅。咁蛋撻咧就會滑一啲啦。咁但系咧就感覺嗰個味道冇咁香濃嘅。咁啊後屘咧就到咗我大個啦，就接觸葡撻就越嚟越多，發覺葡撻係即係越嚟越受歡迎喎。咁同埋咧，即係佢喺烘嘅過程當中啦，烘到嗰層最面頭嘅嗰一層咧，係會有少少。黑咗嘅，好香嘅嗰度其實係，亦都係好吸引人嘅一個咧就是、地方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即、是、係、就是、澳門嘅葡撻，可能佢會唔會係即係喺一個傳入內地嘅一個起點嚟嘅咧？最早嘅葡撻就係喺澳門嗰邊咧就係、是、誕生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嚇？啊，慶龍嗰邊又講講啦。
2: 可以啊，其實。澳门嘅葡挞系喺自1989年英国人安德鲁引入澳门嘅，咁佢就系、是、佢经过改良啦，佢因为佢安德鲁呢个英国人系去过葡萄牙，然后食过葡萄牙嘅葡挞，然后去到澳门，然后因为佢见到澳门个当阵时好多葡国人啊，然后所以佢就谂住做葡挞，然后改良用英国嘅方法。而不是葡國的傳統葡撻，葡國的傳統葡撻是比較甜的，然後因為它用了英國的方法，然後加了葡萄牙的特色，就是表面剛剛所說的黑黑地的就是那些焦糖，所以就會跟普通蛋撻不一樣，然後後面就從澳門就傳入了中國內地。
0: 沒錯，其實我自己感覺就是葡撻那個層次梗會更加之豐富一點，咁就比起我以前細個最早期食嘅蛋撻咧，咁、那個口感咧就蛋撻會過癮啲嘅，即係會有啲 Q 彈 Q 彈咁樣嘅。但係葡撻係食落咧就更加之香，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我個人嘅一個感覺啦嚇。咁啊，又想問一下咧，就係阿纖維啦。咁啊，其實你自己有冇去過澳門？咁同埋你去到澳門，俾你印象最深刻嘅有啲咩美食啊？
3: 我其实之前有跟志怡一起，他有带我去澳门专门去吃东西。就是之前有吃猪扒包，那个猪扒包我感觉就是跟我在广东这边茶餐厅吃的猪扒包差别很大。它首先它就大很多，而且它是用菠萝包的那种皮中间包的那个猪扒，然后它就吃起来就感觉口感更丰富一点。
0: 其实就在台湾我们也知道是很多很有特色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一些小吃这样的，能不能够对比一下，你觉得在台湾跟在澳门他们的小吃有哪一些就特别不同的地方，然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的吗？
3: 就我感觉台湾像夜市里面小吃最多的地方就可能比较多那些烧烤类的东西，但是我在澳门好像没有见到很多那种烧烤类的小吃，像炸的那种，像什么鱿鱼圈啊，还有炸的那个薯条类的，好像澳门街头比较少卖。
0: 呢一样嘢会唔会同即系我哋呢边嘅天气会比较炎热有一定关系？即系大家怕热气啊嘛，咁所以咧就喺饮食方面咧，可能我哋呢边会相对嚟讲会清淡啲，咁啊大家可能咧。即係食下水蟹粥啊之類嗰啲咧，反而會多啲喎。即係你食宵夜嘅時候啦，例如我哋廣東人啦，或者大灣區人啦，食宵夜嘅話咧，你可能會食粥食得相對嚟講會多啲啦。咁另外咧，可能大家喺呢一個夜晚去宵夜嘅時候啦， 就算食嘅话，可能会有时会食下啲类似叫卜卜蚬啊之类嘅一啲嘢啦。咁其实佢嗰个煎同埋炸嘅比例嘅成分咧，相对嚟讲都系少啲嘅。呢个会唔会亦都系澳？

0: 门美食文化当中，亦都系我哋所讲中西结合啦。啱先葡挞就系英国人咧嚟到澳门之后，将呢一样嘢改良咗嘅。咁其实广东都有好多美食，有冇渗入到咧？就即系澳门嘅呢一个美食文化当中，有一个中西交融嘅一个情况出现咧？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同澳门有一个好相似嘅一个小食，就系牛杂咯。广东嘅牛杂就系、是。就是同澳門嘅係完全唔同嘅，澳門牛雜係多數都係用咖喱，即係呢度都有啲中西嘅成分，咖喱粉係嚟自東南亞，黃姜粉都嚟自東南亞、印度，
0: 係，
1: 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呢、這個混合嘅，
0: 即係調配方面係有好大嘅一個唔同啦，
1: 係
0: 啦，即係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即係各地嘅牛雜咧，其實都略有唔同嘅，即係例如可能喺我哋大城市裏邊可能。百家的一個風格都有，有不同的一些、就是、香料的配醬啊等等的一個、就是、煮法、啊、跟住可能去到肇慶啊，去到淮澤的地方啊，或者去到呢就是粵北的地方啊，粵東啊，粵西的地方、啊、都各有不同的，所以去到澳門亦都加入了一些東南亞元素，我覺得都挺特別的。嗱，我哋啱先講了葡撻同埋豬扒包啦，咁啊，啱先我係咁已提了一下水蟹粥，我都有在澳門吃過的，可唔可以講講水蟹粥佢有啲咩特別？點解會成為到澳門咁具影響力嘅一個咧，即係知名嘅美食咧？
2: 其實我覺得佢係因為普通我哋食開嗰啲粥，普通嗰啲粥其實佢口感可能即係都幾好啦。但係澳門係加咗嗰啲水蟹入去嘅，跟住佢。個粥感都好好，因為佢煲得都好啱啱好咁樣，跟住加埋啲水蟹之後，就整到成個粥係變得口感仲加好嘅。
0: 慶隆嗰邊又講講啦，咁啊有啲乜嘢再可以推介俾去澳門旅遊嘅朋友可以去品嚐一下？即係除咗係啱先我哋所講嗰啲，包括係葡撻、豬扒包呢啲，我可以當小食啦。啊，正餐嘅話咧，有啲咩可以推介一下？
1: 正餐在澳門來說有著名的土生葡菜，應該大家都聽過，但是很少人會吃過，因為土生葡菜的店其實就不多的，但是在澳門來說是相對出名，因為澳門是一個之前是葡萄牙殖民地，然後他就因為大航海時代，他就從葡萄牙到好望角，然後再到印度洋馬六甲再傳入澳門，所以中途會很多很多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混合他們的食材，然後用他們的食材來做，用葡萄牙的做法來做，所以這個就是叫做土生葡菜，然後就是澳門。
0: 那它裡面有什麼特別推介的一個菜式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因為這個叫做土生葡菜，相信是一個菜系的一個整體的一個就是稱呼了，那它裡面肯定有不同的一些就是特色的一些單品的，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1: 其实的话就最著名的就是马介休啦，马介休就是葡国咸鱼啦，马介休很多不同的做法，譬如马介休球啊，然后薯丝马介休啊等等，然后除了马介休之外，他可以推荐的就是葡国鸡啊，非洲鸡都是土生葡菜啦，他是混入了即是东南亚不同的香料啦，譬如咖喱啊、椰浆啊，然后腌成一个鸡焗佢都 OK。
0: 其實咧，好多年前咧，我哋係有做過一次咧，即係視頻嘅一個專題嘅。咁就真係去到咧，就澳門嗰邊咧，就拍咧，就係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咧，做一啲咧，即係土生葡菜。咁啊，睇完之後咧，其實都真係覺得幾具吸引力嘅。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如果真係路過澳門，去澳門嗰邊旅遊嘅話咧，可以嘗試一下咧，就挖掘一下澳門嘅呢一啲美食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講咗正餐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小食啦。咁其實仲有一啲即係零食嘅。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唞一唞，轉頭翻嚟啦，就我哋再去同大家傾傾啦，就係澳門嘅一啲咧就係美食。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會繼續有咧就我哋今日我主播嘅。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3: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Kiss。
1: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Kiss。翻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是、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之啦，就系、是、今日我主播嘅，亦都有谭其川同埋啦，就是、三位同学仔喺度啦，就同大家倾下啦，就是、一啖一澳门，讲讲啦，就是、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咁啊，啱先其实我提及到啦，就话我每次去澳门翻嚟啦，都会带唔少嘅啲手信啦，就俾同事啊，俾朋友啊。当然最大嘅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输出地咧，就系我屋企我个女就好中意食嘅。咁其实。幾時開始呢，即係話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澳門佢哋做呢一啲杏仁餅啊，做呢一啲豬肉乾啊、牛肝啊，其實有幾耐嘅一個歷史呢，即係大家去到嗰度好似係永遠都會見到係有呢一啲產品喺度呢就銷售，同埋呢就都係非常之新鮮㗎，好多可能都係啱啱呢就銷製完成啦，就去到呢就店面嗰邊呢就銷售，口感亦都係非常之正。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澳门做呢一类型嘅零食，佢哋个历史有大概几耐咧？其实
1: 系，其实佢本身嘅历史咧已经有好耐，已经喺周代嗰阵时候就已经有嘅。咁佢最早传入咗澳门系清末明初，民初嗰阵时候，广东潮汕嘅嗰啲辣味肉铺首位开始，佢带入咗澳门咁样。跟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佢就出現咗街邊啲炭火熱，即係煙烤嗰啲肉乾小攤。
0: 嗯，
1: 其實到今日應該都有大約90多年啦。
0: 90多年嘅一個歷史啦。
1: 係啊。
0: 咁啊，亦都係相當之受歡迎嘅。
1: 係啊。
0: 咁啊，同埋咧，即係我知道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集散地啦，就應該係喺官雅街嗰度。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即基本上去到嗰度嘅話，你就會聞到非常之香嘅一個咧零食嘅味道咧，就係飄噶啦。咁啊，當然嗰度咧相對嚟講，離呢一個澳門嘅即係城中心啦，相對遠啲咧，要過海啦，即係要離開半島啦，去到氹仔嗰邊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朋友都即係唔怕路途遙遠嘅，都要去嗰邊咧就打個八甲轉嘅。咁有啲咩推介咧？即係豬肉乾、牛肝嗰啲，其實你會覺得你哋喺澳門嘅呢一類型嘅小食，同埋翻到嚟內地都多嘅。其實喺唔同嘅景區，你都會見到有類似嘅一啲咧，即係小食啊、零食啊，就係販售嘅。但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澳門嗰邊會香好多，口感會好好多，同埋味道可能比較啱我，因為去到內地其他嘅一啲景區嘅話咧，嗰啲產品咧比較我哋所講就係模板化。可能是全國各地的景區，可能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的一個呢就生產的，食落都差不多的。咁同埋就會佢啲口味會偏辣少少。咁呢一樣嘢呢我自己就唔係太接受到。咁所以我覺得喺澳門呢一類型嘅零食係啱我嘅口味嘅。咁你哋又講講其實佢哋嗰個優點同埋特點喺邊度啊，好嗎？
2: 就係每一間都有每一間唔同嘅做法啦，因為佢哋都係澳門嘅手信店啦，都係純手工製成嘅，即係嗰啲傳統嘅店啦，我唔係講嗰啲連鎖店啦，而係傳統嘅店都係手工而成嘅。
0: 咁同埋咧就我發覺嗰邊做餅都特別出名嘅、因為咧就我以前咧就好細個已經有食杏仁餅嘅啦。咁啊，嗰個時候咧，就對於杏仁餅咧，就覺得啊，佢可以將杏仁啲香味整到個餅裏面咁特別嘅。咁到後尾大個，我先至發現就係話，哦，原來佢裏面係有啲肥豬肉喺裏面，即係細細個食嘅時候咧，即係淨係知道佢叫杏仁餅啫，但係冇諗到咁多嘅。點解會有咁特別嘅一啲做法喺呢一個杏仁餅裏面啊？
1: 其實主要都係佢有。加綠豆粉、白砂糖同埋杏仁碎嗰啲嘢嘅，咁、其實佢做法其實都幾特別下，我覺得。咁同埋佢最常見嘅有三種口味啦，就係、是、第一個就係原味，第二個就係佢會夾啲肉嘅杏仁餅咁、第三個就係蛋黃肉心餅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其實出名嘅原因都係因為話佢係帶住好濃一陣嗰啲杏仁嘅焦香味，都係澳門街頭嘅最經典嘅嗰啲街邊零食咁樣咯。
0: 因為咧杏仁餅咧就其實我相信應該都係由內地咧就係傳落澳門，反而其實最終喺澳門嗰邊咧就真係發揚光大嘅。因為我 我有一段時間我在中山市生活過，中山市那邊其實亦都有一些很知名的、即是杏仁餅的一個品牌，我開始一直以為那個品牌就是base在中山的，咁後屘我先發覺，原來其實喺澳門同樣都有啦，就係、是、一樣嘅一個咧，就是、老字號同一個品牌。咁啊，當然品牌我哋唔講啦。咁即係總之，大家食開杏仁餅，基本上最出名嗰幾間，其中一間就係嗰個品牌啦。咁所以其實就係話，杏仁餅其實由內地又好，或者係喺澳門發揚光大又好啦，其實我自己感覺都係好似一脈相承咁啦，就係傳授落去嘅。咁其實亦都可以充分體驗到啦，就即係。我哋珠三角又好啦，或者系大湾区又好啦，几个城市之间嗰个文化咧，其实系非常之紧密嘅。咁包括咧就喺美食文化方面咧，绝对亦都系咧就即系冇办法咧就分开到嘅。好啦，咁啊，啱先我哋又简单咁讲咗下咧，就一个咧就系美食啦。其实我哋都想讲一讲就话，啱先我哋有提及到个猪扒包嘅，猪扒包咧其实。最近我是去了一轉陝西，咁陝西那邊咧，亦都大家會笑稱就係陝西就同英國好似啦，因為咧個地圖個板塊啊、面積啊都差唔多，然後食嘅嘢都差唔多嘅，咁就英國那邊就食漢堡啦，咁陝西那邊咧就食嗰個叫肉夾馍，咁又話呢一樣嘢都係同漢堡有啲類似之處嘅喎，咁其實豬扒包都係類似嘅一種咧，即係做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在你哋嘅感受當中，豬扒包同傳統嘅漢堡又有點樣嘅一啲唔同喺度咧？
1: 我係覺得傳統嘅漢堡其實佢係屬於即係佢口感，我覺得係我哋即係外國人中意啲咯。但係佢嘅澳門嘅豬扒包其實佢係唔係嗰啲煎，即係佢會個包啊，佢係嗰啲軟嘅，好軟嘅。
0: 嗯，
1: 跟住佢個肉係真係。好有口感嘅，你食落去。咁我之前中學咧，佢即係小息嗰陣時會搞好多呢啲零食出嚟俾我哋食啦。咁我嗰陣時我都好中意食呢個咯，雞扒包啊、豬扒包嗰啲。
0: 嗯，咁啊豬扒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佢即係最特別一樣嘢就係有骨嘅。呢個係最同漢堡我諗係最大嘅差別。漢堡你真係可以大啖咁照啃。唔使諗咁多，因為裏面肯定係佢已經處理過一塊肉餅啊喺裏邊噶嘛。
1: 係啊。
0: 咁但係咧就豬扒包咧，你會見到點解佢會有骨咧？就是、其實佢唔係話將啲肉打散咗，然後再砌一塊餅出嚟、而係佢真係原裝就係一塊豬扒嚟嘅，係連埋骨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所講嘅原生程度咧，應該會係更高嘅。咁你食落嗰個口感自然咧，亦都會比處理過嘅肉咧就更加之好嘅。咁啊，同埋咧就豬扒包裏面應該係冇夾到太多嘅其他嘅啲調味料落去啦。會唔會係亦都係一種唔同嘅口味咧？又想問一下千惠那邊啊，你吃那個豬扒包的時候，因為它裡面可能就只有豬扒，然後就沒有什麼芝士啊，也沒有夾一些菜在裡面啊，你覺得這樣吃？和吃汉堡的区别在哪里呢？
3: 就我感觉吃猪扒包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像芝士那些东西，吃起来没那么腻了。也感觉更健康一点吧。因为我印象里面猪扒包它里面的菜还挺多的。
0: 猪扒包里面的菜还挺多的。OK， 好，咁啊，另外咧就即系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可能澳门嘅朋友会清楚啲，点解澳门嘅猪扒包可以唔夹菜唔夹芝士都咁好食咧？这个是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实
1: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那些汉堡包，就是吃那些什么双层芝士汉堡啊，它是有很多甜味，有芝士啊，有番茄这样咯。但是呢我们澳门那里的猪扒包它没有的。我上次跟先伟去吃那间啦，它是很大嚿的，非常大嚿，劲大嚿这样啦。跟着它是有菜同埋豬扒，因為佢嗰個豬扒其實係佢冇落咩調味料嘅，佢係真係就咁先，可能就落咗啲黑胡椒咁樣咯。跟住，所以佢其實我覺得佢就齋咁樣一塊都好味，跟住夾埋嗰啲包仲加好味咁嘅。
0: 同埋佢真係啱啱煎出嚟啦，其實佢嗰啲汁咧都仲留喺個豬扒上邊。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即係唔會似咧我哋所講啲連鎖店啦，佢哋嗰啲批量生產嗰種咧。咁就其實嗰塊扒就已經煎完好耐㗎啦，我統一加工過，其實已經冇任何嘅一啲 即係汁咧，即係留喺個豬扒上邊嘅啦。
1: 係啊。
0: 咁其實你我自己覺得你就會錯過咗其實呢一個豬扒嘅最精華嘅嗰一部分，係有少少咧就可惜嘅。
1: 係。
0: 好，咁啊講完豬扒包，又講講呢個布甸啦嚇。可唔可以講講布甸有啲乜嘢特別吸引到你哋嘅地方？希望攞出嚟喺呢個節目當中啊，分享俾大家嘅。
1: 其實。我之前我家都係講我之前間學校我哋嗰陣時中午嗰陣時佢有派俾我哋食啦。其實我覺得佢口感對於傳統嘅嗰種布丁佢係完全唔同嘅。
0: 嗯，
1: 因為呢個我係印象中澳門好多地方都有賣嘅，同埋佢口感就係偏好軟咯，你入口即化咯。
0: 嗯，
1: 我嗰陣時係食咗。一日食咗好多嚿啦，真
0: 係。我想問下，點解佢叫木糠布甸先？因為佢有啲好似木糠咁嘅嘢喺上面。
1: 係啊係啊，佢就係鋪咗嗰啲類似嗰啲木糠嗰啲。
0: 其實係咩嚟嘅咧？你哋知唔知嗰啲？即係你哋會以木糠嚟形容佢叫木糠布甸啊？咁嗰啲木糠係咩嚟嘅咧？你哋有冇研究過呢一樣嘢係嚇？
2: 我個人覺得就是啲餅乾碎鋪喺嘅布甸面度。
0: 嗯，
2: 我個人覺得
0: 有啲咩作用呢？其實鋪喺呢一個布甸面上邊，即係除咗點綴啦，睇落去係有多啲嘢啦，口感上邊會唔會帶嚟有少少唔同咁嘅感覺咧？
1: 有，我覺得，因為佢你本身食嗰個布甸齋食一塊嘅話，其實就係一入口就就咁食落去啊嘛。但係如果你加咗個木糠布丁，係覺得。是覺得一入口好似甜甜地，跟住又加，因為佢係加少少嗰啲威化餅，我食嗰啲係加少少威化餅，所以有少少又甜又鹹咁樣，兩個口味交集一齊咁樣咯。
0: 跟住會唔會威化餅咬落咧就好爽噶啦，好爽口啊，濕濕聲噶啦。
1: 因為佢好軟啊，主要係嗰個餅。
0: 係啦，跟住你再加落布甸度，布甸就好彈噶啦。
1: 係啊，
0: 兩樣嘢係其實係唔一樣嘅喎，即係咬落威化餅度就濕濕聲嘅。但係食落布甸度咧，佢就好 Q 彈，好 Q 彈嘅。咁兩樣嘢溝埋之後，係咪又一啖又 Q 彈？跟住當中又有啲碎粒咧，又會爽爽地，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咧？
1: 係啊係啊，就係呢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出名都係喺呢個特別之處咯。
0: 嗯，即係可以一次過有兩種嘅口感出現喺呢一個食物當中。
1: 係啊
0: 係。OK， 好，咁我哋呢一 part 咧，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會唔會心慾啦，即刻買定咧，即係高鐵票啊，去到珠海，跟住過關去澳門嗰邊咧，品嚐一下咧，就是、澳門嘅美食啦。但我哋仲未完嘅，咁大家繼續咧，就係留守住我哋嘅頻道，轉頭翻嚟啦，繼續。会有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今日我主播，大家冇行开。
4: 揾食系一门学问，
5: 大家唔好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这个士巴拿系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
4: 揾食系一项技能，
5: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4: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5: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4: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我救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广东麻烦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

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我够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广东麻烦。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反头哥继续翻翻嚟啦，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有啦，就是、今日我主播嘅。直播室当中亦都有三位啦，就是、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起啦，就介绍一下啦，就是、澳门嘅美食。今日我哋嘅 topic 啦，就系、是、一啖一澳门啊，咁同大家喺一集嘅节目里面啦，去了解一下啦，就是、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好啦，咁啊，讲起小食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咁啊，我见到你哋个介绍里面咧，有提及到啦，就是、你平时出街经常买嘅。小食有啲乜嘢呢？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讲呢？我哋问下千惠先啦，就是您可能在澳门生活或者是去那边旅游的时间会比较短，但是如果您在自己就是在广州也好啊，或者是在以前生活就家里在台湾的时候啊，您会买什么小吃呢？平时出门逛街的话，
9: 出去买小吃的话，我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像我在台湾，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就是地瓜球。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一直在广州，我到处就寻找那些店里面有卖地瓜球的。
8: 就有没有吃出分别？就是、
9: 哦、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像台湾的地瓜球，像它是没有馅的，然后它就是吹得很大一个，但是我在这边广州买的那种地瓜球。

0: 道为什么它里面老是有地瓜馅在里面，
1: 嗯，
0: 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呢样嘢真系讲真，我相信好多朋友。在本地食开的那样很知名的食品去到不同的地方食呢就变成第二样东西的。包括我们好像感觉我们在这边试探一间肠粉店你吃的肠粉呢都是很滑的。同埋呢就是即是我按照我们广式肠粉的做法的。但是你稍微远一点你未出广东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吃的肠粉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了。好，那我们又讲回澳门两位的同学啦。平时出街庆隆那边男仔会不会食小食会食相对来讲少啲啦，一系食正餐啦，跟住零食嘅话就相对来讲会买少啲，即系我自己系咁啊。但女仔就好中意食零食嘅。咁你问下你男仔啦，你出街喺澳门嘅话，平时食啲咩零食咧？
2: 可能我就会拣就系葡挞啦，冇，因为葡挞喺澳门每一间饼店啊或者面包店啊都会有卖葡挞，然后。味道啱啱都講咗啦，就係非常之特別啊！即係喺其他地方係食唔到。
1: 我自己覺得咧，葡撻咧，即係好快令到你個人會充滿翻能量。即係我自己係咁感覺，即係當你好肚餓嘅時候啦，你食兩隻葡撻之後咧，你好快就有翻，因為佢有比較高嘅糖分，可以補充翻咧就是、一啲熱量俾你。咁所以咧，有時去即係我自己都係啦，去快餐店度食中午咁計啦，可能我就會。点几只葡挞，跟住加杯饮嘅，咁就足够噶啦。啊，咁我谂呢一样嘢咧，亦都系点解会男仔会选择咧，即系拣葡挞嘅一个原因，即系饱肚兼食完之后系可以帮助你恢复翻一个咧就体力嘅。好啦，咁女仔咧就中意慢慢食嘅，即系我屋企有两位女性啦，我女同我老婆啦，佢哋咧可以系由街头食到街尾，都仲揸住嗰支嘢嘅，都未食完嘅。咁即係佢哋鍾意慢慢搭啲味道嘅。咁又想問一下啦，就係志怡啦。咁你又會食啲乜嘢啦？
3: 其實我之前喺高中嗰陣時候我放學，因為我份人好餵食嘅，跟住我係一放學即刻去買嗰啲雞蛋仔嘅。跟住有陣時如果肚餓得滯呢，仲會去買咖喱魚蛋啦咁樣。咁同埋啱先阿慶隆都講到葡撻啦，因為我去到嗰度買葡撻嘅話係其實好快嘅，所以我放學一般都會買好多嘢食咯，即係揸住超多嘢食咁樣食咁樣咯。
1: 嗱雞蛋仔咧，我個女兒都中意食嘅，
3: 係啊，
1: 即係加上佢整到一嚿嚿啦，即係你唔需要一次過全部咬曬啊嘛，你可以分開咁即係搣開一部分咁慢慢食啊嘛。咁呢樣嘢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咁按照你嗱，我相信嚟到其他地方都好，嚟到內地都好，都有嘗試過唔同嘅雞蛋仔嗰個整法嘅。澳門有啲咩特別之處咧？
3: 我覺得佢特別係佢好外出面係好脆嘅，但係佢入面係軟嘅。
1: 嗯，
3: 跟住佢食落去，你係一啖咬落去係真係，你唔會覺得好似有陣即係嗰啲雞蛋嗰啲味咯，係即係嗰啲唔好嘅味咯。但係你咬落去係。好香嘅，一浸嗰啲雞蛋啲香味啊，
1: 系，
3: 跟住佢澳門同埋佢都會整好多唔同嘅口味，好似咩抹茶啊咁樣，咩 Oreo 咁樣咯，跟住同埋佢係真係佢嗰個鋪頭整到好香嘅，你係真係行到嗰啲街頭咧，佢喺街尾，你係真係聞到超大陣味，係真係忍唔住，
1: 即
3: 係
1: 令到你會
3: 係啊係啊
1: 加劇呢一個咧口水嘅分泌嘅，
3: 跟即刻盡就去買咁樣嘅，
1: 嗯。咁內地呢一邊咧，你應該有食過啦，唔同其他地方食過啦，會唔會有差異呢？其實呢一個感覺係，
3: 其實都有嘅。如果係食內地啲頭嘅，我係覺得佢偏軟少少嘅。
1: 嗯。
3: 但如果你係食澳門嗰個，佢係出嚟係好硬一嚿嘅，係佢出面係脆嘅，但係入面係軟嘅。但係相對於呢度嚟講嘅話，佢就係出面入面都係軟嘅咁樣咯。
1: 咁大家以後有機會可以試一試啦，即係。會唔會係真係澳門嗰邊咧就有兩種口感帶到俾大家啦？先外邊咬落去係脆嘅，裏邊其實係好鬆軟嘅。好啦，咁啊雞蛋仔，咁仲有魚蛋又應該冇乜特別啦啩？即係我哋落樓下啲士多店都有咖喱魚蛋賣啊，各地嘅魚蛋即係都應該差異有冇喺度咧？存在喺澳門嘅魚蛋有冇一啲特別之處咧？
3: 佢其實我覺得。佢唔係特別係佢嗰個魚蛋度，
1: 喺啲醬
3: 係喺啲醬度係真係好濃好濃，即係你睇落去係真係好，哇！真係忍唔住想食一嚿。
1: 即係講到而家呢個時間。

0: 咬都食一食，系啊。跟住我系觉得两边差异就系、是，可能呢边佢嗰个咖喱味系淡少少嘅，冇咁浓。但系如果相对于澳门嚟讲，佢嘅嗰啲咖喱酱可能多啲浓啲咯，嗰阵味。
1: 嗯，诶、其实咧嗱，以前咧。我哋其實喺廣州，其實因為廣州同澳門啊、香港啊呢啲街頭小食啦，真係大同小異嘅，即係唔會話有好特別嘅一個差距。咁嗰個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牛雜檔啊、魚蛋檔啊嗰啲，其實都係推住車仔啦，喺路邊咧就賣啦。其實個重點啱先志怡都講咗啦，即係邊個啲醬係更加有優勢嘅話，可能個吸引力會更加之大嘅呢一樣嘢係，因為。你本身煮出嚟已經有一陣好香嘅一個香味啦，大家差別唔大，個湯底其實都接近嘅，咁就取決於啦，就係即係佢哋真係叫做秘製嘅嗰啲醬料啦。其實澳門今時今日，如果你哋介紹啲朋友去揾呢一啲小食嘅話，去邊度會比較多選擇，同埋即係抵食夾大件咧嚇？
0: 其實如果我介紹嘅話，我會介紹去官雅街嗰頭嘅，跟住因為佢嗰度其實一條龍嘅，我覺得係，因為你成條街呢度佢首先就係我哋啱先講到杏仁餅，跟住落去就係豬肉乾，再落去就係牛雜啦，哦，佢中間仲有個葡撻嘅，但係要排好長咯，條龍超長嘅咁樣，跟住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唔想周圍咁跑嘅話，我覺得你淨係就係官雅街就可以體驗咗澳門嘅好多特色嘅美食咯。跟住同埋我啱先同講到話同先偉去食嗰個豬扒包，佢其實官雅街都有嘅。我覺得都好好味嘅嗰間，好大嚿嗰、那個。
1: 系啦，咁啊，即系去澳门嘅话咧，大家就可以尝试下官雅街，由街头食到街尾啦。当然，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即系你会觉得哇，呢条街如果好长嘅话，咪食到呕。咁啊，官雅街真系唔系好长嘅啫，好短时间你就可以由头行到尾噶啦。甚至你唔怕错过嘅，即系你啊，开头第一间冇去试，过咗龙啦。你再翻轉頭都唔使幾多時間嘅啫，咁所以最緊要咧，大家就係嘗試去澳門嗰邊咧，就感受同埋咧就係體驗一下啦嚇。好啦，咁啊，我哋咧呢一 part 或者亦都同大家咧就傾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咧講講即係小食、街頭美食，講咗好多啦，講講啲主食啊。轉頭翻嚟繼續咧就揾食大灣區嘅啊，我哋今日有今日我主播，轉頭再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翻头过继续翻翻嚟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咁啱先我哋同三位同学仔啦，就倾到喺街边食小食啦，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净系停留喺啦就是、街边嘅，啊总会有啦就食正餐嘅一个咧就是、时间啦，咁啊我哋将呢一 part 咧就命名为由街头食到啦，就系、是、美之年，都想讲讲啦就系、是、澳门嘅美食节，其实澳门美食节。有啲乜嘢係即係有啲咩影響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實我覺得佢影響力係因為佢一年淨係一次嘅，每年咁佢係喺11月左右就會開始，跟住一路到12月初咁樣就會結束啦。雖然佢就係話短短呢幾日時間啦，但係佢係嗰幾日就會集聚咗澳門全部啲美食喺度嘅，喺旅遊塔下面嗰個空地嘅。跟住我覺得佢特別都係特別係所有嘅澳門嗰啲好出名的美食全部喺曬度，
0: 去曬嗰度擺攤。
1: 係去曬嗰度擺攤。跟住如果其實

0: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的話，其實美食節去是啱啱好、嗯、你是一次過吃完全部澳門所有的食物、
1: 嗯、
0: 不用走又 過橋、啊、又回來這樣咯。
1: 會不會很多人呢參與的人數 會有多少呢？相信應該會很爆棚，而且它因為 setting 的地點就在旅遊塔下面嘛，
0: 是、啊、
1: 即是你日常去旅遊塔那裡打卡的朋友都多的
0: 了、嗯、
1: 再加上有些可能就會上去吃buffet，因為那裡有個旋轉餐廳這樣，所以那裡本身都已經是很吸引人流的一個地方了。再加上將澳門的美食一次過一年集中一次，大概就兩三個星個零兩個星期放在澳門塔下面，其實參與人數應該都幾多下，
0: 好多係，
2: 係基本上是人山人海，因為我自己都去過啦。然後其實係連行步路都夠逼啊。
1: 嗯，因為我哋成日所講就話澳門即係好多即係屬於一個咧即係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咧就係地方啦，美食節啦。自然相信亦都係啦，變咗無國界料理咁喎，咩都有得食嘅喎，會唔會咁咧？
0: 係啊，佢其實我諗下，佢係有葡國菜、
1: 嗯、
0: 日本菜、韓國菜、泰國菜，仲有中國菜咁樣、嗯，全部匯集喺一齊嘅咁樣、嗯。雖然就唔係話都係嗰啲澳門嘅特色喺度啦，但係佢就係匯集咗澳門好多好好美食喺度咯。
1: 嗯，
0: 係啊。
1: OK， 咁啊。咁其實你哋身邊嘅澳門嘅朋友啦，其實日常喺澳門生活嘅話啦，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叫咩米芝蓮認證啦等等嘅。咁其實你哋會唔會亦都有朋友專門會揀一啲米芝蓮嘅餐廳去體驗一下，去感受一下，去宴請一下朋友咁樣咧？其實係。
0: 其實會嘅，但係我身邊嘅朋友佢哋一般去嘅話都係因為生日咯、
1: 嗯，
0: 生日嗰陣時去食下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之前我都吃過一次嘅，我覺得佢特別之處都是因為話、首先第一個啦，就係佢係全球米其林密度極高，小城匯集好多即係國頂嗰啲國頂級嗰啲菜系咁樣咯。
1: 嗯。
0: 跟住第二點，佢係我覺得係中西融合，佢係靈魂嚟嘅，佢係獨有嗰啲澳門同埋葡萄牙啲風味嘅米其林咁樣。
1: 嗯。
0: 跟住第三個，我就係覺得佢。一般都是藏在那些高端酒店入面咯，跟住佢同埋景觀啊都好好睇嘅，你可以一次過睇曬出面啲風景咁樣嘅。
1: 嗯，
0: 係啦，
1: 即係一路睇風景，一路品嚐美食。
0: 係，
1: 可能呢個咧就係即係米芝蓮餐廳嘅一個咧，即係佢嘅優勢所在啦。咁、
0: 嗯、
1: 但係現實啲啦，即係話大家知啦，去得澳門旅遊嘅話咧，咁其實當然大有大玩，細有細玩嘅。咁就唔一定下下都要去到咧，就咁高端嘅一個咧，就米芝蓮餐廳嗰邊咧就食嘅話，咁如果推薦澳門一日遊，可能真係簡單咁食嘅，但亦都想食好啲嘅，有啲咩特別嘅即係介紹可以俾佢哋咧？其實
0: 係其實我係覺得，如果係出面食唔到嘅話，第一個肯定係葡撻啦。呢、
1: 嗯
0: 這個如果我覺得佢嘅配方喺度，你係出面都食唔到噶嘛。
1: 係。
0: 跟住咧，第二個其實都係嗰、那個啱先阿慶講到嘅嗰個葡菜啦。呢、這個都係好有特色嘅一個菜系咯。
1: 嗯。
0: 跟住第三個都係啱先講到嗰個木糠布丁，好好味嘅。呢三個我係覺得你出咗去係食唔到，所以我覺得你嚟澳門係一定要試下呢三樣嘢咯。我心目中咁樣諗嘅。
1: 係。其實咧，啱先你講到話咧，就呢、這個土生葡人菜當中啦，除咗有葡國雞之外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我哋一般就叫免治嘅，免治就即係實際上就即係肉碎啦。
0: 嗯。
1: 啊，咁其實咧就其實一啲肉碎嘅醬，跟住咧就撈落啲飯度，咁啊免治牛肉飯啊之類嗰啲啦，我自己覺得都幾特別嘅呢一樣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就呢一款嘅。葡国菜属唔属于都应该系澳门好特色嘅一样嘢嚟，
2: 会唔会啊？其实免治咧就系由源自于葡萄牙人就开始喺澳门开始煮啦。免治就系咩咧？免治就系一啲佢哋叫做免治，就系一啲肉碎，
1: 嗯、
2: 然后炒住啲薯仔粒，
1: 嗯、
2: 然后就两样混埋一齐炒，然后再加只
1: 太阳蛋，
2: 系啦，呢、这个就系个重点就系个太阳蛋，
1: 嗯、
2: 就系薯仔粒。肉碎太陽蛋，
1: 點解個重點你會講喺太陽蛋嗰度咧？

0: 呢樣嘢我哋好好奇啫，因為我其實都當然有食過免治嘅，當然亦都係離唔開，一定係有隻太陽蛋喺度嘅。但係啱先你會講到話，哇，嗰、那個重點就喺個太陽蛋嗰度喎，即係呢一樣嘢我係需要你同我科普一下嘅。
1: 好，因為太陽蛋佢加埋嗰啲免治啊，即係嗰啲薯仔啊，然後加埋飯撈埋一齊，其實係增加佢嘅味道。
0: 嗯。
1: 嗯哼，
0: 啊，同埋咧，因为嗰个太阳蛋咧，大家知道其实佢唔系全熟嘅，咁、本身啲免治咧，即系本身亦都系啊，好似肉酱咁啊，啲感觉系。咁你如果中意食半生熟嘅蛋嘅话，你可以将呢两样嘢捞埋一齐，然后咧就沟落啲饭度，咁其实都几唔错嘅，我自己感觉系。咁相信如果食过免治啊牛肉饭又好啊，猪肉饭又好啊，试过嘅朋友咧，我相信应该都有呢一种啦，就是、体验啦。好啦。最后我哋再讨论一下啦，就话红街市同呢一个下环街市，嗱呢两个我自己真系冇分过，因为即系我去澳门，但系我唔系地胆嚟噶嘛，我确实对于呢两个地方喺边度咧，我自己都冇任何概念，可能行过都唔知道，都唔记得咗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听讲都系好出名嘅一个咧，就系即系熟食中心同埋食小食嘅地方嚟噶。
2: 系。咁如果因为下环街其实佢系喺下环街嗰度啦，跟住红街市系喺筷子嗰头嘅。咁如果话对比呢两间嘅话，我个人系中意下环街嗰啲、下环街市嗰度，因为我都系之前我高中嗰阵时成日中午一放学即刻去食噶啦。佢其实入面啲嘢其实系如果你唔去仔细揾，你系揾唔到嘅。
0: 嗯，
2: 因为如果唔系你有即。唔係有人特登同你講話下環街市有好味地方係揾唔到咁樣，
0: 係
2: 跟住佢入面都有好多最特別嘅就係紅豆餅，呢、這個係真係好好味嘅。啱先都冇講，唔記得咗講，佢係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澳門美食之一咯。跟住，但係其實如果話呢三樣嘅話，我仲推介一個係右漢街市，呢、這個係好味啲，因為我上次同小愛去咗一次下環街市，佢即係我覺得佢。我搬咗好多咯，即係好多嘢都搬走咗，跟住可能就冇食翻之前我食開嗰啲嘢咁樣咯。但係右漢街市係真係依家仲有嘅，同埋好好味。佢最好味就係佢個餃子，非常之好味嘅，都推介大家去食下嘅咁樣。
0: OK， 咁我哋今期節目啦，多謝曬三位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非常之多嘅一啲即係澳門嘅美食，甚至連一啲捐窿捐罅可以揾到好食嘅地方啦，都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重听翻我哋节目嘅话咧，就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啦就揾食大湾区，自然可以啦就收听翻我哋节目嘅录音，咁可以做定功课啦，有机会啦，嚟紧马上就系呢一个暑假啦，咁我相信亦都系大家咧就出游嘅一个高峰嘅时间嚟嘅，其中一站会唔会考虑去澳门咧？喺澳门嗰边，如果去咗澳门。咁除咗係即係去參觀佢嘅賽車文化，參觀佢嘅一個咧，就係中西文化嘅一啲咧，即係交融喺呢一座城市當中嘅一啲文化嘅亮點之外，佢嘅美食文化又值唔值得你去咧？就係深入探討咧。我相信今期節目都係其中一個咧可以參考嘅內容嚟㗎嚇。好，多謝曬三位同學，咁我哋下次再見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5: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一至五月，我国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科创空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嚟大湾区深度融合正式放强劲动啦。咁7月1号到5号，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集合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咁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5: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助力深化与东盟合作。
4: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香港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咨询平台。
5: 科技关键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动力电池安全新国标近日实施。
4: 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带来哪些新便利呢？数字生活将会同你关注。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近日公开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万亿元。
5: 据介绍，这次印发的实施意见立足新形势、新特点，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实现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发展，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迈上新台阶，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到80%等。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
4: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地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入融入到。

0: 到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攻坚期决胜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孙全旺认为，行动方案的出台有助于加速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两高行业优化产业结构与用能机构，调整生产方式与工艺流程，加快探索产业园区绿色循环水平提升协同路径。
0: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到五月具新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目前全国近九成的具新智能产业企业都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其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是稳居全国第一。
1: 作为海洋经济与医药技术的交叉领域，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三成。这个是记者近在浙江舟山举办的2026年海洋产业投融资路演舟山站暨海洋生物医药同智能装备产业技术对接交流活动上获悉的。
0: 是的，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建成规模近60,000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发布首个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国际标准、生物技术、生物样本库、深海生物样本保藏要求。咁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已经占了全球上市海洋药物总品类的近三成。据了解，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搭建海洋加金融对接平台，拓展融资渠道，促进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引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建稿意见。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以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将进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年来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值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总值更加实现了 48.6% 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深度融合正释放强劲动能。7月1日到5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策划推出5集广播系列报道《香港潮涌29载，湾区创建未来》，聚焦呢片兼具前沿研发、先进制造与金融创新的热土，聆听香港青年创业者的真实故事，从实验室论文到市场产品，从香港之畔到湾区腹地，梦想如何乘势而上，跑出加速度，敬请收听。今日将播出第5集《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

0: 2018年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的青年梁子斌，从香港来到佛山开启创业之路，并研发出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2022年，他敏锐捕捉到养老行业的发展风口，经过两年的潜心研发，于2024年带领团队打造了智能居家安全应急平台粤安心。该平台以 AIoT 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居家生活场景，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养老服务效率与质量，助力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转变。
1: 是的，咁梁子斌就坦言话，在佛山的创业之路充满了挑战与机遇，他切实地享受到了大湾区内地城市为港人提供的各项便利政策。咁展望未来，他期盼能够有更多的香港青年来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施展才华，共同把握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嗱，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余婷对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的采访，了解呢位香港青年北上佛山的创业故事。
2: 梁总你好。
3: 是，你好。
2: 咁你喺2018年咧从香港嚟到佛山创业吓，咁当初咧同我哋倾下系咩原因令到自己想从香港嚟到内地创业咧吓？
3: 其实喺当时咧喺内地创业咧有个好明显优势咧，第一就系佢嘅市场规模啦，实际人口个需求好巨大啦。咁第二就系产业配套，从呢个芯片啦到我哋后期嘅所有嘅组装啊、研发啊。好近嘅車程咧，就幾個城市裏面就已經可以搞掂啦。第三就係政策支持啦，無論係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啊，或者稅收優惠啊，都令到我哋香港年輕人咧可以有低風險嘅試錯。
2: 嗯，咁你都作為一名香港青年啦，你見證咗香港回歸以嚟邊啲變化咧嚇？
3: 哦，其實喺1997年回歸嗰陣時咧，我都仲係20多歲啦。呢20多年咧，睇到香港同內地嘅融合咧越嚟越深啦。最深的就是基建啦，而家有高鐵啊、港珠澳大橋啊等等。咁以前佛山即係去佛山咧，係一個好遠嘅路程啦，幾辛苦下嘅。但係而家就一個鐘頭已經可以到到啦。咁好似平時翻工咁樣。咁另外一個變化咧，就係兩地嘅青年交流多咗啦。以前香港人咧對內地好陌生下嘅，咁而家喺大灣區可以令到我哋咧識得更加多嘅內地朋友啦。兩地的交流活動也很頻繁，大家共同結合去做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
2: 嗯，所以在內地創業的期間都有8年時間，那在這個期間自己在佛山創業享受到了哪些便利的政策和措施呢？
3: 至於在創業的便利措施呢，其實都受惠很多的。第一呢，初初有這個港澳青年創業基地的支持啦，咁我哋解決咗辦公室啊、租金減免啊、水電管理費都減免啊。咁第二咧就係一站通嘅企業註冊服務啦，一站通嘅呢個稅務平台啦。以前可能都幾辛苦啊，每次都要走去行政服務中心去做啦。咁而家就喺網上已經可以做曬啦。其他咧就係港澳嘅專才計劃啦。咁我哋人才呢個政策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優惠政策。譬如喺税收優惠啊，同埋一啲補貼嘅。
2: 嗯，咁喺佛山創業期間咧，而家感受係點樣咧？即係會嚇喺啲生活便利啊，同埋平時都係唔係經常喺佛山同埋香港兩地之間來往啦嚇？
3: 其實而家我都大部分時間都喺佛山嘅啦。佛山始終都係講白話啦，咁其實嗰個契合度都幾高嘅，所以都好習慣咯。
2: 嗯，呢几年喺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带俾自己边啲特别嘅收获，同埋当中有边啲特别嘅感悟咧？
3: 咁我喺2018年由香港嚟到佛山咧，最初嚟到陌生嘅城市咧，喺冇人脉嘅情况下咧，我哋就同团队研发咗智能垃圾分类机器人啦。喺多个创新创业大赛咧，我哋都攞到好多唔同嘅奖项。咁透过比赛增加咗曝光机会。令到咧，我哋公司嘅業務開始有起色啦。嗰陣時都幾辛苦嘅。咁佛山同香港嘅創業節奏又好唔同啦。好彩我哋都好快適應咗，仲發現咗大灣區製造業嘅優勢。從呢個硬件打板啦、中試測試啦、生產啦，呢邊嘅速度同成本咧係喺香港冇得比嘅。咁最大嘅收穫就係學識咗變通啦。我哋一路做 AIoT 嘅解決方案咧，都做得好好嘅。由於自己的原因去研發了呢個智慧養老設備啦，到2024年我哋推出咗之後，發現社會的需求好迫切，同埋

0: 呢個工作好有意義。所以創業唔係一條路行到黑嘅，而係敢於去喺啱嘅方向咧，係嗰陣時去改變啦。咁2024年創立易安心亦都係我創業生涯裡面最正確嘅決定之一。咁最深嘅感悟就係科技嘅温度啦。咁我哋自己係科技人出身啦，以前覺得功能強大就好產品，但做咗養老之後咧，學識咗一樣嘢，長者係唔需要咩高科技嘅，佢哋需要嘅係唔使學就可以用。所以咧，我哋嘅產品設計理念都係零操作門檻，唔使識手機，唔使識 WiFi 密碼，唔使咩設定，就插電就可以即刻用噶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感悟咧，就係、是。大灣區其實是一個家，咁我是香港人，我的拍檔和同事呢有來自佛山、深圳、廣州各個地方，我們現在的用戶遍佈整個大灣區。創業這幾年令我真正感受到大灣區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們每天在生活、工作、解決問題呢是一個共同體來的。最後我想告訴各位，創業最難的不是資金或者技術，而是你要夠堅持去解決一個真正的問題。養老這個問題，這個課題呢，我會後面餘生好好去做好它。
1: 看來這個創業這個轉化是更加用到自己的一個真正去實現自己價值的一個方向，所以就可以是持之以恆。咁易安心咧，系创立于2024年啦。当初点解公司会瞄准呢个智慧养老呢个领域咧？吓，
0: 其实呢个念头咧都嚟得几迫在眉睫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大湾区咧人口老化嘅速度都好快啦。咁2021年咧，我已经提到一个好大嘅矛盾咧，就香港有200万嘅长者啦。咁大湾区内地城市咧都一样面临咗老龄化嘅。咁传统嘅养老模式咧根本就追唔上嘅。咁最觸動我嘅一件事咧，就係2021年嘅時候啦。咁我自己喺佛山工作啦。咁我爸爸喺香港屋企跌倒，冇人知道。到幾日之後發現咧，已經係救唔翻啦。呢種切膚之痛咧，令到我即刻停曬手頭上所有嘅項目啦，帶領我哋嘅團隊咧，就去研發一系列嘅智能居家養老守護設備同埋系統。咁呢個呼救無名嘅情況咧，喺大灣區唔係單一嘅個案。是幾十萬獨居長者每日面對的現實。咁我本身自己是做 AIoT 的技術出身啦。2018年在香港去到佛山創業啦。我哋最早研發的是智能垃圾分類機器人啦。咁科技其實佢可以24小時唔使瞓覺啦，唔請假又唔使發脾氣。咁點解唔可以將呢份守護交俾科技呢？跟住我哋用咗2年嘅時間研發同埋測試啦。在2024年呢，我們決定了轉方向，創立了月安心這個品牌去做智慧養老服務。我們不是想做一間老人院或者是一個健康的 APP， 我們是想做在長者自己熟悉的家裡面築起一道看不見但實實在在的安全網。用一句話來總結，科技守護養老，愛心連接未來，這個不是我們的口號，其實是我們每天在做的事。
1: 更加是一個種温暖的守護，所以就是有温度的科技，所以跟我們都分享一下這個智能居家安全應急月安心這個平台，它的應用場景是有哪些呢？
0: 好，我跟大家具體講的場景呢，可能聽完之後大家都會發現，咦，我家都可能有需要。我們第一個場景就是獨居長者半夜突然之間覺得不舒服，找不到個手機啦，或者嚟唔到電話旁邊，但係咧佢只要講得出聲啦，可以利用到我哋嘅語音呼救器咧，就自動觸發，可以通知到我哋24小時嘅客服中心啦，實時收到呢個警報。我哋10秒之內會同你了解情況，必要時咧就會直接聯絡附近嘅醫院啦，同埋通知你屋企人，唔使你行唔喐都要行去撳掣。咁第二樣咧就係防跌倒啦。咁喺今年公安部、民政部、國家衛健委等15個部門咧，共同印發咗《傷害預防控制行動計劃2026至2030年》嘅文件。咁其中咧，老年人跌倒預防控制行動就被列為咗5大專項行動之一。咁據統計咧，65歲以上嘅長者每年跌倒率係超過50% 嘅。我哋就憑藉咗2款嘅守護神器啦，唔需要任何操作。亦都唔係攝像頭啦，可以保障喺屋企嘅私隱啦。咁我哋感應到

0: 跌倒、暈倒都會自動警報。仲有咧，就可以唔使戴住手錶，我哋可以不間斷咁幫你檢測住你嘅心率啊、呼吸次數啊等等嘅身體狀況。呢啲令到獨居長者嚟講咧，係真真正正嘅智能守護。咁第三個場景咧，就係居家生活安全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啊，好多老人家煲水煲湯唔記得熄火啊，開水龍頭又唔記得閂啊，咁引發咗好多唔同嘅意外。咁我哋有不同嘅專屬嘅感應器啦，一旦檢測到異常有啲唔妥咧，佢唔單止現場即刻聲響警報咧，仲會即時發信息俾家屬啦，同埋通知我哋平台去做後續嘅安全保障嘅。另外第四個場景咧，就係安全出行啦。仲有咧我哋有呢個四支嘅智能手錶啦、空牌啊、定位拐杖啊等等啦，適合好多中意出街行山嘅長者。萬一佢哋出去嘅時候蕩失咗路啊，或者唔小心跌親啊，或者遇到咩意外咧，我哋後台會即刻知道位置啦，同埋我哋會派人即刻去接佢翻嚟嘅。跟住第五個場景就係呢個健康問診啦。呢個係我哋最近好受歡迎嘅一個服務啊。咁我哋會配置一部叫做 AI 健康守護終端。咁我哋在線有60000個醫生，24小時提供服務嘅。長者喺屋企只要撳一個掣，就可以即時5秒鐘之內同醫生去講症狀、問藥、問健康飲食都得。咁變成咧小病小痛，佢哋都唔使特登走去醫院，喺屋企就可以揾到醫生去解決問題啦。所以總括嚟講咧，我哋嘅應用場景係全天候、全方位、全鏈條，由屋企到出街，由緊急求救到日常健康管理啊，我哋都可以幫你到處理到嘅。
1: 嗯，睇嚟真係全方位嚇，真係嚇24小時喺度守護緊下，就可以係即時可以發生咩突發嘅情況咧，就可以係及時去用呢個科技咧去助力應急嘅問題嚇。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科创空间，我们继续来听香港青年梁子斌勇闯大湾区，用科技守护长者居家安全。总台记者余婷专访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
1: 都想了解一下呢个平台啦，点样利用呢个技术为智慧应急服务提供呢个便捷，而科技咧喺当中咧发挥边啲特别重要嘅作用咧吓？
0: 呢条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好多人以为咧智慧养老就系摆部 pad 啊，喺手机多个 app 啊，俾长者用嘅。其实真真正正嘅科技咧系无感嘅守护。我哋分三个层面嚟讲啦，第一层就系设备端啦。令到科技可以睇得到、聽得到同埋感應得到。咁我哋所有設備咧都係來自咗四 G 卡嘅，完全唔需要 WiFi 啦，又唔需要長者去用手機啦、開機啦或者任何操作，而且全部咧都係語音對講支援嘅。長者只要咧講出嚟，就可以呼叫到我哋平台啦。只要有意外出現咧，我哋就會自動感應咗。咁呢點啊好重要啦，因為喺緊急情況之下咧，長者未必可以去撳到啲緊急救援掣嘅。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平台端啦，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嘅調度啦。咁我哋有自己嘅智慧調度平台，即係咧當接收到警報，系統會自己分析啊呢個個案係咩類型咧，佢哋需要咩服務咧，

0: 最就近的护理员在哪里呢，然后它会自动派单上门服务。这个过程以前我们靠人手可能要几分钟至十几分钟，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秒级就可以完成了派单服务了。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服务端，连接社区的网络，这个是我们最得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跟广东省南粤家政合作，他们有上过万名的养老护理员、评估师、护工等等，那我们平台可以直接调到最近的持证护理员上门，即是说我们用科技不是取代人，而是令到大家的反应会快很多，有紧急时候可以即时上门去做支援。
1: 亦都是平台啦，就可以通过呢个科技啦，就可以系及时去反应啦，而且有数据嘅支撑，同埋后台可以连接到社区嘅网络吓。公司系成立咗至今有两年时间啦吓。公司创立以嚟喺呢个智慧养老行业，你哋做咗边啲特别嘅工作咧吓？咁你认为呢个未来智慧养老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呢个空间咧？
0: 喺公司成立两年嚟啦，咁我哋其实做咗几件。比较在开创行业先河的事的，我揀三件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第一件呢，我们是真正实现了硬件加服务的这个闭环。那行内很多公司呢，一是就买设备给你，一是就做简单的平台服务，但是很少两样都会做。我们自己研发的 IoT 设备啦，我们有自己的24小时的客服中心啦，再加上我们有大量的上门护理服务啦，令到呢個閉環可以控制到質量啦，15分鐘可以到家啦，亦都令到長者體驗到更流暢嘅。第二樣嘢咧，我哋打通咗政府啦、企業同埋慈善嘅合作模式。咁我哋呢兩年咧已經同各區嘅殘聯啦、各區嘅民政部啦、各個地區嘅社區啦一齊合作。咁又聯同多個慈善基金會啦、慈善組織去提供不同嘅社區公益服務。呢種多協作的模式咧，我哋喺行內係比較早摸索出嚟嘅。第三樣嘢咧，就係我哋今年會做呢個時間銀行嘅概念引入去智慧養老。呢個咧係我哋今年好重點推嘅項目嚟嘅，令到年輕人啦、寶媽啦、有時間嘅人咧，通過我哋嘅平台可以用時間去為一啲長者服務，累積呢個時間幣。到時自己同家人需要的時候可以換回相應的服務或者生活用品。這個模式在國外有，但結合了 IoT 可信的一個記錄，我們在全國是比較創新的。
1: 即是現在這個平台在佛山應用中是嗎？在灣區其他城市的應用情況是怎樣？
0: 我們現在在深圳、佛山、汕尾我們都在應用這個時間銀行的平台，咁慢慢去引入更加多嘅志愿者啦，去推行呢个时间银行嘅概念嘅。
1: 系。咁对于未来呢个发展重点同方向，自己仲有边啲期许咧吓？
0: 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三个愿景啦。咁第一个愿景咧，我哋希望永安心能够覆盖100个园区啦，守护100万个长者。咁我哋而家已经喺佛山、深圳、汕尾、南宁、钦州等等啦，好多个城市已经落咗地噶啦。咁未來三年咧，我希望可以將粵安心咧複製去全國100個園區。我哋已經有一套好成熟嘅縣域養老解決方案。佛山就係第一個試點啦，跟住接下落嚟，我哋汕尾、南寧都會跟住上嘅。第二個願景咧，我希望可以推動時間銀行成為國家標準啦。咁我哋而家做緊嘅時間銀行試點啦，如果成功嘅話，我希望可以推動佢係成為咧全國性嘅互助養老標準。即是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只要你累积时间币就可以兑换服务和产品。这个愿景是很宏大，但我们会不断努力地去做。第三样呢，就是我要让粤安心成为大湾区智慧养老的第一品牌。当大家呢在大湾区讲开智慧养老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是粤安心。这个呢，我们不是为了那个虚名，而是我想告诉大湾区的长者听，粤安心就是令你们不用担心，有一班人在这里用最新的科技，用最切实的时间24小时守护着你们。最后我想借着这个节目呼吁多些大湾区的年轻人关注养老产业，这个市场未来几十年都是朝阳行业，而且它又有意义、有前景、又有温度。

0: 我哋咧欢迎所有有心人一起加入，一起建设大湾区嘅银发未来。
1: 嗯，亦都系期待吓，我哋呢期都系非常多谢粤安心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子斌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多谢晒。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致辞时表示，正在编制中的首个5年规划将会依托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定位，助力深化香港与东盟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0: 李家超强调，香港拥有世界级的专业服务能力，普通法制度、开放透明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可成为东盟乃至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介绍，去年约830家来自东盟的公司在香港拓展业务，同比增长13%。
1: 是的，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的

0: 独特的枢纽定位，有能力促进东盟和大湾区贸易、投资、科创要素顺畅流通，为两地创造互惠机遇。咁李家超就表示啦，香港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其打造为经济新引擎和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欢迎东盟企业投资北部都会区。咁香港咧亦都会支持中国内地企业拓展东盟等前景广阔的海外市场。
1: 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揭牌仪式近日在澳门旅游塔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出席仪式并揭牌。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伟娴致辞表示，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是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的先导项目，亦是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设立的重要创新载体。中心将广泛汇聚创新资源，为科技园储备一批优质企业，推动形成产业集群雏形，为澳门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园有序建设夯实根基。
0: 是的，咁据介绍啦，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将会紧扣住国家与特区发展需求，善用资源促进招商引资，协助生物医药、数字科技、集成电路及航天科技等重点领域的优质项目落户发展。同时咧，会发挥好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及精准联系人的作用，对接全球资源，助力企业出海，为澳门打造集国际化、产业化、协同化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枢纽奠定基础。
1: 十七位来自高新技术、大健康、现代金融等重点产业的领军及权威人士现场获颁澳门招商大使。特区政府希望借此形成政府与业界协同推广的长效机制，扩大澳门招商朋友圈，为澳门引入更多具有技术含量及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优质项目，推动本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多元化发展。
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在近日宣布正式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旨在提供有关大湾区内营商、工作及日常生活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粤港澳居民或者有意在大湾区营商和生活的人士，并且促进大湾区法治建设。
1: 据介绍，平台整合了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六大领域的相关法律与政策资讯，方便公众查阅。平台还提供大湾区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包括大湾区律师及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等湾区标准的最新材料。
0: 是的，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表示，平台秉持简单易用、资讯实用的原则，特别采用一问三答形式，聚焦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及生活时常见的问题，提供扼要实用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希望能够进一步便利大湾区内人员往来和经贸流动。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会持续优化平台，提供更丰富的资讯内容。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接下来再关注大湾区的其他资讯。
1: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科技厅了解到，该厅联合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广东金融监管局正式印发《广东省科技保险后奖保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旨在通过包括后奖保等多种形式，支持科技保险在分散和降低科技创新风险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基础奖保加增量奖保双轨机制，降低企业投保成本，填补广东科技保险省级政策空白。该管理办法试行期三年。
0: 是的，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当前科技保险市场存在品种少、规模少、费用高的现实问题，通过政策工具引导科技保险市场进入规模扩大、费率下降、需求增长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轨道，就是破解科技保险发展痛点的关键路径。
1: 一次补贴新政的出台，将引导保险机构针对广东省重点产业和科技企业痛点，研发和推广更多优质专属保险产品和服务，同时优化创新生态，建立长效的市场化科技风险分散机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创新信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0: 再来关注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

0: 举办。活动邀请知名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平台负责人及专家学者代表，聚焦好剧内核，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转型路径，推动粤港澳乃至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
1: 本次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落地广州，搭建起粤港澳乃至全国影视同文旅产业深度对接的高端平台，设有导演创作分享、影视文旅融合论坛、 AI 大师班等多元板块。活动当日内容丰富，粤港澳三地影视及文旅行业嘉宾、平台代表聚焦好剧内核，从精品培育路径、艺术表达及文旅消费场景适配等路径进行探讨。当日举办的好剧引客来文旅影视产业投融资对接会，即聚焦粤港澳三地文化特色与影视产业优势，推动一部剧大火一座城，从个案走向可复制的产业模式，助力环珠江口影视文旅带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近日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供销对接城市联盟启动仪式，其超高清视频产销对接专场活动在广州黄埔举行。广东集结全省产业力量，组建首批14个城市联盟，覆盖传统、新兴、未来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四大板块，聚力打通产销链接，开拓国内外市场，持续扩大广货的品牌美誉度与全球影响力。
1: 14个联盟每月共计举办5至6场活动，下半年初步安排28场，达到活动不断、亮点分层的效果。广东省工信厅生产合作处副处长仲米刚介绍，各轮值地市在任期内将举办两场高质量产销对接活动，还将走进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海外市场，持续打响广东区域产业名片。
0: 是的，咁今年以嚟咧，广东省工信系统先后举办了广货行天下拓市场活动300多场，有效帮助企业打通产销导点。今年入夏以嚟，全省各地已经累计开展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100多场，拓市场促销售成效初显，为城市联盟组建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啦。一首歌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

0: 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洞察当下科技形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嘅。近日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同埋《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0031/2025正式实施。前者主要是关注整车安全，而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
5: 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身在哪里，又将图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管恩的报道。
6: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7: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6: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表示，
8: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6: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8: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6: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9: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 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6: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9: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的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6: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9: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6: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10: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6: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11: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6: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3: 区块链、
14: 新零售、
13: 物联网、
14: 云计算、
13: 人工智能、
14: 无人驾驶、
13: 共享经济，
14: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3: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0: 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魏星。近日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供给持续优化。新运行图有怎样的优化调整呢？又将怎样方便我们未来的生活？你听总台记者郭淼、黄日群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来往的旅客络绎不绝。8:48，高924次列车准点驶出香港西九龙站，一路开往福建。和以往班次不同的是，这趟列车本次调图新增福清西站停靠点，不少香港居民专门搭乘首发班次前往当地观光休闲。
2: 因为西九龙内开通了这个到内地的高铁呢，我经常就去内地旅游。那现在刚好开通了西九龙到福建福清的，我就早早订好了票，准备坐第一班列车去福清，尝尝海鲜，吃吃海鲜，找找亲戚朋友，看一看福清的风景。
3: 我今天带孩子从福清那边过来，刚好是有这一趟福清到香港的直达列车，我觉得太方便了。
1: 本次铁路调图，香港高铁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直达停靠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的新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表示，
4: 新图利用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西安东站开通后，将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安排西安至安康铁路53列普速旅客列车停靠西安东站，并办理客运业务。
1: 调图后，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武新兴表示，
4: 在北京地区，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扩能工程投用后，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在广州地区，投运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终到，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发展多式联运是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运输方式比较优势，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关键举措。武新兴介绍，此次调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货物班列527列，较之前增加了22列。
5: 新图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路线96条和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
0: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仍然咧会有琪姐咧同大家一齐吓，成为出行嘅智囊啊！究竟会推介啲咩地方啦？敬请期待吓。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你有冇谂过你嘅旅游攻略？原来系守法律保护嘅噃。
9: 哇！这个真系打开个新世界，因为以前咧我哋喺某啲社交平台上面去见到一啲攻略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个营销嚟噶？因为点解偏偏都一样咁样问我，见咗好多次噶啦，咁样如果佢系受法律保护嘅话，以后呢一啲嘅场面系会大大减少。
8: 冇错啦，咁啊，同埋点样去到声称呢样嘢系我自己嘅咧？咁样样吓，即系讲句唔好听，人哋跟你路线行都得嘅啫，咁样样吓，点做嘅咧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关注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的。其中就明确支持沿海地方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产品，促进海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场景打造、路线设计和导游导览等方面的就业岗位。
9: 通知提出要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引导和扩大海洋文化消费，支持开展艺术展览、海洋赛事、文化论坛、科普研学等的活动，鼓励打造海洋文化 IP， 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创造更多季节性特色化的就业岗位，打造高质量的旅游品牌，围绕滨海旅游、邮轮游艇、休闲渔业等的旅游业态，开发水下摄影师、邮轮服务员等等的职业岗位，亦都推动风雨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8: 好多新的职业啊，水下摄影师吓，好有趣吓，唔系净系攞住部运动相机潜落去就叫水下摄影师吓，有要求，可能嚟紧有职称添啊吓。咁啊，今次嘅通知咧就要求咧强化海洋经济就业创业嘅服务支持，对于啦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嘅，会按照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的政策，对于不裁员、小裁员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等的政策，稳定啦，扩大就业的规模，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支持利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等的平台举办招聘活动。
9: 再关注翻我哋澳门方面嘅情况啦。根据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嘅珠澳大厅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咧，系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啦。这个亦都意味住澳门所有嘅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嘅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拆脸通关啊。
8: 咁啊，第日唔使揞证件啦。根据介绍咧，其实旧年嘅11月5日啦，我哋嗰阵时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横琴口岸系率先应用智能通关嘅。当时咧，即系特别系嗰啲一站式嘅嗰个机器咧，咁人同车个司机就落车就直接扫面咁样就可以过关，唔使揞张证出嚟嘅。咁而家咧又再升级啦，咁啊所有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啦，都用咗拆面嘅呢个技术。

0: 术嚟到取代传统嘅刷证通关模式，亦都开启啦澳琴跨境智慧通关嘅新格局噶。嗱，截至6月24日，横琴口岸智能通关登记人数咧系高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咧系超过621万人次，占咗口岸嘅查验自助通道42%嘅通关量啊。
1: 嗯。根據要求，我們年滿14歲並且是符合條件的澳門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內地居民，只要你是完成了智能通關登記之後，就可以去使用這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的刷面通關了。經過登記的台灣地區人士就只適用在橫琴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口岸的珠澳大廳這個智能通關。
0: 嗯，咁啊，但系啦，都要提醒大家吓，包括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都提醒大家啦，用智能通关吓，你仍然需要带一张实体嘅通关证件，以防万一嘅。咁啊，因为咧，根据法律规定啦，必要时候咧，边检嘅人员咧会对你进行身份嘅核查啦。咁啊，虽然唔使揞张证吓，但系你要带喺身吓。咁啊，当局咧都会密切跟进智能通关嘅实施情况，持续开展成效嘅检讨同系统嘅优化，并且咧积极研究扩大智能通关嘅适用人群噶。同时咧，未来都会继续探索更加便捷多元的通关模式，全力推进智慧口岸的建设，为居民和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通关体验。
1: 咁啊，再關注翻香港同埋內地之間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利好消息嚇，就係我哋香港方面咧發展低空經濟啦，所以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日前咧就表示話，喺度積極同內地相關部門合作，推動跨境低空物流項目嘅試飛，咁啊呢個包括一啲跨境航線網絡嘅規劃建設啦、清關安排啦，同埋基礎建設嘅一個要求啊。
0: 嗯，其實香港咧喺舊年3月就公布咗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的项目，之前湾区观察同大家讲过的。到目前为止，这38个项目里面有34个已经开展的了。当中超过20个项目已经是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的清洗、基建的勘察、设施的巡检、环境的监测，还有无人机的表演、航拍、物流调运等等。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特区政府在去年11月就公布进阶版的低空经济监管沙盒X 啊，咁啊进一步啦，去到拓展，去到测试5类技术复杂度比较高嘅应用场景，包括边啲咧？包括有无人机交通管理啦，仲有一啲系统嘅演示啊，非传统航空器啊，跨境操作啊，多场景多用户共享平台等等呢啲高阶嘅应用嘅。
1: 嗯，非常值得期待啊！因为见翻我哋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协同发展嘅前提之下啦，商业文件啊，同埋高端商贸同埋啲应急物资跨境物流嘅市场需求系非常之庞大嘅。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正积极同内地相关嘅部门合作，去推动呢个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目标咧就系喺呢个监管沙盒 X 嘅跨境操作试点项目嘅框架之下咧，尽快去开展试飞，咁啊为建立我哋大湾区低空经济走廊咧奠定基础嘅。
0: 嗯，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因为大家一齐做呢一件事啦，所以喺规则衔接方面唔会有太大嘅障碍啊，大家用同一套嘅技术标准吓，十分之方便嘅，咁相信嚟紧咧发展吓会越嚟越好。同埋会有更加多的应用场景等大家去探索。另外还要关注一下一份很有趣的报告，就是某个国际信用卡及电子支付平台发布了大湾区跨境旅游行为与支付偏好这份研究报告。看回这份报告的结果，就说大湾区内的跨境出行模式出现了显著的转变，过往以长假期为主的旅游模式现在逐步被较为频密的快闪出行所取代。随着这一类的行程逐渐融入到粤港澳市民的日常生活，无缝支付体验亦都成为推动大湾区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真系估唔到呢个快闪呢个词可以用喺呢一度。
0: 系啦，
1: 咁啊，呢份报告亦都显示啦，近一半嘅香港人已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视为佢哋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嘅一个惯常嘅行程啦。咁啊，当中咧会有44%咧会喺内地咧购买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呢份研究仲显示啦，内地去到香港嘅呢啲访港嘅旅客当中咧，会有一半嘅行程系1到3晚嘅，有15%咧系选择即日来回。咁唔理系北上定系南下咧，一世代都系出行频率最高嘅，平均咧每一年出行达到11次，当中咧即日往返同埋短途嘅旅行咧系为主嘅。
0: 嗯，平均每年会有11次，即系一个月起码有1次，而且呢个系平均数。咁啊，即系所以咧，你一个月唔翻大湾区内地城市1次咧，你就拖全香港人 球隊可以咁理解啊嚇。咁啊，多元化體驗同埋更加高性價比咧，其實都係推動頻繁跨境出行嘅原因嚟嘅。咁好似啦，內地下南下訪問香港嘅大灣區內地城市旅客當中啦，80%啦都係以休閒作為主要目的嘅。咁行程啦，主要集中喺飲飲食食啦，佔84%啦，購物佔74%，特別係街頭小食咧，高達71%嘅佔比嚇，去篤魚蛋啊嚇。咁另外啦，快閃行程咧，亦都係為咧多地嘅經濟帶嚟實際嘅效益嘅，因為咧內地嚇訪港嘅旅客，特別係大灣區內地城市訪港旅客啦，人均消費係高達10,752港元嘅，亦都係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休閒旅遊之都嘅地位啊。
1: 嗯，再提翻雙向嘅另外一項嚇，港人北上啦。咁啊喺呢一個港人北上嘅群體當中咧，佢哋過嚟食嘢嘅都係接近差唔多去到70%嚇，即係67%咁樣都係過嚟飲飲食食。咁啊有超過60%咧係呢個親子體驗嘅。咁啊大家會覺得即係點解要過嚟咧？覺得優惠並且係多元購物咁樣呢一個選擇咧係有60%嘅。同時隨住呢個跨境生活係越嚟越普及啦，會有44%嘅香港人咧就會話喺內地會購買至少一半嘅日常用品帶翻去。呢一個跨境消費已經逐漸成為佢哋家庭開支嘅重要一環啦。
0: 嗯，可以風水輪流轉啊！我記得可能10幾年前啦，即係有唔少朋友可能我哋會特登去香港就會去藥房買洗頭水、沐浴露咁樣翻嚟啦，咁樣樣。而家又調翻轉啦，香港嘅朋友咧嚟內地城市嚇，買洗頭水、洗衣粉啦，咩都買咁樣樣嚇，即係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啊！咁大家都可以啦，睇下呢個數據啦，可以即係睇睇下呢個消費嘅一啲風向同埋變化嚇。咁啊，跟住落嚟仲要關注一下啦，2026非遺好物國潮換新，非遺消夏購物月啦，日前就喺珠海大劇院啟幕噶。嗱，今次活動咧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啦，去到緊扣非遺好物國潮換新嘅主題，結合暑假當然來廣東同廣貨行天下非遺落萬家嘅文旅宣傳推廣重點工作，充分依托啦珠海嚇毗鄰港澳輻射全省嘅區位優勢，集結啦大灣區各地嘅非遺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遺展演、好物展銷、手作體驗同惠民消費於一體嘅非遺消夏盛會啊！
1: 今次嘅活動咧係採用個線上選購同埋線下環購嘅一個並行嘅模式啦，亦即係話你去唔到線下嘅話咧，喺線上一樣可以買嘅。咁其中咧線下嘅非遺市集咧就會有80多個非遺特色嘅展銷攤位啦，會劃分精品展銷、手作體驗兩大功能區嘅。喺呢個功能區入邊咧，會有我哋非遺工藝品啦、傳統茶飲啦、非遺美食啦等等嘅品類。而活動方面仲特別邀請咗澳門多項嘅非遺項目嚟參加，例如澳門嘅牛油糕啊、龍須糖啊，同埋呢個涼果啊等等呢啲美食咧，都係可以喺線下去食到嘅。所以咧喺呢啲攤位面前都係大排長龍啊！
0: 但係唔緊要嚇，即係大排長龍值得排一排嚇，你起碼唔使去到澳門啦、咁樣。咁啊，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相關負責人都話啦，嚟緊都會深入推進非遺保護與活態傳承，嚟到探索非遺加消費融合發展嘅路徑嘅，希望引導各類傳統嘅技藝主動對接市場，貼近群眾，推動非遺的好物深度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促進優質的非遺資源轉化為可以體驗、可以消費、可以傳播的文旅特色產品。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快訊的全部內容，我們休息一陣，稍後回來會有出行展望團，繼續會和琪姐聊天，看看暑期有哪些地方好去的。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是、人见人爱琪姐，你好啊！
3: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小
2: 福哥啊，讲呢啲啊，唔好啊，歌前歌后三分险啊，你遮前遮后都好危险啊！你
3: 我都好惊嘅，其实
2: 点啊？近排冇人认得出你啊嘛？
3: 冇，暂时未有，戴住口罩仲系好安全
2: 啊，都仲 OK 嘅。
3: 所以系大家出门口记得戴口罩。
2: 咁嘅啊，因为琪姐咧就经常咧上嚟我哋节目啦。咁同我哋分享咧好多呢个旅游行业业内嘅啲秘闻啦，咁
3: 系啦，
2: 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反映咗，又刷新咗对佢即系温泉嘅认知，即系以前咧大家就觉得话温泉咧就系 hot spring 啦，咁啊而家就发现咧就其实佢哋只系 spring 嚟嘅啫，就未必 hot 嘅，咁个 hot 咧就
3: 系
2: 后期加上去嘅，
3: 系嘅冇错，
2: 咁啊亦系刷新咗大家呢个认识啊吓，咁啊讲翻啦，其实近排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个数据啦，咁啊公布翻出嚟啦就。支持翻咧，即系业界咧。但系有样嘢就系我去旅行，我未必就揾阿琪姐你噶嘛。
3: 系，其实呢个正规旅行社都可以承接大家嘅呢个各方面嘅需求，冇问题。
2: 系，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即系希望就倾向于呢个自由行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自由行同埋跟团呢两样嘢之间。嗱就唔係賣花讚花香嘅，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其實你其實係你點睇呢兩件事之間嘅呢個差距？
3: 其實係咁嘅。首先我又同大家講一樣嘢先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自由行就唔一定會揾旅行社，因為通常覺得旅行社可能多數都係跟團啦呢種咁嘅形式嘅呢個旅遊。
2: 係。
3: 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自由行都係可以揾旅行社嘅。
2: 哦。
3: 點解呢？因為你自由行，你會覺得我自己揸車去，我中意去到邊就去到邊。咁但係其實你去到當地，你始終都要買門票啦，你都係要住酒店啦，你都係要食嘢啦，係咪先？咁但係可能食嘢咧就會你揾旅行社可能冇咩用，咁你可能要自己做下攻略啦。咁但係你住酒店啊，景區
2: 食嘢我咪跟翻團餐，
3: 咁當然係好啦，係咪先？
2: 都得嘅。
3: 我哋啲團餐餐廳
2: 可以㗎。
3: 我哋啲團餐餐廳其實都好值得推薦俾大家。
2: 即係其實係可以揾旅行社訂團餐餐廳嘅，係咪？
3: 啊，可以。可以
2: 真
3: 係㗎，係啊！即係如果你即係譬如話有啲公司有啲單位，佢會希望自己去 plan 一條行程，唔一定會跟旅行社嘅某一啲行程。
2: OK，
3: 咁係啊，咁到時我哋係可以推薦翻，譬如話你哋有二三十人一齊去玩，咁其實你哋都係可以去 book 團餐。
2: 哦，
3: 係啊，咁因為我哋即係旅行社揀嘅團餐咧，一般都係啲比較有特色嘅餐廳嚟嘅。即係好少話去到
2: 特別平啊，
3: 係啊，特別抵啊，
2: 係
3: 啦係啦，咁平就一定係其中一個因素啦。而且佢話好抵，好有特色，當地嘅特色，即係囊括曬當地好多嘅，你唔使自己走去揾，咁可能揾到咧有一啲又唔一定有當地特色咧，有啲又唔一定好食啦。
2: 哦，
3: 係啊，
2: 咁下次可以講下你哋尋覓呢個團餐嘅一啲經歷喎，你點揾翻嚟嘅呢啲餐廳？
3: 哇！呢條路啊，既愉快又辛苦啊。
2: 咁啊可以好啦，分享下。
3: 係啊。咁就仲有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咧其實好多旅行社都已經開發咗呢、這個，大家可以認為係自由行部嘅一個咁樣嘅部門。
2: 哦，即係貴社叫咩部啊？呢、這個部哦，唔好講啦，講咗你就穿煲嘅啦。
3: 係啦係啦，算啦算啦，即係做呢一個範疇嘅業務嘅。
2: OK。
3: 咁因為咧我哋都係因應呢個市場需求去提供呢個產品俾消費者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亦都會有好多單訂房，有好多單訂門票咁樣嘅業務嘅。咁自由行就係你哋自己去啊揸部車啦，或者租車啦。咁然之後去到當地，你會相對自由啲你嘅時間。咁但係咧，我個人認為咧，跟團遊咧可能會更加高效咁，可以令到你喺短時間之內感受到你嘅旅遊目的地嘅所有嘢。因為佢幫你 plan 好曬，佢唔會浪費時間。就好似你成日都覺得哇，點解我跟團要咁早起身嘅咁？咁一定就係你去到嗰個景區，佢需要中間有一段車程。
2: 係。
3: 咁如果你遲咗起身咧，你可能會
2: 就去唔到啦。
3: 啊，你去到或者你可能會錯失咗一個最佳嘅遊覽時間。
2: 嗯。
3: 咁就好蝕咯。
2: 嗯。
3: 係嘛？ 咁但係你自由行咧，你雖然就會有呢個危險喺度啦，即係話你可能會去到喂，冇曬啲陽光又冇曬啊，咁咁咪就係去到吹風啊，咁可能欣賞一啲風景啊又冇埋啊咁樣。
2: 但係其實平時其實你開發一啲線路嘅時候咧，去到講翻嗰個景點，你哋其實會唔會 plan 得咁細緻？哦，呢個景點適合朝早去啊，定係適合晏晝？
3: 會㗎會㗎，
2: 都會嘅，
3: 會㗎會嘅。因為我哋
2: 但平時我哋好似睇啲行程單，又睇唔出有啲咁嘅考試嘅。
3: 啊，係因為我哋唔會寫埋入去，即係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不可逆嘅因素。
2: 嗯，
3: 即係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嗰個時間點去到係會更加好。
2: O K。
3: 咁但係亦都好難排除話有某一啲突發情況出，譬如話突然間落雨啦，係咪陰天啦，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油菜花呢樣嘢係一時節性嘅嘢嚟㗎嘛，好得意嘅。
2: 但係油菜花嗰樣嘢，喂，近排好似好多景區咧都開始學人哋種油菜花。
3: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唔係近排嘅啦，係前即係前幾年已經開始啦、
2: 哦，
3: 即係自從呢、這個賞花嘅呢、這個賞花季嘅流行，咁、然之後啊。通常嗰時候係三八婦女節啦，即係有啲咁嘅節日，咁、然之後公司就會組織呢個大家去旅行，咁、就賞花，
2: 真係好嘅。點解我哋公司冇組織我去旅行嘅？
3: 因為三八婦女節
2: 啊嘛，
3: 係咯。咁然後我哋去踩點嗰時覺得哇，啲油菜花田好靚㗎，咁、然後成本又唔高啦，跟住附近仲會有啲特色餐廳，咁我哋就安排咗條線去嗰度。點、知咧，我哋就有一個團就去到嗰度，發覺啲油菜花俾人斬曬，嚇，係啊，成。片田冇曬，得翻啲草，啲、花全部冇曬，
2: 咁點算啊？
3: 冇辦法啦，即係唯有呢、這個取消呢個景點。
2: O、okay.
3: 咁但係臨時臨急咧，因為嗰個團係寫到明話要去睇油菜花嘅。
2: 但係你又好難揾到一個替代嘅。
3: 替代唔到，真係替代唔到，因為就係得嗰度有。
2: 咁啲客咪有意見咯？你到
3: 絕對係有意見。
2: 唔係嗰陣時係公司旅行嘅。
3: 唔係我哋自己。
2: 哦，自己。
3: 我哋自己去嗰陣時非常之好彩，係好靚嘅。
2: 哦 ，OK。
3: 就係因為自己本身嘅呢個女員工，哦、其實都等同於係客人。
2: 係。
3: 佢哋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嘅心聲㗎嘛。佢哋玩完之後翻嚟話：，喂，好靚啊！哇，影咗好多靚相。結果哇，咁我哋推出呢一條產品啦，
2: uh-huh.
3: 結果咧就第一批一去嘅客就哇喺佢度睇啲框，
2: 咁喂咁講真啦，油菜花同油菜花框咁都係多個框字啫，你仲可以睇到條框喎、
3: 啊，仲多咗係嘛，仲益咗佢，但
2: 係
3: 真係冇曬啲花啦，因為花係黃色噶嘛，咁你佢本身條框係綠色，
2: 綠
3: 色
2: 係咯，
3: 去到就睇到一片呢個大草坪，就咩都冇曬，
2: 咁真係好嘥。但係問題係你個 contract 上面係寫到明話係油菜花，
3: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係寫到好靚，因為的而且確佢嘅季節，咁、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團出發之前嗰日咧就呢、這個。大暴雨
2: ，OK，
3: 真系揼到啲花烂晒，冇办法啦，因为佢本身又系盛放。

0: 嘅階段，所以其實佢係好容易借嘅。咁、你稍微一傾盤，但係一淋佢就冇曬，咁咪變咗跟住第日咧啲農民咧就要執翻噶嘛，因為即係佢唔可以睇落好似咁殘咁，佢就選擇將嗰啲花瓣啊嗰啲嘢全部都掃埋，就放埋一邊，咁、就得翻綠油油嘅一片。
1: 啊，咁嗱，但係有樣嘢就係、是、遇到啲咁樣樣嘅事情，你又點處理啊？如果自由行嘅話，就真係冇辦法啦。喂，我去到呢個地方，我上網睇個啲圖片，哇，係好靚嘅喎。咁我去到，因為啲咁嘅原因，冇辦法就真係不可抗力，我亦都冇辦法揾翻啲農民。喂，你黐翻啲花俾我咁樣，唔得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跟團嘅情況之下，有咩補飛嘅措施先？
0: 跟團就有呢個好處咯，即係如果自由行啊，咁你大家去到見到咁樣，你可能最多就係上網俾個差評。喂，唔係嘅，你放出嚟啲圖係嘛，同我去到睇都唔同嘅咁。但係其實你係冇辦法有任何索賠嘅。咁、但係旅行社就有呢個好處，你真係可以賴佢。我真係可以用呢個詞，因為係唔關旅行社事嘅。
1: 你又得啱嘅，但係你真係賴佢。
0: 係啦，呢個 tips 啊，大家可以賴旅行社。喂，你冇搞錯，你呃我咁。咁然後好啦，咁我哋當然會繼續之後嘅行程嘅，
1: okay.
0: 因為後面行程冇影響，只不過就係、是。朝早我睇個花田嘅時候就有咗問題，
1: 但你上花團你冇花睇啊，真係好罩忌。
0: 咁就當時我哋咁處理嘅，就、okay. 當然客人係投訴啦。咁、我哋就帶佢食咗個好豐盛嘅團餐。我哋當然仲會有呢個補救措施嘅。咁、就係請大家食好啲。即本身可能係500蚊一圍嘅，咁啊食嘅請你食足800蚊。咁、就希望可以彌補一下呢、這個我哋嘅呢個愧疚，係嘛？咁、然後咧就翻到去咧，當然我哋仲會有呢個退錢嘅呢一個補救措施。冇事嘅，系、
1: 但系就当下就真系冇花睇。
0: 系啦，但系冇花睇就真系冇花睇，就冇办法咯。因为如果系两天游咧，都仲好啲，第日仲可以做下补
1: 个景点俾佢。
0: 系啊，但系一日游真系冇计，因为你去到就已经系定咗个时间喺度啦。系、啊，就唯有系。
1: 就唯有就咁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唯有就咁补救。
1: 但系通常呢啲咁样样赖旅行社嘅状况咧，回水回翻几多度啊？
0: 我哋会写
1: 住啲问题会唔会啲奇怪？
0: 唔系嘅，唔系嘅，呢个咧都涉及，其实涉及另一个问题啦。咁、就系大家呢、這个旅游过程当中，你自己嘅权益你可以注意到几多？其实因为我哋嘅旅游行程入边咧，会写清楚每一个景点嘅门票，系几多钱嘅，即系正规旅行社
1: 系
0: 吓。咁、然后一般咧，如果有一啲唔系好正规，
1: 我都系可以讲啲唔正规嘅旅行社，
0: 系啦系啦，就系、会含糊啲咯。佢会写到模棱两可，你又唔知佢边一度门票系几多钱，你亦都唔知佢边度要收门票，边度唔使门票。
1: 哦，咁啊系，
0: 系啊，即系话佢讲晒嘅，又有啲嘢，即系有时我作为消费者，我都会认为。我都唔清唔楚嘅，係咪先？我去到究竟你呢度，你到時我話要退錢，你話俾我知係免費冇錢退，咁、其實好模糊嘅喎。係啊，所以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會寫清楚，咁到時候我哋會按照行程上邊寫嘅嗰個數字去退嘅。係咯，就一定寫10蚊就係退10蚊，寫20就退20咁。
1: 咁都好，大家要即係又係要提醒大家要睇清楚自己本身合同上面嘅呢個規定啦。
0: 係啊，
1: 就真係白紙黑字會寫清楚俾你睇嘅。
0: 係啊，
1: 咁我頭先咧，琪姐咧就大概。就講咗一下啦，即係舉咗一個小小嘅例子，係嘛？呢個上花團係嘛？冇花睇係嘛？呢個又凸顯咗呢個跟團啦，同埋呢個自由行嘅優勢啦。咁但係呢個只係即係當中嘅一啲小小嘅差異啦。咁、之後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點樣相愛相殺咧？係嘛？又點樣係啦？有啲咩差異咧？我哋 take 個 break 先。
0: OK，
1: 聽首歌下，陣間翻嚟啦，繼續同琪姐傾偈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当然有我最爱嘅智囊琪姐啦。头先咧就讲咗话，喂，你跟团啊，同埋呢一个自由行之间嘅，你头先讲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包括就系话，喂，其实自由行就唔系话唔可以揾旅行社噶嘛，
4: 系啊系啊，
3: 自由行都可以揾旅行社噶嘛，系啊，咁跟团啦，咁。有冇辦法跟團？我又做出自由行嘅感覺咧？咁
4: 其實而家都有嘅，有一啲半跟團嘅一啲旅遊產品，
3: 嗯，
4: 即係話其實旅行社會幫大家訂好票啦，即係 M A 票、車票或者飛機票，
3: 嗯，
4: 然之後當地嘅住宿你都可以選擇，
3: 嗯，
4: 即係譬如話佢可能係包飛機票、交通票，
3: 嗯，
4: 囊括啲嚟講啦，交通票同埋當地住宿，
3: 嗯，
4: 咁當地住宿咧佢都會提供三星、四星、五星級別，
3: 嗯，
4: 然之後佢話埋俾你知啦，呢間酒店咧係住喺邊度嘅，
3: 係，
4: 咁然後可能佢會更加接近某一個景區，
3: 嗯，
4: 或者更加接近呢個市區，咁睇下你哋會根據自己唔同嘅需求可以去選擇，
3: 嗯，
4: 其實佢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形

0: 式的旅遊產品，還有一些 更加這個人性化、個性化一點的，就是它會可能其中某一日幫你安排一些行程。
1: 哦，
0: 是啦，即譬如說舉個例子，即可能啦，譬如說你去北京，那有人會
1: 你不要說去北京行不行
0: 是啊，
1: 俾我嚟啦，城市得唔得？
0: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或者喺广州啦，或者我唔讲其他地方，就

0: 越秀山啦、白云山啦、等等咁、省博物馆啦，虽然呢啲地方咧可能系唔需要门票，又甚至或者系需要少少门票、啊，几蚊鸡咁，但系可以带大家去行下，咁、然后就可以放两日自由时间俾大家，系、啦。咁然之后你嗰两日咧，你又或者可以问翻咨询翻旅行社啦，或者你嘅师培，即系你嘅导游啦。咁、你问下佢，哎，我仲有两日时间，我去边度玩啊？咁、或者可能推荐俾你一啲游乐园啦，系、等等嘅。
1: 好长一条龙啊，嗰啲啦。
0: 系啦系啦，呢啲地方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去睇睇啦。又或者系去一去番禺南沙，去寻下美食啦，咁样等等，即系你呢啲就可以自行选择啦。系、啊，咁所以佢帮你 plan 好一啲最经典嘅地方，即系话佢推荐你一定要去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全自由行，你可能会放弃咗一啲你真系好应该要系啦、
1: 啊，
0: 你真系好应该要去嘅地方咯。所以而且但系你全跟团又唔好、
1: 哦，
0: 因为
1: 你咁讲好系咪唔系咁好啊？
0: 即系我个人啦，呢啲纯粹我个人嘅、个人嘅感觉咯、因为如果我自己去旅行，我都唔会选择全跟团。但我亦都唔会选择全自由行。因为即系你全自由行，第一个你好辛苦，你前期要做好足嘅功课、真系噶。咁然后，但系你做足功课之后咧，就系头先讲嘅，你又可能会突然间放弃咗某啲你真系好应该要去嘅地方。
1: 有样嘢就系 plan 行程呢件事本身其实系好攰嘅。
0: 系啊系啊，同埋需要一定嘅专业性。即系你如果你当地有个朋友，咁啊梗系最好啦。
1: 未必噶，即系好似如果有外地朋友问我广州有咩玩，我真系讲唔出荔湾湖公园。系咪先？
0: 系咯，咪带佢去食下啲咩艇仔粥啊嗰啲咁样，系嘛？呢种系一种风味嚟噶嘛？系啊，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当地冇朋友，咁就好难咯。如果你去唔到最值得你去，你一定要去感受嘅嗰个地方，就真系好嘥。好、多时候人哋去完之后翻嚟话：，哎呀，好可惜啊！点解嗰次去冇去到
1: 嗰度咧？
0: 嗰度咧系咯系咯咁样。咁你嗱，但系你话你下次又要再去一次。你知道大家而家呢個休息時間好寶貴，
1: 冇錯啦，
0: 係嘛？即係疫情雖然係休息咗好長一段時間，但你去唔到旅行，係咪先？
1: 咁、
0: 但係當你復甦嘅時候，你休息時間又好似以前咁變得好難、好矜貴啦。咁、所以你要利用好你自己休息時間，去到你最值得去、最想去、最有價值嘅地方。咁呢個時候就需要旅行社呢個專業嘅人員去幫你。
1: 所以總括嚟講，琪姐你嘅態度就係話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並唔係一件衝突嘅事情。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唔衝突嘅。
1: 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既喺呢個自由行有自由嘅呢個時間之外啦，亦都有跟團嘅嗰種唔使自己 plan 嘅優勢啦，有啲咁嘅產品喺度啦。
0: 冇錯，冇錯。
1: 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講翻價錢啦。有好多朋友之所以會選擇自由行，其實係會覺得自由行平啲。又或者是覺得話、我跟團的嗰啲產品可能未必每一樣，即、就、係、是、個團裏面每一樣嘢，即係哪怕我是一啲可選嘅 package 啦，咁未必每一個 package 都適合到我嘅要求，所以我選擇自由行。咁但係有樣嘢，我相信大家都係價格敏感嘅。喺價錢方面，其實係咪真係自由行自己，譬如話我自己直接去酒店網站訂，或者而家有好多 OTA 上面訂，會平啲啊？定抑或其實旅行社可以做到一啲驚喜俾我哋嘅？
0: 应该咁讲啦，其实大多数嘅情况下咧，都系全跟团嘅形式系会更加平嘅。咁呢个亦都系旅游团嘅一个好显而易见嘅优势。即系你一眼望落去，我自己 plan 可能要2000蚊，但我跟团可能真系只需要1500蚊，甚至系1000蚊。
1: 特别啲外
0: 国
1: 嘅团咧，会争好。
0: 系啊系啊系啊，越系成本高。佢嘅差距就越大。
1: 我講緊我去完一轉以色列啦，然之後咧去行嗰啲景點嘅時候咧，就遇到貴社嘅以色列團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啦，即係好難得喺以色列嘅遇到咁多講廣東話嘅人，跟住然之後就白咗佢。你哋有啲個團，我真係一開頭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團。
0: 你唔知
1: 道，我真係唔知
0: 道，都幾出名㗎，
1: 係嘛？都出名嘅，係啊。跟住後屘咧就去到同佢傾啊，跟住得到個價錢之後。好平啊！点解可以我自己去咁贵？跟住然之后，跟住可以又咁平。咁后屘发现其实佢哋嘅行程或者景点同我哋自己 plan 嘅并冇太大差。当然佢哋可能会走得辛苦啲，同埋每个景点留嘅时间都唔会咁长。但系我自己觉得话啊，比著我咁拣嚟到咁远嘅地方，可能我觉得跟团会都抵。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一个越远嘅地方咧，你去到你因为难得啊嘛，真系好难先可以去一次，所以其实 我覺得大部分消費者的心態都會覺得，我去的地方越多會越好，我感受得越多會越好。咁所以咧，辛苦就肯定是辛苦的啦。其實旅遊，我覺得去到哪裡都辛苦的。係啊，即係如果你想不辛苦，都係喺屋企瞓覺會舒服啲。

0: 系咪先？
1: 玲姐，你真系好正啊！
0: 好好实际，
1: 玲姐好似帮自己标签咗天生劳碌命嘅标签。
0: 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你出到去玩，你既然都嚟到啦，系咪先？我梗系要去多啲地方会。抵啲啦，
1: 咁啊系啊，啱噶，
0: 系咯，咁所以旅行团咧就其实帮你浓缩晒所有嘢，浓缩就系精华啊嘛，系咪？所以喺最短嘅时间入边去到最多嘅地方，睇到最多嘅嘢。虽然你可能会唔记得，咁但系所以导游仔一定会提醒你记得影相啊！嗱，影多啲靓相，嗰啲时间就系俾你攞嚟影相嘅。咁啊，翻到屋企先回味。
1: 系啊，你见到张相嘅时候，你再谂翻系谂翻当时
0: 系有几靓啊，有几开心啊咁样。咁当然你自由行咧，你就可以时间相对嚟讲 free 啲咯。即系你会，譬如话我中意喺呢度，我中意呢个地方，咁我可以留耐啲。嗰个地方我觉得无聊，咁我就可以早啲走。
1: 就 skip 啦，其实
0: 系啦，系啊。咁、但系就即系一定嘅一样嘢就系同样嘅时间内跟团一定系玩得多嘢过你自由行。
1: 嗯，
0: 系啊，除非你又有钱又有钱，我可以说普通话嘛？
1: 可以说一点可以，没问题。
0: 对，即系你除非你又好有时间，然之后你嘅资金又非常之充足，咁、我真系100个举手同意你系自由行啦。
1: 嗯，
0: 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咯，系啊。
1: 但系有样嘢就系 plan 呢件事，其实真系好攰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先？如果你真系唔想 plan 嘅。咁你又覺得專業嘅事情應該交俾專業人士嚟到做嘅，咁、其實我都建議大家跟團嘅。咁當中嘅成本差異可以大到咩程度？即係如果我話行程係差唔多嘅，咁我自己喺 OTA 訂曬所有嘅嘢，行翻同樣嘅景點，咁同埋我跟團行翻一樣嘅路線之間，因為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好少嘅，佢咧係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自由行啦。咁、但係佢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喎，佢會上旅行社嘅網站喺旅行社嘅行程，
0: 呢啲咪叻咯，
1: 會去邊啲地方，跟住然之後就自己按照嗰個大概嘅日程去到排一個自己嘅 plan 咁樣，跟住佢就話：，咁我自己咪唔使 plan 咯。咁我第一反應：，咁你點解唔跟團？
0: 係啊，係，即係佢都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方式。我都建議嘅，
1: 你都建議
0: 嘅，都 OK 嘅、但系咧就大家會注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要咁做嘅時候，你要考慮中間嘅車程咯。
1: 嗯、
0: 因為旅行社係唔需要考慮車嘅呢個問題，因為佢一定有噶嘛。咁而你，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去一個遠啲嘅地方，咁、可能你如果你真係出國或者你租唔租到車咧，
1: 係啦，
0: 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講緊你邊啲國家咯，即係譬如我之前咁去以色列嘅，係咪先？咁點啊？
0: 係啊，即係呢啲好多問題就係中間呢個溝通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咁其實錢啊，即係景點啊，你住咩酒店啊呢啲，當然人多，即係旅行團。佢係因為人多而有優勢，量大而有優勢，價格優勢喺呢一度，咁、所以價錢真係可以，甚至有陣時會追得可能平過你哋一半。自己去啊，真
1: 係
0: 會啊！
1: 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知道旅行社可能同酒店之間會有啲所謂咩協議價之類嗰啲嘢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喂，如果我自己唔係跟團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希望我自由行嘅時候，我揾旅行社訂，咁我係咪可以攞到同跟團差唔多嘅成本呢？
0: 有呢個可能，因為其實旅行社有陣時會去包一間酒店落嚟做嘅。
1: O K，
0: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地方你會見到，點解 A 旅行社賣500蚊 ，B 旅行社賣200嘅，同一間酒店？呢樣嘢你係可以相信嘅，因為有可能就係 B 旅行社就直接同呢間酒店係簽咗包房協議。
1: 哦，
0: 係啊，即係我包咗你幾多間房
1: 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出嚟嘅價一定係會平過 A 旅行社。
1: 但問題係 B 旅行社會唔會用呢個包房嘅價賣俾散客呢？
0: 都会噶，
1: 都会嘅，
0: 都会嘅，都会嘅。咁、其实主要就系睇佢同酒店签嘅嗰份合同，
1: okay.
0: 酒店批唔批佢咁样卖嘅啫，系啊。咁、有啲批，有啲唔批咯，系、啊。咁同埋就系、是有一个陷少少嘅陷阱啊，即系我觉得有可能佢会埋伏嘅，就系、是、有可能唔同房型
1: 啊，
0: 系啦。而家成日咧，因为好多人咧都话我住双人房或者系单人房，其实佢有好多种类型嘅双人房同单人房嘅。
1: 有啲可能冇窗嘅，
0: 系啊，又冇窗啦，有啲床啊得一米啦，有啲又哇有米35嘅喎，咁、有啲单人房嗰张床啊得米2嘅，有啲有米8甚至2米嘅喎，咁系咪入边啊个空间有几大啦？呢、啲都系好关键嘅，系啊，即系入边有啲咩设施咧？譬如话佢多张 sofa 同冇 sofa 都已经系一个区别嚟。
1: 所以大家都系订房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

0: 有冇早餐啊咁樣。
1: 會唔會通常旅行社都會模糊化咁處理啊？
0: 都會㗎，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咯。
1: 好啊，咁我哋都提醒琪姐，你都要注意。跟住落嚟，
0: 好驚，
1: 好驚啊！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咧，其實差唔多噶啦，多謝琪姐啦，今個星期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啊，講咗好多咧，包括自由行啦，同埋跟團之間啦，即係其實呢兩個就唔係楚河漢界嚟嘅。咁啊，大家仍然可以喺楚河上面，可以企喺界上面嘅嚇，即係旅行社係可以提供到好多服務俾大家。咁大家亦都相信一件事，專業嘅嘢交俾專業人士去做嚇。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然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原创嘅旅游攻略原来可以受法律保护嘅噃。
3: 嗯，咁啊，因为我哋之前睇到个报道啦，就系话有某个旅游博主咧，因为盗用咗人哋41张嘅自驾游嘅线路图啦，并且喺呢个盗用嘅过程当中，仲刻意去涂抹原创标识同埋啲水印，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行为就已经系即系。侵权了，最终法院就判决他要赔偿原作者和他的原作者。

0: 或者合作公司一共要6000蚊，咁啊虽然啦呢一个案件标的唔系好大吓，但系就打破咗好多人嘅一个误区啦，就觉得哦网上嘅攻略咪可以随便用咧咁样，所以亦都系明确咗民间嘅原创嘅呢啲旅游攻略嘅著作权嘅边界，当然亦都为我哋旅游内容创作领域嘅知识产权保护咧系提供咗一个好有效嘅一个经验咯。
1: 嗯，因为其实以往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个景点又反正都喺度噶啦，佢又唔会唔见咗嘅，咁我话俾大家知点样玩方便啲，或者点样玩顺路啲吓。过程当中有啲自己嘅分享啊，咁可能都唔认为呢件事系某种著作啊吓。即系对于大家嚟到讲咧，呢个观念可能真系要刷新一下啦。特别好似我呢啲 J 人啊，真系好中意做攻略噶啦。我真系有时候会觉得我啲攻略咧会详细到其实我都可以发个公众号嘅，系咪唔得咧？咁可以有得做喎，既然受保护。
0: 嗯，我之前会经常在做攻略的时候呢就会去查很多的人家已经发出来的攻略，然后呢就会黏贴回我自己那份攻略那里。咁同时呢我会做你刚才想做的那一步，就是我会最后将我自己的那份攻略是带同人家的那个截图一起发在我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
1: 哦，
0: 但是我刚才一想返起即是他这个过程，我呢个过程下，我呢个行为同埋我哋讲到嘅报道入边系有几个本质嘅区别嘅。
1: 因为
0: 第一个我唔系
1: 盈利为目的噶嘛，
0: 系第一个佢系盈利为目的啦。第二个系我如果你当我侵权嘅话，我可能侵几廿个人啦，
1: 要集体诉讼。
0: 即反为系嗰种利太多啦，之后佢唔系咁。
1: 好难取证，
0: 系啊，
1: 因为你
0: 佢个边界就会变得话，我好可能系借鉴咗你一小部分，而唔系抄你成份攻略，系咪？
1: 所以呢个其实你都几难界定嘅，因为好多人
0: 参考文献
1: 系啊，有好多人嘅攻略系啊，你好似查重咁啊，写论文咁样样，系咪？
0: 咁啊，因为大家嘅嗰个论文，我都用一啲啲咁样，可能就可以过嗰个查
1: 食百家饭咁样
0: 样，
1: 系先拼报。即系如果你真系拼好饭咁样样，去到做一份属于自己嘅攻略，即系你话我哋自己在。用家下我寫份攻略俾我自己睇嘅，俾我自己用嘅。咁我覺得話哦，可能呢一個博主或者係呢一個人咁樣，佢做嘅呢個攻略好適合我嘅節奏，或者好適合我嘅行程咁樣。你固然係可以攞嚟用㗎啦。咁但係攞嚟用係點用？你跟住佢嚟到玩，同埋你攞咗佢嘅攻略當係自己平台發布嘅內容或者點，我覺得呢個確實係即係喺邊界上面係唔一樣嘅，就係你有冇成為一種盈利目的嘅一樣嘢。所以點解話今次呢個案件嘅特別嘅地方之處，就係佢完成咗整個取證嘅鏈條，即係包括佢嘅一啲事實係好清楚嘅。我涂抹咗一个人哋个水印啊，我用咗人哋张图啊，我作为旅游博主发咗呢件事，发咗呢一样嘢作为自己嘅攻略，系咪先？咁就真系可以叫做侵犯对方嘅一个著作权啦。咁但系其实呢件事嘅边界，我哋作为星斗市民啊，或者我哋作为普通嘅旅游者嚟讲，点样去到进行把握呢？除咗话头先讲到嘅系咪以盈利为目的之外，我觉得系咪喺一啲公共嘅平台里边发布啊，定系话我自己攞嚟用咗，我自己行嚟玩咗就算，可能都系一个好根本嘅区别吓。
0: 嗯，因为旅游攻略呢件事真系一个好特殊嘅存在。
1: 嗯，
0: 因为本身我哋会觉得呢个攻略发出嚟，佢就系想俾人睇、俾人用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点样用咧？呢件事究竟嗰个边界喺边度咧？我始终仲系认为话，你如果即系撇开我盈唔盈利唔讲咯，而系。你在用的时候有没有去除它那个原创的水印，你是不是可以在下面去标明我是借鉴了哪个，
1: 是
0: 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个侵权，会不会就是它，并且我又不是说用得全部照搬，如果全部照搬的话我直接转它的就是咯。
1: 是。
0: 即有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说盈不盈利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是不是真诚地去袒露了你的出处在哪里，还有你有没有经过自己的编排，还有你有冇真系仲有其他人嘅一个集合之下？因为其实集合同埋设计本身就系一个去考量你自己考试嘅一个过程。如果你完全唔动脑照搬，咁当然就系侵权啦。咁如果你自己系有编排过、有设计过，甚至系经过呢个自己嘅一个特殊嘅个人需求啊，或者时间季节性嘅呢个需求，有咗更加新嘅设计咧，我相信呢个反为就唔会话成为一个即系抄袭，而系我同时亦都系提供咗一个新嘅攻略俾人。 人哋，佢可以講係進化版，又或者係個性版咯。
1: 嗯，所以我覺得曉露俾咗一個即係好好嘅思路大家啦，就係、是、釐清咗一個邊界，就係咩咧？創作同埋編輯嘅

0: 個邊界，係咪先？即係其實編輯而家有啲人會覺得話，哦，編輯同埋二次創作嘅邊界可能要劃分啦。可能編輯我就係簡單地刪刪減減咁樣，我唔會增添一啲自己嘅嘢落去，我唔會將呢樣嘢作為一個藍本去到用自己嘅巧思或者創意去到做一個重新嘅組合或者賦予俾佢一啲新嘅意義。我覺得可能呢個就係、是我係純搬運啦，定係我有經過自己大腦，我喺對方嘅呢個創作基礎上添磚加瓦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區別咯。咁同埋有樣嘢就係，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可能自己成為一個自媒體之後，呢一種版權嘅意識可能比以往會更加強一啲啦。即係只要你係真係從觀念上了解清楚呢一類型嘅，包括旅遊攻略啦，或者好多旅遊博主佢做嘅一啲圖啊，或者一啲即係客製化嘅地圖啊咁樣樣，呢啲都可以擁有著作權，或者呢啲都叫著作之後，大家就可能會喺一啲視頻網站嘅 up 主嗰度會見到一啲哦，侵山係嘛？如果咩咩請聯繫乜嘢咁，哦來源係乜嘢？跟住邊個博主，或者直接喺嗰個創作者嗰度可以成邊個同邊個共同創作咁樣樣，俾到對方一個充分嘅尊重，我都相信真係樂意去分享，或者我真係希望呢一份旅遊攻略可以俾更加多人知道嘅朋友，亦都唔會介意你真係攞嚟用少少咯。
1: 嗯，冇錯啦，而且咧，我會即係都樂見今次嘅判決出嚟咧，幫大家去釐清呢個邊界啦、
0: 嗯。
1: 因為其實我覺得從我自己去搜尋呢一啲旅遊攻略嘅咁多年嘅呢個變化啦、
0: 嗯，
1: 我真係已經越嚟越覺得同質化嘅內容係
0: 太
1: 多啦、嗯，多到佢已經冇辦法俾到我參考價值、
0: 嗯，
1: 以至到我要去問，即係我會有啲自己嘅旅遊群啊，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去到人哋個評論區去問。
0: 信息太多之後，你會翻翻人際傳播呢件事。
1: 係啦，冇錯啦，你要重新依賴翻人，因為有陣時你唔知道你嗰份攻略係咪 AI 生成嘅，佢係咪真係準確嘅、嗯？但係你可以去睇你嘅社群，你可以去睇嗰個評論區等等。嗯、所以我而家就會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法律去幫助大家釐清呢個邊界，可以去減少呢啲同質化嘅內容嘅傳播，去保護到原創者嘅權益嘅話咧，會有越嚟越多嘅原創者係願意去將自己嘅呢啲攻略分享出嚟、
0: 嗯，
1: 去俾到更加多後來者嘅一個參考咯。
0: 嗯，我覺得亦都係彰顯咗人嘅價值所在咯。即係當你生成內容係成本好低或者好簡單嘅呢個當下，有冇一個人類去真係行過去驗證過呢條線路係可行嘅，可能先至係呢一個旅遊攻略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價值啦。特別係其實有好多嘅一啲旅遊平台，無論係後邊嘅網站啦、攻略嘅網站啦，定甚至 OTA 平台，其實佢哋而家都好希望話自己唔係淨係一個我賣產品嘅平台，都希望大家可能以一個內容啦或者優質嘅一啲攻略去到作為一個引流嘅手段，變成某一種有社交屬性嘅一個平台啦。咁其實對於呢啲平台嚟到講，點樣可以保護好一啲原創嘅即係作品咧，或者保護好一啲原創嘅攻略咧，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可以探索一下一啲新嘅內容合作模式咯。
1: 嗯，冇錯啦，都見到一啲新嘅出嚟啦，好似某某某平台。台嘅旅遊官啦，又或者某某某平台會時不時發起啲活動啦，
0: 咁樣係
1: 啊。有陣時我覺得佢發起個活動，即係你只需要帶個標籤啦。呢件事對於我哋搜索嚟講係有幫助嘅，所以都期待啦，越嚟越多嘅呢個平台啦。一方面做好活動嘅同時啦，第二方面亦都係做好呢、這、一個即係申訴啊或者維權啊咁樣嘅一個流程啦，令到大家係放心咁樣發，真係有出問題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得到平台嘅一個支持啊！
0: 嗯，冇错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诚言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境，烟火晚风和星光交织，诉说青春入面的默默陪伴和温暖支撑。颜人中带着火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闲适和治愈美美到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和成长的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翟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想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序章。跟着来，等我们一起聆听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倾情》由黎明演唱，这一首粤语金曲自带情切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入面的温柔情愫和清洁期许，可以说氛围感拉满。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推去盛夏的燥热，尽显浪漫纯粹。继续来和你分享好歌了，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李玖哲演唱的《夏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同于一般夏日曲风的热烈，盛夏的果实以清冷舒缓的格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释然和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和释怀。莫文蔚慵懒有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青春入面的遗憾和坦然，就好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收埋着清醒。接下来会同你分享到的是曾沛慈和韦礼安合唱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听到的这一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有力量。歌词书写着夏日里面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和别离，收埋着小人物的治愈和成长。而 Eason 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的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和羁绊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序章。而跟着来会和你分享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爱在夏天》。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由圣哲演唱的《夏天的歌》，用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面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唱言，诉说相遇的炽热和离别的不舍。圣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就好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住阳光的温度，收埋住青春入面的细碎心事。跟着来，等我们来聆听沈以诚的《夏夜灯塔》。

听到的这一首《夏日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歌曲是充满着治愈的夏日气息，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和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和海鸥的声效，将乘客的热烈、少年的纯粹和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而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周杰伦和杨瑞代合唱的《我要夏天》。

听到的这一首《漫有引力》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是一首满含住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以草莓雪糕、操场晚风等的具象的意象，勾勒出校园里面懵懂心动的盛夏爱恋。而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 funk 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住画面感的旋律，完美咁样呈现咗盛夏入边嘅清洁悸动同埋浪漫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夏日序章。睇睇时间，节目最后咧会为你送出由刘瑞琪演唱嘅初夏。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以及广州榄雕的传承人曾超雄老师和他的仔仔曾宪鹏作客我们的节目，和各位分享了榄雕的艺术。今天我们精彩再接，首先欢迎阿骆。
5: 嗨，大家好，我是骆，多谢华姐。另外还要欢迎我们两位的重量级的嘉宾，欢迎我们曾超雄老师，还有我们曾宪鹏鹏哥。系啦，咁欢迎两位嘅，咁两位继续翻我哋嘅话题啦，系嘛？
4: 琴日咧就讲到啊，嗱喺89年嗰年吓，曾老师就离开咗原嚟嗰间能够接触到榄雕嘅工厂，
5: 系啦。
4: 咁然之后咧，虽然离开工厂，但系就从嚟都冇离开过榄雕呢个行当，系咪？
5: 冇错。正所谓呢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系嘛？虽然系打紧私人工嘅，咁但系依然心里边亦都希望做呢个榄雕，所以咧用晚上嘅时间咧加班加点去做呢一样嘢。会唔会好辛苦啊？当时嘅话
6: 都唔算讲话点辛苦嘅，因为点讲咧，
4: 后生啊嘛嗰时，
6: 系都就后生，一个嚟讲咧，自己本身嚟讲咧都系好似唔舍得放弃自己，即系师傅教到咁多年啊教我讲呢个工艺啊呢个咁所以讲咧夜晚就辛苦都值。啊，做出嚟咁。
5: 通常做到几点钟啊？落班都五六点噶啦。
6: 落班都五六点。咁啊嚟讲咧，就晚上食完饭啦，咁啊唞唞气啦，咁啊一般都做到10点零11点钟啦，咁样。
5: 哦，
4: 哇，真系非常之勤奋。
5: 系啦，咁其实嗰阵时嘅榄雕系纯属爱好，定系可以作为自己另外一种去创收嘅另一种途径咧？
6: 讲翻转头嚟讲咧，我嗰阵时喺厂嚟讲咧，根本上咧就唔到你系点样谂啲新嘅创作出嚟啊！因为嚟讲咧嗰阵时咧，头先我都讲啊嘛，任务紧啊！如果一下你如果任务赶唔切咧，就要扣钱扣奖金。离开厂嗰时咧，就必须要谂啲新嘢出嚟
5: 哦，创新啦，要玩创新，
6: 要创新啦。咁嚟讲咧，再加上咧，自己嚟讲咧，得闲啊做下，得闲做下，即系谂住自己做啊，就自己爱嚟欣赏啊，自己翻嚟屋企啊，就欣赏一啲作品啊，有咩好嘅，又要再改进嘅咁样。
4: 咁系咪即系话离开咗嗰间厂之后，自己就做咗个体户啦，自己专门研究榄雕呢种工艺咧？
6: 咁啊，一味即系搞啲创作啊，咁样。咁我就自从嚟讲咧，就喺厂里边学师做嘢，都系即系以一个榄画为主嘅。咁嚟讲咧，就离开厂自己屋企做嚟讲咧，就自己多啲发挥啦。咁咧即系从一个。就变为咗两个，两、
4: 哦、
6: 个变为咗三个
4: 组合，系咪？
6: 一路咁样组合过百个，
5: 过百个组合嘅榄雕，
6: 过百个榄雕。
5: 其实呢种算唔算系创新嚟咧？
6: 可以讲系创新。
5: 即系以前系未人做过噶噃？
6: 未人做过嘅，
5: 喺你手上创新咗出嚟啦。
6: 吓、就系咁样。
4: 你未做过啫，但系其他嘅榄雕艺人有冇做过咧？
6: 冇，
5: 应该喺榄雕史上从来未有人做过嘅嘢，
4: 创新，
5: 创新啦，
6: 系啊，咁就要靠创新啦。咁咪喺屋企可以讲，即係做埋埋咧，就俾一个展示柜啊、
5: 哦，
6: 都就即係可以讲有几廿种，甚至有过百种都有。
4: 哇！
6: 咁咪即係做埋埋，因为嚟讲咧，好多年啊嘛，做到89年开始做，一路做到80年代后啊，90年代嘅开始嗰阵时啦，就当时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嘅。咁啊，有啲行家啊，咁啊介绍啲朋友嚟啊，咁嚟坐，
5: 开始有认同感啦，
6: 吓嚟坐。咁啊，坐嚟讲咧，一睇啱啲作品，呢都几好咁，卖唔卖咁？
4: 哦，就倾价钱。
6: 咁、哦、其实嗰阵时我都唔知道，都唔识做生意，即系啲价钱嗰啲，
4: 你中意就拎去啦，咁样系嘛？
6: 即系我都唔识啲嘢，咁啊真系好似嗰阵时好大方嘅、啊。如果你认为啱嘅，咁好似话唔老友都唔攞啦，系嘛咁样？
5: 冇错冇错。
6: 咁啊，当时咁就咁样，啲老友啊攞完之后，佢就俾翻钱你。
5: 哦，
6: 咁俾翻钱嗰阵时，我都唔知道嗰啲钱唔知几多钱好啊。咁我话使唔使续翻钱啊？点点点，佢话唔使啦。咁意思。
5: 诶，先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紧嘅呢样嘢嘅话系有价值啦，系有市场嘅。
7: 冇错。
6: 咁咧就好啦。咁跟住嚟讲咧，我第一个正式做生意啦。咁就系陈家祠。
5: 哦，陈家祠
6: 吓。
5: 哦。
7: 即系喺陈家祠嗰度摆设你嘅作品系咪？
6: 我嘅师爷同埋我师傅都有作品喺度收藏。咁啊，到我呢代就有作品啦，收藏。
5: 咦咦，一脉相承咯。
6: 系啊，咁倒翻转头咧，我个仔想拎佢，佢都未可能，都未达到呢个标。
5: 啊，迟啲得噶，迟啲可以，
6: 未达到呢个标，即系未，即系可以咁讲，即系未达到呢个级别。
7: 系嘛？
6: 吓
7: 啊，嗱，系咯，讲翻阿棒哥啦。嗱，你爸爸咧，其实走进咗揽雕呢个行当之后，就非常之刻苦嘅。咁你自问啊，自己同爸爸比较，有冇咁刻苦先？
8: 可能我对于我爸嚟讲嘅话咧，前期功夫我已经做到，因为我喺学校入边学嘅本身就系手工嘅钳工。
5: 哦，手工钳工
8: 系，所以我本身喺学校就已经学到咗有七成以上嘅基本功，系同我哋揽雕系相符嘅。
5: 嗯，
8: 咁兼且咧，我由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接触揽雕，所以好多嘢。要点做啊？啲线条要点样走啊？我基本上我阿爸讲两句我就已经知道，所以我就唔需要好似我阿爸咁话要学三年啦。我真正系上手由我开始学到我自己做到我自己嘅嘢系唔超过半年嘅，
5: 唔超过半年。只能我讲明你血液里边流淌住你爹哋嘅揽雕嘅基因。
8: 因为我本身就对传统文化比较中意，所以。由幼儿园开始，我就听古仔，听阿家叔讲嘅古仔，
5: 《三国演义》啊，等等之类嗰啲。
8: 系啦，系啦。到初中，基本上三年我都系历史科代表。
5: 咦，你中意历史呢样嘢？
8: 系啊，
5: 难怪做啲作品都系要呢个系历史典故里边嘅人。
6: 系，而且系江南，佢喺江南中学毕业嘅。
5: 诶，
6: 而且，
5: 附近啫喎，原来。
6: 而且江南中学个校长，又系偏归咗，又系历史系。
5: 有历史系，
6: 所以我哋点讲咧？头先我插一句啦，开亲家长会就俾老师投稿，话偏归咗
7: 偏科，
5: 偏科
6: 吓，佢系偏归历史。
7: 哦，
6: 咁所以而家校长咧一知道家长嚟啦，校长就
7: 投诉
6: 啊，又保啊，嚟保我。
7: 哦，
6: 佢话你唔好闹佢啦。
7: 哦，
6: 佢话我本身校长话，校长都话我本身都系偏归历史。
7: 哦，
6: 所以而家咧到目前为止咧，个校长。都同佢真係可以講，即係老友老友，即係死黨啦。
7: 知音啊，有共同意願啊，
6: 即係好難得嘅。佢真係偏廢咗嚇，佢又本身校長又歷史系啊嘛。
7: 哦，
5: 咁中意歷史嚇。細細個嗰陣時，你爹哋整攬雕嘅時，你旁邊有冇偷師啊？有冇學啊？
8: 唔單止偷師，我仲會偷嘢玩添。
5: 偷嘢玩，玩乜嘢咧？
8: 就佢做出嚟嘅嘢係我嘅玩具，
6: 即係第朝早就唔見到。
7: 你好奢華喎，攞啲攬雕作品嚟做玩具。
8: 嗰陣時係完全冇呢個概念嘅，只不過覺得我阿爸做出嚟。公仔啊，啲船仔嗰啲好得意咁。咁兼且我喺中学嘅时候学到呢边《核舟记》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点解我阿爸做出嚟嘅嘢同呢边课文讲嘅系好似？咁我就攞我阿爸做嘅船就拎翻去学校，
7: 同学仔睇，
8: 就先问老师知唔知呢啲系乜嘢嚟嘅？但系就好奇怪嘅，老师仲问翻我转头呢样嘢乜嘢？
7: 说明嗰时候咧对揽雕冇一个普遍嘅认识。
5: 系啊，是你阿爸好激气嘅当时，你嗰啲零用钱啊、奶粉钱全部嗰度嚟噶，你知唔知？系啦、啊，其实嗰阵时啲揽雕嘅话值唔值钱啫？当时系，
6: 当时唔值钱。
5: 八几年、九几年嗰时，大概一件作品咩价位？
6: 大概几蚊一粒？
5: 几蚊一粒咋？
7: 咁一粒要雕几长时间？
6: 嗱，讲翻转头讲价钱做生意啊，我就系嗰阵时咧就点讲咧，就按照我嘅一日做几多钱。咪做到幾日時間，就將嗰、那個工時
7: 咁啊
6: 加翻落去。所以咧，我就俾人成日俾人揾笨飲先，實質就唔係話混，即係實質就係主要我就唔識價錢。
7: 係、啊，你要創造價值噶嘛，而唔係話僅僅係你嘅勞動所獲
6: 根本上唔識，所以經常咧俾啲同行話我，我話你嘅價錢太低啦，
7: 太老實啦。
6: 嗱、我點講咧？我當時我就拎佢陳家祠，我一粒。手機請咁樣啊！當時我俾手機請佢，嗰陣時就係$18，
5: $18成本價
6: 啊！成粒俾曬佢，
5: 俾曬佢$18
6: 代銷，
5: 代銷。
6: 佢你估賣到幾點鐘？賣到六七十蚊一粒， 嗰時我就唔知道件事。
5: 哦，
6: 咁咧後來咧，即係話幾年內，我點解我成日做落都做唔切？因為冇人做嘛，我一靠我一雙手嚟做嘛。咁、
5: 哦、
6: 啊做到咁上下，我當時嗰陣時咧，我就去陳家祠，我送貨。嗰、嗯、時乜嘢嚟啦？又送貨又做又銷售
5: 乜條龍服務啊！
8: 我哋連包裝盒都係自己做埋。
5: 哇！
7: 好犀利喎！
6: 嗰時根本上冇人理啊嘛，我愛人啊包做包裝嘢啊嘛。
5: 哦、即係而家攬雕都可以通過一種創新嘅一種雙合嘅工藝，做到大型嘅擺件，甚至乎我做到雕塑咁上下出嚟嘅話，都可以。我覺得

0: 个亦都系我种传统工艺向新嘅方面发展嘅一种例证嚟啦。
1: 咁啊，鹏哥，其实你喺跟师傅，又系师傅，又系爸爸啦，学呢个揽雕嘅过程当中，当然系融入咗你自己嘅好多创意喺度啦，吓。咁啱先你都讲到啦，你咧中意系引经据典嘅。咁其实咧，你之前啊创作过啲乜嘢作品系引以为豪噶？
2: 我到目前为止有几件代表作啦、
1: 嗯、
2: 一个呢就叫做鼎盛中华、哦、一个是中华乐韵。
3: 一个边种啊
2: 咁鼎盛中华呢就是用我哋中国最传统亦系中华民族嘅起源啦九鼎传说嚟做背景创作嘅。咁、中华乐韵呢就是用借鉴到长沙马王堆出土嘅曾侯乙墓片中为原型嚟创作嘅、因为钟鸣鼎食咧系我哋中国最传统嘅一个礼制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14年嘅时候咧，我就为咗纪念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咧、就用邓世昌《志愿蓝》同埋太阳犬为创作背景咧，就做到一件。甲午云嘅
0: 哦，甲午风云啊，甲午云
2: 系咁。我正话所我之前所讲到嘅就系点解话我做出嚟嘅难度系咁高咧？因为嗱、好似志愿蓝咁样样，佢唔系虚构出嚟嘅，佢系有实物。就算而家啲人见唔到咧，但系咁多嘅历史素材入边咧，入边都系有佢嘅图样出现嘅、所以我唔可以呃得人。咁为咗做呢件作品咧。我是特登拜托到中国甲午海战研究会的会长陈月老师呢他是直接向志愿蓝的生产厂家英国的珀茨茅斯海军造船厂呢是得到了志愿蓝的第一手图纸的。咁、我是即力求是将这个还原出来的。真正的志愿蓝是做到1年0.8个月、但我的志愿蓝我是做到9个多月。
0: 9个多月，
1: 工程都几庞大
2: 嘅，咁到到2015年嘅时候咧，咁我就用杨家将为题材咧，系做到一件7狼8虎镇三关。
0: 哦，亦都系历史典故里边嘅。
2: 系，咁咁我正话所讲嘅咁多件作品入边咧，其中有一件就系中华乐韵咧，系俾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咗嘅。
0: 哦。啊，曾老师，你仔仔不得了啊！即系青出于蓝胜于蓝，
3: 可以可以
0: 系啦。不过亦都系你教导佢好多嘢先得嘅。
3: 多谢多谢。
0: 其实我更想八卦佢嗰啲咧，即系学艺当中嗰啲故事咧。其实你真真正正跟你爹哋学嘢系咩时候开始嘅？
2: 系2002年我喺技校毕业嘅时候开始。
0: 哦，即系子承父业啦，开始学呢个揽雕啦。
2: 系
3: 正式离职。
1: 其实你当初选择读呢个技校已经有呢个打算噶啦，系嘛？
2: 冇，当时因为我系偏咗历史嘅科，所以我嘅会考嘅分数唔高，咁、就只能够系由既然文科呢边唔得嘅，我就只能够向技术嗰方面。
0: 冇错，冇错。
2: 所以谂都谂唔到，我竟然喺学校入边学到嘅嘢有超过70%系。用得翻，
1: 真正学以致用啊！
0: 所以话唔系读书系咪一条路噶嘛？系咪先？一技之长好重要嘛？系啦，咁你记唔记得自己做嘅第一件作品系咩作品啊？
2: 其实我所做嘅第一件作品只系我嘅功课，唔能够
0: 功
2: 课
1: 交功课俾爸爸。
2: 系、因为当时咧仲系我阿爸要我点做就点做，嗰条线系横嘅就横，系直嘅就直，系唔能够改，亦系唔
0: 完全都唔敢越呢个雷池半步噶嘛。
2: 因为讲得去严重啲嘅，佢系攞住条藤条对住我，因为我哋老特别老一脱啦，佢嗰个思想咧系好强强固化咗，就系咧你个手势系点样就点样，你个揸刀嘅手势如稍为有啲咩唔同嘅话咧，学坏手势。
0: 诶、冇错冇错，惊你学坏手势
2: 系啊，
0: 但系都啱嘅呢样嘢，
1: 系靠有呢个咁坚固嘅基本功，先至有日后嘅创新啊嘛。
2: 系啊系啊，所以我记得2008年嘅时候。我真正叫做作品咧，亦都唔系我独立完成嘅，因为2008年咧系郑和七下西洋600周年嘅，咁我爸当时咧系又系谂住做一件作品系用嚟参赛嘅，咁我问佢话你准备做乜嘢啊？佢话整只龙船咯，我话你。做嘅咁多参赛咁多都系龙船为主嘅，你点改都系龙船啫，不如换下新款啦咁。咁佢话咁啊，你谂下啦咁。咁我就好啊，咁我搵下资料啦咁。因为我哋揽雕咧， 最出名嘅就係船，咁我諗
0: 冇錯，
2: 唔好話改得咁緊要，咁都係由船開始啦。咁船嘅話，歷史上最著名嘅就係鄭和寶船同埋鄧世昌嘅自遠艦，呢兩個最出名嘅。咁未有咁樣樣嘅時間段就做唔到自遠艦啦，咁我就只能夠話，不如試下做
0: 鄭和啦，
2: 嗰只寶船啦。咁我就查過好多資料，就畫咗嗰個圖紙，就俾我爸嚟做，因为当时咧我仲系未够咁样嘅资质嚟独立完成，咁、就只能够系我设计、我同我阿爸共同嚟完成。
0: 明白
2: 啊，咁呢只船做好做一路做嘅过程当中，我阿爸系同我不断咁冲突，因为我
0: 不断咁冲突啦，
2: 因为我阿爸做嗰啲咧系要雕梁画栋嘅，系、要好玲珑浮凸嘅，但系我所畫出嚟嘅咧係實用型嘅帆船，你唔可能話做得太過於浮誇嘅、所以我爸就話：冇咩嘢睇啫，呢啲就係得隻爛鬼木船啫喎。
0: 咁最終出嚟嘅作品係點樣嘅？係咪都係雕梁畫棟定係點樣嘅？
2: 有極個別嘅花紋咧係冇辦法，因為我可能當時個設計未曾完全成熟啦、又或者係同我哋攬雕係未曾完全結合得到啦，咁我就只能夠同我阿爸就妥協到一部分，就將一啲係比較突出一啲嘅部位咧，就用傳統嘅花紋嚟代替咗，咁、就主體嚟講咧，都係同鄭和七下西洋嘅時候嗰隻船咧係比較相似嘅，相似度大概去到七成左右啦。咁呢隻船做好之後咧，好多嘅前輩啊嗰啲都睇到佢就話：，呢隻船好創新、
1: 有創意啊！
2: 咁同以往所表現出嚟嘅嘢都唔同喎、咁、所以我爸佢聽到呢啲之後咧，佢就話得啦，就同我講話以後走你自己嘅路、你自己係點樣設計嘅就點樣樣做。所以講呢隻船咧，亦係我同我阿爸之嗰、那個設計嘅一個分水嶺。
0: 係啦，
3: 一做出嚟就已經攞到獎啦。
2: 係，
0: 即係我理解應該係就兩個人嘅藝術特色最大嘅一種唔同嘅一種體現啦。
2: 係，
0: 係啦，你行你嘅路，你爹哋行你爹哋嘅路，兩個人都有唔同藝術特色喺裏邊嘅。不過其實藝術呢樣嘢就應該咁樣啊，有唔同嘅風格先叫藝術噶嘛。
3: 冇錯。
0: 咁一個藝術家嘅背後其實都係好多忠實嘅 fans 嘅。你而家自己有冇相關嘅人，有冇相關嘅擁趸去追你嘅作品呢？
2: 有一部分啦、因為我之前嘅作品多數都係以參賽嘅為主。我爸係曾經講嘅就係、攬雕本身就係平民入面出嚟嘅嘢，應該要將佢回歸平民化，
0: 冇錯，
2: 唔能夠全部做係高大上嘅嘢，並且唔能夠做出嚟係人哋只能夠睇，唔可以收藏得到嘅、必须要做返一啲平民化嘅嘢先得。
0: 冇错，係啦。咁棒哥可以话即係年轻有为啦，可以话即係将来嘅话係不可估量嘅揽雕界当中嘅地位嘅。
1: 係啊，哇，阿乐得闲我哋都要揀返件收藏一下。
0: 要啦要啦要啦。係
1: 啊，咁其实有一样嘢呢我仲非常之好奇啦。嗱、揽雕固然呢就係以呢个揽核嚟到做原材料啊。咁啲揽核有冇咩选择性嘅呢？指定是哪一种类型的榄核才可以的呢？
2: 我们必须要是增城出产的乌榄核。
0: 还要必须添了。
2: 为
0: 什么这么必须呢？
2: 因为乌榄核呢它是在北回归线一带生长的。那我们广州的从化增城刚好就是穿越了北回归线的。那在这一条北回归线里面所出产的乌榄核呢，它那个即係攬肉咧，就相對薄一啲，個攬物就相對厚一啲，而且比較大粒一啲，就比較適合挑蝦嘅。咁但係咧，烏攬物入邊咧，亦都係有分好多種，真真正正適合挑蝦嘅就係烏攬物入邊嘅油攬。
0: 油攬
1: 哇，咁講究㗎，係
0: 啦，有咩唔同咧？油攬
2: 油攬咧，佢個肉唔好食乜滯，但係佢個核就比較厚一啲。咁但係如果油腩以外嘅話咧，佢個肉就比較好食，比較香嘅。但係個腩核咧就係岩岩沉沉嘅，相對薄一啲。
0: 哦，咁你哋揀腩核嘅過程當中都好多講究㗎吧？應該揀啲大粒嘅等等之類。但係而家增城啲烏腩樹都應該都唔係太多㗎啦吧？會唔會對
1: 少？
0: 係啊，對你嘅原材料呢方面係一種好大嘅影響咧。
2: 我哋嘅身價可以好似腩核咁升就好啦。我哋2003年嘅时候采购榄物系几蚊鸡一斤，我哋2016年就唔敢收啦，2015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超过1000蚊一斤。
0: 哇，1000蚊一斤啊，
2: 系超过
1: 价位暴涨，
2: 系因为点咧？

0: 谂佢种落去，到到嗰棵树成材，最起码要40到50年。
1: 冇错。
0: 咁有结得果嘅话咧，起码要超过70年。
1: 哦。
0: 但我哋而家用嘅系超过100年以上树龄嘅乌兰。
1: 哇！
2: 咁样先至够格嚟做系嘛？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系打冷物咧，系入到深山入边，连手机都冇信号嘅。
1: 系嘛？
0: 我哋嘅原材料采购翻嚟咧，唔系即刻用嘅、
1: 嗯。
0: 我哋最少放超过5年以上先可以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哋嘅原材料咧都仲够。
1: 系。
0: 但系以后系点样样咧？边个都讲唔埋。
1: 阿鹏哥屋企收藏咗30-40吨噶啦，啲揽物
3: 啦。30-40吨冇，你话如果做10年嘅就肯定有。
1: 就喺嗱，听到咪做咗10年。
2: 未来嘅10年都唔需要担心冇原材料，系咪？系啦，咁睇睇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亦都系接近于尾声噶啦。
1: 系啦，咁啊，感谢两位啦，做客我哋嘅节目啦，即系相当之精彩啊！两位嘅人生奋斗嘅历程，对工艺嗰种钟情咧，令我哋相当之佩服嘅。
2: 系啦，
1: 我哋亦都希望咧，我哋呢个揽雕啊，呢个传统嘅艺术啊，能够发展得越嚟越好啦。
2: 一定会嘅，又好似曾老师父子兵咁样齐上阵嘅话，咁亦都有好多。后来人在度传承紧呢种工艺噶嘛，系咪？
0: 系，传承人咧，佢最主要一个咧就系传承，必须系要将呢一个
1: 文化传承
0: 落去，
2: 即系作为事业咁样传承俾下一代，
0: 系
1: 系系嘛。哇！咁繼續努力啦，係啦，開枝散葉啦，然之後嘅話，到時係桃李滿天啊！即係等我哋呢種傳統工藝咧，永不消失先得啦。
2: 好嘅，感謝阿羅客串我哋嘅節目，同我哋一齊主持呢個咁精彩嘅《韻味嶺南》。
1: 係，多謝大家。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
6: 浸
5: 噶。
6: 好，大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6: 正所谓快乐不知时日过，唔经唔觉又嚟到咗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68集。
1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8: 宇文邕搞冧咗张悦，正好是春风得意的马蹄疾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得偿所望，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过他这个宰相就认真短命啦，只是做了仅仅三个月啫，就被贬为刺史，赶出京城。历史上呢称他是百日宰相。咁宇文邕又衰边样呢？其实个原因同张悦都是一样嘅啫，就是得罪人多啦。嗱，话说宇文邕做咗宰相之后啊，就有点而得意忘形啦噃，经常喺府里边咧同啲宾客通宵达旦饮酒作乐，而且佢呢份人咧又性急又多嘢讲，做起事上嚟又唔系太谨慎嘅，所以搞到好多人都睇佢唔顺眼。结果做咗宰相无奈啊，就被牵涉到一单案件里边，惨遭罢相，贬为汝州刺史啦。嗱，咁宇文邕被贬之后咧，李隆基发现系麻鬼烦啦，冇钱使，朝廷财政困难。呢、这个时候咧，李隆基又谂起宇文邕嘅好处上嚟啦噃，就问嗰班弹劾佢嘅人：你班友成日话宇文邕依样唔好，嗰样唔好啊！好啦，依家佢走咗啦，冇钱使，你哋话点办好啦？嗱、啊，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传统儒家培养出嚟嘅官僚咧，道德文章就叻，但系若然要佢搞经营咧，系咁就唔捞鸡噶啦。嚟嚟去去呢就只有仁义治国轻徭薄赋呢套老办法嘅啫。咁但係呢一套办法呢，喺王朝初年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开支亦都唔係咁大嘅情况之下呢，可能都仲得嘅。咁但係随住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官员呢亦都越嚟越多，咁政府财政嘅负担越嚟越大㗎喇吧。若然仲要搞下咩工程啊，起下咩宫殿啊，再唔啱呢打两下仗，咁啲钱就真係唔知边度嚟好㗎喇吧。所以李隆基咁样发烂渣问下边啲人呢，嗰班有个个个都口哑哑，擘大得个窿，要佢哋諗办法呢，佢哋只有一个办法嘅啫，就係继续攻击宇文邕，话宇文邕唔好。咁结果宇文邕嘅各种问题呢俾不断揭发出嚟，先係受贿，后係贪污。咁最后宇文邕俾一贬再贬，死咗喺流放嘅路上。宇文邕嘅遭遇 并唔系佢自己一个人嘅问题，而系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固有嘅问题嚟嘅。传统儒家嘅治国理念咧，系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亦就主张小政府嘅理念嘅，亦就系话皇帝又好，政府又好，最好啊唔好搞咁多嘢，对百姓嘅赋税咧，亦都唔好太重，更加唔好政府自己亲自做生意与民争利。皇帝同政府最紧要做嘅事咧，就系主持各种礼仪，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咁啊同埋咧保境安民，保护国家唔好受外族嘅入侵。至于国家财政收入点样增长，国家经济点样发展咧，就基本上不在儒家学者嘅考虑之列嘅。所以历朝历代大凡善于理财嘅专家咧，通常都被称为兴利之神，咁喺历史书上咧都大受抨击嘅。事关啲历史书咧，全部都系儒家学者写噶嘛。大家读历史嘅时候啊，对于人物嘅评价咧，系有时真系唔可以信晒历史书讲噶吓。好啦，咁啊讲完宇文邕咧，我哋再继续讲下唐玄宗呢个时期嘅用人情况吓。嗱，唐朝同后来以文官治国嘅宋朝唔同啊，不论文臣武将，只要有功劳有能力咧，都有机会系被封为宰相嘅。咁啊，所谓出将入相。呢、这、一个时期咧，唐玄宗最宠幸嘅系一位禁军首领出身嘅宰相。叫做王毛仲，这个王毛仲啊都挺特别的，他是高丽人，在唐玄宗李隆基做王子的时候呢，曾经是李隆基的家奴来的，后来因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就做了禁卫军的首领，再后来呢，因为治军有方，竟然被授予开府儿童三司的荣耀，跟姚崇、宋景呢都一个级别了。那一排啊，王毛仲真的备受恩宠啊，就连嫁女呢，皇帝都亲自过问嘅，问佢有咩需要啊。王毛仲就话万事都俱备啦，只係欠宾客啫。李隆基就话哦，宾客啫嘛，容乜意啊，张悦佢哋一请就嚟㗎。

0: 啦，咁但系黄毛仲就话，但系都有啲请唔到噶噃。李隆基一听就醒水啦，哦，你讲宋景系嘛？唉，朕嚟请佢。第二日啊，宋景啊果然真系到咗场，咁虽然咧只系饮咗半杯酒，咁但系都算系认真俾面啦。啊，黄毛仲呢一下咧系真系攞足 face 啦。不过黄毛仲啊始终系个小人物，啊正所谓小人得志就语无伦次。受到皇帝恩宠呢，就唔知道自己姓乜了吧。佢又个个都睇唔起，尤其睇唔起宦官。佢又觉得呢宦官不男不女，根本都唔算人嚟嘅。点可以同佢呢个大将军平起平坐相提并论嘅呢？结果最后呢，佢又衰咗喺宦官手里面。喺开元十八年啊，黄毛仲啊生咗个仔，唐元宗啊派高力士过去祝贺，并且呢封嗰个 BB 仔做五品官。咁呢个呢係非常之高嘅荣耀啦。咁高力士回宫之后啊，李隆基就问佢点啊，毛仲系咪好开心啊。高力士就答话，禀告皇上，黄毛仲话呢个細路乜唔够三品咩。李隆基一听当堂发晒大火，岂有此理，呢个黄毛仲真係不识抬举，佢嗰个仔一啲功劳都冇，我封佢做五品官，佢竟然仲嫌唔够。其实讲真嗰句啊，黄毛仲啊唔系真系嫌个仔唔够官大，而系有心羞辱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嘅官阶咧系三品，咁佢又捧个仔俾高力士睇，意思即系话我呢个仔有子孙根嘅都五品，你又凭咩嘢三品啊？激到高力士啊面都黄埋。咁高力士咁样讲俾李隆基听咧，李隆基就唔系咁理解噃，佢又觉得黄毛仲咧系发泄不满。事关冇几耐之前啊，黄毛仲想做兵部尚书，被李隆基拒绝咗。高力士呢趁机在旁边煽风点火啦，说北门那班奴才气焰太盛，又结成团伙，恐防就不是长久之计吧皇上。所谓北门啊，就是元武门啦。咁呢度最容易发生政变嘅。唐元宗安排黄毛仲去看门呢，正是要他做看门狗的意思。而家呢只看门狗竟然想咬返转头都仲得了嘅。於是李隆基马上下令剥夺咗黄毛仲嘅兵权，然之后呢又将佢刺死咗。经过呢一番动荡，李隆基管理之下嘅朝廷呢就慢慢变得安静落嚟啦，人才呢亦都越嚟越少啦吧。事实上自从张悦罢相之后，整个朝堂之上可以讲系乏善足陈啦。呢个固之然一方面系因为人才难得，咁但系另一方面更加紧要嘅呢，就系李隆基嘅心态发生咗变化啦。佢又觉得朝廷之上嘅大臣拉帮结派斗嚟斗去，实在系太烦啦。所以情愿啲宰相能力差啲，威望低啲，都唔好俾佢哋拉帮结派成到气口。於是乎喺跟住落嚟嘅好多年里面，宰相嘅班子呢好似走马灯咁换嚟换去。但系无论点换始终都搵唔到一个令李隆基称心如意嘅人。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哦，要。

0: 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大家好，啱先你听紧嘅呢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

系咪感觉耳目一新咧？嗱，唔讲你唔知道喎，咁呢一曲咧系由广东省非遗咸水歌代表性传承人谢帝英老师同佢嘅孙仔江俊贤合唱嘅一曲《咸水歌儿最动听》。系啦，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系邀请到咗系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咸水歌。

0: 埋执着嘅追求，佢致力于水上居民历史同埋文化嘅研究、抢救、传承、教育同埋保护，亦都系滨江水上居民民族博物馆创办人之一。咁谢帝英老师咧系利用业余嘅时间，深入咁调查民间嘅文化，拍摄同埋追踪记录咗广州市具有历史文物价值嘅水上居民嘅生活同埋咸水歌。咁可以话谢老师嘅足迹咧系遍布省内外，甚至乎咧系全国各地，系坚持不懈咁到广州市海珠区长安东街小巷，以及系大元帅府小巷，同埋后乐园街小巷，仲有江南大道中小学等呢啲学校，仲有天河区嘅车陂小学啦，同埋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小学等地，系为学生们教授呢个水上居民嘅历史，同埋传唱同教唱咸水歌，可以话获奖无数，曾经荣获第六届广州文艺奖嘅三等奖，以及系广东珠三角咸水歌会嘅表演金奖。咁同时咧，仲获得广东省渔歌精英赛暨全国渔歌邀请赛嘅金奖。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请出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欢迎谢老师，系啦，谢老师想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即系你对咸水歌有住浓厚嘅兴趣咯，嗬？你中意上咸水歌系从几时开始嘅事情啊？
1: 我中意咸水歌咧，其实就系响70年代末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关注、了解同埋请教好多水上居民噶啦，因为嗰个时候咧。水上居民佢哋系60年代已经上咗岸，咁我对佢哋呢一个群体咧系好有兴趣，所以咧就系、是、用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去走进佢哋，了解佢哋。
0: 哦，谢老师系咪从细个就喺滨江地区长大嘅咧？
1: 我之前咧就唔系响滨江地区嘅，哦，就响呢个黄沙嗰边嗰带嗰边。哦，咁样咧就耳闻目睹吓嗰阵时，因为沙基涌就已经系好多好多水上人噶啦。首先就系了解即系水上人，佢哋呢一个咁特殊嘅群体。
0: 嗯、
1: 哦，咁佢哋嘅历史系点样样嘅咧？喺了解过程之中咧，就了解到最代表佢哋文化嘅咧就系咸水歌。
0: 嗯，
1: 哦，所以就产生咗好浓嘅兴趣。
0: 哦。咁其实喺你嘅记忆当中啊，细个即系喺水边长大啦，有冇啲咩刻骨铭心嘅记忆，系令到你哇对于水上人家嘅嗰种生活有一种深刻嘅体验咧？
1: 觉得佢哋嘅生活系即系真系可以讲系好厚重咯。
0: 嗯。
1: 哦。因为全部都喺艇里边生活，咁又唔系喺岸上，好。即係好逼仄啊！嗰啲艇好細，咁、哦、一家三代甚至係世代都係靠呢個艇維生嘅，食啊、飲啊，嗬，甚至拉啊，都係喺呢個水裏邊、
0: 嗯。
1: 哦，就覺得佢哋嘅生活真係好艱苦咯。
0: 嗯、
1: 哦，即係同我哋岸上人嘅生活係有一定嘅距離。
0: 嗯，嚇、啊，咁係源於對呢個水上人家生活嘅一種了解，甚至乎咧係領悟，所以慢慢你就中意上咗鹹水歌，係咪？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1: 啊、
0: 其實介紹翻鹹水歌啦，佢、哦、有啲咩咁大嘅魅力，令到你係深深咁喜歡上咗佢咧？
1: 由於而家即係所流行嘅歌就係流行歌咯，嗬。係。咁你本身咧喺音樂方面有幾大流派啦？
0: 嗯。
1: 哦，有美聲唱法啦，有通俗唱法啦。系嘛？即系好多种唱法。咁到底你咸水歌佢系属于乜嘢类嘅唱法咧？嗬、
0: 嗯。
1: 哦，咁我就即系好想能够啊了解一下佢到底佢呢啲结构啊内容系点样样嘅。啊，后来咧慢慢就知道咗佢哋咸水歌咧，其实就系一种用广州方言去即系表现嘅一种形式。佢亦都系水上人一种对话，其实就系、是
0: 嗯、
1: 哦。即系等于我哋响呢个艇要嗌去嗰个艇，
0: 嗯、
1: 哦，山上嘅人咧响呢座山嗌去嗰座山，嗯、即系同客家山歌基本上系比较同理嗬、
0: 嗯，
1: 哦，只不过响山佢就叫客家山歌，我哋响水就叫咸水歌，
0: 嗯、
1: 哦，都系你嗌我，我嗌你，倾诉自己情感嘅一种方式。
0: 谢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现场演绎翻几句啊？
1: 比如佢哋要出海捕鱼啦，嗬，咁啊有我就哼几句吓。我哋珠江捕鲤鱼，依靠罩桨啊咧， 有

0: 你哋出海定能百担呢就好平啊上啊咯。
1: 哇，好精彩，好精彩！
0: 即系其实佢就系男同女个对话。
1: 嗯，
0: 我男嗰个咧就话俾女方听，我要出海捕鱼啦。咁即系意思就系我会一定嘅时间岁月先至翻到嚟，同埋我系面临系一定嘅风险，因为水上嘅小艇咧一遇风一遇浪，佢就会颠簸，所以生命都系。唔系咁有保障嘅，其实就系一种寄语，话声俾佢听，我要出海啦，咁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咁即系系一种而家讲嘅就叫伏笔吓，即系隐喻就系一种咁嘅意思，哦，所以女嘅咧又答佢，其实又系等于一种互相嘅鼓励，哦，对生活一种期盼，希望佢能够安全翻嚟。
1: 咸水歌咧，应该系起源于水上人家，咁亦都系水上人家一种心声嘅倾诉。咁其实有冇考究过咸水歌佢最早系点样起源嘅？系点样开始慢慢慢慢系有咗咸水歌嘅咧？
0: 佢呢个起源咧，就即系比较多嘅说法嘅。哦，因为咧，主要走进呢个族群嘅人唔多，所以研究呢个领域嘅人咧，亦都唔系话好多。佢唔愿讲。唔愿讲自己嘅历史，所以造成咧就后嚟即系话能够深入去了解佢就唔多，咁变咗咧就系话，尽管而家所讲咸水歌有千几年嘅历史啦，咁但系响书本有所介绍嘅咧，就只有600几年嘅历史。咁人们成日讲广州城建已经2000几年啦，咁有广州城市就已经有水上人。因为佢喺水嘅漂仲长过你嗰段时间，哦，有水上人嘅地方就有咸水歌，哦，咁所以咧，换句话嚟讲咧，呢个咸水歌咧唔止千几年添，仲2000几年添，咁有啲又话系芦笋嘅后代即系当政府通缉嘅时候，喺海里边漂泊嘅，有啲又话系白月族，有啲又话南月族，总之咧好多种讲法，哦，咁样样变成呢一个群体咧。就系好多人想了解嘅一个谜吓，哦，咁而家咧就社会上咧就好多都倾向于啊系白月族嘅后人，哦，后裔，哦，咁啊有一种就话芦笋嘅后人，哦，咁毕竟佢来源点样样都好，佢都系以水为生，哦，喺水里边一种生活同埋生存嘅一个好庞大嘅群体，
1: 系。咁介绍翻咸水歌啦，其实佢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咧？即系喺旋律啊，甚至乎咁，当然内容方面咧，主要就系水上人家一种喺心声嘅倾诉，或者系水上人家生活嘅一种反应啦，吓。咁其实佢喺旋律方面有咩佢独特嘅特色咧？
0: 咁由于咸水歌咧，就佢系属于我哋即系我哋国家嘅民间歌曲啦，吓。佢流行嘅地域咧，就响珠江三角洲呢啲河涌交即系交错嘅地方，同埋沿海地区嘅，佢包括咗我哋广州啦、中山啦、东莞啦、珠海啦等等嘅地方，系水上人家用一种本土嘅方言去吟唱嘅一种歌。咁佢嘅特点咧就第一个咧就亲词运用系比较多嘅，比如啦嗬啊呀咧咯啊诶啊等等，咁佢嘅性质咧系相当于感叹词、助词同埋连词嘅，呢个第一方面嘅特点。第二方面咧，佢称谓好有人情味嘅，咁咸水歌成日通用常用嘅称谓都有哥啊、妹啊、叔啊、姑啊咁，哦，即系譬如阿哥咧。咁啊，每日答佢啊妹咯，咁即系佢好多称谓里边，响大前佢会出，或者头先响歌中中间段落佢会出，甚至结尾佢都会出。咁呢个就系好有人情味。虽然呢班人佢冇乜文化，佢唔识字，但系佢毕竟佢识称谓，知道礼貌。哦，咁呢个系佢第二嘅特点。第三个咧，佢系好多时系一种好即兴嘅创作嘅。咁正如头先讲，水上人佢冇读过书，唔识字嘛。咁佢虽然喺文化层次佢唔高，但歌里面咧，佢会将人啊、物啊呢啲即係口耳相传嘅好熟练咁样对

0: 唱如流，或者是对答如流。特别有时在斗歌里面呢，他是看到什么唱什么，他听到什么唱什么，他想到什么他是唱什么。总之你对方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你什么。他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很强很强，即是歌词俚俗啊是很活泼轻松自然。
1: 啊，咁同我哋举个例子啊，睇下有冇边一首戏就系呢一种即时对答嘅对答如流嘅呢一种。
0: 哦，好似头先我即系啱嗰两句咁啦，嗬。阿哥你啊，个妹嗌佢啦，嗬。阿霞妹咯，系嘛？咁就已经系一个对答啦。
1: 系。哦、啊，嗯。
0: 鬓角春风。

0: 隨口對答嚇，即係佢就係歌頌我哋呢個廣州啊、海珠啊呢啲美景嘅。即係上咗岸之後，啲生活好咗啦嘛。
1: 的確係非常之精彩啊！咁作為水上人家，當每每聽到呢啲咁動聽嘅旋律嘅時候，一定會對自己嘅生活咧係回憶翻自己過往嘅生活啦，同埋對未來嘅生活係充滿憧憬嘅嗬。
0: 是啊是啊，上咗岸之后佢生活是明显咁改变咗，已经唔系世世代代仲喺艇里面啦。是吧，无论从卫生环境啊，同埋佢嘅政治方面嘅地位啊，系嘛，社会地位啊，都得到咗好大嘅改变。
1: 好似呢啲咸水沟啊，佢哋嘅诞生系咪大部分都系民众们自创自唱嘅呢？
0: 佢呢呢个咸水沟嘅来源呢，就最主要是水上居民，他是在即是说整个珠江流域，他们的人是真的自发口头的一种创作。主要是他和他的日常生活劳动是吧，一种感悟里面出并发出来的一种创作。他是随心所唱，他又不受专业嗰、那个即係作曲技法嘅支配嘅、表现出嚟佢係好浓厚嘅，即係本土一种音乐风格同埋音乐创作手法嘅一种形式。佢嚟源于水上人，咁样呢亦都回归返水上人。因为佢哋喺呢种生活嘅情态里面生活咗咁多年，佢哋嘅歌声其实係越唱就越更加响亮。越唱就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呢，会走向从悲歌到欢歌这个这样的过程。
1: 是啊，咁以前嘅咸水歌嘅内容呢，譬如解放前啊，咁一段时期呢，啲水上人家嘅生活呢可能就即係比较凄苦一啲吓。咁到咗今时今日啦，咁全部都已经上晒岸啦，係过住幸福嘅生活。可能啲歌词嘅内容方面亦都係发生咗好大嘅变化，係咪？
0: 係啊係啊。即係因为你以前咸水歌呢点解话佢咸系嘛。咁你大海嗰啲水係咸㗎嘛，本身係咪以前嗰啲水上人长期佢係同大海打交道，咁样好多生活啊都係响即係海域嘅咸淡交界嘅地方、所以呢佢叫咸水歌。咁有另一种叫法呢，又叫白话渔歌。最主要係出大海嘅时候呢，即係譬如你响潮汕啊嗰带啦，或者係茂名水东嗰带啦，或者係湛江嗰带，係大海嘅佢就叫渔歌。咁我咸淡交界呢，有啲人点解就係叫佢做白话渔歌嘅原因啦。咁另一个呢，由于咸水歌嘅咸字呢，佢喺粤语里面咸呢就始终係有带有一啲比较好色啊或者係低俗咁样嘅意思嘅。咁所以呢，由于以前水上人佢係生活喺社会嘅最低层，咁佢个怨气係比较多，因为佢压力好大，生活好悲苦，所以佢所唱嘅歌呢可能嚟讲唔系咁雅，系嘛？所以咸水歌咧系有几重嘅意思。只不过系而家发展到我哋今日嘅时候咧，上晒岸啦。佢哋所唱嘅系比较愉悦，比较歌颂社会，即系按而家嘅话嚟讲就系比较正能量嘅一种倾诉同埋表达。我哋系本身佢嘅音乐啊，佢个底蕴系唔会变，就换上咗好多适应时代嘅内容。
1: 系啦，咁喺近年嚟啊，有冇一啲咸水歌嘅新作系反映到而家呢种幸福生活嘅咸水歌噶？
0: 有好多啦，你头先听嗰首《珠江河畔景色好》，佢就系描写整。

0: 个珠江流域呢种美好嘅状况，人哋好美好嘅一种生活，即系佢系好抒情啊，好开心嘅一种歌。包括头先嗰啲阿哥你阿妹咧哼嗰几句《滨江春风来》，亦都系讲咗整个滨江地区呢啲水上人，佢哋而家所面对嘅社会系春风扑面嘅，系一种好开心、好愉悦嘅。佢哋系好感恩社会嘅。咁呢啲都系对社会嘅一种倾诉，表达佢嘅心声哦，通过呢种咸水歌嚟表达佢哋即系感谢社会呢一种欣欣向荣呢种景象，同埋生活嘅美好。
1: 谢老师，你觉得即系目前啊，我哋咸水歌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这个势头就好好噶啦，因为你作为一种文化咧，咩叫做传承？咁我感觉吓，文化佢就系等于一条河流，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系一个时代嘅痕迹嚟嘅。哦，佢响即系文人雅士吓，而家就津津乐道嗰啲字里行间里边啦。哦，咁啊响珠江河嘅流域上漂泊嘅呢啲水上人家咧，其实佢系象征住一种好顽强嘅生命力。哦，咁。只要文化唔灭咧，呢个群体就算佢嘅人越嚟越少，但系佢嘅精神系唔会灭。我哋系通过咗好多好多办法，等佢响上岸之后系继续传承。佢慢慢咁融合咗，即系整个岸上啊呢个人群里边嘅，所以我觉得佢系唔会烟灭，而且系越嚟越好。
1: 嗯，
0: 哦，因为咸水哥呢种文化咧。佢系水上居民呢种群体嘅一个灵魂之体吓，我感觉上佢吓，哦，咁啊，随住呢啲水上居民渐渐融入到岸上人呢啲人群之中嘅时候咧，咸水哥咧虽然佢系走过咗一段即系日渐式微嘅日子，哦，但系呢个文化嘅保护同传承咧系从嚟都冇中断，因为都系政府一直都喺度关心、支持同埋引导佢哋。滨江街佢嘅历任领导都系好重视同埋关心呢个咸水歌嘅传承同埋发展。
1: 嗯，
0: 咁因为毕竟以我哋呢个滨江街为呢个城市化呢种咸水歌系作为文化传承嘅源头。
1: 嗯，
0: 哦，咁番禺南沙嗰边咧作为乡土化咸水歌咧，佢系文化传承嘅臂膀啊。咁再联合我哋广州市又好，广东省又好，甚至全国各地嘅文化工作者呀。同埋志愿者，哦，佢哋咧一齐去参与呢一种咸水歌嘅传承创作，即系亦都系一种创作性嘅传承同埋革新啦吓。咁，咧就响各地区举办嘅唔同类型嘅咸水歌嘅传承活动啊，即系头先所讲啦，比如呢个珠三角咸水歌会啊，或者系咸水歌嘅文化广场嘅活动啊，哦，或者系。文化广场的文艺汇演啊、展览啊、或者是舞蹈啊、器乐比赛等等，仲有研讨。我哋是将呢啲元素系融入咗整个文化文艺嘅各个类别里面，即系譬如话，我哋喺美术展览里面又有咸水歌元素，你可以画一只艇，画水上人，或者我哋喺泥塑里面一样系展示水上人、咸水歌呢啲元素，佢哋可以喺。通过劳作啊，表演咗佢嗰种劳动人民嗰种美德，即系总之系从各个方面都系结合去推呢种民间嘅歌谣。
1: 嗯，
0: 哦，咁样样咧，其实就系通过呢啲，我哋系寓教于乐，将啲主题嘅活动融入到广大百姓同埋学生、校园等等社区里边。哦，咁啊，同时咧，我哋咧就系揸。即除咗呢个普及嗬，仲要揸精品嘅创作，将啲精品嘅节目咧就参加市级以上嘅各项嘅赛事，哦，咁啊使呢啲咸水歌咧，既系有普及，亦都有提高，双重双方向去发展，
1: 嗯，
0: 哦，咁我哋咧就参加各类嘅赛事咧，成绩都几好嘅吓，我哋啲学生因为佢哋能力好高好高啊，
1: 哦，
0: 比如我哋参加咗。剛才講啦，嗬，連續四屆即既舉辦又係參加嚇啊嘅廣東珠三角鹹水歌會啦，
1: 嗯，
0: 同時咧我哋又參加過首屆中國農民文藝匯演嘅節目， 活动，那个是获得了银穗奖的，还有广东省群众音乐舞蹈

0: 花卉是獲得了金獎，哦，這樣呢就廣東南粵歌王爭霸賽分別獲得一二三等獎，還有廣州市那個都市浪的文化廣場活動亦都獲得了一等獎等等等等，哦，咁啊講明咗咧，呢個鹹水歌咧係通過咗各項嘅活動啊、展演啊、比賽咧，係越嚟越受到咗廣大人民群眾所知、所聽、所菜唱、所愛。咁喺往日嘅珠江咧，鹹水歌佢係承載住水上居民一頁又一頁好厚重嘅歷史，就好似一首首抒情嘅小詩，佢係飄蕩著每一位岸上人嘅耳裏邊，佢一路咁樣飄，一路咁飄。啊！而家嘅珠江咧，雖然係睇唔到往日嗰種小艇滿目嘅景象，但係錄音嘅江風依然係歌聲陣陣，佢勾歌住我哋嘅時代，勾歌住我哋美好嘅生活，勾歌住我哋水上人民走過咗依段既苦難悲歌又幸福美滿嘅歡歌嘅日子。
1: 哇，非常之好啊！咁最后咧，我哋以一曲大元帅府小学所演唱嘅《大搬家》嚟到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感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系谢帝英老师，多谢你，谢老师。
0: 多谢多谢，好感谢大家。
1: 系啦，咁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嘉允。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8: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货堂一齐嚟听听解锁新型储能嘅。
8: 财智湾区方面深入探讨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啊，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用能新格局。
8: 热点观察方面咧，嚟观察热点，从代步到玩车、汽车后市场激活万亿蓝海。
7: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再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

0: 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贯穿两大章节的高频热词，就是新型储能。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也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咁到底乜嘢系新型储能？佢又能够发挥边啲作用呢？
3: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吓。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2: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3: 是啦，其实原理都是相通下，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储水池。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都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2: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3: 系啦，这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不清楚的地方吓。传统的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的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的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不会受到地形的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2: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新型储能作为了新兴产业，要求推进关键技术创新。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技术研发是它的发展核心呢？
3: 完全正确下，按照十五规划要求，新型储能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品和服务，而目前行业正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一方面优化现有的储能设备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布局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等的前沿技术路线。只有将核心的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才可以令到这条新兴产业赛道行稳致远。
2: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这一步确实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作为新兴产业，新型储能还是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它在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这个问题问到了它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我们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的清洁能源，但是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很大，发电量也都是时高时低，很容易造成电网的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像电网的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的时候，它将多余的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的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来，依靠这种削峰填谷的作用，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
2: 明白了，有了这个的能量蓄水池，电力供应就不再是看天吃饭了，运行就会更加之稳定。除了稳定电网，新型储能还能够用在哪些地方呢？
3: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与此同时，它还可以

0: 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1: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啦，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0: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循环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它可以带动上下游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们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1: 哇，真是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就连着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咧，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1: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国之年。谈古论今节目推出系列由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4: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1: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的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的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资产的一个新的揸手，香港今年6月份发行了一笔大概120亿港元等值规模的数字债券，是受到了市场方面的高度关注的。都想请你和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香港数字债券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一些最新变化。
5: 今年6月11号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是宣布成功地是为总额大約是120億港元的等值的首批公募數碼債券是定價的。經過一系列的成功的預售推廣活動和投資者的路演之後，相關的債券是在香港是完成了簿記建檔和定價的。而透過這一次的發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亦都成為香港首間的發行數碼債券的公營機構。另外当中发行的五年期的港元的债券呢，是历年来呢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是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的基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数码债券是在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平台上面的数码生成的。

0: 平台咧由债券工具中央结算系统系营运。咁呢个系统啊，同时都系为数码债券嘅结算，亦都系交收嘅系统。咁呢一次发行系标志住香港喺数码金融发展历程上面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啊。咁佢有一啲特点嘅，咁包括以数码原生形式发行，以提升咧运作嘅效率，令到投资者可以透过现行嘅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嘅基建，同埋咧利用佢连接到欧洲嘅清算同埋明信账户咧，系参与呢一批嘅数码债券嘅买卖，同埋成功咁样系将结算周期由原先嘅五个工作日系缩短到三个工作日。按揭证券公司系透过推出代币化嘅或者讲叫做 tokenize 啦，呢个固定嘅收益产品，同埋推动市场创新，系彰显佢对香港特区巩固香港作为环球固定收益同埋货币中心地位嘅战略路线图系予以坚定嘅支持。咁即系有嚟自政府嘅支持啦。所以呢一次嘅具有里程碑意嘅数码债券嘅发行咧，系有助于深化香港嘅数码资产嘅生态系统，同埋亦都系加速咗代币化技术喺固定收益市场里面嘅采用，启发咗更加多嘅唔同嘅发行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同埋其他嘅行业嘅持份者咧，去接纳呢一个嘅创新嘅金融工具啦。咁另外啊，呢一次嘅发行对于推动金融市场嘅创新同埋离岸人民币嘅市场咧个发展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噶。咁例如喺发行港元数码债券嘅同时啊，亦都系同步发行离岸人民币嘅数码债券，从而进一步丰富咗离岸人民币嘅固定收益产品嘅供给。咁呢一次嘅发行咧系包括有60亿港元嘅两年期、20亿港元嘅五年期，同埋30亿人民币嘅三年期嘅数码债券。呢个系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规模嘅数码债券嘅发行。所以呢一次嘅发行唔单止满足咗机构投资者对于高评级高质量数码债券资产嘅配置嘅需求，亦都推动咗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在债券市场里面的应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市场地位的。
1: 嗯，都想请教林教授，香港发展数字债券其实具有哪些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
0: 在全球数字资产和代币债券赛道去竞争的过程当中，香港是叠加了制度、离岸人民币、债券存量市场、监管合规独有的优势，从而形成了其他金融中心是难以复制亦都是很难拥有的综合的竞争力。咁嗱，我哋分开嚟睇啦。第一个咧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成熟的普通法同埋分层合规监管的体系。因为香港是拥有适配数字资产的完整的法律框架。金管局啊、证监会啊是同步出台了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路线图，設立了監管的沙盒、數字債券專項資助計劃，在可控風險的前提之下，是鼓勵代幣化的創新，亦都區分了專業投資者和零售市場的分級管理，既守住了金融安全的底線，亦都允許了機構先行先試，從而平衡了創新和風控之間的那個關係。而多數的海外市場監管規則呢，仲未形成標準化代幣化債券落地機制的情況之下，香港就已經先行先試了。咁呢個第一個意義所在啦。咁第二方面呢，就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核心的紅利。香港是擁有完整的離岸人民幣存款、結算、匯率對沖、債券市場體系、數字債券可以同步發行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的品種。咁而呢一次嘅120亿港元嘅等值发行咧，就配搭咗30亿元人民币嘅数字债券。咁亦即系话佢依托咗债券通、互换通嘅呢个咁样嘅机制，亦都系便利全球嘅央行资管配置人民币数字资产，助力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嘅完善，亦都系伦敦、新加坡唔具备嘅内地市场嘅联动嘅通道。咁呢个第二方面吓。咁第三方面嘅特色，亦都係或者講叫優勢咧，就係香港係亞洲頂尖成熟傳統債券市場。香港係連續17年亞洲國際 发债券的市场的规模是第一位的。绿色可持续债券发行量是居于亚洲的八连冠。咁仲有一个叫做衍生债嘅市场，亦都系得到持续咁样扩容。海量嘅机构投资者、承销嘅投行、评级、法律配套服务已经系相当成熟。传统嘅债券市场嘅流动性可以平稳咁样系向数字债券去传播，咁而无需从零去培育投资者嘅生态。咁第四方面咧，就系佢具备咗互联互通嘅顶级嘅跨境结算嘅基建。在债券工具方面，中央结算系统是连通了欧洲两大主流的清算机构，是搭配汇丰全球数字资产发布的平台，搭建覆盖亚洲、欧美、中东的数字债券的交割的网络，大幅地降低了跨时区、跨币种的交易摩擦。交割的提速的技术优势是有效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去入场去投资的。咁第五方面咧，就係佢背靠粵港澳大灣區嘅龐大嘅實體產業同埋內地嘅發行主體嘅腹地，內地嘅房企、基建、科創、綠色企業大量咁樣去選擇香港作為離岸發債嘅窗口，七成嘅內地企業海外美元、人民幣債券都係喺香港發行嘅，數字債券更加係推出咗更加低門檻嘅發行嘅要求。更加高效率的融资工具，亦都是更加精准匹配内地企业的跨境融资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内地发行人加全球投资者的双向的市场。除此之外，香港作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海量家族办公室、私人银行、资管机构天然的存在着多元化固收配置的需求，数字债券丰富它的资产选择，形成了财富管理和数字债券的双向的产业协同，多重的优势叠加，是令到香港是具备了加快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的基础条件的。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2026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谭古论金节目推出系列融媒体报道《香港好前景》，透过香港作为全球顶尖资本市场和 IPO 高地、亚洲最大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国际金融人才高地等的视角，解码香港金融的硬核实力和广阔前景。今日会播出香港加快建设数字债券枢纽。
3: 今年六月，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的首批公募数码债券。这项交易呢，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数码债券发行，凸显了香港市场的充裕流动性和机构投资者加速认售数码债券的趋势。此外呢，当中发行的五年期港元债券是历年发行年期最长的港元数码债券，也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了新基准。
1: 近日在香港新质生产力论坛发布的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就是提出了2026年到2030年要分三个阶段，将香港建设成为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和定价中心。香港这次数字债券发行具有哪些重要意义？香港建设数字债券枢纽有哪些优势和战略的意义呢？怎样进一步来助力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的。林教授你好。
0: 你好啊，主持人。
1: 啱提到嘅香港数字债券发展白皮书2026当中系提出吓，2026到2030年咧系分三个阶段咧，将香港建设成为咧全球数字债券交易枢纽、规则创制中心同埋咧定价中心嘅。咁啊，可唔可以请林教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香港呢三个阶段咧，分别会有边啲嘅举措？点样样嚟推动数字债券枢纽嘅建设咧？
0: 嗱，我认为系依托香港数字债券发行白皮书2026年嘅一个三阶段的规划，香港是将会从制度监管、金融基建、发行主体扩容、投资者培育、跨境互联互通这五大的维度呢，是去搭建闭环的数字债券资产的生态，从而稳步实现由交易到定价到规则的一个三大的全球中心的目标。 咁我哋可以

0: 分階段嚟睇嘅。咁第一階段咧就係2026年到2027年，要做啲咩事呢？就係要完善底層嘅法規同埋金融基礎設施。咁喺立法嘅層面去補充數字代幣債券嘅配套細則，優化家族辦公室、資管機構投資數字債券嘅相關嘅稅務政策。咁仲有咧，就係香港金管局亦都係會擴大數字債券嘅發行補貼，降低各類嘅主體嘅發債成本。第三咧，就係技術端嘅升級債券工具咧，中央結算分佈式嘅一個帳本嘅系統，統一數字債券嘅行業數據嘅標準，對標國際資本市場協會通用嘅分類規則，從而打通境內外數字交易平台互通嘅一個接口。從而實現港元、美元、人民幣等多種數字債券發行、結算、回購的全流程的標準化，同步去拓闊發行主體的那個範圍，在政府按揭證券公司的基礎之上，亦都會吸引內地的科創企業、綠色龍頭企業、跨國集團、多邊金融機構來到香港去發行債券，進一步豐富綠色數字債券中長期固定收益產品的一個供給的。但在第二階段呢，就是2028年到2029年，在這個階段呢，就是要拓闊投資者的範圍，激活二級市場的流動性。一方面呢，是面向各國的央行、主權基金、保險、資管機構持續地去推介多幣種的數字債券，而另一方面呢，就要逐步降低個人投資的門檻，吸引大灣區高淨值人群、家族辦公室去參與資產的配置，搭建專屬數字債券的線上交易平台，落地中央對手方的回購機制，解決當前代幣債券二級市場活躍度不足的痛點，持續去完善價格發現的功能，堪實全球數字債券定價中心的地位。咁第三階段呢，就係根據白皮書講嘅，就係到2030年啦，就要參與全球行業標準嘅制定，搭建跨境數字資產互聯互通網絡，聯合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去輸出香港嘅代幣債券實操嘅標準，推動香港行業規範同全球主流市場嘅相互嘅認定，聯動東盟、中東、歐洲清算機構去搭建跨區域的數字債券的流通體系，還有就是吸引全球發行方是將香港作為數字債券首選的發行地，形成行業規則的輸出的能力，最終目標是要令到產業配套同步完善，培育本土的區塊鏈技術、數字合規、估值評級專業服務商的集群，聯動香港的本地高校經濟致富呢，是去搭建數字金融的研究平台，持續去輸送專業人才。還有呢，就是要常態化地去舉辦數字債券的高峰論壇、新質生產力的金融專場活動等等，從而呢，持續去提升香港數字債券在全球的知名度，形成政策扶持到基礎設施、到發行企業、到投資群體、再到專業服務的一條完整的產業閉環，從而穩步咁去落地白皮書所提出嘅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建設嘅目標啊。
1: 香港數字債券樞紐嘅建設啦嚇，咁啊點樣可以賦能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咁同埋咧推動內地企業跨境嘅投融資以及咧人民幣嘅國際化咧？
0: 好好個問題啊！咁我認為香港數字債券樞紐同埋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嘅深度綁定，同時都係可以緊密聯動粵港澳大灣區實體產業，形成服務內地企業出海、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是可以實現雙重的正向價值的。咁嗱，對於內地實體企業嚟講咧，數字債券是重構咗傳統離岸融資的模式，簡化咗發行中介的流程，亦都壓縮交割的周期，降低綜合的融資成本。咁企業咧，就可以靈活咁去選擇港元、美元、人民幣多個幣種咧，係去配套海外項目投資嘅資金嘅需求。咁而大灣區嘅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等呢啲科創企業咧，就可以通過人民幣數字債券去籌集海外嘅低成本嘅資金，用於海外建廠、技術並購、 全球渠道的拓展。

0: 咁綠色數字債券方面咧，亦都可以對接全球嘅 ESG 嘅專項嘅資本，匹配國家雙碳產業發展嘅訴求。當前咧有七成嘅內地企業嘅離岸債券，據我所知係喺香港發行啊。嗱，數字債券提供咗全新嘅輕量化嘅融資工具，從而有效咁樣去緩解咗企業海外擴張嘅資金壓力。咁而喺人民幣國際化層面啦，多幣種嘅數字債券持續咁樣去擴充，就會令到離岸人民幣嘅優質資產供給咧係不斷咁樣得到提升嘅。仲有咧就係數字資產交易嘅高效、流通便捷嘅優勢，吸引咗全球央行、儲存基金、資管機構不斷咁樣去增持人民幣嘅固定收益嘅產品，亦都可以完善離岸人民幣長短端嘅收益曲線，配合國家嘅十五五規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嘅部署。數字債券其實咧已經係成為咗跨境人民幣流通嘅全新嘅載體，持續提升咗人民幣喺全球資產配置當中嘅比重。咁喺我哋大灣區協同嘅層面咧，係會形成清晰嘅產業分工。咁點分工法呢？大灣區城市咧就係負責研發製造，咁而香港嘅角色咧就係要依托數字債券市場去提供離岸嘅融資，包括匯率對沖啊、全球投資者對接一站式金融服務啊等等，簡化咗灣區企業到香港發行債券嘅預審嘅流程，亦都可以降低咗跨境合規嘅門檻。所以咧一句説話咧去總結啦，雙向嘅即係資金嘅雙向流通渠道持續暢通啦，一方面係引導全球嘅低成本資本通過數字債券係流入內地嘅高端製造科創嘅實體，咁而另一方面咧就支持內地嘅資本依托數字債券去配套海外嘅優質嘅固定收益嘅資產，從而進一步優化跨境資產嘅配置結構。咁而疊加債券通嘅機制咧，就可以打通境內外投資嘅通道。數字債券係進一步打通咗國內國際資金嘅雙循環嘅鏈路，以數字金融創新去同步賦能內地嘅實體經濟同離岸人民幣市場嘅擴容。
1: 最後時間都想請教林教授啦，十五時期啦，香港點樣加快打造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嚟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金融強國建設呢？
0: 我認為香港建設全球數字債券樞紐，將從數字金融開放試驗、人民幣國際化、實體經濟賦能、全球金融治理話語權、跨境金融安全五大嘅維度去服務金融強國同埋國家嘅高質量發展嘅。咁我哋可以分開嚟去分別去探討一下。第一方面咧就係要打造數字金融制度型開放嘅先行先試嘅窗口。具體嚟講咧，就係要依托一國兩制去先行去探索代幣化債券，仲有咧就係分布式帳本咧喺固定收益市場嘅合規落地嘅路徑，形成兼顧創新同埋風控嘅完整嘅實操監管嘅標準。等到相關嘅成熟經驗咧，可以形成咗之後嘅話咧，就會為內地數字債券、數字資產市場嘅開放係提供咗可以參考嘅範式同埋樣本，穩步推進我哋國家嘅金融制度嘅對外開放。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嘅落地啦。因為數字人民幣債券發行咧，係會豐富全球人民幣投資嘅標的，依托香港跨境流通網絡咧，係會有助於提升人民幣喺全球債券嘅定價、結算場景嘅使用佔比、堪殺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嘅地位，仲有咧係會契合咗金融強國嘅貨幣嘅頂層嘅佈局啊。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要賦能全國嘅實體經濟同埋新增生產力嘅培育，數字債券係有助於降低內地科創、綠色、高端製造企業跨境融資嘅門檻，從而引入全球的長期的產業資本，助力前沿的技術成果全球化的落地。還有就是綠色數字債券是有助對接全球的可持續的資金，支撐住國家的雙碳目標的落地，以數字金融工具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第四方面就是要可以提升我們國家的全球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

0: 香港深度參與了 ICMA、BIS 即係國際清算銀行等等呢啲國際組織嘅數字債券嘅標準嘅研製、輸出、融合中國市場實踐同埋國際通行規則嘅代幣化嘅標準，亦都可以打破海外機構嘅單一標準嘅壟斷，從而增強我哋國家喺全球數字資產固定收益領域治理嘅參與度同埋影響力。咁第五方面咧就係、構建分層嘅跨境金融安全嘅屏障。香港嘅分級嘅投資者、分層嘅監管機制、隔離數字資產跨境風險、CMU 獨立嘅結算體系，係有助於緩衝國際資金嘅波動嘅衝擊。咁作為離岸創新嘅試驗場，香港係承接咗數字債券前沿嘅業務，避免風險係直接傳導到內地，所以咧最終係有助於築立內外雙重金融嘅安全防線嘅。所以整體嚟睇啊，香港數字債券嘅樞紐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全新嘅增長極，而充分發揮佢嘅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功能咧，亦都會聯通全球嘅資本同埋國內實體經濟，同步咁樣去推進金融開放、貨幣國際化、產業升級、全球金融治理，持續咁樣係以數字金融創新去為金融強國建設去注入香港嘅動力㗎。
1: 嗯，的确吓，香港啦提出分三个阶段打造数字债券枢纽，15时期咧将会持续完善数字金融基建，拓宽全球投资者网络，参与国际行业标准制定，喺服务湾区实体经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中国全球金融话语权，筑牢跨境金融安全屏障等方面咧持续发力，以数字金融创新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同埋高质量发展啦持续贡献香港嘅独特力量。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深度的解读，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5: 发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1.3%， 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 2.7%， 能源供给稳定充足。咁至到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都超过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嗱，呢一份嘅底气咧，正系嚟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嘅系统部署。
7: 系啦，咁啊，能源消费革命咧，点样样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咧，我哋点样样进一步咧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嘅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咧，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同你深度解读。
8: 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 1.25 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 1.2 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

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五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五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
2030年呢，这个目标。

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的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交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的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着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每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

0: 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个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

0: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的课堂你讲的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的标准，我回去查资料发现啊，投资人巴菲特呢就特别强调持久竞争优势的。你可不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同我们讲一下怎样去识别这些的优势啊？
3: 小怡怡，这个问题提得好啊。要识别这一类公司呢，我们要先理解护城河的五大来源，分别是无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同埋有效规模啊。譬如话啦，知名动画公司咧，佢嘅动画 IP 系属于呢个品牌护城河。如果系芯片制作公司嘅话咧，佢嘅芯片制作技术咧就系专利护城河。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咧，佢嘅社交生态咧就系属于典型嘅网络效应护城河。
2: 哦，原来护城河有咁多类型噶，咁行业选择有啲乜嘢讲究呢？听讲啊，成长期行业更加容易出牛股啊，系咪啊？
3: 嗱，观察呢个产业生命周期咧，好关键。成长期行业就好似20年前嘅互联网，市场需求爆发，利润增长快，咁呢类企业咧容易通过核心技术或者关键资源去建立优势，但要注意避开伪成长噃。
2: 我注意到噶，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比管理层更加重要，呢一个观点你点睇啊？
3: 小月儿，我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天然差的话，再优秀的管理层都难改高负债强周期的特性。一定要记住，定量分析之前先用商业模式筛了90%的公司去。
2: 那如何避免买到那些昙花一现的行业状元呢？譬如好像柯达、诺基亚这些巨头，他们为什么会衰退啊？
3: 问得好，小月儿，这就涉及到护城河的动态维护了。柯达胶卷，它的胶卷技术曾经是专利护城河，但数码时代未及时转型，弊了。诺基亚的规模优势又被智能机所颠覆了，所以要看企业是否具备这个第一个持续创新的企业文化，第二个对行业变迁的敏锐度，第三个具有可长期持续盈利的可能性啊。
2: 最后呢，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总结选公司的心法呢？
3: 一句话是吗？好，就在上升海浪当中找到自带救生圈而且船长很靠谱的船，那这个海浪就是成长期行业，这个救生圈就是护城河，那这个船长呢就是企业文化了。
2: 哦，邝主任，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在处于成长期行业当中找到有坚固护城河的而且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和靠谱管理层的公司。
3: 是啊，理解正确的小怡怡，记住了，没有永远增长的行业，但顶级公司是可以穿越周期的。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怡怡扮演者露如。
4: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好啦，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嗱，最近啦，商务部等九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从政策层面为汽车改装、赛事经济、经典车收藏等领域松绑嘅。
6: 真正明确规范汽车改装的管理制度，完善行业标准，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令到车主合规改车，商家依规经营，极大释放了大众汽车个性化消费需求。
5: 政策红利都是持续释放的，推动汽车个性化改装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翻倍，五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攀升到接近是90万辆。
6: 是的，市场需求激增带动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的越野基地改装门店可以说是人气高涨，车身改色等等的轻量化个性化项目成为消费主流。
5: 上游汽配生产企业的订单都迎来了井喷的。作为国内改装配件的核心产区，广东佛山车灯企业预计下半年订单同比增长5倍，热门车型改装车灯供不应求。江苏常熟孟河镇4000多家汽配企业满负荷生产，塑料改装件订单大幅翻倍，每日大量的产品发往全国和海外。
6: 系啦，咁行业咧彻底告别传统嘅淡季，有多家嘅企业咧加大千万级嘅资金投入，新增智能产线，拓展定制化业务，抢揸市场机遇。有唔少嘅本土改装商户啦，亦都系乘住风口，从小型嘅门店成长为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嘅全链条头部品牌啊。
5: 嗱呢次新政咧，唔单止赋能改装行业，更加系明确扶持汽车赛事经济同埋经典车收藏新业态。推动汽车后市场业态多元化升级的。
6: 国内汽车赛事文化持续升温，北京汽车公园常态化开展赛照培训，涵盖有漂移、拉力等等的热门项目，行业营收稳步增长。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观赛人次创低20年新高，大众赛车文化热情持续高涨。
5: 同时经典老爷车行业发展瓶颈被打破，依据相关的标准，车龄30年以上、保留原始核心部件、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车型，可以认定为是传统经典车的。
6: 新政支持试点城市开展经典车的贸易、展览、合规上路等等的业务，破解了经典车没办法合规进口、交易、上牌的行业难题。
5: 当下国内汽车消费已经彻底跳出了基础代步需求，转向个性化体验、娱乐休闲、文化收藏的全新阶段。从个性化改装、专业赛车体验，再到经典车收藏，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从交通工具升级成为了个性化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
6: 系啦，咁政策嘅规范化引导，令到汽车后市场转向合规、健康增长，推动小众汽车文化走向大众，成功激活万亿级产业新蓝海，助力汽车消费市场高质量升级。
5: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感谢你嘅收听，回听我哋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3: 听多啲，识多啲。
3: 系啦，各位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喺云听 App 上面嘅朋友们啊，以及系呢个央视频 App 上面嘅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
14: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舞剧《骑兵》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亮相国风国韵飘香江演出季。
3: 仲有关注呢粤闽签订合作协作啊协作嘅协议，即系广东同埋福建两省推动呢个侨批档案活化传承啊。另外呢今日有个活动话题就话呢讲讲你对明朝历史最感兴趣嘅一段故事噃吓。阵间咧有关于呢个明十三陵嘅古仔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同时欢迎大家咧喺呢个手机上下载央视频 Apps 啦，咁搜索咧听多啲识多啲，喺评论区同我哋留言，咁我哋可以即刻出发咧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系嘅，睇多啲，识多啲吓。Y Y 咧同艺星系陪住大家嘅吓。咁首先关注下舞台艺术先。嗱，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骑兵》，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近日咧就一齐亮相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啊。
1: 嗯，由内蒙古艺术剧院亲力创作的舞剧《骑兵》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上演。那么这个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呢，深情演绎了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守护山河无恙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为香港观众呢带来了一场艺术盛宴。那么舞剧《骑兵》香港首演呢，既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文化献礼，也是一曲展现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草原壮歌。
5: 嗯，系噶。咁同日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倾力打造嘅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亦都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首演播。演出咧以极具东方韵味嘅戏剧表达，为现场观众带嚟咗沉浸式嘅宋韵体验啊！
1: 那么为了原汁原味的呈现北宋风貌呢，舞台剧在舞美、服化还有配乐以及人文细节上呢都是精工打磨。舞台呢是以传统木构梁柱搭建交错成迷网，全部的宋制服饰呢都是参照古画手工缝制手绘纹样的，依靠面料配色来区分人物的身份。那另外呢，像点茶、打香印、宋代礼仪还有书法雅集等等，这些呢都悉数呈现在舞台之上，全方位的构建宋韵空间。
5: 嗯，没错，现在都很多人呢装修风格好喜欢简洁的这个宋式审美啊，亦都系值得大家参考嘅。咁啊，喺现场咧，一位观众咧，香港市民周小姐就话啦：啊，好难得喺香港可以观赏到呢个兼具悬疑叙事同传统国风嘅舞台佳作。咁佢就话咧，琴音、书法、宋代礼仪同台呈现出嚟噃，令我哋咧直观咁领略到中华古典美学嘅独特魅力。咁话。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侨批。广东福建两省档案馆近日呢在广东汕头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推动两省协作开展侨批档案活化传承。那么记者呢从由国家档案局广东省委办公厅，也就是省档案局、广东省档案馆联合主办的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上了解到，广东福建两省档案馆互赠侨批编研成果，两省呢将会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还有编研开发三个维度搭建闽粤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保护工作机制。
5: 系啦，咁啊，侨批咧就系海外侨胞寄翻嚟国内俾啊国内嘅家乡嘅眷属嘅书信啦，同埋汇款嘅合称吓，咁既有呢个问候挂念啦，亦都有呢个钱银嘅呢个具体数目嘅，咁啊兼具呢个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啊。咁啊喺我家乡呢个台山咧就叫银信吓，银呢个银两嘅银啊，信件嘅信，无论系侨批定系银信都好啦，都系见证呢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嘅一个好独特嘅文化载体啊。
1: 嗯，因为最近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或者我们说《给阿嬷的情书》哈，这个电影的热议呢，也是让大家把这个事件呢也关注到了侨批这个非常有典型的这种文化载体的这个物件上。那么2013年6月份呢，侨批档案呢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2026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热映哈，也是让沉淀的家国情怀的侨批文化呢再次的走入了公众的视野。那么电影导演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他呢就表示希望呢这部电影能够让更多人关注侨批档案的保护开发，通过讲好本土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让民族 文化得到更好的宣传和推广。
5: 嗯，冇错啦。咁喺呢度咧，我想特别咁指出就话咧，就系其实呢个桥批或者银信咧，唔单止佢系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国人一种情感嘅连结嘅作用啦。咁啊睇到呢个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咧，仲关注到咧，其实佢哋纸短情长啊，好有限嘅呢个篇幅入边咧，就好有文采、好有韵律咁样咧，就写出咧既有呢个意象嘅，亦都有呢个情感嘅一种内容出嚟噶。一般都系四个字咁咧，系好有节奏感噶。咁而且咧文采斐然。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而家呢个时代，大家都好多时系键盘打字啦，手机打字啦，好少啦手写。
1: 写信系好难得嘅。
5: 系啊，写信好难得，而且咧好多人咧都冇咗呢种文学嘅呢个文采啊，或者系啲文学功底嘅呢种考虑啦，唔需要啦，有咩可能揾豆包搞掂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所以我哋强调咧，我哋手写体同埋咧，我哋咧呢个自己写嘅文采咧系好重要噶吓。
1: 你有冇睇呢部电影咧？
5: 啊，睇咗啦。咁本来咧其实唔想睇，因为太多宣发啦。后来见到即系有个潮汕嘅朋友就话：你点解唔睇啊？咁我即刻
1: 系咪蔡志雄啊？
5: 唔系，系其他嘅，系中大报匹市场嘅潮汕老细啊。咁啊，跟住睇完之后咧，确实好感动。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咧，反而唔系感动，系觉得好幽默，好好笑。入边咧一啲好真实嘅，即系啲底层人之间，仲有系即系笑住咁过苦日子嗰种感觉咧，令我好感动啊！即
1: 系
5: 好多幽默嘅事。
1: 即系你同其他人嘅观感系唔同嘅，人哋睇完都系一路喊啊，别人看完都觉得很感动，很好哭。但你看完好像跟大家的感受
5: 不一样、啊、即系我呢个人咧眼都好浅，经常都去睇一啲电影会喊嘅，但系呢一出咧好出奇嘅，因为咧我会即系睇呢啲宣发，已经知道有个预备啦，先年有预备啦，所以咧就冇喊到啊，有眼湿湿，但系我就真系好赞赏咧，即系潮州人好团结啊，啲格杰冷啊、潮州冷啊就好团结互助，即系完全唔识得都好啦，我都可以借钱俾你寄翻屋企俾妈妈噶，
1: 因为大家系同乡啊嘛，
5: 系咯，真系好难得。
1: 其实我知点解即系作为广东人可能唔会睇到眼湿湿，因为呢段历史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体验过。
5: 系
1: 啊，我相信你肯定有即系喺海外嘅嗰啲亲戚系嘛，可能都已经喺你童年嘅时候，你就已经见过咩叫桥批，咩叫银信，好似我哋屋企都系一样。咁啲海外嘅亲戚咧，佢哋会寄翻嚟寄钱啊，寄食嘅嘢啊，同时佢哋会写信啊。虽然佢哋写信咧，我哋可能细个嗰时睇唔明，因为系繁体字嚟嘅。跟住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自己喺出边喺国外仲有咁样一个亲戚，有情有义，时不时咧就会寄啲嘢翻嚟。
5: 系咯，而且嗰啲系即系话细个嗰时系食唔到噶，啲来老嘢啊。
1: 系啊，你又食过咩咧？
5: 好稀罕嘅。嗰時候咧，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最難得嘅，即係小咗細個嘅時候啊，朱古力啊，係從來未食過朱古力嘅，好唔好？我唔知朱古力係咩嚟噶。
1: 咁係啊，當時嚟講係好即係好罕見嘅，
5: 係過年先有得食。
1: 系
5: 过年一定要外埠带翻嚟先有得食。
1: 有冇？
5: 系虾片冇错啦。
1: 虾片，因为而家我哋喺广东，比如话过年过节先至会炸嘅嗰个虾片系好大一片嘅，咁啊炸出嚟
5: 五彩色嘅系。
1: 系啊，五彩色嘅，仲有白色嘅，好大好厚一片，炸出嚟仲大过你块面。
5: 系啊，咁跟嗰时咧想即系一开饭之前已经俾我偷食晒啦，已经系。
1: 系啊，忍唔住啊，太好食啦。
5: 诶，跟而家觉得好平常嘅事情啊，讲翻起真系满满嘅回忆啊。
1: 系啊。
5: 咁所以咧就呢今次呢个活动咧，广东省档案馆嘅馆长李君晓咧就介绍话咧，近年嚟咧，广东嘅推动呢个汕头、江门、梅州等地咧，将总共约180,000件嘅散存喺各地嘅桥批咧，移送俾呢个综合档案馆去集中保管。咁全广东省公藏机构咧，加埋已经征集咗大概系7.6万件，已知嘅总量咧上升到咧34.2万件嘅桥批。咁啊，建设呢个桥批档案管理系统咧，已经完成咗11万条嘅数据采集啦。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嘅，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咁嚟一个北京嘅明十三陵睇睇咯噃。嗱，以呢个西维华将文化焕新为主题嘅2026明文化论坛，7月4日咧就喺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咁同期亮相嘅明代文物主题展，就是、本次论坛嘅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朝嘅五陵瑰宝呢，喺呢度汇聚亮相。
2: 那么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呢，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以及厚重的文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8: 大家知道，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7: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名为扇翼，源于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8: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那么它为什么要用黄金打造？无非它是体现它的这种更高贵。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7: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找不到一丝线头。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8: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 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得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7: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铜胎。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8: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意义甚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下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7: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二十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8: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二十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这种物料。
7: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七十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两百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4: 从前

0: 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接落嚟睇睇熊猫咯噃。近日咧，近20位嚟自美国华盛顿州嘅青少年啊，喺四川开启咗一场咧，跟住熊猫游中国嘅奇妙旅程。咁佢哋喺呢个旅程当中，唔单止系有得睇熊猫、画熊猫啊、做熊猫同款嘅啲馒头，仲亲手做皮影、逛呢个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咁触摸巴蜀文化嘅脉搏。咁详细嘅情况咧，嚟听我哋总台记者赵红嘅报道。
1: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2: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3: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2: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1: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4: 品文化，
0: 识中国，
4: 识中国。
0: 系嘅，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接落嚟关心啊，非遗体验啊。嗱，有互联网平台嘅最新数据就显示咧，截至到今年嘅六月份啊，非遗体验相关嘅搜索热度咧，环比系上涨71%噃。咁啊，从贵州高过河嘅漂流啦、罗央河玻璃水溯溪啦、溯溪啦嘅民族体验出圈啦，再到景德镇啊陶瓷直播呢个客单啊直

0: 播客嘅单价突破咗300蚊咧，我哋好清晰咁睇到咧，传统文化消费啊，正系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啊。
1: 嗯，那么这波非遗热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2: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3: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2: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4: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2: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5: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2: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6: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2: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6: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家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2: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6: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20%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2: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5: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咁啊，啱先咧睇咗好多文化上嘅一啲体验啦。咁接落嚟，我哋咧去享受下耳朵嘅盛呢个音乐嘅盛宴啊，欣赏下国产嘅交响乐。咁啊，介绍下呢位大师就系吕其明啦，就系新中国培养嘅第一批交响乐嘅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吕老师咧，佢所创作嘅交响乐《红旗颂》啊，就是、我哋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嘅交响乐作品之一。咁啊，问世至今，你嘅海内。

0: 演出咧系过几万场咁多，几乎每一场重要嘅呢个国庆盛典啊、党嘅纪念活动啊同外事欢迎仪式上咧，都可以听到佢嘅旋律啊。
1: 嗯，那么鲜为人知的呢，就是这部恢弘壮丽的经典之作呢，吕其明老师啊，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呢，就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呢，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呢，就

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的节目片段，邀您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安溪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李庆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那么哎行，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无限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0: 真系好经典，好令人振奋嘅旋律啊！真系嗰种感觉就经过咗长时间黑夜嗰种奋斗啊、奋斗同拼搏啦，好唔容易等嚟咗呢个呢个天明啊吓，咁啊拨开云雾见青天，终于咧睇到光明嗰种感觉。嗱咁啊，吕其平老师咧作为我国自己培养出嚟嘅作曲家咧，佢咧勤奋创作，喺长达半个几世纪嘅创作生涯当中咧，推出咗大量唔同题材同形式嘅电影同电视嘅音乐，仲有戏乐作品咧，仲有声乐作品。咁喺呢啲大批嘅作品当中咧，又以呢个革命题材嘅电影音乐作品系最为突出噃。
1: 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对革命题材电影音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呢？另外呢，就是出生于这个革命家庭的他呢，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段节目来走进吕其明的音乐人生。

我是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10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啊，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啊、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啊，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更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

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时住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进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二十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四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四岁，我当时呢是九岁，我的姐姐十一岁，我的弟弟嘛七岁，哎呀，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呢又是个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啊。可是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师部行军的时候呢，师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哎，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父亲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持过去，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宁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民由，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

0: 康啊。咁啊，点解会咁咧？其实因为咧系我哋一路走嚟中华民族啊，一路一啲都唔容易啊，嚟到呢个而家咁现代化、富强文明啊、民主嘅呢个和谐嘅呢个现代嘅社会嘅时候。咁啊，呢度咧今日讲起今日有个内容就讲话我哋嘅互动话题啊，大家对明代历史究竟系边一段比较感兴趣咧？因为咧而家咧喺北京嘅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咧就办紧一个呢个论坛啊，就系2026嘅明文化论坛。其中呢个明代嘅文物主题展咧就系本次论坛嘅重磅亮点，咁所以咧呢个话题系自然而然就拖出嚟啦。咁我就同阿歪歪分享一下啦，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就系故宫啊，故宫同明长城就系明代留俾我哋最大嘅一个最明显嘅遗产啦。
1: 冇错，应该话而家啱好系暑假啦，我相信好多家长带埋啲小朋友都会嚟北京，跟住一定会去打卡嘅呢啲地方。系，所以话都可以提前喺屋企咧，就系睇一下相关嘅资料啦，系咪稍微有啲印象同埋有啲基础咁啊？嚟咗之后咧，再睇见呢、這个故宫啊、长城啊，可能会更加印象会深刻啲。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讲唔知道啊，听多啲识多啲啊嘛，咁啊增长知识就系呢个粟米同埋呢个番薯啊，就系经过喺明代嘅时候咧就传入中国，并且广泛推广嘅吓。咁呢啲作物咧就内贫瘠，产量高，所以使到古代嘅老百姓人民。是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粮食危机，使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口得以快速增长。另外大家都很熟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最喜欢的《三国演义》等经典的小说在明朝是成书并且是流传的，到现在都是我喜欢打《三国演义》的游戏，看它关于动画片，影响到我一辈子。
1: 即虽然说是打游戏，但是在游戏当中都可以学到东西。
0: 我打的是文化来的嘛，是啊，
1: 你打的不单是游戏，是有文化的游戏。
0: 没错，
1: 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即系做家长嘅咧，都唔应该系一刀切啊吓，因为有啲游戏咧的而且确系。是比较有文化的。
0: 是啊，他再看不同啊，已经是，譬如说我问我仔仔啦，问女女啦，你有没有看过四大明珠啊？我没看过，但全部听书听晒了已经是。
1: 即是听过其实都算是学习的一种即是不同的形式。
0: 是啊，即是每天回学的路上，他妈妈就即是在车里面就播给他听。
1: 磨耳仔。
0: 是啊，每天听一集半集这样。另外呢，不讲不知道也是啊，就是春节贴春联守岁和中秋赏月食月饼，端午菜龙舟食粽，这些节日习俗呢都是在明
1: 朝
0: 逐渐定型并且定型并且规范化嘅吓，所以咧明朝留俾我哋好多遗产啦。咁明朝嘅历史咧，大家不管你熟唔熟悉都好啊，其实对我哋影响好大。咁仲未讲完，包括景德镇嘅瓷器啦、苏杭嘅丝绸等等啦，非常之多，讲都讲唔完啊吓。咁睇下大钟时间啦，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节目啊到呢度啦。咁以上咧就今日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咁主持人 YY 啦、魏星咧，代表本期嘅责任编辑梦云，感谢大家收听噶。同时咧，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s 啦，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样时间5点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5日星期日，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邦举行。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圈粉更多年轻人。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0.15亿吨。
0: 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2: 当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初心映照精诚，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过冰、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睇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合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过往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

0: 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少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基集团百万吨无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道湾核电核级焊工杨云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满怀激动与自豪。他表示，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最大靠山，唯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香港才能战胜风浪，抓住机遇。未来将带领立法会团队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全力配合特区政府推进良政善治，团结全港市民，奋力书写香港由治及兴新篇章。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珀：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

0: 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洁贞：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永：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师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宗师是现代化的同路人，这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近日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另一位普通母亲是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和现实的情感距离，令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观众云星文：
9: 在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6: 如今沉浸式红色演艺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长征第一度令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堂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和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的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为坐唱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已累计超过20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呢抹红色亦变得更加鲜亮。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0: 郝飞。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展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其实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到香港。3号到5号，他们停靠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市民、青少年学生敞开怀抱。连日来，前来参观的市民热情高涨，昂船洲码头人头涌动，排队的人群在舰艇前汇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研号162的南宁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能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任务。他曾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在战火当中紧急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并多次参加多国海上联演。衡阳舰作为导弹护卫舰，同样功勋卓著，先后4次参与亚丁湾护航及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史凌慈而言，登上南宁舰意义非凡。去年他曾随学校参观过湛江舰，而今年他通过自己抢票的方式，终于站在这艘有过真实护航撤侨经历的战舰甲板上。他说能够近距离参观这艘具有实战经历的战舰，感到无比荣幸。籍贯广西的香港市民桂海城对以南宁命名的舰艇有着特殊的亲切感，他表示看到这些先进设备，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强大。香港市民蔡小姐和母亲是第二次来到昂船洲军营，在她看来，每次参观都是一次生动的过程教育。她说有了祖国的保护，才有香港安稳的局面。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瑞是第一次来香港，市民的热情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期待能游览香港的城市风貌和体验茶餐厅文化。这次舰艇编队共向市民发放了14000张参观票。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欢迎仪式上表示，军舰开放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令年轻人通过互动学习军人纪律和奉献精神，为国家贡献力量。在军营码头，海军官兵和市民的合影、交流、合唱，构成了一幅幅军民如水情的温馨画面。南宁舰和衡阳舰的甲板上，不单止展示着国防现代化的成就，更承载着国家和香港同胞之间血浓于水的心情。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心走实，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

0: 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1: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0: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来，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2: 发挥澳前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3: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7月4日到5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主办，香港中医医院承办，以“以医人心，以教全身，以研创新”为主题。近400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中医药与结合医学的发展前景，推动跨地区深度合作。会议期间，香港中医医院与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等地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牵头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筹备委员会，以促进中西药相互作用的国际研究合作，推动结合医学发展。
0: 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昨日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举行，本届论坛以数学与智能计算为主题，由大湾区大学主办。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日揭牌成立，研究院下设10个研究中心，覆盖工业软件与工程智能、 AI 与动力系统、 AI 与大数据、智慧生命、视觉计算与多模态智能等前沿方向，形成从理论到算法再到应用的创新链条。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

0: 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西班牙智库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罗。
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0: 南非总统府妇女青年和残疾人事务部副部长莱齐克。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0: 卢森堡共产党主席阿里·吕克尔德。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泰国国会议员、执政联盟协调委员会委员雍披塔克罗。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0: 俄罗斯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6: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日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者极端高温健康风险。这个星期，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和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就好像是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的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 全球变暖不单止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

0: 更长，强度更大。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四号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龙。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日，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盈盈的后代，大熊猫朵维的女。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8位同志71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71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俾呢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嚟。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话，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一个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4: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话，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30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几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话，
5: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4: 在30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

0: 立咗老马工作室，组建咗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呢几年，老马工作室喺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们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了解他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的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萨姆二导弹在王于昌同战友默契协作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的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王于昌将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一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萧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多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王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王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5口人守住2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王于昌才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初中毕业，怀揣着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王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王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20几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点都不得，冲洗流程更是繁复。王于昌每日苦练，手上的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在对磨更快捷的装配方法。在他的刻苦钻研和战友们的反复演练下，导弹和雷达的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王于昌所在的2营探索出独特的近快战法，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王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2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王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王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王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 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什么回来做了工人呢？

佢唔解释，亦都唔能够解释。佢话一方面系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系党嘅一块砖，党叫我做乜就做乜，冇理由瞓喺功劳簿上食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住喺军旅中磨练出嚟嘅人劲，黄于昌从一个连珠选都唔识嘅门外汉，咁好快咧就练成咗有名嘅快手神

0: 深深佩服。黄于昌的细仔黄其文说，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得出奇。即使是对屋企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的秘密，不准掂，更加不准问。在个仔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不允许屋企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黄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知，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黄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黄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黄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黄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百场宣讲。萧远征兵季，不少后生仔都说，就是听了黄于昌的故事，才落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出席活动的黄于昌衣襟上面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地戴在所有徽章上方的心口。那个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黄于昌说，我为祖国今日的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黄于昌语气平静，就好像是在这里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着下来，等我们走近其中的几位，来听下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的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的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几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万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的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师五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3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而设备送外维修不单止成本高昂，周期力都十分之漫长。面对这一困境，日头

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库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装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三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深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远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远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细，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远超就一直在度对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刚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细个嗰阵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远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他被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元飙升至十几万，亦都令到朱远超落定决心带着全村往产业转型的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远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远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吃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面的党员更是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的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整条村创业的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流运输，那怎样才能够保证豆乳鲜活完好感送到买家的手里面呢？为此，朱远超组织村入面的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了两个几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滴一滴地测算每条鱼适配的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磨清不同气温下豆鱼存活的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的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给全村的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的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远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豆乳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各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无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刀剪商部、豆乳电商从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倾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50,000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豆乳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豆乳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200家，孵化出500多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豆乳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2亿元。阳江中华豆乳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中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的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咗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住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了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的固有思维，朱远超拿出50,000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的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的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面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给返乡创业青年提供3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的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面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多人，不少学成的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的良性循环。朱远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基层工作模式，就是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的2.42万元飙升至2025年的183.15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讲到多年党务工作的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是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

0: 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嚟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长，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务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只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路仔，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孩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了在书信当中。
4: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住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登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

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会带大家去到荷香型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看一场展览是怎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的。
1: 而班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宣宗行乐图，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听听国家级非遗技艺漆器休息技艺揭阳市区级传承人徐仲南的分享，听他讲讲薪火相传手掌心的故事。
1: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近日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在位于广东深圳的荷香型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以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

0: 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了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何香凝美术馆自2020年开始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本次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咁讲到展览咧，系跳出咗单一岭南画派嘅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呢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嘅发展途径，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嘅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同埋时代担当，系填补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嘅空白。
0: 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来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2: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2: 您最初承接本次展览的这个策划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3: 这一次展览呢是深圳何香凝美术馆邀约我来策划这一个展览。因为我们知道何香凝美术馆呢，它立足于大湾区，那么它也连接海外这样的一些美术生态，所以他一直想就是说怎么来策划一个展览梳理大湾区啊这样的一个美术历史的脉络，同时也着眼于和当下的美术生态的一种关系。因为他前些年呢，不管是从个案的角度还是从那种区域美术的角度，他们也做过江南，做过包括北方的一些艺术形态，他就想接下来他们可能有一种回归，就比如说有区域性的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些整体的美术展览，也有这一方面的专题的或者个案的展览。那因为我在广东的这一块艺术研究啊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提出让我来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也很高兴答应来做这样的一个策划，把我原来的一些研究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得到一个很好的呈现。
2: 结合您深耕华南艺术生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为何会选择以本次展览作为展现岭南乃至中华文脉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3: 其实呢，我是在我以往的这个策划当中啊，我一方面是研究广东的近现代美术，或者是由广东的近现代美术也辐射到全国甚至海外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个案，当代艺术的这种研究的展览。那我就在想啊，像我们的岭南画派也好，我们的新青木刻也好，那以往都做过很多的研究，尤其近些年来大家也看到有一个现象级的展览，就是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那当时我也参与其中。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广东美术的关注，尤其你像这个标题“其命维新”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就意味着大湾区它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个根脉，但同时呢，它又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作为一个变革发展的一个先行发展的一个区域。我在想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这些好的这种研究、好的展览，我想我怎么利用我之前的一些学术积累 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的这。

0: 种展现。那我前些年呢，做过一系列的关于当代艺术当中珠三角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的展览。那我同时也关注到近现代历史上面广东这一块的这些艺术团体、艺术机构的一种呈现的状态或者发展的面貌，我就在想啊，那当代的和历史的这个如何通过机构和团体做一个连接，在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和背景当中，所以我就想，我就从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角度来呈现广东，当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它如何在现代转型当中，经由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这个切入点，能够走向现代，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那我切入的路径是艺术团体和机构，由此也和之前的很多广东近现代美术研究的展览拉开一定的距离，希望有一个新颖独特的一种研究和展现。
1: 本次展览的体系的这策划框架又是如何搭建的呢？展品的遴选啊，这个展陈动线的设置又遵循了怎样的文化脉络呢？
0: 首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叫做“建立新美术”。那么建立新美术，它本身就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个艺术组织叫人间画会，它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同时呢，建立新美术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呀，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说，像中国这么一个有传统底蕴的一个国度，它在迈向现代的时候，它如何去求新求变，如何走变革之路？那尤其在广东，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方面是传统的脉络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在中西交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前沿的位置，那它更加需要一种强烈的诉求，就是由传统转向现代，我们经常讲的顶固革新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是愈发的强劲。所以呢，我就在想，在一个新美术建立的这个诉求底下，各个媒介的艺术家，各个媒介的艺术团体，它到底是如何来行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总领底下，我们仍然也分出了，像我们传统的艺术媒介，国画、油画、版画，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媒介的表达的形态，在这样的一个媒介底下呢，你比如说国画。我们就选取了春穗画院这一个代表，因为他是在高剑父先生的这个带领下，通过这种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达他关于国画革新的一种诉求。那么在西洋画这一方面呢，我们选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广东的团体就是赤色，这个赤色呢是由留日归来的艺术家胡根天先生他来创办的。那么在这一个团体底下的就汇集了国内国外，尤其是国外啊，而且是在各个国家留学的重要的西画家。那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来怎么推动真正的一个好的西洋画？或者一个现代的这种西洋画，这个团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意思的是，经由这一个团体，后来又引导出来，包括后面的广州市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立。那也就是说，从一个社团，然后逐步也发展到现代的美术教育体系，由这个体系去推动西洋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里面呢，也衍生出来关于新派画，就是偏现代派的西洋画和可能传统一点的西洋画的这样的一种交汇融合和碰撞，从而引发这个西洋画 更加深入深广的一种发展。版画新兴木刻这一个板块呢，我们选取的团体就是当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华先生，他创办的一个团体就是现代版画会。那么现代版画会其实一方面是呼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另外一方面他也植根本土，植根广东，极大的推动了广东的现代版画运动的发展。第四一个板块就是人间画会，以这一个团体来作为一个纽带。这个团体呢，它时间相对要靠后一点，它正好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而且它是在香港来创办的，那正好就是连接起了香港与内地的一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广东的艺术家，其实全国的艺术家，但是因为抗战的原因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在香港。那么这个是一个由我们党领导的一个左翼的美术组织，在这个党的领导底下，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其实是汇集的非常重要的当时进步的这些艺术家。那么这些艺术家其实包括了不同的媒介，既包括国画啦、版画啦、油画啦，总体上他们是趋向进步的。那么由这四个团体，然后他们代表了或者说主要代表的某一些媒介，当然也有这种交汇融合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些团体，而且由时间顺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术家，我们说以广东作为一个窗口啊，他们怎么逐渐的在历史的浪潮当中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新美术。那么再到后面就是新中国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这种理想就在新中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实现。
1: 那么整个展览里边又是如何重点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艺术门类的呢？而您最想向观众所凸显他们背后怎样的一种文明根性呢？
0: 就是我们是四个大的这个板块嘛，那么我在这里呢，围绕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先重点讲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板块，你比如说新国画这一个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国画在中国是有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也形成了它特定的一种笔墨的范式或者这个审美的一些要求。其实它要进行改革的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传统的这个包袱很重。那这个二高一层为代表的岭南画派，我们当然同时在早期的时候叫做折中派，或者是新派画，或者是新国画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他们受到那个外来的新的艺术样式的影响，他们就想这个怎么将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一方面延续这个传统的脉络，同时呢也迅速的或者就是急剧的推进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推进到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来。那在这种表现手法上面，在题材上面，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那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拓展呢，他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说对于他们的在传统表现上的一种薄弱，很多人提出的这种批评的意见。那么这些批评的意见呢，也促使这个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们，他们从而进一步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就想到重新又回到传统当中去进行探索，加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种研究和一种呈现。所以这个岭南画派其实它从原来的折中中西，到后来在这样的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底下，其实对传统有一种 新的认识和拓展。正是因为在这种新旧的一种博弈和

0: 思想的冲击底下，其实他们对于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一个新的延续。那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我讲到的新兴版画这一个板块，以现代版画会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其实受到的很多的教育的背景啊，是西化的背景，就是尤其当时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艺术家作为他们的老师，把国外的这样的一套训练和表达的体系带进来，影响到这些学生们。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受到的这些西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的早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其实是有这种外来影响的影子。同时呢，当然他们又坚持扎根中国的现实，由这个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形态呢，鲁迅先生是看在眼里的。一方面他肯定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现实的一种倾向，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过多的西方的影子，就是说对于传统中国的这些文化的形态吸收的不够。那这些艺术家们也很好的接纳的鲁迅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们也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的传统，你像汉画像石啊、画像砖，还有中国的一些民俗传统民俗的一些艺术表达的形式。那么这个就使得他们的艺术的创作面貌和表达手法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由原来的过分西化，可能和普通民众有一些隔阂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走向了进一步贴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或者说中西融合的表达的路径上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种社会的变化当中，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怎么又延续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脉，做出的一种新的探索和表达，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例证。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阁下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日嘅八雅会馆嘅环节，要从赏析画作《明宣宗行乐图》开始，去领略富有激情嘅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鼓励嘅风气。
0: 咁讲到呢一幅嘅《明宣宗行乐图》，系创作于15世纪早期。卷本切色，中36厘米，长688.5厘米。画作从右至左依次为射箭、蹴鞠、马球、随院、投壶同埋皇帝回宫等6个场景。其中射箭图一段描绘嘅系明宣宗朱瞻基咧喺宫中观看侍从射箭嘅情景啊，系真实记录咗明代社会崇尚恢复鼓礼嘅风气。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而这幅图当中，明明是在这里射箭游乐，但是却见不到运动的喧嚣，热汗的挥洒，众人的姿态是一派文雅庄重。古时候射箭又是一种怎样的运动呢？令到正值壮年的明宣宗朱瞻基和年轻的侍从是这么安静而言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任万平女士，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任院长，我知道这一幅明宣宗行乐图现在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情况吧。
3: 这幅画呀，就是在我们故宫里有个叫南巡殿里收藏的历代帝王像的一幅。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对这批画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重新装裱。这幅画它是通过不同的宫墙给它分割成了6段画面。第一段就是射箭，这个空间呢，它是在那个东院里头专门画一个区域，他们在射。故宫东华门以外，明代那是有一个园林的，这叫东院嘛，它是在那活动的。
4: 明代的各个皇帝的对射箭的非常重视，你比如这幅画的主人公明宣宗啊，他鼓励大臣们啊士子们进行射箭，他也经常去看。那我们这幅图呢，从整个的规模，从人员的服装，包括场地的设置来说，是按照射礼的程序在进行的。
5: 明朝初期，朱元璋有感于射礼酒费，下旨要求各地学校于儒学后设一射谱，教学生习射，素望要试过。所谓射谱，就是生员们练习射箭用的靶场。学生们每月初一和15都要举行测试射艺的活动，由此从宫廷到民间，射艺之风盛行，经久不衰。
2: 任院长，从这一段射箭图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怎样的艺术和历史呢？
3: 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得用我们文献记载的这个历史来解析它，可以说这叫以史解画。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发展序列中，明代在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称作仁宣之治，这两个朝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呢也比较繁荣，文化比较昌盛，造就了朱瞻基，他可以说是一个太平天子，他真是比较全才，也比较文雅。那在这个画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很多活动，尤其在这个第一段里头，就明确的我们看到就是射箭这一段，就像文献里记载那样，那我们这个画就印证了历史的记载。
4: 明宣宗他为此呢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书官社》，在这篇《书官社》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事多奋乐征素，先乐似失律者。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士子们在射箭当中呢，是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的，而且是庄严肃穆的，跟明宣宗行乐图里边这种射箭的场景是非常吻合的。
2: 任院长，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图当中用到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3: 技法上它非常的娴熟，色彩啊也非常鲜亮艳丽，这个是作为宫廷画当时是选择的非常有造诣的这种宫廷画家来画的，它可以说能代表当时的绘画的最高的水平，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 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画的这些人物的服饰，他的衣褶都是用的直直的这样的线来画的，我们把这种线呢叫铁线描，就是这个线呀、像铁丝一样，然后它也没有粗细的变化，在呈现上呢，它这个是强调的这种遒劲有力。我们看这个画面，它还呢在这里画了一些建筑，有宫墙，还有比方这个亭子是个四角船尖顶的亭子，它所有的地面的台阶线非常笔直。那古代画家在画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戒尺，所以我们也叫戒画，它要非常的笔直，非常的精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明宣宗，也就朱瞻基，他的这个面相，他的五官和他的标准像非常的一致，所以他也具有这种肖像画的特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面容比他的肖像画又白，真正的他标准像啊，这个皮肤比较又黑。我们现在电脑里也有美颜功能，画得好，所以呢，画得比他的真人可能更加的俊朗等等。
2: 崔教授，我们看到这幅画中啊，宣宗坐在亭内啊，在观看这个射箭，但是他表情非常的平静，射手呢也是各就各位，目不斜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4: 这就涉及到这个射箭的起源跟类型了。这射箭呢，最早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它是一种工具，后来到了商代跟西周呢，就融入了教育当中，融入了礼仪当中，就出现了射礼了。射礼呢，在商代跟西周是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射礼以大赦，大赦是天子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个宾赦，宾赦呢是诸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宴赦，就是由诸侯进行宴饮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就乡射礼，就是士大夫在这个乡里举行的射箭比赛。最普遍最流行的还是乡射礼，参加的人员比较广泛。
6: 球工要分两种，一种短哨，一种长哨。汉朝工业长，
7: 对，是的，
6: 因为这个工吧有点像那个。
5: 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的彭林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理学的研究。2016年，彭林主持了一场乡射礼的复原。
8: 张口，落。
9: 这个乡射礼就是啊，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宝藏。啊，我们中国人通过比赛来树立德性的，啊，提高修养的这样一种活动，啊，我们把它拍出来，真实的再现将近3000年前的中国的士乡箭礼。
8: 好运女子，子与毛子射，落。
5: 乡射礼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射位射在堂上，箭靶称为猴，射在堂正南方30丈远的地方。猴的左前方有一区圆形的皮质小瓶，供抱靶者藏身之用，称为筏。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4支箭为限。
9: 最后一轮的时候，旁边有乐队的，然后你这个箭发出去要按照这个乐队的节奏发出去才算，你这个内心对这个音乐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以至于你中间的节奏完全是互派的。有德的人他有气象，那么他呢这个走路所有的动作都合于律，节奏合于乐。为什么我们用射来教育人，啊，你在里面你不教而化。
5: 在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他们饮的是罚酒，意味着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
4: 春秋时期这个射礼呢已经大大的简化了，不像西周啊那么繁琐。孔子说君子啊无所争也，必也射乎，那意思什么呢？君子呢没有什么可争的，要争的就是射箭，通过射箭对人格的一种修炼，对人的身体素质甚至整个的精神的培养呢紧密的联系起来。我们看这幅画吧，它是整个的画面是前面有猴，就是箭靶， 这个猴的旁边有两面旗子，前边还有四个人，也就是抱把的人员。这其实是一幅表现古代社里的场面。这个猴呢是中间是圆形的，那古代的猴呢它是方形的，但是后来发展以后逐渐它的形状有所变化，而且到了明代我们看这幅猴它已经非常简洁了，成为一个圆形的，而且呢是五彩的。从中间看吧，它是中间这个圆心也叫骨，是什么呢？最中心的一个剑拔。这个骨呢实际上猴的中心也叫堤，我们过去叫一剑中堤嘛，实际上就指的这个。
2: 今天在演播室里呢，我们也有一些古代弓和一些佩剑的这些仿制品，我们请崔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4: 我们看现在桌子上摆的是除了弓本身啊，还有它的一些佩剑。你这一剑这叫剑符，剑符呢是干嘛呢？是成这个剑师用的。像我们这个玄宗行乐图里边啊，射箭者背的这个撑着这个剑的剑符呢，就属于这一类型。
3: 就这个符哈，可能大家想不出来是哪个字哈，是一个足字头叠加服装的服，实际说白了就是给剑穿的衣服，装剑的。
4: 另外呢，射箭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配备，就是这种板指。这个板指呢是用于拉弓的时候配备这个射箭者手上的。另外呢，这是两招弓呢，一种是长哨弓，一种是小哨弓。这种小哨弓呢它有不同的配备，你像这一个叫弦口，是用于这个挂弦的。那这个呢叫弦垫，因为我们拉弓的时候啊，这个弦呢要弹回来的，弹回来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这个弦垫呢，它会这个弹力呢能够直接把这个弓部呢要打着，所以它会伤害这个弓的结构。
3: 在射箭的时候啊，它一方面就是身体要很挺直，然后精神也很专注。身体的挺直是体现在这个君子的这种外表的仪态，他的精神的专注呢是体现了他的内心的心态的写照。那么在赤弓矢的时候呢，一定要审慎和沉稳，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射箭射到这个你的目标上。
0: 咁讲到射箭呢项运动喺世界上流传咗千年，从出生于生存嘅狩猎冷兵器时代嘅军备，到而家嘅竞技体育，可以话经历咗漫长嘅演化过程。特别系作为竞技体育项目，射箭列入奥运会嘅项目咧，系喺1896年嘅第一届雅典奥运会。1920年以后嘅奥运会咧，系冇设有呢个项目噶。咁去到1972年，国际奥委会将规则逐渐完善嘅射箭男女个人项目咧，系恢复喺奥林匹克运动会嘅正式比赛之中，亦都带动咗世界范围内射箭运动嘅广泛开展。
1: 从文化起源嘅角度而言，唔同民族、唔同地域可以产生同一嘅文化形式，但系中国产生咗自己嘅射箭方法同射箭形式，而且出现咗礼仪嘅形式，本身就系一种克己复礼嘅自我表达，一种身心性嘅极致追求。或者在后期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当中，将来中国传统的射箭亦都可能作为奥运会的一种射箭形式，让人们可以进行共同竞技，共同再走进世界的巅峰。
7: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0: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11: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7: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7: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4: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0: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更加之多《跟麦中华》节目嘅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

0: 用作美化装饰之用的国家。
1: 徐仲南是国家级非遗，漆器优饰技艺揭阳市揭东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读高中开始就对漆艺产生浓厚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报读美术系的漆器设计和制作专业。他立志是择一时终一生，在漆艺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0: 徐仲南曾经连续两年在广州工艺美术作品暨第二届工美精英奖的评比当中获得金准，亦都曾在揭阳工艺美术莲花奖获得金准。所创作的漆器作品仿宋高脚盘被揭阳市博物馆收藏。他还入选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一加五加三计划青年漆艺人才，并且回乡创办漆艺个人工作室，致力中国传统文化大漆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在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共同走近徐仲南，一个用心用情传承漆器文化情怀的揭阳青年，了解他薪火相传手匠心的故事。
2: 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修饰技艺项目的建阳市街东区代表性传承人徐仲南。
2: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3: 这是一门以天然生漆为原材料，然后结合花灰打磨、修涂、描绘、镶嵌、变涂等数十道传统工序，对器物进行修饰与塑形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取自漆树的枝叶，天然环保，质地坚韧，耐腐、耐潮、耐高温，是古人沿用千年的涂料之王。我的创作涵盖首饰、实用器、观赏器等品类，既保留传统修饰的经典技法，也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作，自己实用审美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我作为家族的第五代传人，多年来一直关注这项技艺的创作、保护和传播。
2: 大漆修饰技艺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渊源呢？
3: 大漆修饰技艺是中华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据资料记载约有8000年的历史。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木漆器物，然后历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不断的发展完善，工艺体系愈发成熟，也形成了独有的中式美学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极具代表性的艺术门类。然后从家族的脉络传承来讲，我们家族是世代深耕大漆技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传人。然后祖辈最初是以制作日用漆器、传统民俗漆器为生的，坚守纯手工无法去制作。然后往后几代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呢，他是不断打磨工艺，然后拓展创作的题材。然后我从小也是榆木盏，然后长大后系统钻研这项专业的技艺，然后去大学也是读的这个专业，结果家族传承的接力棒，然后一边也是恪守古法的精髓，然后另外一边是不断尝试创新表达，让这份家族的手艺能延续下去。
2: 通常一个成品的制作有哪些工序呢？而一般工期又要多久呢？
3: 制作的步骤上，它是首先是从胎体的选用，有大漆，它有玻胎、木胎，然后陶瓷胎、金属胎等等。然后从一个胎体的选用之后，是通过裱布、刮灰，然后上漆、打底。然后制作完制胎工序之后，它就有进入到修漆工序。修漆工序它就比较丰富了，它就涵盖了描金、彩绘、镶嵌、堆塑、漆皮等多种传统的表现技法。漆器它是工序繁复，然后一件完整的漆器作品往往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的工序，然后反复修涂、层层打磨，工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慢工出细活都比较考验匠人的一个耐心与定力。大漆技呢，首先是原料独特，我们使用天然的生漆是区别于现代化的化工漆，然后大漆也是无毒无害、温润内敛的，时间越久它的漆面会越通透越光亮，

0: 有着独特的质感和韵味。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上，您都有哪些计划呢？
0: 目前我是第一点是比较着力探索大漆工艺的生活化，然后打破大众就是漆器这颗远观束之高阁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尝试将传统的修饰技法融入茶具、茶盘、日常的饰品、家居的小器物等现代的生活用品中，然后打造一个比较实用又美观的漆艺日用品，然后让大漆能够去走出展厅，走进寻常百姓家，然后大家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呢，把握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的去触摸、感受大漆的一个独有的质感和魅力。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普及教学、公益传播，去推动大漆生活化作为一个传承的核心方向，走进中小学、职业院校，去开设非遗的公益课堂、体验课，手把手和教孩子认识大漆，体验一些基础的工序，让青少年能从小的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然后还可以去有准备去开设一个线下的传习工坊，然后接待爱好者去交流学习，然后坚持收徒传艺，系统培养新生代手艺人，然后不断的去壮大我们的传承队伍，能够让这个古老的技艺真正的去扎根生活，代代延续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在我看来呢，大漆修饰技艺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大漆技艺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的生活礼仪、审美情趣、造物智慧，都浓缩在一件件漆器中、一道道工序里面。所以它不只是一门手艺，然后更是中式美学、匠人精神、生活文化的一个直观体现。而反过来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为大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内核。从我们选用的传统纹样，然后古典的意境到民俗文化、地域特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之中。然后传承大漆技艺本质上就是在守护和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一段鲜活的文化记忆嘛。
1: 后续您在漆艺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落地的举措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深耕创作，在坚守传统古法的基础上呢，去融合当代设计、地域的文化元素，打造更多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需求的漆艺作品，然后真正能让传统的漆艺融入到当下的生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去扩大宣传的范围。除了线下的课堂和活动呢，也会借助一些新媒体、各类展会、文博平台等等，面向更广的人群去展示大漆的美丽。然后同时呢，依托行业协会的平台，联合各地的漆艺同仁去互相交流借鉴，一起来推动技艺的发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完善传习的体系，打造常态化的传习空间，吸纳更多的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解决非遗传承后继人才不足的问题。
1: 对于这项技艺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对于这项技艺的未来，我是满怀期待的，也希望大漆修饰这门古老的非遗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能够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去焕发新生，也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我们的传承队伍，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东方手艺在新时代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的，让我们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
3: 是
4: 在电
3: 包
4: 波
3: 着
4: 那端
3: 和
4: 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 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可以说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很执着的信念。而谈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4: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而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乍一听，史官和巫师两个职业似乎是相差甚远，但其实在上古士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师文化的演变历程。
7: 从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追溯家族先祖至到帝颛顼时代的仲尼氏。仲和尼是两个人，他们是历史最早的官方指定巫师。而这类的巫师不是迷信术士，而是掌握各类知识和监管祭祀占卜的士族知识阶层。而当巫的职能多了之后，又有怎样的分化呢？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8: 巫的职能多了，时间长了就要分化，一些巫的基本门类分化出来之后还保留在后代的官员体系当中。最有名的一些比如祝、卜、史都曾经是巫师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这个祝呢，就是用口才来侍奉神明，向神明祷告，用言辞来取悦神的人。这个卜呢，就是负责占卜预测未来的人。这个史呢，则负责综合的记录，你比方说祭神的时间、祭祀的神明、降神的顺序、所用的祭品、祷告的言辞、占卜的记录，这些东西史都要综合的保管。在祝、卜、史三者之中，史是最掌握巫师核心技术，那么它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门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史负责综合的记录，什么祝啊、卜啊，他们做的事情史都要经手记录，所以史得是最认识字、最会写字的一群人，而且他对各个巫师门类就会都有所了解。再一个呢，为了很好的周全有序的进行记录，这个史就得擅长计时，因为古代呢没有完整现成的计时系统，什么钟表啊、日历啊，在古代都是没有现成的。所以史呢，为了清楚有序的进行记录，他就不得不自己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得不自己推定历法，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报时。那么同时呢，他也就承担起了为族人报时的工作。这个制定历法、给族人报时的工作责任重大。在古代的氏族当中，你不管是发展哪种生产，是农耕还是狩猎还是畜牧，那么都是需要了解时节的。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年四时的大序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要发展生产、要建立一个文明，它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说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史，它就掌握了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这个文化命脉。所以说在祝、卜、史以及其他门类的这个巫师当中，史是技术含量最高、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一个门类。时间

0: 常了，这个史就从巫师当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史官。当他成为史官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依然是两种，一个是官相授时制定立法，一个是保存文献记录历史。所以说后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西汉的太史令，其实依然是负责这两项基本的职责。史告别补助从巫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巫师当中的史变化为史官，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从巫文化变成史文化的过程。在巫术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巫师，到了史官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史官。而司马迁的原主先当巫后当史，始终是站在文化核心中的硬核文化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司马迁是非常自豪的，同时他也可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你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啦。咁啊，仍然咧会有琪姐咧同大家一齐吓，成为出行嘅智囊啊！究竟会推介啲咩地方啦？敬请期待吓。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讲下你有冇谂过你嘅旅游攻略？原来系守法律保护嘅噃。
8: 哇！这个真系打开个新世界，因为以前咧我哋喺某啲社交平台上面去见到一啲攻略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一种感觉，就系、是、会唔会就系个营销嚟噶？因为点解偏偏都一样咁样嘅问我，见咗好多次噶啦，咁样如果佢系受法律保护嘅话，以后呢一啲嘅场面系会大大减少。
7: 冇错啦，咁啊，同埋点样去到声称呢样嘢系我自己嘅咧？咁样样吓，即系讲句唔好听，人哋跟你路线行都得嘅啫，咁样样吓，点做嘅咧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倾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啊，关注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完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其中就明确支持沿海地方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产品，促进海洋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场景打造、路线设计和导游导览等方面的就业岗位。
8: 通知提出要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度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引导和扩大海洋文化消费，支持开展艺术展览、海洋赛事、文化论坛、科普研学等的活动，鼓励打造海洋文化 IP， 推出海洋文化和创意产品，创造更多季节性特色化的就业岗位，打造高质量的旅游品牌，围绕滨海旅游、游轮游艇、休闲渔业等的旅游业态，开发水下摄影师、游轮服务员等等的职业岗位，亦都推动风雨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7: 好多新的职业啊，水下摄影师吓，好有趣吓，唔系净系攞住部运动相机潜落去就叫水下摄影师吓，有要求，可能嚟紧有职称添啊吓。咁啊，今次嘅通知咧就要求咧强化海洋经济就业创业嘅服务支持，对于啦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嘅，会按照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嘅政策，对于不裁员、小裁员的用人单位，按规定落实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等的政策，稳定啦扩大就业的规模，探索编制海洋经济紧缺人才相关目录，支持利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海洋合作发展论坛等的平台举办招聘活动。
8: 再关注翻我哋澳门方面嘅情况啦。根据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嘅消息啦，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嘅珠澳大厅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咧，系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啦。这个亦都意味住澳门所有嘅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嘅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擦脸通关啊。
7: 咁啊，第日唔使揞证件啦。咁啊，根据介绍咧，其实旧年嘅11月5号啦，我哋嗰阵时都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横琴口岸系率先应用智能通关嘅。咁当时咧，即系特别系嗰啲一站式嘅嗰个机器咧，咁人同车个司机就落车就直接扫面咁样就可以过关，唔使揞张证出嚟嘅。咁而家咧就再升级啦，咁所有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啦，都用咗擦面嘅呢个技术嚟到取代传统嘅擦证通关模式，亦都开启啦澳琴跨境智慧通关嘅新格局噶。嗱，截至6月24号，横琴口岸智能通关登记人数咧系高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咧超过621万人次，占咗口岸嘅查验自助通道42%嘅通关量。

0: 根据要求，我们年满14岁并且是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内地居民，只要你完成了智能通关登记之后，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的插面通关了。经过登记的台湾地区人士就只适用在横琴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的珠澳大厅这个智能通关。
1: 但是都要提醒大家，包括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方面都提醒大家，用智能通关你仍然需要带一张实体的通关证件以防万一的。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必要时候边检的人员会对你进行身份的核查，虽然不用银章证，但你要带在身。当局都会密切跟进智能通关的实施情况，持续开展成效的检讨和系统的优化，并且积极研究扩大智能通关的适用人群。同时未来都会继续探索更加便捷多元的通关模式，全力推进智慧口岸的建设，为居民和旅客提供更加优质的通关体验。
0: 再关注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消息，就是我们香港方面发展低空经济，所以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就表示，在这里积极和内地相关部门合作推动跨境低空物流项目的试飞，这个包括一些跨境航线网络的规划建设、清关安排和基础建设的一个要求。
1: 其实香港在去年三月份就公布了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的项目，之前湾区观察同大家讲过的。到目前为止，这38个项目里面有34个已经开展的，当中超过20个项目已经是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的清洗、基建的勘察、设施的巡检、环境的监测，还有无人机的表演、航拍、物流调运等等。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特区政府在去年11月就公布进阶版的低空经济监管沙盒X， 进一步去到拓展，去到测试五类技术复杂度比较高的应用场景，包括哪些呢？包括有无人机交通管理，还有一些系统的演示，非传统航空器，跨境操作，多场景多用户共享平台等等，这些高阶的应用的。
0: 非常值得期待，因为见到我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前提之下，商业文件和高端商贸和应急物资跨境物流的市场需求是非常庞大的。陈美宝亦都话啦，特区政府正积极同内地相关嘅部门合作，去推动呢个跨境低空物流项目嘅试飞，目标咧就系喺呢个监管沙盒 X 嘅跨境操作试点项目嘅框架之下咧，尽快去开展试飞，咁啊为建立我哋大湾区低空经济走廊咧奠定基础嘅。
1: 最紧要咧就系因为大家一起做呢一件事啦，所以喺规则衔接方面唔会有太大嘅障碍啊，大家用同一套嘅技术标准十分之方便嘅，相信嚟紧发展会越来越好啦，咁同埋咧会有更加多嘅应用场景吓，等紧大家去探索嘅。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一份好有趣嘅报告吓，就系某个国际信用卡及电子支付平台发布咗大湾区跨境旅游行为与支付偏好呢一份研究报告。睇翻呢份报告嘅结果咧，就话啦，大湾区内嘅跨境出行模式啦，出现咗显著嘅转变。过往咧以长假期为主嘅旅游模式咧，而家逐步被较为频密嘅快闪出行所取代。随住呢一类嘅行程啦，逐渐融入到咧粤港澳市民嘅日常生活，无缝支付体验亦都成为推动大湾区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0: 真是估不到这个快闪这个词可以用在这里。这份报告也显示，近一半的香港人已经将大湾区内地城市视为他们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的一个惯常的行程了。当中会有44%会在内地购买至少一半的日常用品。这份研究仲显示，内地去到香港的这些访港的旅客当中，会有一半的行程是1-3晚的，有15%是选择即日来回。咁唔理系北上定系南下咧，呢一世代都系出行频率最高嘅，平均咧每一年出行达到11次，当中咧即日往返同埋短途嘅旅行咧系为主嘅。
1: 平均每年会有11次，即系一个月起码有1次，而且呢个系平均数。咁即系所以咧，你一个月唔翻大湾区内地城市1次咧，你就拖全香港人后腿，可以咁理解啊吓。咁多元化体验同埋更加高性价比咧，其实都系推动频繁跨境出行的原因嚟嘅。好似啦，内地下南下访问香港的大湾区内地城市旅客当中啦，80%啦都是以休闲作为主要目的嘅。行程主要集中在饮饮食食啦，占84%啦，购物占74%，特别是街头小食啦，高达71%的占比，去笃鱼蛋啊。另外 另外快閃行程也是為多地的經濟帶來實際的效益，因為內地訪港的旅客，特別是大灣區內地城市訪港旅客，人均消費是高達10,752港元，也是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休閒旅遊之都的地位。
0: 再提翻雙向的另外一項港人北上，在這個港人北上的群體當中，他們過來吃東西的都是接近差不多去到70%，即是67%都是過來飲飲食食，有超過60%是這個親子體驗的，大家會覺得即為何要過來呢，覺得優惠並且是多元購物，這個選擇是有60%的。同時隨著這個跨境生活是越來越普及，會有44%的香港人就會說在內地會購買至少一半的日常用品帶回去，這個跨境消費已經逐漸成為他們家庭開支的重要一環了。
1: 可以風水輪流轉，我記得可能十幾年前即有不少朋友可能我們會特登去香港就會去藥房買洗頭水沐浴露回來，現在又反過來香港的朋友來內地城市買洗頭水洗衣粉什麼都買，樣即很有趣的一個現象，大家都可以看看這個數據，可以即看看這個消費的一些風向和變化。接下來還要關注一下2026非遺好物國潮換新非遺消夏購物月，日前就在珠海大劇院啟幕，今次活動由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去到緊扣非遺好物國潮換新的主題，結合暑假當然來廣東同廣貨行天下非遺樂萬家的文旅宣傳推廣重點工作，充分依托珠海比鄰港澳輻射全省的區域優勢，集結大灣區各地的非遺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遺展演、好物展銷、手作體驗和惠民消費於一體的非遺消夏盛會。
0: 今次的活動是採用個線上選購和線下逛購的一個並行的模式，也就是說你去不到線下的話在線上一樣可以買的，其中線下的非遺市集就會有80多個非遺特色的展銷攤位，會劃分精品展銷、手作體驗兩大功能區的，在這個功能區裡面會有我們非遺工藝品、傳統茶飲、非遺美食等等的品類，而活動方面還特別邀請了澳門多項的非遺項目嚟參加，例如澳門嘅牛油糕啊、龍須糖啊，同埋呢個涼果啊等等呢啲美食咧，都係可以喺線下去食到嘅。所以咧喺呢啲攤位面前都係大排長龍啊。
1: 但係唔緊要嚇，即係大排長龍值得排一排嚇，你起碼唔使去到澳門啦咁樣。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相關負責人都話啦，嚟緊都會深入推進非遺保護與活態傳承，嚟到探索非遺加消費融合發展嘅路徑嘅，希望引導各類傳統嘅技藝主動對接市場，貼近群眾。推動非遺的好物深度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促進優質的非遺資源轉化為可以體驗、可以消費、可以傳播的文旅特色產品。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探世界快訊的全部內容，我們休息一陣，稍後回來會有出行指南團，繼續會和琪姐聊天，看看暑期有哪些地方好去的。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咧，就系人见人爱嘅琪姐，你好啊！
3: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小福哥
2: 啊，讲呢啲啊，唔好啊，歌前歌后三分险啊，你遮前遮后都好危险啊，你
3: 我都好惊嘅，其实
2: 点啊？近排冇人认得出你啊嘛？
3: 冇，暂时未有，戴住口罩仲系好安全
2: 啊，都仲 OK 嘅。
3: 所以系大家出门口记得戴口罩。
2: 咁嘅啊，因为琪姐咧就经常咧上嚟我哋节目啦。咁同我哋分享咧好多呢个旅游行业业内嘅啲秘闻啦，咁
3: 系啦，
2: 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反映咗，又刷新咗对佢即系温泉嘅认知，即系以前咧大家就觉得话温泉咧就系 hot spring 啦，咁啊而家就发现咧就其实佢哋只系 spring 嚟嘅啫，就未必 hot 嘅，咁个 hot 咧就
3: 系
2: 后期加上去嘅，
3: 系嘅冇错，
2: 咁啊亦系刷新咗大家呢个认识啊吓，咁啊讲翻啦，其实近排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个数据啦，咁啊公布翻出嚟啦，支持翻咧，即系业界咧。但系有样嘢就系我去旅行，我未必就揾阿琪姐你噶嘛。
3: 系，其实呢个正规旅行社都可以承接大家嘅呢个各方面嘅需求，冇问题。
2: 系，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即系希望就倾向于呢个自由行多啲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自由行同埋跟团呢两样嘢之间。嗱就唔係賣花讚花香嘅，即係呢度講呢度散，其實係你點睇呢兩件事之間嘅呢個差距先？
3: 其實係咁嘅。首先我又同大家講一樣嘢先啦，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自由行就唔一定會揾旅行社，因為通常覺得旅行社可能多數都係跟團啦呢種咁嘅形式嘅呢個旅遊。
2: 係。
3: 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自由行都係可以揾旅行社嘅。
2: 哦。
3: 点解呢？因为你自由行，你会觉得我自己揸车去，我中意去到边就去到边。咁但系其实你去到当地，你始终都要买门票啦，你都系要住酒店啦，你都系要食嘢啦，系咪先？咁但系可能食嘢咧就会你搵旅行社可能冇咩用，咁你可能要自己做下攻略啦。咁但系你住酒店啊，景区
2: 食嘢我咪跟翻团餐，
3: 咁当然系好啦，系咪先？我哋啲团餐餐厅可以噶，我哋啲团餐餐厅其实都好值得推荐俾大家。
2: 即系其实系可以搵旅行社订团餐餐厅嘅，系咪？
3: 可以。可以即是如果你即譬如说有些公司有些单位他会希望自己去 plan 一条行程不一定会跟旅行社的某一些行程
2: OK
3: 那是啊那到时我们是可以推荐回譬如说你们有二三十人一起去玩那其实你们都是可以去 book 团餐
2: 哦
3: 是啊那因为我们即旅行社揀的团餐呢一般都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餐厅来的即好少说
2: 特别便宜啊

0: 特別抵啊，
1: 係
0: 啦係啦，咁平就一定係其中一個因素啦。而且佢話好抵，好有特色，好有當地嘅特色，即係囊括曬當地好多嘅，你唔使自己走去揾。咁可能揾到咧，有一啲又唔一定有當地特色啦，有啲又唔一定好食啦。
1: 哦，
0: 係啊，
1: 咁下次可以講下你哋尋覓呢個團餐嘅一啲經歷喎。你點揾翻嚟嘅呢啲餐廳？
0: 哇！呢條路啊，既愉快又辛苦啊。
1: 咁啊可以好啦，温下。
0: 係啊，咁就仲有咧就係。因為而家咧，其實好多旅行社都已經開發咗呢、這個，大家可以認為係自由行部嘅一個咁樣嘅部門。
1: 哦，即係貴社叫咩部啊？呢、這個部，唔好講啦，講咗你就穿煲嘅。
0: 係啦係啦，算啦算啦，即係做呢一個範疇嘅業務嘅。
1: OK。
0: 咁因為咧，我哋都係因應呢個市場需求去提供呢個產品俾消費者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亦都有好多單訂房，有好多單訂門票咁樣嘅業務嘅。咁自由行就係你哋自己去啊揸部車啦，或者租車啦，咁、然之後去到當地，你會相對自由啲你嘅時間。咁但係咧，我個人認為咧，跟團遊咧可能會更加高效咁，可以令到你喺短時間之內感受到你嘅旅遊目的地嘅所有嘢、因為佢幫你 plan 好曬，佢唔會浪費時間。就好似你成日都覺得哇，點解我跟團要咁早起身嘅咁？咁一定就係你去到嗰個景區，佢需要中間一段車程。係。咁如果你遲咗起身咧，你可能會
1: 就去唔到啦。
0: 啊，你去到或者你可能會錯失咗一個最佳嘅遊覽時間。咁就好蝕咯。係嘛？但係你自由行咧，你雖然就會有呢個危險喺度啦，即係話你可能會去到喂，冇曬啲陽光又冇曬啊，咁咪就去到吹風啊，咁可能欣賞一啲風景啊又冇埋啊咁樣。
1: 但係其實平時其實你開發一啲線路嘅時候咧，去到講翻嗰個景點。你哋其實會唔會 plan 得咁細緻？哦，呢、這個景點適合朝早去啊，定適合晏晝？
0: 會噶，會噶，
1: 都會嘅，
0: 會噶，會嘅。因為我哋
1: 但平時我哋好似睇啲行程單，又睇唔出有啲咁嘅考試嘅。
0: 啊，係因為我哋唔會寫埋入去，即係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不可逆嘅因素。即係雖然大部分情況下嗰、那個時間點去到係會更加好。
1: OK。
0: 咁但係亦都好難排除話有某一啲突發情況出現，譬如話突然間落雨啦，係咪陰天啦，咁你就冇辦法啦。咁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大家都知油菜花呢樣嘢係啲時節性嘅嘢嚟噶嘛，好得意嘅。
1: 但油菜花嗰樣嘢，喂，近排好似好多景區咧都開始學人哋種油菜花。
0: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唔係近排嘅啦，係前幾年已經開始啦、即係自從呢、這個賞花嘅呢、這個賞花季嘅流行，咁、然之後啊。通常嗰時候係三八婦女節啦，即係有啲咁嘅節日，咁然之後公司就會組織呢個大家去旅行，咁就賞花，
1: 真係好嘅。咁就點解我哋公司冇組織我去旅行嘅？
0: 因為三八婦女節
1: 啊嘛，
0: 係咯。咁然後我哋去踩點嗰時覺得哇，啲油菜花田好靚㗎，咁然後成本又唔高啦，跟住附近仲會有啲特色餐廳，咁我哋就安排咗條線去嗰度。點知咧，我哋就有一個團又去到嗰度，發覺啲油菜花俾人斬曬。嚇！係啊，成。片田冇曬，得翻啲草，啲、花全部冇曬，
1: 咁點算啊？
0: 冇辦法啦，即係唯有呢、這個取消呢個景點。
1: OK，
0: 咁但係臨時臨急咧，因為嗰個團係寫到明話要去睇油菜花嘅。
1: 但係你又好難揾到一個替代嘅，
0: 替代唔到，真係替代唔到，因為就係得嗰度有。
1: 咁啲客咪有意見咯？你
0: 絕對係有意見。
1: 唔係嗰陣時係公司旅行嘅，
0: 唔係我哋自己。
1: 哦，自己
0: 我哋自己去嗰陣時非常之好彩，係好靚嘅。
1: OK，
0: 就係因為自己本身嘅呢個女員工，其實都等同於係客人，佢哋都可以代表某一部分嘅心聲噶嘛。佢哋玩完之後翻嚟話：，喂，好靚啊！哇，影咗好多靚相。結果哇，咁我哋推出呢一條產品啦。結果咧就。第一批一去嘅客就哇喺去到睇啲框，
1: 咁啊，喂，咁讲真啦，油菜花。同油菜花框咁都係多個框字啫，你仲可以睇到條框喎、
0: 啊，仲多咗係嘛？仲益咗佢，但係真係冇曬啲花啦，因為花係黃色噶嘛。咁你佢本身條框係綠色，
1: 綠
0: 色係咯，去到就睇到一片呢個大草坪，咩都冇曬。
1: 咁真係好嘥，但係問題係你個 contract 上面係寫到明話係油菜花，
0: 係啊係啊係啊，仲、要係寫到好靚，因為的而且確佢嘅季節。咁、個原因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團出發之前嗰日咧就呢、這個。大暴雨
1: okay,
0: 真係揼到啲花爛曬，冇辦法啦，因為佢本身又係盛放嘅階段，所以其實佢係好容易謝嘅。咁、你稍微一傾盆大雨一淋，佢就冇曬，咁咪變咗跟住第日咧啲農民咧就要執翻噶嘛，因為即係佢唔可以睇落好似咁殘咁，佢就選擇將嗰啲花瓣啊嗰啲嘢全部都掃埋，就放埋一邊，咁、就得翻綠油油嘅一片。
1: 啊

0: 咁嗱，但有样嘢就系遇到啲咁样样嘅事情，你又点处理啊？嗱，如果自由行嘅话，就真係冇辦法啦。喂，我去到呢個地方，啊、我上網睇個啲圖片，哇，係好靚噶。咁我去到，因為啲咁嘅原因，冇、
1: 啊、
0: 辦法就真係不可抗力，我亦都冇辦法搵翻啲龍馬。喂，你次快啲花俾我，唔得噶嘛，係咪先？咁但係跟團嘅情況之下，有咩補飛嘅措施先？
1: 嗱，跟團就有呢個好處咯。即係如果自由行啊，咁你大家去到見到咁樣，你可能最多就係上網俾個差評。喂，唔係嘅，你放出嚟啲圖係嘛，同我去到睇都唔同嘅咁。但其實你係冇辦法有任何索賠嘅。咁、
0: 嗯、
1: 但係旅行社就有呢個好處，你真係可以賴佢。我真係可以用呢個詞，因為係唔關旅行社事嘅。
0: 你但係你真係賴佢。
1: 係啦，呢個 tips 可以賴旅行社。喂，你冇搞錯，你呃我咁。咁然後好啦，咁我哋當然會繼續之後嘅行程嘅，
0: okay.
1: 因為後面行程冇影響，只不過就係、是。朝早我睇嗰個花田嘅時候就有咗問題，
0: 但你上花團你冇花睇啊，真係好罩忌。
1: 咁就當時我哋咁處理嘅，就、okay. 當然客人係投訴啦。咁、嗯、我哋就帶佢食咗個好豐盛嘅團餐。
0: 嗯、
1: 我哋當然仲會有呢個補救措施嘅。咁、
0: okay.
1: 就係請大家食好啲。
0: 嗯，
1: 即本身可能係500蚊一圍嘅，咁啊食嘅請你食足800蚊。
0: 哦，
1: 咁就希望可以彌補下呢個我哋嘅呢個愧疚，係、
0: 嗯、
1: 嘛？咁然後咧就翻到去咧，當然我哋仲會有呢個退錢嘅呢一個補救措施。措施嘅系啦，
0: 但系就当下就真系冇花睇。
1: 系啦，就但系冇花睇就真系冇花睇，就冇办法咯。因为如果系两天游咧，都仲好啲，第日仲可以做下补
0: 个景点俾佢。
1: 系啊，但系一日游真系冇计，因为你去到就已经系定咗个时间喺度啦。系、嗯、啊，就唯有系。
0: 就唯有就咁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唯有就咁補救。
0: 誒，但係通常呢啲咁樣樣賴旅行社嘅狀況咧，回水回翻幾多度啊？
1: 我哋會寫
0: 住啲問題會唔會啲奇怪？
1: 唔係嘅，唔係嘅，呢個咧都涉及，其實涉及另一個問題啦。咁、okay. 就係大家呢、這個旅遊過程當中你。自己的權益你可以注意到幾多、
0: 嗯？
1: 其實因為我哋嘅旅遊行程入邊咧，會寫清楚每一個景點嘅門票係幾多錢嘅、
0: 嗯，
1: 即係正規旅行社
0: 嚇。
1: 咁、啊、然後一般咧，如果有一啲唔係好正規
0: 嘅，
1: 我
0: 啲人可以講啲唔正規嘅旅行社，
1: 係啦係啦，就係、是、會含糊啲咯。佢、
0: 嗯、
1: 會寫到模棱兩可，你又唔知佢邊一度門票係幾多錢，
0: 嗯、
1: 你亦都唔知佢邊度要收門票，邊度唔使門票。
0: 哦，咁啊係，
1: 係啊，即係話佢講曬嘅，又、嗯、有啲嘢，即係有時我作為消費者，我都會認為。我都唔清楚嘅，係咪先？我去到究竟你呢度，你到時我話要退錢，你話俾我知係免費冇錢退，咁、
0: 嗯、
1: 其實好模糊嘅喎。係啊，所以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會寫清楚，咁到時我哋會按照行程上邊寫嘅嗰個數字去退嘅，係、
0: 嗯、
1: 咯，就一定寫10蚊就係退10蚊，寫20就退20。
0: 咁都好，大家要即係又係要提醒大家要睇清楚自己本身合同上面嘅呢個規定啦。
1: 係啊，
0: 就真係白紙黑字會寫清楚俾你睇嘅。
1: 係啊，
0: 咁我頭先咧，琪姐咧就大概。就講咗一下啦，即係舉咗一個小小嘅例子，係嘛？呢個上花團係嘛？冇花睇係咪？呢個又凸顯咗呢個跟團啦，同埋呢個自由行嘅優勢啦。咁係
1: 啊。
0: 咁啊，但係呢個只係即係當中嘅一啲小小嘅差異啦。咁、嗯、之後啊，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點樣相愛相殺咧？係嘛？又點樣
1: 係啊？
0: 係啦，有啲咩差異咧？我哋 take a break 先。嗯、
1: OK。
0: 聽首歌下，陣間翻嚟啦，繼續同琪姐傾偈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当然有我最爱嘅智囊琪姐啦。头先咧就讲咗话，喂，你跟团啊，同埋呢一个自由行之间嘅，你头先讲样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即系包括就系话，喂，其实自由行就唔系话唔可以揾旅行社噶嘛，
4: 系啊系啊，
3: 自由行都可以揾旅行社噶嘛，系啊，咁跟团啊，咁。有冇辦法跟團？我又做出自由行嘅感覺咧？咁
4: 其實而家都有嘅，有一啲半跟團嘅一啲旅遊產品，
3: 嗯，
4: 即係話其實旅行社會幫大家訂好票啦，即係 MA 票、車票或者飛機票，
3: 嗯、
4: 然之後當地嘅住宿你都可以選擇，
3: 嗯，
4: 即係譬如話佢可能係包飛機票、交通票，
3: 嗯，
4: 狼嗰啲嚟講啦，交通票同埋當地住宿，
3: 嗯，
4: 咁當地住宿咧佢都會提供三星、四星、五星級別，
3: 嗯，
4: 然之後佢話埋俾你知啦，呢間酒店咧係住喺邊度嘅，
3: 係，
4: 咁然後可能佢會更加接近某一個景區，
3: 嗯、
4: 或者更加接近呢個市區，咁睇下你哋會根據自己唔同嘅需求可以去選擇，
3: 嗯、
4: 其實佢有好多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嘅旅遊產品，仲、
3: 嗯、
4: 有一啲 更加呢個人性化、個性化啲嘅咧，就係佢會可能其中某一日幫你安排一啲行程。
3: 哦，
4: 係啦，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啊，即可能啦，
3: 嗯、
4: 譬如話你去北京，咁、
3: 嗯、
4: 有人會
3: 你唔好講去北京得唔得？
4: 系啊，
3: 俾个其他城市得唔得？
4: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
3: 我
4: 或者喺广州啦、
3: 哦，
4: 或者我唔讲其他地方，就讲翻我哋广州啦。咁、
3: okay.
4: 广州可能有啲好出名嘅地方，譬如话大家嚟到之后一定会去一去呢、這个荔湾湖啦，
3: 嗯、
4: 去睇一睇呢、這个呢、這个荔枝湾涌啦。
3: 好似唔使钱噶荔湾
4: 湖。系啊，唔使钱冇问题，但系呢个系特色嘅地方。
3: O、
4: okay. 即系我哋广州文化嘅一个比较有特点嘅地方。咁、
3: 嗯、
4: 我哋会带大家去行下。咁、
3: 嗯、
4: 好啦，咁仲有。呢、這個好出名嘅越秀山啦、白雲山啦、等等啊，咁省博物館啦，雖然呢啲地方咧可能係唔需要門票，又甚至或者係需要少少門票、幾蚊雞，咁但係可以帶大家去行下，咁、然後就可以放兩日自由時間俾大家，係、啦，咁然之後你嗰兩日咧，你又或者可以問翻諮詢翻旅行社啦，或者你嘅師培即係你嘅導遊啦，咁、你問下佢，我仲有兩日時間，我去邊度玩啊？咁、或者可能推薦俾你一啲遊樂園啦、等等嘅，
3: 好長一條龍啊嗰啲啦，
4: 係啦係啦，呢啲地方如果你中意，你可以去睇睇啦、又或者係去一去番禺南沙去尋下美食啦，咁、樣等等，即係你呢啲就可以自行選擇啦。系、啊，咁所以佢帮你 plan 好一啲最经典嘅地方，即系话佢推荐你一定要去嘅。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全自由行，你可能会放弃咗一啲你真系好应该要系啦、你真系好应该要去嘅地方咯。所以而且但系你全跟团又唔好、因为
3: 你咁讲好系咪唔系咁好啊？
4: 即系我个人啦，呢啲纯属我个人嘅、
3: 个人嘅
4: 感觉咯、因为如果我自己去旅行，我都唔会选择全跟团。
3: 嗯，
4: 但我亦都唔会选择全自由行。
3: 嗯，
4: 因为即系你全自由行，第一个你好辛苦，你前期要做好足嘅功课。
3: 嗯，
4: 真系噶。咁然后，但系你做足功课之后咧，就系头先讲嘅，你又可能会 突然間放棄了某些你真的很應該要去的地方。
3: 有一件事就是 plan 行程這件事本身其實是很累的，
4: 是啊是啊，還有需要一定的專業性，
3: 嗯，
4: 即是你如果你當地有個朋友，okay， 那當然最好啦，
3: 未必的，即是好像如果有外地朋友問我廣州有什麼玩，我真的說不出荔灣湖公園是不是
4: 先？是咯，带佢去食下啲咩艇仔粥啊嗰啲咁样，系嘛？呢种系一种风味嚟噶嘛，系啊。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当地冇朋友，咁就好难咯。
3: 嗯、
4: 如果你去唔到最值得你去，你一定要去感受嘅嗰个地方，就真系好嘥。好、
3: 嗯、
4: 多时候人哋去完之后翻嚟话：，哎呀，好可惜啊！点解嗰次去冇去到
3: 嗰度咧？
4: 嗰度咧系咯系咯咁样。咁你嗱，但系你话你下次又要再去一次。你知道大家而家呢個休息時間好寶貴，
3: 冇錯啦，
4: 係嘛？即係疫情雖然係休息咗好長一段時間，但你去唔到旅行，係咪先？
3: 係啊。
4: 但係當你復甦嘅時候，你休息時間又好似以前咁變得好難、好矜貴啦。
3: 嗯。
4: 咁所以你要利用好你自己休息時間，去到你最值得去、最想去、最有價值嘅地方。
3: 嗯。
4: 咁呢個時候就需要旅行社呢個專業嘅人員去幫你。
3: 所以總括嚟講，琪姐你嘅態度就係話跟團同埋自由行之間並唔係一件衝突嘅事情。係
4: 啦，
3: 係
4: 啦，係啦，唔衝突嘅。
3: 嗯，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既喺呢個自由行有自由嘅呢個時間之外啦，亦都有跟團嘅嗰種唔使自己 plan 嘅優勢啦，有啲咁嘅產品喺度啦。
4: 冇錯，
3: 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講翻價錢啦。有好多朋友之所以會選擇自由行，其實係會覺得自由行平啲。又或者是覺得話、哦、我跟團的嗰啲產品可能未必每一樣，即係個團裏邊每一樣嘢，即係哪怕我是一啲可選的 package 啦，咁未必每一個 package 都適合到我的要求，所以我選擇自由行。咁但係有樣嘢，我相信大家都是價格敏感嘅，喺價錢方面，其實是不是真的自由行自己，譬如話我自己直接去酒店網站訂，或者而家有很多 OTA 上面訂，會平啲啊？定抑或其實旅行社可以做到一些驚喜俾我哋嘅？
4: 一咁講啦，其實大多數嘅情況下咧，都係全跟團嘅形式係會更加平嘅。咁、呢個亦都係旅遊團嘅一個好顯而易見嘅優勢。即係你一眼望落去，我自己 plan 可能要2000元，但我跟團可能真係只需要1500元，甚至係1000元。
3: 特別啲外國嘅團咧，會爭好。
4: 係啊係啊係啊，越係成本高。佢嘅差距就越大。
3: 我講緊我去完一轉以色列啦，然之後咧、去行嗰啲景點嘅時候咧，就遇到貴社嘅以色列團啦，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因為大家同聲同氣啦，即係好難得喺以色列嘅遇到咁多講廣東話嘅人，跟住然之後就發咗句：你哋有啲個團，我真係一開頭我真係唔知道原來有團。
4: 哦，你唔知
3: 道？我真係唔知
4: 道，都幾出名㗎，
3: 係嘛？都、都出名㗎，係
4: 啊，
3: 係啊。跟住後屘咧就去到同佢傾啊，跟住得到個價錢之後。好便宜啊！点解可以我自己去咁贵？跟住然之后，跟住可以又咁平。咁后屘发现其实佢哋嘅行程或者景点同我哋自己 plan 嘅并冇太大差。当然佢哋可能会走得辛苦啲，同埋每个景点留嘅时间都。

0: 会咁长。但系我自己觉得话啊，比着我咁拣嚟到咁远嘅地方，可能我觉得跟团活都抵。
1: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一个越远嘅地方咧、嗯，你去到你因为难得啊嘛，真系好难先去一次、啊嗯，所以其实。我覺得大部分消費者的心態都會覺得，我去的地方越多會越好，嗯、我感受得越多會越好。咁、嗯、所以咧，辛苦就肯定係辛苦噶啦。其實旅遊，我覺得去到邊都辛苦噶。

0: 旅行團咧，就是、其實幫佢濃縮曬所有嘢，濃縮就係精華啊嘛，係咪？所以喺最短嘅時間入邊去到最多嘅地方，睇到最多嘅嘢。雖然你可能會唔記得，咁但係所以導遊仔一定會提醒你記得影相啊！嗱，影多啲靚相，嗰啲時間就係俾你攞嚟影相嘅。咁啊，翻到屋企先回味。
1: 係啊，你見到張相嘅時候，你再諗翻係
0: 諗翻當時係有幾靚啊，有幾開心啊咁樣。咁當然你自由行咧，你就可以時間相對嚟講 free 啲咯。即係你會，譬如話，我中意喺呢度，我中意呢個地方，咁我可以留耐啲。嗰個地方我覺得無聊，咁我就可以早啲走。
1: 就 skip 啦，其實
0: 係啦，係啊。咁但係就即係一定嘅一樣嘢，就係同樣嘅時間內跟團一定係玩得多嘢過你自由行。
1: 嗯，
0: 係啊，除非你又有錢有錢，我可以說普通話嘛？
1: 可以說一點，可以，沒問題。
0: 對，即係你除非你又好有時間，然之後你嘅資金又非常之充足，咁我真係100個舉手。同意你是自由行啦，即是你中意点就点咯，系啊。
1: 但系有样嘢就是 plan 呢件事，其实真系好攰噶嘛，
0: 系啊，
1: 系咪先？如果你真系唔想 plan 嘅，咁你又觉得专业嘅事情应该交俾专业人士嚟到做嘅，咁其实我都建议大家跟团嘅。咁当中嘅成本差异可以大到咩程度？即系如果我话行程系差唔多嘅。咁我自己喺 OTA 订晒所有嘅嘢，行翻同樣嘅景點，咁同埋我跟團行翻一樣嘅路線之間，因為我身邊有一個朋友好少嘅，佢咧係每次去旅行都一定會自由行啦。咁但係佢 plan 行程嘅時候咧，好得意嘅喎，佢會上旅行社嘅網站，喺旅行社嘅行程，
0: 呢啲咪叻咯，
1: 會去邊啲地方，跟住然之後就自己按照嗰個大概嘅日程。去到排一個自己嘅 plan 咁樣，跟住佢就話：，咁我自己咪唔使 plan 咯。咁我第一反應，咁你點解唔跟團？
0: 係啊，係，即係佢都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方式，我都建議嘅。
1: 你都建議
0: 嘅，都 OK 嘅。但係咧，就大家會注意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要咁做嘅時候，你要考慮中間嘅車程咯。因為旅行社係唔需要考慮車嘅呢個問題，因為佢一定有噶嘛。咁而你，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去一個遠啲嘅地方，咁可能你如果你真係出國或者你租唔租到車咧，係
1: 啦，
0: 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同埋講緊你係邊啲國家咯，即係譬如好似我之前咁去以色列嘅，係咪先？咁點啊？
0: 係啊，即係呢啲好多問題就係中間呢個溝通嘅問題啦，交通嘅問題啦。咁其實錢啊，即係景點啊，你住咩酒店啊呢啲，當然人多，即係旅行團。佢係因為人多而有優勢，量大而有優勢，價格優勢喺呢一度，咁所以價錢真係可以，甚至有陣時會最多可能平過你哋一半。自己去啊，真
1: 係
0: 會啊！
1: 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知道旅行社可能同酒店之間會有啲所謂咩協議價之類嗰啲嘢啦。咁、但係有樣嘢就係話，喂，如果我自己唔係跟團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希望我自由行嘅時候，我揾旅行社訂，咁我係咪可以攞到同跟團差唔多嘅成本呢？
0: 有呢個可能，因為其實旅行社有陣時會去包一間酒店落嚟做嘅。
1: O K，
0: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地方你會見到，點解 A 旅行社賣500蚊 ，B 旅行社賣200嘅，同一間酒店，呢樣嘢你係可以相信嘅，因為亦好有可能就係 B 旅行社就直接同呢間酒店係簽咗包房協議。
1: 哦，
0: 係啊，即係我包咗你幾多間房
1: 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出嚟嘅價一定係會平過 A 旅行社。
1: 但問題係 B 旅行社會唔會用呢個包房嘅價賣俾散客呢？
0: 都會噶，
1: 都會嘅，
0: 都會嘅，都會嘅。咁其實主要就係睇佢同酒店簽嘅嗰份合同，酒店批唔批佢咁樣賣嘅啫，係啊。咁有啲批，有啲唔批咯，係啊。咁同埋就係有一個陷少少嘅陷阱啊，即係我覺得有可能佢會埋伏嘅，就係有可能唔同房型
1: 啊，
0: 係啦。而家成日咧，因為好多人咧都話我住雙人房或者係單人房，其實佢有好多種類型嘅雙人房同單人房嘅。
1: 有啲可能冇窗嘅，
0: 係啊，又冇窗啦，有啲牀又得一米啦，有啲又哇有1.35米嘅喎，咁有啲單人房嗰張牀又得1.2米嘅，有啲有1.8米甚至2米嘅喎，咁係咪入邊啊個空間有幾大啦？呢啲都係好關鍵嘅，係啊，即係入邊有啲咩設施咧？譬如話佢多張 sofa 同冇 sofa 都已經係一個區別嚟。
1: 所以大家都係訂房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係
0: 啊，有冇早餐啊咁樣啊？
1: 會唔會通常旅行社都會模糊化咁處理一下呢啲？
0: 都會㗎，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咯。
1: 好啊，咁我哋都提醒琪姐，你都要注意。跟住落嚟咧，
0: 好驚
1: 啊！好驚啊！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咧，其實差唔多噶啦，多謝琪姐啦，今個星期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咁啊講。

0: 咗好多咧，包括自由行啦，同埋跟团之间啦，即系其实呢两个就唔系楚河汉界嚟嘅，咁啊大家仍然可以喺楚河上面，可以企喺界上面嘅吓，即系旅行社系可以提供到好多服务俾大家，咁大家亦都相信一件事，专业嘅嘢交俾专业人士去做吓。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啦，原创嘅旅游攻略原来可以受法律保护嘅噃。
3: 嗯，咁啊，因为我哋之前睇到个报道啦，就系话有某个旅游博主咧，因为盗用咗人哋41张嘅自驾游嘅线路图啦，并且喺呢个盗用嘅过程当中，仲刻意去涂抹原创标识同埋啲水印，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行为就已经系侵权啦，咁最终法院咧就判决佢要赔偿原作者同埋佢嘅原作者合作公司一共要6000蚊。咁啊，虽然啦呢一个案件标的唔系好大吓，但系就打破咗好多人嘅一个误区啦，就觉得哦网上嘅攻略咪可以随便用咧咁样，所以亦都系明确咗民间嘅原创嘅呢啲旅游攻略嘅著作权嘅边界，当然亦都为我哋旅游内容创作

0: 領域的知識產權保護呢是提供了一個很有效的一個經驗咯。
1: 嗯，因為其實、以往大家都會覺得可能個景點又、反正都在度㗎啦，佢又不會不見咗嘅。咁我話俾大家知點樣玩方便啲，或者點樣玩順路啲嚇、過程當中有啲自己嘅分享啊，咁可能都唔認為呢件事係某種著作啊嚇、即係對於大家嚟到講咧，呢、這個觀念可能真係要刷新一下啦。特別好似我呢啲 J 人啊，真係好中意做攻略㗎啦。我真係有時候會覺得我啲攻略咧會詳細到、其實我都可以發個公眾號嘅，係咪唔得咧？咁可以有得做喎、既然受保護。
0: 我之前會經常喺做攻略嘅時候咧，就會去查好多嘅人哋已經發出嚟嘅攻略，咁、然之後咧就會黏貼翻我自己嗰份攻略嗰度。咁、同時咧，我會做你頭先想做嘅嗰一步，就係我會最後將我自己嘅嗰份攻略係帶同人哋嘅嗰個截圖一齊發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邊。但係我頭先一諗翻係即係佢呢一個過程。我呢個過程下，我呢個行為同埋我哋講到嘅報道入面係有幾個本質嘅區別嘅。
1: 因為
0: 第一個我唔係
1: 盈利為目的噶嘛，
0: 係第一個佢係盈利為目的啦。第二個係我如果你當我侵權嘅話，我可能侵幾十個人啦，因為
1: 要集體訴訟。
0: 即反為係嗰種利太多啦，之後佢唔係咁。
1: 好難取證，
0: 係啊，
1: 因為你
0: 佢個邊界就會變得話，我好可能係借鑑咗你一小部分，而唔係抄你成份攻略，係咪？
1: 所以呢個其實你都幾難界定嘅，因為好多人
0: 參考文獻
1: 係啊，有好多人嘅攻略係啊，你好似查重咁啊，寫論文咁樣樣係咪？
0: 咁啊，因為大家嘅嗰個論文，我都用一啲啲咁樣，可能就可以過嗰個查
1: 食百家飯咁樣
0: 樣，係啊，係
1: 先拼布，即係如果你真係拼好飯咁樣樣去到做一份屬於自己嘅攻略，即係你話我哋自己作為用家嚇，我寫份攻略俾我自己睇嘅，俾我自己用嘅。咁我覺得話哦，可能呢一個博主或者係呢一個人咁樣樣，佢做嘅呢個攻略好適合我嘅節奏，或者好適合我嘅行程咁樣。你固然係可以攞嚟用噶啦，咁但係攞嚟用係點用？你跟住佢嚟到玩，同埋你攞咗佢嘅攻略當係自己平台發布嘅內容或者點，我覺得呢個確實係即係喺邊界上面係唔一樣嘅，就係你有冇成為一種盈利目的嘅一樣嘢。所以點解話今次呢個案件嘅特別嘅地方之處就係佢完成咗整個取證嘅鏈條，即係包括佢嘅一啲事實係好清楚嘅。我塗抹咗一個人哋嘅水印啊，我用咗人哋張圖啊，我作為旅遊博主發咗呢件事，發咗呢一樣嘢作為自己嘅攻略，係咪先？咁就真係可以叫做侵犯對方嘅一個著作權啦。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嘅邊界，我哋作為星斗市民啊，或者我哋作為普通嘅旅遊者嚟講，點樣去到進行把握呢？除咗話頭先講到嘅係咪以盈利為目的之外，我覺得係咪喺一啲公共嘅平台裏面發布啊，定係話我自己攞嚟用咗，我自己行嚟玩咗就算，可能都係一個好根本嘅區別嚇。
0: 因為旅遊攻略呢件事真係一個好特殊嘅存在。
1: 嗯，
0: 因為本身我哋會覺得呢個攻略發出嚟，佢就係想俾人睇、俾人用嘅。係
1: 啦。
0: 咁但係你點樣用咧？呢件事究竟嗰個邊界喺邊度咧？我始終仲係認為話，你如果即係撇開我盈唔盈利唔講啦，而係你在用的時候有沒有去除它那個原創的水印，你是不是可以在下面去標明我是借鑑了邊個，
1: 是
0: 啦。這個其實我覺得都不算是一個侵權，會不會即係佢？並且我又不是話用得全部照搬、如果全部照搬的話，我直接轉佢咁咪係咯。
1: 係，
0: 即係有陣時，我覺得除咗話盈唔盈利之外，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你係咪真誠咁樣去袒露咗你個出處喺邊度，同埋你有冇經過自己嘅編排，同埋咧你有冇真係仲有其他人嘅一個集合之下？因為其實集合同埋設計本身就係一個去考量你自己考試嘅一個過程。如果你完全唔動腦照搬，咁當然就是侵權了。如果你自己是有編排過、有設計過，甚至是經過這個自己的一個特殊的個人需求，或者時間季節性的這個需求，有了更加新的設計呢，我相信這個反為就不會說成為一個即是抄襲，而是我同時也都可以提供了一個新的攻略給人家，可以說是進化版又或者是個性版。
1: 所以我覺得曉露給了一個即是很好的思路，大家就是釐清了一個邊界，就是什麼呢？創作和編輯的一個邊界，是不是？即其實編輯現在有些人會覺得說編輯和二次創作的邊界可能要劃分，可能編輯我就是簡單地刪刪減減，我不會增添一些自己的東西下去，我不會將這件事作為一個藍本去到用自己的巧思或者創意去到做一個重 新的組合或者賦予俾

0: 佢一啲新嘅意義，我覺得可能呢個就係、是我係純搬運啦、啊，定係我有經過自己大腦，我喺對方嘅呢個創作基礎上添磚加瓦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區別咯。咁同埋有樣嘢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可能有唔少嘅朋友可能自己成為一個自媒體之後，呢一種版權嘅意識可能比以往會更加強一啲啦、嗯。即係只要你係真係從觀念上了解清楚呢一類型嘅，包括旅遊攻略啦，或者好多旅遊博主佢做嘅一啲圖啊，或者一啲即係客制化嘅地圖啊咁樣樣，呢啲都可以擁有著作權，或者呢啲都叫著作之後，大家就可能會喺一啲視頻網站嘅 up 主嗰度會見到一啲哦，侵山係嘛？如果咩咩請聯繫乜嘢咁，哦來源係乜嘢嘅？邊個博主，或者直接喺嗰個創作者嗰度可以成邊個同邊個共同創作咁樣樣，俾到對方一個充分嘅尊重，我都相信真係樂意去分享，或者我真係希望呢一份旅遊攻略可以俾更加多人知道嘅朋友，亦都唔會介意你真係攞嚟用少少咯。
1: 嗯，冇錯啦，而且咧，我會即係都樂見今次嘅判決出嚟咧，幫大家去釐清呢個邊界啦、
0: 嗯。
1: 因為其實我覺得從我自己去搜尋呢一啲旅遊攻略嘅咁多年嘅呢個變化啦、
0: 嗯，
1: 我真係已經越嚟越覺得同質化嘅內容係太多啦、嗯，多到佢已經冇辦法俾到我參考價值、
0: 嗯，
1: 以至到我要去問，即係我會有啲自己嘅旅遊群啊、嗯，又或者係一啲其他去到人哋個評論區去問。
0: 信息太多之後，你會翻人際傳播呢件事。
1: 係啦，冇錯啦，你要重新依賴翻人，因為有陣時你唔知道你嗰份攻略係咪 AI 生成嘅，佢係咪真係準確嘅、嗯？但係你可以去睇你嘅社群，你可以去睇嗰個評論區等等。嗯、即係我而家就會覺得，如果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法律去幫助大家釐清呢個邊界，可以去減少呢啲同質化嘅內容嘅傳播，去保護到原創者嘅權益嘅話咧，會有越嚟越多嘅原創者係願意去將自己嘅呢啲攻略分享出嚟、
0: 嗯，
1: 去俾到更加多後來者嘅一個參考咯。
0: 嗯，我覺得亦都係彰顯咗人嘅價值所在咯。即係當你生成內容係成本好低或者好簡單嘅呢個當下，有冇一個人類去真係行過去驗證過呢條線路係可行嘅，可能先至係呢一個旅遊攻略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價值啦。特別係其實有好多嘅一啲旅遊平台，無論係後邊嘅網站啦、攻略嘅網站啦，定甚至 OTA 平台，其實佢哋而家都好希望話自己唔係淨係一個我賣產品嘅平台啊，都希望大家可能以一個內容啦或者優質嘅一啲攻略，去到作為一個引流嘅手段，變成某一種有社交屬性嘅一個平台啦。咁其實對於呢啲平台嚟到講，點樣可以保護好一啲原創嘅即係作品咧，或者保護好一啲原創嘅攻略咧，對於佢哋嚟到講咧，可以探索一下一啲新嘅內容合作模式咯。
1: 嗯，冇錯啦，都見到一啲新嘅出嚟啦，好似某某某平台嘅旅遊官啦、
0: 啊，
1: 又或者某某某平台會時不時發起啲活動啦，
0: 咁樣係
1: 啊。有陣時我覺得佢發起嘅活動，即係你只需要帶個標籤啦。呢件事對於我哋搜索嚟講係有幫助嘅，所以都期待啦，越嚟越多嘅呢個平台啦，一方面做好活動嘅同時啦，第二方面亦都係做好呢、這、一個即係申訴啊或者維權啊咁樣嘅一個流程啦，令到大家係放心咁樣發，真係有出問題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得到平台嘅一個支持啊！
0: 嗯，冇錯啦。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吧。
1: 聽日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7: 我们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孟芷毅同学。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孟芷毅。
0: 欢迎芷毅。那么今天呢，芷毅和大家分享的也是自己最爱的一篇诗词《定风波》。
7: 我最喜欢的古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是苏轼写与友出游突遇风雨时的所见所感，借寓语一事抒发了苏轼自己豁达的处事态度。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珊瑚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听完了芷毅的诵读啊，也想了解一下这首词为什么会如此的打动你呢？
0: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便是首句，苏轼写在珊瑚道上遇雨时莫听风雨声的大声，而是何妨一边吟啸一边慢慢走的潇洒姿态。他不管外界风吹雨淋雨打叶的嘈杂，而是去专注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非常羡慕。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其他人评价影响的人，总是会担心其他人会怎么想，会担忧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而苏轼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莫听又何妨，其他人说是他们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步调来就好。而苏轼的谁怕一句反问，简陋的竹杖芒鞋可以轻胜马，一蓑任那风雨吹。

0: 吹打，人生照样过，烟雨任平生的勇气更激励了我。他的勇气是在知世事艰难，勇敢面对，告诉我不用太过担心害怕。人生上困扰挫折很多，难道就因为害怕就不去经历吗？而词的最后，更让我体悟到他的人生智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自然界中，风雨天晴都是转瞬即逝的，最终回归平静。而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中的风雨天晴，就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样。之前觉得很重大的困扰、挫折、成功，回首一看，其实都像一颗米、一粒沙一样，在人生路上，真正归途是要回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内心平静的世界。
1: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创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这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期间的一个作品，也是苏轼的经典作品之一。那么在这个时期，苏轼的人生可以说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却也成为了他文学和思想境界的重要的转折点。那么这首词啊，就是他在黄州出游的时候遇有感而作。所以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满是经历了风雨之后的豁达和超脱。其实整首词都没有宏大的说教，而是以雨中徐行、山头斜照这样的生活化的细节，也传递了平凡日子里也能够有豁达的态度，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作为，只需要在困境当中保持着吟啸徐行的节奏，就已经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了。那么这种接地气的乐观，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践行的可能。
0: 这首诗词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首词，而是一位穿越千年的老师，他教会了我一种旷达从容的处世智慧，让常处在焦虑担忧的我能够平静下来，达观地去看待事物。
1: 正如旨意所言啊，那这首诗词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智慧和能量。那苏轼的雨中的吟啸徐行、不避风雨、从容踱步的姿态，也将淋雨这样的一件小事儿，升华为对人生困境的态度写照。平凡的场景里，藏着通透的生命智慧，也引发着我们的共鸣。再一次感谢孟芷义的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啊，节奏很稳定，普通话的发音也非常的准确，很好的表达了词人的豁达的心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芷义和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首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2: 《定风波》，宋·苏轼。
3: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耳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树人大学刘子凡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7: 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树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刘子凡。
5: 欢迎刘子凡。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7: 今天我想分享李白《将进酒》对我的精神重塑。它像一坛烈酒，既灼烧着现世的困顿，又在灰烬中淬炼出生命的璀璨光芒。
5: 嗯，我们很期待子凡的诵读啊，也期待一起分享这份独一无二的美酒。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诗中李白将不可逆转的时光洪流具象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滔天巨浪，面对自然伟力，我们都会为之折服，他却在惊涛骇浪中架起一座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浮桥。这看似自欺的狂欢背后，蕴藏着对人生的乐观与豁达。既然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宿命无可逃避，不如以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姿态，将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感官体验中。全诗交织着多重矛盾光谱，千金散尽的物质匮乏与尽虚孤取丰盈精神的转化，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入世理想与且放白鹿青崖间出世情怀的撕扯，天地一逆旅的个体渺小与万古愁宇宙浩渺的对峙，这些张力在当代社会愈发凸显，时时刻刻鼓励着我，当面对失意时，不要为压抑沮丧所困，而要像李白那样发出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呼喊，不为压抑沮丧所困，以豁达情怀面对人生。
1: 其实我也很认可子凡的观点，我觉得将进酒的高光之处呢，集中体现在他的情感张力、精神内核还有艺术表达的三重爆发。那说到情感的极致释放啊，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到钟鼓馔

0: 遇不足贵的愤懑，再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这个情感在豪迈和失意当中的剧烈碰撞，却最终以狂放收束，形成了很强的感染力，也让我们能够瞬间共情这种不甘沉沦的心境。那说到精神的永恒共鸣呢，我们看到诗中呢，它的精神内核哈、是很具有普世性的，它并不回避我们人生的失意，比如说行路难的隐喻，那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这种信念，最终呢是在困境当中保持了一种自信和豪迈的精神，即使跨越了千年，这句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鼓舞的力量。那从语言的磅礴来说啊，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场合也看到过了这首诗的不同形式的演绎哈，的确是狂放不羁而又充满着力量。黄河之水，朝如青丝，这种很有画面感的意象，又搭配着天生我材会须一饮的直白有力的表达，整个诗句豪放不晦涩。尤其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呼告式的写法，真的仿佛把我们拉进了宴饮现场，感染力直击人心。说到共鸣啊，很期待和子凡来分享一下哈、这首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现实共鸣呢？
1: 站在太平山顶俯视维港，我时常想象李白若穿越至今，会如何书写这个城市。他或许会把霓虹灯下的焦虑酿成新酒，用地铁呼啸声谱写长风破浪的旋律。将进酒教会我们的，从来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水泥森林里种植诗意的勇气。当某个学习至凌晨的时刻，玻璃外倒映着维多利亚港的月光，那句“与尔同销万古愁”，此刻便不仅是超越个人忧愁的慨叹，更是献给在时代湍流中每一位奋斗者的祝酒词。
0: 我们从文化的连接层面，《将进酒》作为唐诗的经典，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符号。我们感受到了子凡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也让不同背景的聆听者通过诗歌感受到了文化的磅礴的气韵。而诗中的这种坚信自我价值的内核，我相信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具有普世性，因为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面对学业或者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这种信念呢，都可以给予我们正向的激励。而今天子凡的分享也让这份精神力量在交流当中实现了有效传递，激发了我们对人生态度的更多的思考。再一次感谢香港树人大学的刘子凡同学，接下来我们一起诵读《将进酒》，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磅礴魅力。
2: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黄敦瑶同学。敦瑶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温迪班的黄敦瑶。
7: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这首诗。《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少，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非常稚嫩可爱的声音，整体朗诵啊，非常的自然流畅，节奏呢也很轻快。注意有一个读音啊，是春眠不觉晓，是晓不是少。那也能够听得出来，你是认真理解、用心品读了这首诗，用非常动听的声音，把春日清晨的美好和诗意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让听众啊仿佛置身在烂漫的春日之中。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啊，已经朗诵得非常不错了，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份对诗词的热爱。那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8: 我觉得这首诗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春眠不觉少，说的就是春天睡觉太舒服了，一睁眼就发现天亮了。这不就是我每个周末的知识写照吗？接着听到处处闻啼鸟，我的脑子里马上就有画面了。窗外到处都是小鸟的叫声，叽叽喳喳的，满是春天的生气。可一想到夜来风雨声，我就会担心昨晚刮风下雨，院子里开的好好的花儿肯定被吹落了不少。最后这一句，花落知多少，是诗人轻轻地问，也是我心里的小遗憾。美丽的花儿谢了，真有点舍不得。这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诗人却写出了春天早晨的美好，还有一点点对落花的惋惜。简简单单的戏剧中藏着大大的春天，难怪大家都喜欢它。希望你们也能喜欢这首《春晓》。

0: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黄敦尧同学真诚又生动的分享，你没有生硬的解读诗句，而是结合自己的生活日常来读懂古诗，把春晓读成了自己的春日生活，特别的动人，特别的珍贵。你精准捕捉到诗歌的情绪变化，从春日酣睡的惬意，鸟语满堂的欢喜，再到风雨过后落花飘零的淡淡惋惜，一喜一惜，一明一暗，短短四句诗的层次、意境和细腻情感都被你完美的解读出来了。看得出来啊，你是真正读懂了诗词，读懂了生活。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经典五言绝句，也是最贴近孩童生活、最通俗易懂的春日古诗。全诗没有华丽的词藻，完全以白描的手法落笔，从春眠、鸟鸣、风雨、落花四个寻常春日的细节入手，由醒来的所见所闻延伸到所思所感。前两句会春日生机，明媚鲜活，充满童趣，后两句亦昨夜风雨生出惜花的温柔情愫，整首诗情景交融，动静结合，寥寥二十字就收纳了整个春天的温柔与浪漫，这也是它能够流传千年、人人喜爱的原因。其实最好的诗词从来都不在遥远的古籍里，而在我们日常的烟火中。春眠晨起，鸟语花香，风雨落花，都是我们随处可见的风景。古人以诗记春，我们以心感春。诗词让我们学会用心观察四季更迭，懂得欣赏寻常美景，学会珍惜世间一切美好。愿同学们都能保持这份细腻的感知力，心怀诗意，掩藏温柔，在四季流转中品读诗词之美，在平凡生活里发现美好，珍藏美好，让经典诗词陪伴我们一路成长。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春晓》，唐·孟浩然。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就像穿过晨昏，一如刀，温柔而坚韧。衣衫里住着山河，针脚里藏着根，穿上它恍如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何毅。
4: 今天呢，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林小薇，欢迎小薇。
6: 我叫林小薇，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课程的一名学生。
4: 嗯，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6: 今天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古文《陋室铭》。我喜欢《陋室铭》是因为它用了最精炼的文字，却道破了生活的真谛。现在我将朗读一下这篇文章。《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

0: 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确实哈，《陋室铭》呢是刘禹锡的经典铭文，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后世传颂最广的短篇名作之一了。特别是文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核心观点呢，也把陋室和主人的品德修养关联传递出了安贫乐道不慕荣华的高尚的志趣，也成为了后世文人精神追求的重要象征。这篇文章啊，篇幅虽短小，语言很精炼，对仗又很工整，韵律很优美，兼具了文学性和思想性，是文言文教学和文学鉴赏的经典范本，对后世的铭文和小品文呢也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小薇能够和大家进行这样的一篇分享，那也想听一听这篇文章告诉小薇什么样的道理，有怎样的思考呢？
0: 这篇文章告诉我，真正的丰盈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开篇就击碎了我们对世俗标准的盲目追随，让我深深地明白到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外在的资产，而在于他的内心住着怎样的灵魂。同时，他也教会了我精神的独立与尊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认为这并非是势利的一种，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选择一种可以滋养自己灵魂的人，并与他们为伍。当外在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抵抗。
1: 可以说小薇精准地抓住了陋室铭的核心的思想啊，见解也很深刻。真正的丰盈是源于内心的，这正是对文中的唯吾德馨的现代解读。那么应该说，物质的简陋从来不会削弱精神富足的力量，这对于内心丰盈的重视放在任何时代呢都会很有共鸣感啊，也体现出了他对文章精神内核的准确的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相信古文呢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哈。我们来听一听小薇的解读。
0: 在我刚刚进入到本科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我幻想自己像电视剧里面的大学生活一样，有着非常漂亮的宿舍，在学校里面可以无忧无虑的。然而，当我步入到宿舍门口的那一刻，我便流下了眼泪，因为我大学的宿舍它非常的简陋，甚至有点破旧，非常拥挤、昏暗，气候又非常的潮湿。当时我一度陷入了自我的怀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后来在和室友的聊天之中，我们偶然聊到了《陋室铭》这一首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八个字就像一道光照进了当时我们的困境之中。我们问自己，难道我们的价值和未来就是由这个宿舍而决定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开始实践陋室精神。在学习上，我们在宿舍一起完成作业，准备考试，复习，温书；而在生活里，我们一点一滴地将这个宿舍的环境装饰得明亮温馨。慢慢的，我发现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那间小小的宿舍，因为我们的梦想、热情，还有坚持，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广阔的天地。最终，我们两个分别前往不同的学校继续进行学习，而那段在陋室中的日子，也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虽然如今我已经不再居住在那一间小小的陋室，但《陋室铭》这一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提醒我，绝对不能把灵魂的栖息地完全托付给外界的物质条件。它是一篇永远不

0: 会过时的宣言，它告诉我们，个人世界的大小并不在于你居住的地方的面积，而是内心疆域的辽阔。只要我们可以经营好自己的陋室，那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让自己拥有漂亮的灵魂，还有自由的精神。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 跳出物质的纠结，认识到外界物质的条件并没有那么重要，也体现了向外寻到向内寻的精神成长。不再被简陋的环境定义大学生活的质量，开始关注内心的充实、学业的收获和人际的温暖。这确实是对精神价值的重视啊，也是陋室铭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会。

0: 己处境的不满，不妨从经典的作品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好像小薇借着陋室铭调整心态一样，让古人的智慧帮我们打开看问题的新的角度。感谢香港教育大学的林小薇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篇经典之作
1: 《陋室铭》，作者刘禹锡。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徐海毅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025级的研究生徐海毅。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宋词，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之所以选择这首宋词与大家分享，是因为这首词通过词人在野外偶遇风雨这一件小事，于朴实中体现深意，展现出词人超脱旷达的胸襟，对我们的人生颇具启示意义。
8: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定风波，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8: 徐海毅同学整体状态比较沉稳，普通话面貌良好，吐字清晰，整体表达自然流畅，在前后鼻音方面还有一点提升的空间，平时要多注意细节的练习，语音会更加准确规范。徐海毅同学的声音条件非常好，中音区共鸣扎实，音色含蓄有力量，听起来有厚度和质感，朗诵节奏平稳深沉，表现出作品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有一种成熟沉静的感觉，整体朗诵自然大方，能够听出他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总体很好。徐海毅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9: 这首词对于我而言像是迷途中的一盏明灯。在读本科时，有段时间我对学业以及未来规划感到非常焦虑，一度对前行的目标感到迷茫，一 一次与奖学金的

0: 那擦肩而过更是令我情绪低落。而当时碰巧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读到了这首词，在逐字品读的过程中，作品传达出的豁达潇洒的态度，逐渐拨开了我心中的阴霾。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在被贬期间，他官职低微，生活清苦，但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在困境中妥协。在经历了一场雨后，反而悟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然超脱境界。这首词告诉我们，人生遇到困难在所难免，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学会在困难中自我调节，随遇而安。人生的境遇通常是好坏交错的，只有保持乐观，调节心态，坚持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才不会被轻易打倒。我们青年学生长期处在象牙塔的庇护中，不妨学习苏轼的境界，学会自我调节，以面对社会的考验。
1: 徐海义同学对“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理解啊，有着自己真实的感受，把自己求学时的经历融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当中，把词中的豁达转换成了陪伴自己走出低谷的精神力量。之后呢，又分享了这首词对青年人成长的启发。这样的分享很真诚，也会引起大家的共鸣。总体来看，分享的层次清晰，表达自然，既有自己的成长故事，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很好，为你的分享点赞。好，再次感谢徐海义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耳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周玉哲同学。玉哲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一 C 班的学生周玉哲。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意境优美的古诗《鸟鸣涧》，作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王维。鸟鸣涧，王维，人闲桂。

0: 花落，月近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1: 周玉哲同学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规范，吐字轻柔清晰，你精准地把握了这首山水小诗清幽静谧的基调，朗诵的语速呢也是舒缓平缓的，语气呢轻柔的克制，很好的烘托出了春夜山间安宁空灵的氛围。你用细腻的声音诠释出了王维山水诗独有的禅意与唯美，继续加油啊！那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在一个春日夜晚，诗人心里平静又自在，连桂花轻轻飘落的模样都感觉得到。夜色沉沉，山林里安静无声，让人感受到山里的空旷空灵。这时皎洁的明月缓缓升起，明亮的月光照亮山林，惊醒了熟睡的小鸟，小鸟纷纷轻声啼鸣，叫声在山谷间回荡，让幽静的春夜显得更加安宁动人。王维爷爷十分热爱大自然，他常常隐居山林，用心观察身边的一花一草、月光鸟鸣。他只用短短20个字，就勾勒出一幅清新柔和的山水画，安静又充满生气，读起来让人心里觉得特别舒服。王维爷爷真不愧是诗中有画的诗佛呀！我最喜欢“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两句，明明显的是鸟儿在叫，反而把山林衬托得更加寂静优美，真奇妙。记得今年春天的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郊外散步，夕阳西下，我们一起悠闲地坐在树下，四周静悄悄的，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那一刻我立刻想起了鸟鸣涧，便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才发现原来古诗里的美景也藏在我们身边。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悠远，让我学会静下心，发现大自然的温柔美好。这是我最爱的古诗之一，希望你们也喜欢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周玉哲同学的精彩分享，你不仅完整描绘出了鸟鸣涧春夜山间的唯美画面，还结合自己到郊外游玩的亲身经历读懂了古诗，真正的做到了以生活悟诗意。你捕捉到这首诗最精妙的写作手法，读懂了鸟鸣反衬山林幽静的妙处，也理解了王维山水诗宁静空灵的独特韵味。能在生活场景里与千年诗词相遇，这份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共情力啊，特别难得。鸟鸣涧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经典代表作，王维常年隐居山林，沉醉于自然风物，诗作兼具诗情画意，因此被后人称作诗佛，也素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这首诗运用了以动衬静的经典写作手法，比如说桂花飘落、明月升起、山鸟惊啼，这些细微灵动的动态画面非但没有打破春夜的静谧，反而愈发凸显出春山的幽深空旷。全诗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平和淡然的心境，将人与自然相融的悠然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诗词从来不是书本里遥远的文字，而是藏在山野晚风、林涧鸟鸣里的生活浪漫。 王维静下心来观察自然，才能捕捉到桂花飘落、山鸟轻啼的细碎美好。我们用心感受生活，就能在寻常风景里邂逅诗词里的万千意境。用心聆听风声鸟鸣，用心欣赏四季风物，在经典诗词中感受自然之美，在平凡生活里发现诗意与温柔。带着一颗平和热忱的心，让我们去邂逅身边每一处藏着诗意的风景吧。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鸟鸣涧》，唐·王维。
3: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啊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我够自我，
8: 我想展现真我。
7: 时不我待，
8: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广东麻烦。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9: 反头角进入到咧，就系今日嘅今日我主播啊！今日有谭其川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今期嘅节目嘅。咁而喺我哋直播室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嘅，咁就由佢哋自我介绍一下先啦。先由我右手边啊，先介绍下自己啦，好嘛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新闻学嘅苏智仪，咁我系。中国香港人，咁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喺澳门长大嘅，系。
9: 嗯，诶，咁都属于系今日系你主场，因为等阵我哋会讲讲我哋个 topic 噶吓。好啦，咁啊有另外一位女仔噶，讲普通话，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啊。
11: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新闻学的赵贤慧，我是中国台湾人。
9: 嗯。咁另外又有一位都系嚟自于咧，就系澳门嘅男仔，自我介绍下自己啊。
12: 好，我叫梁庆龙，我系喺暨南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而家系大二。
9: 咁三位嘅暨南大学嘅同学啦，仲有冇补充？继续讲埋佢。
12: 好，我系来自于中国澳门。
9: 嗯，咁今日咧，其实我哋嘅 topic 咧就同澳门真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嘅，就系讲呢一个。澳門味道，咁你哋起咗個名咧就叫做一啖一澳門，咁澳門啊真係彈丸之地啦，但係都未至於一啖可以一個澳門啃曬佢嘅。點解當時會起個咁樣嘅一個話題咧？你哋邊個諗呢個名出嚟嘅咧？其實
10: 係，係我。
9: 點解會諗到呢個一啖一澳門啊？
10: 因為其實我覺得澳門唔單止係一個有好多歷史文化嘅城市，同埋都係一個。

0: 美食之都咯，算系，所以嗰阵时我就系谂住话介绍多啲关于澳门嘅美食咁样咯。
1: 嗱咁啊，其实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去澳门，同埋咧我好中意咧喺澳门咧就食啲小食嘅，同埋翻亲嚟咧都会带好多嘅手信啦，因为佢哋有好多嘅一啲好特别嘅一啲零食啊。咁我女好中意嘅，买翻嚟之后咧，佢就得闲就会攞啲嚟食，得闲就会攞啲嚟食噶啦。咁所以一讲到呢一个 topic 嘅话咧，我相信咧好多嘅广东人啦、大湾区人啦，都会十分之感兴趣嘅。咁今日我哋咧就同大家一啖一澳门去研究下咧相关嘅一个话题啦。嚟到呢一度，有两位都系喺澳门成长嘅同学仔，庆隆同埋咧就志怡啦。咁所以第一 part 我就肯定掟俾你哋先噶啦，澳门美食啊非常之多，咁俾你哋推介嘅话，你会介绍啲朋友系嚟到澳门之后有啲乜嘢选择？你觉得嚟到唔食就即系会好大嘅一个错过嘅，有啲咩介绍咧？
0: 我首先第一个介绍就系葡挞，跟住第二个就系去食佢猪扒包或者鸡扒包咁。
1: 讲讲原因啦，咁啊，因为咧葡挞咧，其实就我相信全国嘅朋友应该都食过嘅，因为咧呢一个产品咧，实在系太大众化啦。咁啊，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其实讲真喺广州嘅时候咧，我食蛋挞多嘅。咁蛋挞咧就会滑一啲啦，咁但系咧就感觉嗰个味道冇咁香浓嘅。咁啊，后屘咧就到咗我大个啦，就接触葡挞就越嚟越多，发觉葡挞系即系越嚟越受欢迎。咁同埋咧，即系佢喺烘嘅过程当中啦，烘到嗰层最面头嘅嗰一层咧，系会有少少黑咗嘅，好香嘅嗰度，其实系亦都系好吸引人嘅一个咧就地方嚟嘅。咁呢一样嘢咧就即系澳门嘅葡挞，可能佢会唔会系即系喺一个传入内地嘅一个起点嚟嘅咧？最早嘅葡挞就系喺澳门嗰边咧就系诞生嘅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吓？等阿庆隆嗰边又讲讲啊。
2: 可以嘅，其实澳门嘅葡挞系喺自1989年英国人安德鲁引入澳门嘅。咁佢就系、是、佢经过改良啦，佢因为佢安德鲁呢个英国人系去过葡萄牙，然后食过葡萄牙嘅葡挞，然后去到澳门，然后因为佢见到澳门个当阵时好多葡国人啊，然后所以佢就谂住做葡挞，然后改良用英国嘅方法，而唔系葡国嘅传统葡挞。葡国嘅传统葡挞系比较甜嘅，然后因为佢用咗英国嘅方法啦，然后加咗葡萄牙嘅特色啦，就系、是、表面啱啱所讲嘅黑黑地嘅就系嗰啲焦糖啦，所以就会同普通蛋挞唔一样。然后后边就从澳门啦就传入咗中国内地。
1: 冇错，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葡挞嗰个层次梗会更加之丰富一啲。咁、就比起我以前细个最早期食嘅蛋挞咧，咁、那个口感咧就蛋挞会过瘾啲嘅，即系会有啲 Q 弹 Q 弹咁样嘅。但系葡挞系食落咧就更加之香，這个咧就系我个人嘅一个感觉啦吓。咁、又想问一下咧，就系阿纤维啦。咁其实你自己有冇去过澳门？咁同埋你去到澳门俾你印象最深刻嘅有啲咩美食啊？
3: 我其实之前有跟志怡一起，他有带我去澳门专门去吃东西。就是之前有吃猪扒包，那个猪扒包我感觉就是跟我在广东这边茶餐厅吃的猪扒包差别很大。它首先它就大很多，而且它是用菠萝包的那种皮中间包的那个猪扒，然后它就吃起来就感觉口感更丰富一点。
1: 其实就在台湾我们也知道是很多很有特色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美食一些小吃这样的，能不能够对比一下你觉得在台湾跟在澳门他们的小吃有哪一些就特别不同的地方，然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的吗？
3: 就我感觉台湾像夜市里面小吃最多的地方就可能比较多那些烧烤类的东西，但是我在澳门好像没有见到很多那种烧烤类的小吃，像炸的那种像什么鱿鱼圈啊，还有炸的那个薯条类的，好像澳门街头比较少卖。
1: 呢一样嘢会唔会同即系我哋呢边嘅天气会比较炎热有一定关系？即系大家怕热气啊嘛。咁所以咧就喺飲食方面咧，可能我哋呢邊又會相對嚟講會清淡啲喎。咁大家可能咧 即係食下。

0: 水蟹粥啊之類嗰啲咧，反而會多啲喎。即係你食宵夜嘅時候啦，例如我哋廣東人啦，或者大灣區人啦，食宵夜嘅話咧，你可能會食粥，食得相對嚟講會多啲啦。咁、另外咧，可能大家喺呢一個夜晚去宵夜嘅時候啦，就算食嘅話，可能會有時會食下啲類似叫卜卜顯啊之類嘅一啲嘢啦。咁其實佢嗰、那個煎同埋炸嘅比例嘅成分咧，相对嚟讲都系少啲嘅。呢、这个会唔会亦都系澳门美食文化当中，亦都系我哋所讲中西结合啦。啱先葡挞就系英国人咧嚟到澳门之后，将呢一样嘢系改良咗嘅。咁其实广东都有好多美食，有冇渗入到咧？就即系澳门嘅呢一个美食文化当中，有一个中西交融嘅一个情况出现咧？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同澳門有一個好相似嘅一個小食，就係、是、牛雜咯。廣東嘅牛雜就係、是、就係、是、同澳門嘅係完全唔同嘅。澳門嘅牛雜係多數都係用咖喱，即係呢度都有啲中西嘅成分。咖喱粉係嚟自東南亞，黃姜粉都嚟自東南亞、印度，
0: 係。
1: 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呢、這個混合嘅。
0: 即係調配方面係有好大嘅一個唔同啦，
1: 係啊，
0: 即係我哋呢一邊咧，其實即係各地嘅牛雜咧，其實都略有唔同嘅。即係例如可能喺我哋大城市裏邊，可能百家嘅一個風格都有，係有唔同嘅一啲咧，即係香料嘅配醬啊等等嘅一個咧就是、煮法啦。咁跟住可能去到肇慶啊，去到淮澤嗰啲地方啊，或者係去到咧就係粵北嘅地方啊、粵東啊、粵西嘅地方、啊、都各有唔同嘅。咁所以去到澳門，亦都加入咗一啲東南亞元素咧，我覺得都幾特別㗎。嗱，我哋啱先講咗葡撻同埋豬扒包啦。咁啊，啱先我係咁已提咗下水蟹粥，我都有喺澳門食過嘅。可唔可以講講水蟹粥佢有啲咩特別？點解會成為到澳門咁具影響力嘅一個咧，即係知名嘅美食咧？
2: 其實我覺得佢係因為普通我哋食開嗰啲粥，普通嗰啲粥其實佢口感可能即係都幾好啦。但係澳門係加咗嗰啲水蟹入去嘅，跟住佢個粥感都好好，因為佢煲得都好啱啱好咁樣，跟住加埋啲水蟹之後就整到成個粥係變得口感仲加好嘅。
0: 慶隆嗰邊又講講啦，咁啊～有啲乜嘢再可以推介俾去澳門旅遊嘅朋友可以去品嚐一下？即係除咗係啱先我哋所講嗰啲，包括係葡撻、豬扒包呢啲，我可以當小食啦。正餐嘅話咧，有啲咩可以推介一下咧？
1: 正餐喺澳門嚟講有著名嘅土生葡菜啦，應該大家都聽過，但係好少人會食過，因為土生葡菜嘅店咧其實就唔多嘅。但係喺澳門嚟講係相對出名，因為澳門係一個之前係葡萄牙殖民地啦。咁然後佢就因為大航海時代啦，佢就從葡萄牙到好望角，然後再到印度洋、馬六甲，再傳入澳門，所以中途會係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唔同地區混合佢哋嘅食材，然後用佢哋食材嚟做用葡萄牙嘅做法嚟做，所以呢個就係叫做土生土菜。
0: 咁
1: 就係澳門。
0: 咁佢裏面有啲乜嘢特別推介嘅一個菜式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呢一個叫做土生葡菜啦，相信係一個菜系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咧，就係稱呼啦。咁佢裏面肯定有唔同嘅一啲咧，即係特色嘅一啲單品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實嘅話就最著名啦，就係馬介休啦，馬介休即係葡國鹹魚啦。有馬介休好多唔同嘅做法啦，譬如馬介休球啊。然後薯絲馬介休啊等等，然後除了馬介休之外，佢可以推薦嘅係就係、是、葡國雞啊、非洲雞都係土生葡菜啦。佢係混入咗即係東南亞唔同嘅香料啦，譬如啲咖喱啊、椰漿啊，然後醃成一個雞焗佢都 OK。
0: 其實咧好多年前咧，我哋係有做過一次咧，即係視頻嘅一個專題嘅。咁就真係去到咧，就澳門嗰邊咧，就是、拍咧，就係、是、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咧，做一啲咧，即、就、係、是、土生葡菜。咁啊，睇完之後咧，其實都真係覺得幾具吸引力嘅。咁啊，有機會嘅話咧，大家如果真係路過澳門，去澳門嗰邊旅遊嘅話咧，可以嘗試一下咧，就挖掘一下澳門嘅呢一啲美食啦。好啦，咁我哋咧就講咗正餐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就是、小食啦。咁其實仲有一啲即係零食嘅。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唞一唞，轉頭返嚟啦， 就我哋再去同大家傾傾啦，就係、是、澳門嘅一啲咧，就係、是、美食。

0: 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会继续有啦，就是、我哋今日我主播嘅。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版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是、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之啦，就系、是、今日我主播嘅，亦都有谭其川同埋啦，就是、三位同学仔喺度啦，就同大家倾下啦，就是、一啖一澳门，讲讲啦，就是、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咁啊，啱先其实我提及到啦，就话我每次去澳门翻嚟啦，都会带唔少嘅啲手信啦，就俾同事啊，俾朋友啊。当然最大嘅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输出地咧，就系、是、我屋企我个女就好中意食嘅。咁其实。几时开始呢，即是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澳门他们做这些杏仁饼啊，做这些猪肉干啊，牛肝啊，其实有几耐的一个历史呢，即是大家去到那里好像是永远都会见到是有这些产品在这里就销售，同埋呢就都是非常之新鲜的，很多可能都是啱啱呢就销制完成啦，就去到呢就店面那边呢就销售，口感亦都是非常之正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澳门做这一类型的零食，他们的历史有大概多久呢？其实
1: 是、其实他本身的历史已经有很久，已经是周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他最早传入了澳门是清末明初文初的时候，广东潮汕的那些辣味肉铺首位开始他带入了澳门，跟住二十世纪20、30年代开始，佢就出现咗街边啲炭火烟，即系烟烤嗰啲肉干小摊。
0: 嗯，
1: 其实到今日应该都有大约90几年啦。
0: 90几年嘅一个历史啦。
1: 系啊。
0: 咁啊，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
1: 系啊。
0: 咁啊，同埋咧，即系我知道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一个集散地啦，就应该系喺官雅街嗰度。
1: 系啊系
0: 啊。咁啊。即基本上去到那里的话，你就会闻到非常之香的一个零食的味道，就是飘的了、当然那里相对来讲离这个澳门的即城中心啦相对远端要过海啦，即要离开半岛啦去到氹仔那边啦，但是其实很多朋友都即不怕路途遥远的都要去那边就打个八甲转的，有什么推介呢，即猪肉干牛干那些，其实你会觉得你们在澳门的这一类型的小食同埋回到来内地都多的，其实在不同的景区你都会见到有类似的一些呢、就是、小食啊零食啊就是贩售的，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澳门那边会香很多，口感会好很多，同埋味道可能比较啱我，因为去到内地其他的一些景区的话呢，那些产品呢比较我们所讲就是模板化，可能是全国各地的景区可能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一个呢就生产的，食落都差不多的。咁同埋就会佢啲口味会偏辣少少。咁呢一样嘢呢我自己就唔係太接受到。咁所以我觉得喺澳门呢一类型嘅零食係啱我嘅口味嘅。咁你哋又讲讲其实佢哋嗰个优点同埋特点喺边度啊，好嘛。
2: 就係每一间都有每一间不同的做法，因为他们都是澳门的手信店都是纯手工制成的。
0: 嗯。
2: 即是那些传统的店，我不是说那些连锁店，而是传统的店都是手工而成的。
0: 嗯。那同埋呢就我发觉那边做饼都特别出名的。因为呢就我以前呢就很小个已经有吃杏仁饼的了。咁啊，嗰个时候咧，就对于杏仁饼咧，就觉得啊，佢可以将杏仁啲香味整到个饼里边咁特别嘅。咁到后尾大个，我先至发现就系话。

0: 哦，原來佢裏面係有啲肥豬肉喺裏面。即係細細個食嘅時候咧，即係淨係知道佢叫鹹餅啫，但係冇諗到咁多嘅。點解會有咁特別嘅一啲做法喺呢一個杏仁餅裏邊啊？
1: 其實主要都係佢有加綠豆粉、白砂糖同埋杏仁碎嗰啲嘢嘅。咁、其實佢做法其實都幾特別嚇，我覺得。咁同埋佢最常見嘅有三種口味啦，就係、是、第一個就係原味。第二个就是它会夹啲肉的杏仁饼、第三个就是蛋黄肉心饼咁样。咁其实我觉得佢其实出名嘅原因都是因为话佢系带住好浓一阵嗰啲杏仁嘅焦香味，都是澳门街头嘅最经典嘅嗰啲街边零食咁样咯。
0: 因为咧杏仁饼咧就其实我相信应该都系由内地咧就系传落澳门，反而其实最终喺澳门嗰边咧就真系发扬光大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喺中山市生活过，咁啊中山市嗰边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好知名嘅即系杏仁饼嘅一个品牌。我开始一直以为嗰个品牌就系base喺中山嘅。咁後屘我先發覺，原來其實喺澳門同樣都有啦，就係、是、一樣嘅一個咧，就是、老字號同一個品牌。咁啊，當然品牌我哋唔講啦。咁即係總之，大家食開杏仁餅，基本上最出名嗰幾間，其中一間就係嗰個品牌啦。咁所以其實就係話，杏仁餅其實由內地又好，或者係喺澳門發揚光大又好啦，其實我自己感覺都係好似一脈相承咁啦，就係傳授落去嘅。咁其實亦都可以充分咁體驗到啦，就即係。我哋珠三角又好啦，或者系大湾区又好啦，几个城市之间嗰个文化咧，其实系非常之紧密嘅。咁包括咧就喺美食文化方面咧，绝对亦都系咧就即系冇办法咧就分开到嘅。好啦，咁啊，啱先我哋又简单咁讲咗下咧，就一个咧就美食啦。其实我哋都想讲一讲就话，啱先我哋有提及到个猪扒包嘅，猪扒包咧其实。最近我是去了一轉陝西，咁陝西那邊呢亦都大家會笑稱就係陝西就同英國好似啦，因為呢個地圖個板塊啊、面積啊都差唔多，然後食嘅嘢都差唔多嘅，咁就英國那邊就食漢堡啦，咁陝西那邊呢就食嗰個叫肉夾馍，咁又話呢樣嘢都係同漢堡有啲類似之處㗎喎，咁其實豬扒包都係類似嘅一種呢即係做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就在你们的感受当中，猪扒包和传统的汉堡又有怎样的一些不同在这里
1: 呢？我是觉得传统的汉堡其实它是属于即是它口感，我觉得是我们即是外国人喜欢一点，但是它的澳门的猪扒包其实它是不是那些煎，即是它会那个包啊，它是那些软的很软的，跟住它的肉是真的很有口感的，你吃下去。咁我之前中學咧，佢即係小息嗰陣時會搞好多呢啲零食出嚟俾我哋食啦。咁我嗰陣時我都好中意食呢個咯，雞扒包啊、豬扒包嗰啲。
0: 咁啊豬扒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佢即係最特別一樣嘢就係有骨嘅。呢個係最同漢堡我諗係最大嘅差別。漢堡你真係可以大啖咁照啃。唔使諗咁多，因為裏面肯定係佢已經處理過一塊肉餅啊喺裏面噶嘛。
1: 係啊。
0: 咁但係咧就豬扒包咧，你會見到點解佢會有骨咧？就是、其實佢唔係話將啲肉打散咗，然後再砌一塊餅出嚟，而係佢真係原裝就係一塊豬扒嚟嘅，係連埋骨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所講嘅原生程度咧，應該會係更高嘅。咁你食落嗰個口感自然咧，亦都會比處理過嘅肉咧就更加之好嘅。咁啊，同埋咧就豬扒包裏面應該係冇夾到太多嘅其他嘅啲調味料落去啦。會唔會係亦都係一種唔同嘅口味咧？又想問一下千惠那邊啊，你吃那個豬扒包的時候，因為它裡面可能就只有豬扒，然後就沒有什麼芝士啊，也沒有夾一些菜在裡面啊，你覺得這樣吃？和吃汉堡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就我感觉吃猪扒包的时候，它因为没有像芝士那些东西吃起来没那么腻了，也感觉更健康一点吧。因为我印象里面猪扒包它里面的菜还挺多的。
0: 猪扒包里面的菜还挺多的。OK， 好，咁啊，另外咧就即系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可能澳门嘅朋友会清楚啲，点解澳门嘅猪扒包可以唔夹菜、唔夹芝士都咁好食咧？这个是你们

0: 出嚟嘅問題，我都想了解一下。
1: 其實因為我哋嗰個傳統嘅嗰啲漢堡包，即係食嗰啲咩雙層芝士漢堡啊，佢係有好多甜嘅，有芝士啊，有番茄咁樣咯。
0: 嗯。
1: 但係咧，我哋澳門嗰度啲豬扒包佢冇嘅。咁、我上次同先維去食嗰間啦。
0: 嗯。
1: 佢係好大嚿嘅，非常大嚿，勁大嚿咁樣啦。跟住佢係有菜同埋豬扒，因為佢嗰個豬扒其實係。佢冇落咩調味料嘅，佢係真係就咁先，可能就落咗啲黑胡椒咁樣咯。跟住，所以佢其實我覺得佢就齋咁樣一塊都好味，跟住夾埋嗰啲包仲加好味咁嘅。
0: 嗯，同埋佢真係啱啱煎出嚟啦，其實佢嗰啲汁咧都仲留喺個豬扒上邊。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即係唔會似咧我哋所講啲連鎖店啦，佢哋嗰啲批量生產嗰種咧。咁就其實嗰塊扒就已經煎完好耐㗎啦，我統一加工過，其實已經冇任何嘅一啲即係汁咧，即係留喺個豬扒上面㗎啦。咁其實你我自己覺得你就會錯過咗其實呢一個豬扒嘅最精華嘅嗰一部分，係有少少咧就可惜嘅。好咁啊，講完豬扒包又講呢個布甸啦嚇，可唔可以講布甸有啲乜嘢特別吸引到你哋嘅地方？希望攞出嚟喺呢個節目當中啊，分享俾大家啦。
1: 其實我之前我家都係講我之前間學校我哋嗰陣時中午嗰陣時佢有派俾我哋食啦。其實我覺得佢口感對於傳統嘅嗰種布丁，佢係完全唔同嘅。
0: 嗯，
1: 因為呢個我係印象中澳門好多地方都有賣嘅，同埋佢口感就係偏好軟咯，你入口即化咯。
0: 嗯，
1: 我嗰陣時係食咗。一日食咗好多嚿啦，真
0: 係。我想問下，點解佢叫木糠布甸先？因為佢有啲好似木糠咁嘅嘢喺上面。
1: 係啊係啊，佢就係鋪咗嗰啲類似嗰啲木糠嗰啲。
0: 其實係咩嚟嘅咧？你哋知唔知嗰啲？即係你哋會以木糠嚟形容佢叫木糠布甸啊？咁嗰啲木糠係咩嚟嘅咧？你哋有冇研究過呢一樣嘢係嚇？
2: 我個人覺得就係啲餅乾碎鋪喺嘅布甸面度。
0: 嗯，
2: 我個人覺得
0: 有啲咩作用咧？其實鋪喺呢一個布甸面上邊，即係除咗係點綴啦，睇落去係有多啲嘢啦，口感上邊會唔會帶嚟有少少唔同咁嘅感覺咧？
1: 有，我覺得，因為佢你本身食嗰個布丁齋食一塊嘅話，其實就係一入口就就咁食落去啊嘛。但係如果你加咗個木糠布丁，係覺得。是覺得一入口好似甜甜地，跟住又加，因為佢係加少少嗰啲威化餅，我食嗰啲係加少少威化餅，所以有少少又甜又鹹咁樣，兩個口味交集一齊咁樣咯。
0: 跟住會唔會威化餅咬落咧就好爽噶啦，好爽口啊，濕濕聲噶啦。
1: 因為佢好軟啊，主要係嗰個餅。
0: 係啦，跟住你再加落布甸度，布甸就好彈噶啦。
1: 係啊，
0: 兩樣嘢係其實係唔一樣嘅喎，即係咬落威化餅度就濕濕聲嘅。但食落布甸度咧，佢就好 Q 彈，好 Q 彈嘅。咁兩樣嘢溝埋之後，係咪有一啖又 Q 彈，跟住當中又有啲碎粒咧，又會爽爽地，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咧？
1: 係啊係啊，就呢咁啊。所以我覺得佢出名都係喺呢個特別之處咯。
0: 嗯，即係可以一次過有兩種嘅口感出現喺呢一個食物當中。係
1: 啊
0: 係啊。OK， 好，咁我哋呢一 part 咧，亦都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啦。咁啊，呢個時候我唔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會唔會心慾啦，即刻買定咧，即係高鐵票啊，去到珠海，跟住過關去澳門嗰邊咧，品嚐一下咧，就是、澳門嘅美食啦。但我哋仲未完嘅，咁大家繼續咧，就係留守住我哋嘅頻道，轉頭翻嚟啦，繼續會有啦，就揾食大灣區嘅今日我主播，大家唔好行開。
3: 揾食是一门学问，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这个士巴拿跑落嚟上螺丝肉是很合理的。
3: 揾食是一项技能，
4: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3: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4: 呢啲只系虚名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3: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我救自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
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6: 行出澳门，
5: 广东文化。
6: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我够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
7: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广东麻烦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我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有啦就今日我主播嘅。直播室当中咧，亦都有三位啦，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啦，就介绍一下啦，就系澳门嘅美食。今日我哋嘅 topic 啦，就系一。

0: 南一澳门啊，咁同大家喺一集嘅节目里边咧，去了解一下咧就是、澳门嘅一啲美食嘅。好啦，咁啊讲起小食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咁啊，我见到你哋个介绍里边咧有提及到啦，就是、你平时出街经常买嘅小食有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讲咧？我哋问一下千惠先啦，就是您。可能在澳门生活或者是去那边旅游的时间会比较短，但是如果您在自己就是在广州也好啊，或者是在以前生活就家里在台湾的时候啊，您会买什么小吃呢？平时出门逛街的话，
1: 出去买小吃的话，我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像我在台湾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就是地瓜球，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一直在广州，我到处就寻找那些店里面有卖地瓜球的，
0: 就有没有吃出分别？就是、
1: 有，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像台湾的地瓜球，像它是没有馅的，然后它就是吹的很大一个，但是我在这边广州买的那种地瓜球，不知道为什么它里面老是有地瓜馅在里面，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呢样嘢真系讲真，我相信好多朋友。在本地食开的那样很知名的食品，去到不同的地方食就变成第二样东西的，包括我们好像感觉我们在这边试探一间肠粉店，你吃的肠粉呢都是很滑的，还有呢就是我按照我们广式肠粉的做法的，但你稍微远一点都未出广东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吃的肠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又讲回澳门两位的同学啦，平时出街庆隆那边男仔会不会食小食会食相对来讲少啲啦，一系食正餐啦，跟住零食嘅话就相对来讲会买少啲，即系我自己系咁啊。但女仔就好中意食零食嘅。咁你问下你男仔啦，你出街喺澳门嘅话，平时食啲咩零食咧？
2: 可能我就会拣就系葡挞啦，因为葡挞喺澳门每一间饼店啊或者面包店啊都会有卖葡挞。然后味道啱啱都讲咗啦，就系、是、非常之特别啊！即系喺其他地方系食唔到。
0: 我自己觉得咧，葡挞咧，即系好快令到你个人会充满翻能量。即系我自己系咁感觉，即系当你好肚饿嘅时候啦，你食两只葡挞之后咧，你好快就有翻，因为佢有比较高嘅糖分，可以补充翻咧就是、一啲热量俾你。咁所以咧，有时去即系我自己都系啦，去快餐店度食。中午咁計啦，可能我就會點幾隻葡撻，跟住加杯飲嘅，咁就足夠㗎啦。咁我諗呢一樣嘢咧，亦都係點解會男仔會選擇咧，即係揀葡撻嘅一個原因，即係飽肚兼食完之後係可以幫助你恢復翻一個咧就是、體力嘅。好啦，女仔咧就中意慢慢食嘅，即係我屋企有兩位女性啦，我女同我老婆啦，佢哋咧可以係由街頭食到街尾都仲。揸住嗰支嘢嘅，都未食完嘅，咁即系佢哋中意慢慢搭啲味道嘅，咁又想问一下啦，就阿志怡啦，咁啊，你又会食啲乜嘢咧？
3: 其实我之前喺高中嗰阵时候，我放学，因为我份人好喂食嘅，跟住我系一放学即刻去买嗰啲鸡蛋仔嘅，跟住有阵时如果肚饿得滞咧，仲会去买咖喱鱼蛋啦咁样。咁同埋啱先阿慶隆都講到葡撻啦，因為我去到嗰度買葡撻嘅話係其實好快嘅，所以我放學一般都會買好多嘢食咯，即係揸住超多嘢食咁樣食咁樣咯。
0: 嗱雞蛋仔咧，我個女都中意食嘅，
3: 係啊，
0: 即係加上佢整到一

0: 系特别系佢好外，就出面系好脆嘅，但系佢入面系软嘅。
1: 嗯。
0: 跟住佢食落去，你系一啖咬落去，系真系你唔会觉得肚似有阵即系嗰啲鸡蛋嗰啲味咯，系即系嗰啲唔好嘅味咯。
1: 嗯、
0: 但系你咬落去系好香嘅，一阵嗰啲鸡蛋啲香味啊。
1: 系。
0: 系跟住佢澳门同埋佢都会整好多唔同嘅口味，好似咩抹茶啊咁样，咩 Oreo 咁样咯。跟住同埋佢系真系。佢嗰個鋪頭整到好香嘅，你係真係行到嗰啲街頭咧，佢喺街尾，你係真係聞到超大陣味，你係真係忍唔住，
1: 即
0: 係
1: 令到你會
0: 係啊係啊
1: 加劇呢一個咧口水嘅分泌嘅，
0: 跟住即刻上就去買咁樣嘅。
1: 嗯，咁內地呢一邊咧，你應該有食過啦，唔同其他地方食過啦，會唔會有差異咧？其實呢一個感覺
0: 係其實都有嘅。如果係食內地啲頭嘅，我係覺得佢偏軟少少嘅。
1: 嗯，
0: 但係如果你係食澳門嗰個，佢係出嚟係。好硬一嚿嘅，但系佢出面系脆嘅、
1: 嗯，
0: 但系入面系软嘅。但系相对于呢度嚟讲嘅话，佢就系出面入面都系软嘅咁样咯。
1: 嗯，咁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啦，即系会唔会系即系澳门嗰边咧就有两种口感带到俾大家啦、嗯？先外边咬落去系脆嘅，里边其实
0: 系
1: 好松软嘅。好啦，咁啊鸡蛋仔，咁仲有鱼蛋又应该冇乜特别啦啩？即系我哋落楼下啲士多店。都有咖喱魚蛋賣啊，各地嘅魚蛋即係都應該差異有冇喺度咧？存在喺澳門嘅魚蛋有冇一啲特別之處咧？
0: 佢其實我覺得佢唔係特別係佢嗰個魚蛋度，
1: 係啲醬，
0: 係喺啲醬度係真係好濃好濃，即係你睇落去係真係好，哇！真係忍唔住想食一嚿。
1: 即係講到而家呢個時間，
0: 呢個時間我都想食一食，係啊。跟住我係覺得兩邊差異就係、是。可能呢邊佢嗰個咖喱味係淡少少嘅，冇咁濃。但如果相對於澳門嚟講，佢嘅嗰啲咖喱醬可能多啲濃啲咯，嗰陣味。
1: 嗯，其實咧以前咧，我哋其實喺廣州，其實因為廣州同澳門啊、香港啊呢啲街頭小食啦，真係大同小異嘅，即係唔會話有好特別嘅一個差距。咁嗰個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牛雜檔啊、魚蛋檔啊嗰啲，其實都係推住車仔啦，喺路邊咧就賣啦。其實個重點啱先志怡都講咗啦，即係邊個啲醬係更加有優勢嘅話，可能個吸引力會更加之大嘅呢一樣嘢係，因為你本身煮出嚟已經有一陣好香嘅一個香味啦，大家差別唔大，個湯底其實都接近嘅。咁就取決於啦，就係即係佢哋真係叫做秘製嘅嗰啲醬料啦。其實澳門今時今日。如果你哋介紹啲朋友去揾呢一啲小食嘅話，去邊度會比較多選擇，同埋即係抵食夾大件咧
0: 嚇？其實如果我介紹嘅話，我會介紹去官雅街嗰頭嘅。
1: 嗯。
0: 跟住，因為佢嗰度其實一條龍嘅，我覺得係。
1: 係。
0: 因為你成條街呢度，佢首先就係我哋啱先講到杏仁餅。
1: 嗯。
0: 跟住落去就係豬肉乾。
1: 嗯。
0: 再落去就係牛雜啦。哦，中間仲有個葡撻嘅，但要排好長咯，條龍超長嘅咁樣。跟住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唔想周圍咁跑嘅話，我覺得你淨係就係官雅街就可以體驗咗澳門嘅好多特色嘅美食咯。
1: 嗯，
0: 跟住同埋我啱先同講到話同先偉去食嗰個豬扒包，佢其實官雅街都有嘅。
1: 嗯，
0: 我覺得都好好味嘅嗰間，好大嚿嗰、那個。
1: 系啦，咁即系去澳门嘅话咧，大家就可以尝试下官雅街由街头食到街尾啦。当然，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即系你会觉得哇，呢条街如果好长嘅话，咪食到呕。咁啊，官雅街真系唔系好长嘅啫，好短时间你就可以由头行到尾噶啦。甚至你唔怕错过嘅，即系你啊开头第一间冇去试，过咗龙啦。你再翻轉頭都唔使幾多時間嘅啫，咁所以最緊要咧，大家就係嘗試去澳門嗰邊咧，就感受同埋咧就係體驗一下啦嚇。好啦，咁啊，我哋咧呢一 part 或者亦都同大家咧就傾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咧講講即係小食、街頭美食，講咗好多啦，講講啲主食啊。轉頭翻嚟繼續咧就揾食大灣區嘅啊，我哋今日我主播，轉頭再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

0: 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反头角继续翻翻嚟啦，今日嘅揾食大湾区，今日我主播啊，咁啱先我哋同三位同学仔啦，就倾到喺街边食小食啦，咁其实当然啦，我哋唔可以净系停留喺啦就是、街边嘅，啊总会有啦就食、是、正餐嘅一个咧就是、时间啦，咁啊我哋将呢一 part 咧就命名为由街头食到啦就系、是、美之年，都想讲讲啦就系、是、澳门嘅美食节，其实澳门美食节。有啲乜嘢係即係有啲咩影響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其實我覺得佢影響力係因為佢一年淨係一次嘅，每年咁佢係喺11月左右就會開始，跟住一路到12月初咁樣就會結束啦。雖然佢就係話短短呢幾日時間啦，但係佢係嗰幾日就會集聚咗澳門全部啲美食喺度嘅，喺旅遊塔下面嗰個空地嘅。跟住，我覺得佢特別都係特別係所有嘅澳門嗰啲好出名的美食，全部喺曬度，
0: 去曬嗰度擺攤。
1: 係去曬嗰度擺攤。跟住，如果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去嘅話，其實美食節去係啱啱好。你係一次過食曬全部澳門所有嘢食咯。唔使走有個過橋啊，又翻翻嚟咁樣咯。
0: 會唔會好多人咧？參與嘅人數會有幾多咧？相信應該會好爆棚喎。同埋佢因為 setting 個地點就喺旅遊塔下面啊嘛，
1: 係啊，
0: 即係你日常去旅遊塔嗰度打卡嘅朋友都多噶啦。
1: 嗯，
0: 咁啊，再加上有啲可能就會上去食 buffet 添啦，因為嗰度有個旋轉餐廳啦咁樣。咁所以嗰度本身都已經係好吸引人流嘅一個地方啦。咁再加埋將澳門嘅美食一次過一年集中一次，大概就兩三個星個零兩個星期擺喺澳門塔下面。其實參與人數應該都幾多下，
1: 好多
2: 係基本上是人山人海，因為我自己都去過啦。然後其實係連行步路都夠逼啊。
0: 因為我哋成日所講就話澳門即係好多即係屬於一個咧即係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咧就係、是、地方啦，美食節啦。自然相信亦都係啦，變咗無國界料理咁喎，咩都有得食嘅喎，會唔會咁咧？
1: 係啊，佢其實我諗下，佢係有葡國菜、日本菜、韓國菜、泰國菜，仲有中國菜咁樣，全部匯集喺一齊嘅咁樣。雖然就唔係話都係嗰啲澳門嘅特色喺度啦，但係佢就係匯集咗澳門好多好好美食喺度咯。係啊。
0: OK， 咁啊。咁其實你哋身邊嘅澳門嘅朋友啦，其實日常喺澳門生活嘅話啦，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叫咩米芝蓮認證啦等等嘅。咁其實你哋會唔會亦都有朋友專門會揀一啲米芝蓮嘅餐廳去體驗一下，去感受一下，去宴請一下朋友咁樣咧？其實係。
1: 其實會嘅，但係我身邊嘅朋友佢哋一般去嘅話都係因為生日咯，生日嗰陣時去識下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之前我都食過一次嘅，我覺得佢特別之處都係因為話，首先第一個啦，就係佢係全球米其林密度極高小城，匯集好多即係國頂級嗰啲菜系咁樣咯。跟住第二點，佢係我覺得係中西融合，佢係靈魂嚟嘅，佢係獨有嗰啲澳門同埋葡萄牙啲風味嘅米其林咁樣。跟住第三個，我就係覺得佢。一般都是藏在那些高端酒店入面咯，跟住佢同埋景觀啊都好好睇嘅，你可以一次過睇曬出面啲風景咁樣嘅。係啦，
0: 即係一路睇風景，一路品嚐美食。
1: 係，
0: 可能呢個咧就係即係米芝蓮餐廳嘅一個咧，即係佢個優勢所在啦。咁但係現實啲啦，即係話大家知啦，去得澳門旅遊嘅話咧，咁其實當然大有大玩，細有細玩嘅。咁就唔一定下下都要去到咧，就咁高端嘅一個咧，就米芝蓮餐廳嗰邊咧。

0: 就食嘅话，咁如果推荐澳门一日游，可能真系简单咁食嘅，但系亦都想食好啲嘅，有啲咩特别嘅即系介绍可以俾佢哋咧？其实
1: 系其实我系觉得，如果系出面食唔到嘅话，第一个肯定系葡挞啦。呢、這个如果我觉得佢嘅配方系到，你喺出面都食唔到噶嘛。
0: 系。
1: 跟住咧，第二个其实都系嗰、那个啱先阿庆讲到嘅嗰个蒲菜啦。呢、這个都系好有特色嘅一个菜系咯。
0: 嗯。
1: 跟住第三个都系啱先讲到嗰个木糠布丁，好味嘅。呢三个我系觉得你出咗去系食唔到，所以我觉得你嚟澳门系一定要试下呢三样嘢咯。我心目中咁样谂嘅。
0: 系。其实咧，啱先你讲到话咧，就呢、這个土生葡人菜当中啦，除咗有葡国鸡之外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般就叫免治嘅，免治就即系实际上就即系肉碎啦。
1: 嗯。
0: 啊，咁啊，其实咧就其实一啲肉碎嘅酱，跟住咧就捞落啲饭度，咁啊免治牛肉饭啊之类嗰啲啦，我自己觉得都几特别嘅呢一样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就呢一款嘅葡国菜属唔属于都应该系澳门好特色嘅一样嘢嚟，会唔会
2: 系？系其实免治咧就系由源自于葡萄牙人就开始喺澳门开始煮啦。免治就系咩咧？免治就系一啲佢哋叫做免治，就系一啲肉碎，
0: 嗯，
2: 然后炒住啲薯仔粒，
0: 嗯，
2: 然后就两样混埋一齐炒，然后再加只
0: 太阳蛋，
2: 系啦，呢、这个就系个重点就系个太阳蛋，
0: 嗯、
2: 就系薯仔粒。肉碎太阳蛋，
0: 点解个重点你会讲喺太阳蛋嗰度咧？呢样嘢我哋好好奇啫，因为我其实都当然有食过免治嘅，当然亦都系离唔开，一定系有只太阳蛋喺度嘅。但系啱先你会讲到话，哇，那个重点就喺个太阳蛋嗰度，即系呢一样嘢，我系需要你同我科普一下嘅。
2: 好，因为太阳蛋佢加埋嗰啲免治啊，即系嗰啲薯仔啊，然后加埋饭捞埋一齐，其实系增加佢嘅味道。
0: 嗯
2: 嗯哼
0: 啊，同埋咧，因为嗰个太阳蛋咧，大家知道其实佢唔系全熟嘅。咁、嗯、本身啲免治咧，即系本身亦都系好似肉酱咁啊嘛，啲感觉系。咁你如果中意食半生熟嘅蛋嘅话，你可以将呢两样嘢捞埋一齐，然后咧就沟落啲饭度。咁其实都几唔错嘅，我自己感觉系。相信如果食过免治牛肉饭又好啊，猪肉饭又好啊，试过的朋友我相信应该都有呢一种啦，就体验啦。好啦，最后我哋再讨论一下啦，就话红街市同呢一个下环街市，呢两个我自己真系冇分过，因为即系我去澳门，但我唔系地胆嚟噶嘛，我确实对于呢两个地方喺边度咧，我自己都冇任何概念，可能行过都唔知道，都唔记得咗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听讲都系好出名嘅一个咧，就系熟食中心同埋食小食嘅地方嚟
1: 嘅。咁如果因为下环街其实佢系喺下环街嗰度啦，
0: 嗯，
1: 跟住红街市系喺筷子嗰头嘅。咁如果话对比呢两间嘅话，我个人系中意下环街嗰啲、下环街市嗰度，因为我都系之前我高中嗰阵时成日中午一放学即刻去食噶啦。佢其实入面啲嘢其实系如果你唔去仔细揾，你系揾唔到嘅。
0: 嗯，
1: 因为如果唔系你有即唔系有人特登同你讲话下环街市有好味地方系揾唔到咁样。
0: 系，
1: 跟住佢入面都有好多，最特别就系红豆饼，呢、這个系真系好好味嘅。啱先都冇讲，唔记得咗讲佢。是都是一个很出名的澳门美食之一咯。跟住但是其实如果说这三样的话，我仲推介一个是右汉街市。
0: 嗯。
1: 这个是很美的，因为我上次同之外去了一次下环街市，佢我觉得佢我搬了很多咯，即是很多东西都搬走了、哦、跟住可能就没有吃回之前我吃开那些东西这样咯。但右汉街市是真的现在仲有的。同埋好好味，佢最好味就係佢個餃子，非常之好味嘅，都推介大家去食下嘅咁樣。
0: OK， 咁我哋今期節目啦，多謝曬三位同學啦，同我哋分享咗非常之多嘅一啲即係澳門嘅美食，甚至連一啲捐窿捐罅可以揾到好食嘅地方啦，都提及到噶啦。咁大家可以 重聽翻我哋節目嘅話咧，就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啦就揾食大灣區，自然可以啦就收聽翻我哋節目嘅錄音，咁可以做定功課啦，有機會啦，嚟緊馬上就係、是。

这个暑假啦。咁我相信亦都系大家咧就出游嘅一个高峰嘅时间嚟嘅。其中一站会唔会考虑去澳门呢？喺澳门嗰边，如果去咗澳门，咁除咗系即系去参观佢嘅赛车文化，参观佢嘅一个咧就系中西文化嘅一啲咧就交融喺呢一座城市当中嘅一啲文化嘅亮点之外，佢嘅美食文化又值唔值得你去咧？就系深入探讨咧，我相信今期节目都系其中一个咧可以参考嘅内容嚟噶吓。好，多谢晒三位同学，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会带大家去到荷香营美术馆，穿越百年时光，看一场展览是怎样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的。

0: 而班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欣赏明宣宗行乐图，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鼓励的风气。
1: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来听听国家级非遗技艺漆器休息技艺揭阳市区级传承人徐仲南的分享，听他讲讲薪火相传手掌心的故事。
0: 而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继续是今麦中华的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近日大型学术专题展建立新美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历史抉择，在位于广东深圳的荷香型美术馆开展。展览汇集127件中国画、油画、版画的珍贵原作，以及数十件历史文献，系统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粤港画坛的变革历程。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李铁夫、何香凝、高剑父、陈树人、赵延年、黄永玉等多位名家的作品。
1: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兼具开埠优势和革命底蕴的岭南地区，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开放视野和文化包容性，成为了中国新美术运动最为核心、最为活跃的实践场域之一。
0: 作为深耕区域文物研究的重要学术探索，荷香型美术馆自2020年开始持续开展区域美术专题研讨，圆满完成江南系列主题展览和学术研究。2026年，美术馆以江南美术体系为参照，启动岭南系列学术巡演。本次展览正是开篇重磅之作。
1: 讲到展览，是跳出了单一岭南画派的研究框架，以春穗画院、赤社、现代版画会、人间画会这四大代表性艺术社团为脉络，重构粤港新美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途径，深度挖掘岭南美术独有的地域品格、开放视野和时代担当，是填补近现代南中国美术史系统化研究的空白。
0: 在今日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于洋将会对话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一起来听穿越百年时光，一场展览解锁粤港美术发展历程。
8: 胡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建立新美术展览的策展人胡斌。
8: 您最初承接本次展览的这个策划核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9: 这一次展览呢是深圳荷香型美术馆邀约我来策划这一个展览。因为我们知道荷香型美术馆呢，它立足于大湾区，那么它也连接海外这样的一些美术生态，所以他一直想就是说怎么来策划一个展览梳理大湾区啊这样的一个美术历史的脉络，同时也着眼于和当下的美术生态的一种关系。因为他前些年呢，不管是从个案的角度还是从那种区域美术的角度，他们也做过江南，做过包括北方的一些艺术形态，他就想接下来他们可能有一种回归，就比如说有区域性的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些整体的美术展览，也有这一

0: 方面的专题的或者个案的展览。那因为我在广东的这一块艺术研究啊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提出让我来策划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也很高兴答应来做这样的一个策划，把我原来的一些研究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得到一个很好的呈现。
1: 结合您深耕华南艺术生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为何会选择以本次展览作为展现岭南乃至中华文脉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其实呢，我是在我以往的这个策划当中啊，我一方面是研究广东的近现代美术，或者是由广东的近现代美术也辐射到全国甚至海外这样的一种艺术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当代艺术的个案，当代艺术的这种研究的展览。那我就在想啊，像我们的岭南画派也好，我们的新青木刻也好，那以往都做过很多的研究，尤其近些年来大家也看到有一个现象级的展览，就是广东美术百年大展。那当时我也参与其中，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展览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广东美术的关注，尤其你像这个标题“齐命维新”这样的一个标题，其实就意味着大湾区它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一个根脉，但同时呢，它又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它作为一个变革发展的一个先行发展的一个区域。我在想，已经做了这么多的这些好的这种研究、好的展览，我想我怎么利用我之前的一些学术积累，能够有一个新的角度的这种展现。那我前些年呢做过一系列的关于当代艺术当中珠三角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的展览。那我同时也关注到近现代历史上面广东这一块的这些艺术团体、艺术机构的一种呈现的状态或者发展的面貌。我就在想啊，那当代的和历史的这个如何通过机构和团体做一个连接，在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领域和背景当中，所以我就从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角度来呈现广东，当然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它如何在现代转型当中经由这个团体和机构的这个切入点能够走向现代，就是由传统走向现代。那我切入的路径是艺术团体和机构，由此也和之前的很多广东近现代美术研究的展览拉开一定的距离，希望有一个新颖独特的一种研究和展现。
1: 本次展览的体系的这策划框架又是如何搭建的呢？展品的遴选啊，这个展陈动线的设置又遵循了怎样的文化脉络呢？
0: 首先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标题叫做建立新美术。那么建立新美术它本身就是当时在香港的一个艺术组织叫人间画会它提出来的一个口号。那同时呢，建立新美术其实也是近现代以来啊中国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说像中国这么一个有传统底蕴的一个国度，它在迈向现代的时候，它如何去求新求变，如何走变革之路。那尤其在广东，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方面是传统的脉络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在中西交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前沿的位置，那它更加需要一种强烈的诉求，就是由传统转向现代，我们经常讲的顶固革新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是愈发的强劲。所以呢，我就在想，在一个新美术建立的这个诉求底下， 各个媒介的艺术家，各个媒介的艺术团体，它到底是如何来行动的，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总领底下，我们仍然也分出了像我们传统的艺术媒介，国画、油画、版画，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媒介的表达的形态。在这样的一个媒介底下呢，你比如说国画，我们就选取了春穗画院这一个代表，因为他是在高剑父先生的这个带领下，通过这种办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达他关于国画革新的一种诉求。那么在西洋画这一方面呢，我们选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广东的团体就是赤色。这个赤色呢是由留日归来的艺术家胡根天先生他来创办的。那么在这一个团体底下的就汇集了国内国外，尤其是国外啊，而且是在各个国家留学的重要的西画家。那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来怎么推动真正的一个好的西洋画，或者一个现代的这种西洋画，这个团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有意思的是，经由这一个团体，后来又引导出来，包括后面的广州市市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建立。那也就是说，从一个社团，然后逐步也发展到现代的美术教育体系，由这个体系去推动西洋画的发展。在这个体系里面呢，也衍生出来关于新派画，就是偏现代派的西洋画和可能传统一点的西洋画的这样的一种交汇融合和碰撞，从而引发这个西洋画更加深入深广的一种发展。版画新兴木刻这一个板块呢，我们选取的团体就是当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华先生他创办的一个团体，就是现代版画会。那么现代版画会其实一方面是呼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另外一方面他也植根本土，植根广东，极大的推动了广东的现代版画运动的发展。第四一个板块就是人间画会，以这一个团体来作为一个纽带。这个团体呢，它时间相对要靠后一点，它正好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而且它是在香港来创办的，那正好就是连接起了香港与内地的一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广东的艺术家，其实全国的艺术家，但是因为抗战的原因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汇集在香港。那么这个是一个由我们党领导的一个左翼的美术组织，在这个党的领导底下，在这个团体的推动底下，其实是汇集的非常重要的当时进步的这些艺术家。那么这些艺术家其实包括了不同的媒介，既包括国画啦、版画啦、油画啦，总体上他们是趋向进步的。那么由这四个团体，然后他们代表了或者说主要代表的某一些媒介，当然也有这种交汇融合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些团体，而且由时间顺序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术家，我们说以广东作为一个窗口啊，他们怎么逐渐的在历史的浪潮当中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新美术。那么再到后面就是新中国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新美术的这种理想就在新中国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实现。
1: 那么整个展览里边又是如何重点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艺术门类的呢？而您最想向观众所凸显他们背后怎样的一种文明根性呢？
0: 就是我们是四个大的这个板块嘛， 那么我在这里呢，围绕您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先重点讲两个板块吧。第一个板。

0: 块，你比如说，新国画这一个板块，因为我们知道国画在中国是有源远流长的一个历史，也形成了它特定的一种笔墨的范式，或者这个审美的一些要求。其实它要进行改革的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它传统的这个包袱很重。那这个二高一层为代表的岭南画派，我们当然同时在早期的时候叫做浙中派，或者是新派画，或者是新国画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他们受到那个外来的新的艺术样式的影响，他们就想这个，怎么将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一方面延续这个传统的脉络，同时呢也迅速的或者就是急剧的推进到现实生活当中来，推进到当代的这样的一个语境来。那在这种表现手法上面，在题材上面，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拓展。那正因为这样的一种拓展呢，他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说，对于他们的在传统表现上的一种薄弱，很多人提出的这种批评的意见，那么这些批评的意见呢，也促使这个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们，他们成为进一步的反思自己，那么他们就想到重新又回到传统当中去进行探索，加强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种研究和一种呈现，所以这个岭南画派其实它从原来的浙中中西，到后来在这样的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底下，其实对传统有一种新的认识和拓展。正是因为在这种新旧的一种博弈和思想的冲击底下，其实他们对于传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一个新的延续。那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我讲到的新兴版画这一个板块，以现代版画会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切入点。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其实受到的很多的教育的背景啊，是西化的背景，就是尤其当时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艺术家作为他们的老师，把国外的这样的一套训练和表达的体系带进来，影响到这些学生们，所以他们早期的时候受到的这些西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的早期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其实是有这种外来影响的影子。同时呢，当然他们又坚持扎根中国的现实，由这个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形态呢，鲁迅先生是看在眼里的。一方面，他肯定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关注现实的一种倾向；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作品当中呢，过多的西方的影子，就是说对于传统中国的这些文化的形态吸收的不够。那这些艺术家们也很好的接纳了鲁迅先生的意见，所以他们也进一步的去研究中国的传统。你像汉画像石啊、画像砖，还有中国的一些民俗、传统民俗的一些艺术表达的形式，那么这个就使得他们的艺术的创作面貌和表达手法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由原来的过分西化，可能和普通民众有一些隔阂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走向了进一步贴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或者说中西融合的表达的路径上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种社会的变化当中，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怎么又延续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脉，做出的一种新的探索和表达，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例证。
1: 感谢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阁下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的八雅会馆的环节要从赏识画作《明宣宗行乐图》开始，去领略富有激情的射箭运动，感受明代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
0: 咁讲到呢一幅嘅《明宣宗行乐图》，系创作于十五世纪早期，绢本设色，中36厘米，长688.5厘米。画作从右至左依次为射箭、蹴鞠、马球、随院、投壶同埋皇帝回宫等六个场景。咁其中射箭图一段描绘嘅系明宣宗朱瞻基咧喺宫中观看侍从射箭嘅情景啊。是真实记录了明代社会崇尚恢复古礼的风气，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而这幅图当中，明明是在射箭游乐，但是却见不到运动的喧嚣、热汗的挥洒，众人的姿态是一派文雅庄重。古时候射箭又是一种怎样的运动呢？令到正值壮年的明宣宗朱瞻基和年轻的侍从是这么安静而言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和故宫博物院的原副院长任万平女士，以及是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任院长，我知道这一幅明宣宗行乐图现在就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情况吧。
3: 这幅画呀，就是在我们故宫里有个叫南薰殿里收藏的历代帝王像的一幅。在清代的时候，其实对这批画像进行了一定的整理，重新装裱。这幅画它是通过不同的宫墙给它分割成了六段画面。第一段就是射箭，这个空间呢，它是在那个东院里头专门画一个区域，他们在射。故宫东华门以外，明代那是有一个园林的，那叫东院嘛，它是在那儿活动的。
4: 明代的各个皇帝的对射箭的非常重视，你比如这幅画的主人公明宣宗啊，他鼓励大臣们啊、世子们进行射箭，他也经常去看。那我们这幅图呢，从整个的规模，从人。

0: 员的服装，包括场地的设置来说，是按照设立的程序在进行的。
1: 明朝初期，朱元璋有敢于设立酒费，下旨要求各地学校于儒学后设一社谱，教学生习社，素望要试过。所谓社谱，就是生员们练习射箭用的靶场。学生们每月初一和十五都要举行测试射艺的活动，由此从宫廷到民间，射艺之风盛行，经久不衰。
2: 任院长，从这一段射箭图当中，我们可以解读到怎样的艺术和历史呢？
3: 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还得用我们文献记载的这个历史来解析它，可以说这叫以史解画。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发展序列中，明代在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时候，我们历史上称作仁宣之治。这两个朝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呢也比较繁荣，文化比较昌盛，造就了朱瞻基，他可以说是一个太平天子，他真是比较全才，也比较文雅。那在这个画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他的很多活动，尤其在这个第一段里头，就明确的我们看到就是射箭这一段，就像文献里记载那样，那我们这个画就印证了历史的记载。
0: 明宣宗他为此呢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书官社》，在这篇《书官社》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事多奋乐征素，先乐似失律者。”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士子们在射箭当中呢，是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的，而且是庄严肃穆的，跟《明宣宗星落图》里边这种射箭的场景是非常吻合的。
2: 任院长，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图当中用到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3: 技法上，它非常的娴熟，色彩啊也非常鲜亮艳丽。这个是作为宫廷画，当时是选择的非常有造诣的这种宫廷画家来画的。它可以说能代表当时的绘画的最高的水平，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我们看这个画面上画的这些人物的服饰，它的衣褶都是用的直直的这样的线来画的。我们把这种线呢叫铁线描，就是这个线呀、像铁丝一样，然后它也没有粗细的变化。在呈现上呢，它这个是强调的这种遒劲有力。我们看这个画面，他还呢在这里画了一些建筑，有宫墙，还有比方这个亭子是个四角攒尖顶的亭子，它所有的地面的台阶线非常笔直。那古代画家在画这个建筑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到戒尺，所以我们也叫戒画，它要非常的笔直，非常的精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明宣宗，也就朱瞻基，他的这个面相，他的五官和他的标准像非常的一致，所以它也具有这种肖像画的特点。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面容比它的肖像画又白，真正的它标准像啊，这个皮肤比较又黑。我们现在电脑里也有美颜功能，画得好，所以呢画得比它的真人可能更加的俊朗等等。
2: 崔教授，我们看到这幅画中啊，宣宗坐在亭内啊，在观看这个射箭，但是他表情非常的平静，射手呢也是各就各位，目不斜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0: 这就涉及到这个射箭的起源跟类型了。这射箭呢，最早以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它是一种工具，后来到了商代跟西周呢，就融入了教育当中，融入了礼仪当中，就出现了射礼了。射礼呢，在商代跟西周是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候的射礼，以大射，大射是天子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个宾射，宾射呢是诸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宴射，就是由诸侯进行宴饮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礼，还有一种就乡射礼，就是士大夫在这个乡里举行的射箭比赛。最普遍最流行的还是乡射礼，参加的人员比较广泛。
4: 轻工业分两种，一种短哨，一种长哨。汉朝工业长，
5: 对，是的，汉朝。
4: 因为这个工吧有点像那个。
1: 清华大学中国理学研究中心的彭林教授一直致力于中国理学的研究。2016年，彭林主持了一场乡射礼的复原。
6: 张侯，
7: 这个乡射礼就是啊，这是我们民族的。

0: 一个保障啊，我们中国人通过比赛来树立德性的啊，提高修养的这样一种活动啊，我们把它拍出来，真实地再现将近3000年前的中国的四乡建筑。
1: 好月
2: 乡射里的核心活动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称为三番射，射位射在膛上，箭靶称为猴，射在膛正南方30丈远的地方。猴的左前方有一曲圆形的皮质小瓶，供爆靶者藏身之用，称为筏。每番比射，每位射手都以发射4支箭为限。
0: 最后一轮的时候，旁边有乐队的，然后你这个箭发出去要按照这个乐队的节奏发出去才算，你这个内心对这个音乐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以至于你中间的节奏完全是合拍的。有德的人他有气象，那么他呢这个走路所有的动作都合于的节奏合于乐。为什么我们用射来教育人，是吧？你在里面你不教而化。
2: 在射里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他们饮的是罚酒，意味着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
3: 春秋时期这个射里呢已经大大的简化了，不像西周啊那么繁琐。孔子说君子啊无所争也，必也射乎。那意思是什么呢？君子呢没有什么可争的，要争的就是射箭，通过射箭对人格的一种修炼，对人的身体素质甚至整个的精神的培养呢紧密的联系起来。我们看这幅画吧，它是整个的画面是前面有猴，就是箭靶，这个猴的旁边有2面旗子，前边还有4个人，也就是抱靶的人员。这其实是一幅表现古代射里的场面。这个猴呢是中间是圆形的，那古代的猴呢它是方形的，但是后来发展以后逐渐它的形状有所变化，而且到了明代我们看这幅猴它已经非常简洁了，成为一个圆形的，而且呢是5彩的。从中间看吧，它是中间这个圆心也叫弩，是什么呢？最中心的一个箭靶。这个弩呢实际上猴的中心也叫堤，我们过去叫一箭中堤吧，实际上就指的这个。
4: 今天在演播室里呢，我们也有一些古代弓和一些配件的这些仿制品，我们请崔教授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3: 我们看现在桌子上摆的是除了弓本身啊，还有它的一些配件。你这一件这叫箭服，箭服呢是干嘛呢？是成这个箭矢用的。像我们这个玄宗行乐图里边啊，射箭者背的这个撑着这个箭的箭服呢就属于这一类型。
5: 就这个服哈，可能大家想不出来是哪个字哈，是一个足字头叠加服装的服，实际说白了就是给箭穿的衣服，装箭的。
3: 另外呢射箭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配备，就是这种扳指。这个扳指呢是用于拉弓的时候配备这个射箭者手上的。另外呢这是2招弓呢，一种是长哨弓，一种是小哨弓。这种小哨弓呢它有不同的配备，你像这一个叫弦口，是用于这个挂弦的。那这个呢叫弦垫，因为我们拉弓的时候啊，这个弦呢要弹回来的，弹回来它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没有这个弦垫呢，它会这个弹力呢能够直接把这个弓部呢要打着，所以它会伤害这个弓的结构。
5: 在射箭的时候啊，他一方面就是身体要很挺直，然后精神也很专注。身体的挺直是体现在这个君子的这种外表的仪态，他的精神的专注呢是体现了他的内心的心态的写照。那么在射弓矢的时候呢，一定要审慎和沉稳，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射箭射到这个你的目标上。
6: 讲到射箭这项运动在世界上流传了千年，从出生于生存的狩猎冷兵器时代的军备， 到而家。

0: 家的竞技体育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特别是作为竞技体育项目，射箭列入奥运会的项目是在1896年的第一届雅典奥运会，1920年以后的奥运会是没有设有这个项目的。去到1972年，国际奥委会将规则逐渐完善的射箭男女个人项目是恢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式比赛之中，亦都带动了世界范围内射箭运动的广泛开展。
1: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而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可以产生同一的文化形式，但是中国产生了自己的射箭方法和射箭形式，而且出现了礼仪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克己复礼的自我表达，一种身心性的极致追求。或者在后期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当中，将来中国传统的射箭亦都可能作为奥运会的一种射箭形式，让人们可以进行共同竞技，共同再走进世界的巅峰。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0: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更加之多《跟麦中华》节目嘅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我哋共同了解一下漆器。漆器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它是以木或者是其他材料造型，经釉漆，亦即是将漆涂于器物的表面而成的器物，具有实用功能和欣赏价值。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的特性，并且将漆调成了各种颜色，用作美化装饰之用的国家。
0: 徐仲南是国家级非遗漆器优饰技艺揭阳市揭东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读高中开始就对漆艺产生浓厚的兴趣。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报读美术系的漆器设计和制作专业。他立志是择一时终一生，在漆艺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1: 徐仲南曾经连续两年在广州工艺美术作品暨第二届工美精英奖的评比当中获得金奖，亦都曾在揭阳工艺美术莲花奖获得金奖。所创作的漆器作品仿宋高脚盘被揭阳市博物馆收藏。他还入选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1+5+3计划青年漆艺人才，并且回乡创办漆艺个人工作室，致力中国传统文化大漆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在今日的传承有我的环节，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共同走近徐仲南，一个用心用情传承漆器文化情怀的揭阳青年，了解他薪火相传手匠心的故事。
8: 徐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各位听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修饰技艺项目的建阳市揭东区代表性传承人徐仲南。
8: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吧。
9: 这是一门以天然生漆为原材料，然后结合发灰、打磨、修涂、描绘、镶嵌、变涂等数十道传统工序，对器物进行修饰与塑形的传统手工技艺。大漆是取自漆树的枝叶，天然环保，质地坚韧，耐腐、耐潮、耐高温，是古人沿用千年的涂料之王。我的创作涵盖首饰、实用器、观赏器等品类， 既保留传

0: 种说事的经典技法，也结合现代审美进行创作，自己实用审美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我作为家族的第五代传人，多年来一直关注这项技艺的创作、保护和传播。
1: 大漆修饰技艺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渊源呢？
0: 大漆修饰技艺是中华最古老的传统工艺之一，

0: 来讲，我们家族是世代深耕大戚籍，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传人。然后祖辈最初是以制作日用漆器、传统民俗漆器为生的，经手纯手工无法去制作。然后往后几代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呢，他是不断打磨工艺，然后拓展创作的题材。然后我从小也是耳濡目染，然后长大后系统钻研这项专业的技艺，然后去大学也是读的这个专业，结果家族传承的接力棒，然后一边也是恪守古法的精髓，然后另外一边是不断尝试创新表达，让这份家族的手艺能延续下去。
1: 通常一个成品的制作有哪些工序呢？而一般工期又要多久呢？
0: 制作的步骤上，它是首先是从胎体的选用，有大漆胎、有玻胎、木胎，然后陶瓷胎、金属胎等等。然后从一个胎体的选用之后，是通过裱布、刮灰，然后上漆、打底。然后制作完制胎工序之后，它就有进入到修漆工序。修漆工序它就比较丰富了，它就涵盖了描金、彩绘、镶嵌、堆塑、漆皮等多种传统的表现技法。漆器它是工序繁复，然后一件完整的漆器作品，往往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的工序，然后反复修涂、层层打磨。工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慢工出细活都比较考验匠人的一个耐心与定力。大漆技呢，首先是原料独特，我们使用天然的生漆是区别于现代化的化工漆，然后大漆也是无毒无害、温润内敛的，时间越久，它的漆面会越通透、越光亮，有着独特的质感和韵味。
1: 在传承发展这门技艺上，您都有哪些计划呢？
0: 目前我是第一点是比较着力探索大漆工艺的生活化，然后打破大众就是漆器这颗远观束之高阁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尝试将传统的修饰技法融入茶具、茶盘、日常的饰品、家居的小器物等现代的生活用品中，然后打造一个比较实用又美观的漆艺日用品，然后让大漆能够去走出展厅，走进寻常百姓家，然后大家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呢，把握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的去触摸、感受大漆的一个独有的质感和魅力。然后另一方面也会普及教学、公益传播，去推动大漆生活化作为一个传承的核心方向，走进中小学、职业院校，去开设非遗的公益课堂、体验课，手把手和教孩子认识大漆，体验一些基础的工序，让青少年能从小的了解这门古老技艺，然后还可以去有准备去开设一个线下的传习工坊，然后接待爱好者去交流学习，然后坚持收徒传艺，系统培养新生代手艺人，然后不断的去壮大我们的传承队伍，能够让这个古老的技艺真正的去扎根生活，代代延续下去。
1: 在您看来，您传承的这门技艺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在我看来呢，大漆修饰技艺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大漆技艺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古人的生活礼仪、审美情趣、造物智慧，都浓缩在一件件漆器中，一道道工序里面。所以它不只是一门手艺，然后更是中式美学、匠人精神、生活文化的一个直观体现。而反过来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为大漆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内核。从我们选用的传统纹样，然后古典的意境到民俗文化、地域特色，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之中。然后传承大漆技艺，本质上就是在守护和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守住这门手艺呢，就是守住一段鲜活的文化记忆嘛。
1: 后续您在漆艺非遗的传承发展方面有哪些规划和落地的举措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一呢，就是持续的深耕创作，在 经手。

0: 传统古法的基础上呢，去融合当代设计、地域的文化元素，打造更多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需求的漆艺作品，然后真正能将传统的漆艺融入到当下的生活。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持续的去扩大宣传的范围。除了线下的课堂和活动呢，也会借助一些新媒体、各类展会、文博平台等等，面向更广的人群去展示大漆的美丽。然后同时呢，依托行业协会的平台，联合各地的漆艺同仁去互相交流借鉴，一起来推动技艺的发展。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完善传习的体系，打造常态化的传习空间，吸纳更多的年轻力量来加入我们，解决非遗传承、后继人才不足的问题。
1: 对于这项技艺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期待呢？
0: 对于这项技艺的未来，我是满怀期待的，也希望大漆修饰这门古老的非遗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能够被更多的人去了解、喜爱和认可。既能守住千年的传承脉络，又能与时俱进去焕发新生，也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我们的传承队伍，让这门传承千年的东方手艺在新时代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的，让我们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4: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6: 文化公开课。
5: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文化公开课嘅环节，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可以话更续不断。咁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咧，就系中国人对历史嘅回顾同埋完成有住好执着嘅信念。而傾到中國歷史，肯定繞唔開嘅咧，就係司馬遷嘔心瀝血十四載完成嘅煌煌巨著，位於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記》。
5: 司馬遷出身於史官世家，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而佢嘅先祖從事嘅卻係巫師呢一個行業。乍一聽，史官同巫師兩個職業似乎係相差甚遠。但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当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师文化的演变历程。
7: 从先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追溯家族先祖至到帝颛顼时代的仲尼氏，仲和尼是两个人，他们是历史最早的官方指定巫师。而这类的巫师不是迷信术士，而是掌握各类知识和监管祭祀占卜的氏族知识阶层。而当巫的职能多了之后，又有怎样的分化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8: 巫的职能多了，时间长了就要分化，一些巫的基本门类分化出来之后，还保留在后代的官员体系当中。最有名的一些，比如祝、卜、史，都曾经是巫师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这个祝呢，就是用口才来侍奉神明，向神明祷告，用言辞来取悦神的人。这个卜呢，就是负责占卜预测未来的人。这个史呢，则负责综合的记录，你比方说祭神的时间。

0: 祭祀的神明、降神的顺序、所用的祭品、祷告的言辞、占卜的记录，这些东西始都要综合的保管。在祝、卜、始三者之中，始是最掌握巫师核心技术，那么它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门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始负责综合的记录，什么祝啊、卜啊，他们做的事情始都要经手记录，所以始得是最认识字、最会写字的一群人，而且他对各个巫师门类就会都有所了解。再一个呢，为了很好的、周全有序的进行记录，这个始就得擅长计时，因为古代呢没有完整现成的计时系统，什么钟表啊、日历啊，在古代都是没有现成的。所以始呢，为了清楚有序的进行记录，他就不得不自己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不得不自己推定历法，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报时。那么同时呢，他也就承担起了为族人报时的工作。这个制定历法、给族人报时的工作责任重大。在古代的氏族当中，你不管是发展哪种生产，是农耕还是狩猎还是畜牧，那么都是需要了解时节的。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年四时的大序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要发展生产、要建立一个文明，它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所以说，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始，它就掌握了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这个文化命脉。所以说，在祝、卜、始以及其他门类的这个巫师当中，始是技术含量最高、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一个门类。时间长了，这个始就从巫师当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始官。当他成为始官的时候，他的主要职责依然是两种，一个是观象授时制定历法，一个是保存文献记录历史。所以说后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西汉的太史令，其实依然是负责这两项基本的职责。始告别补助，从巫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巫师当中的始变化为始官，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文明从巫文化变成始文化的过程。在巫术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巫师，到了始官文化时代，负责保存文化的阶层是始官。而司马迁的原祖先当巫后当始，始终是站在文化核心中的硬核文化人。讲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司马迁是非常自豪的，同时他也可能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你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蝶阴》，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今日带来这个关键词是蝶结老唱片，欢迎关注。
5: 到今日个场景记录当，南疆作者艾莱克鲁伯平安了解回民泥塑界在时景色。
6: 蝶双风情话呢，逐步来行蝶洲老改行，先好用香榜来继续给大家讲过地面。若喜欢蝶结的朋友呢，好关注蝶结长长生活。
5: 好，下边开始南今日个
7: 蝶双风情话。
3: 蝶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蝶山风情月，
2: 蝶山风情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蝶经》节目，来到了今日的蝶山风情月环节。今日呢，仍能坐席来了解蝶洲古城东山路前的五铺拱口蝶洲分口。
8: 希望大家好，我是行杰。今日嘅中晚行杰继续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嘅一撮地标性嘅景点。青埔径行口城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山多名古建独多户，但借着起嘅新物做灯，那件事嘅被蒙破到了独户嘅建筑风格以及独兴嘅故事。如果你在往西行走过准备，一路就会来到李厝社。一现在的李厝社呢，就是咱蝶洲蝶结艺术培训中心。直达入门都可以推到达直棒少年大老师的指导者，演绎的各种蝶结的戏剧动作，加接着高楼的建筑相映成趣。不知老户上当都会知道，李厝社依在对面呢有一个五厝社，依在正经就会五铺拱口蝶洲红口西翼。五铺拱口乃是历官公馆合口的简称，因为它以曾经以广州五铺长洲道，所以乃称为五铺拱口。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蝶洲文史学者邓显武先生，一起来了解五铺拱口。
9: 咱这个五铺拱口、蝶洲拱口是咱五铺拱口、七拱口个多一个拱口。咱五铺拱口曾经是有武汉拱口啊，名鼎鼎之地在个拱口，但是以蝶洲之个拱口。

0: 为对家，所以伊到中国革命事件，伊是基建龙高啊这边，对伊得了伊本身是对公要做寡，更重要的是，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只优秀的人才。林保公后呢，就是立功功官下口的工程，因为伊曾经伊广州五铺的长洲道，故称五铺公后。该号是国共两党合，国共两党都一次合作的山脉。陈东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内乱，内乱为宗旨的创建的公司学校，是中国更多事情都一所革命的公司学校。一五五公校开始的直立公校呢，是从德州公校开始的，最近的五堡式平江公校、蝴蝶江公校、的广州市区式三公校、邓子硕公校呢，伊是属红区建区，就是当地的公校，因为公校界地方较恶，所以红色学生去子硕公校个建区，但是伊不属正式界的电子界公校，所以咱地界德州公校呢是。有机构建设，然后建筑东洋力公共关口这个所在，分号者五分号，当者叠招分号四，标志着五铺公号开始进入上升的时期。因那叠招分号呢是调设于1925年到第三月间，自12月正式开播，国共两社党政的选物，伊是国共下台的，所以伊这个国共下台的选物呢，所以伊届分号届。教习文干，也就是国共两党来入家啦。1925年的2月，共产革命政府对第一波的大个军阀党官们活动对社党政，所以五部公校前后连追不到十年，也组织后宫就要啊后将这个这政治部主政将来做呢。然后随党政军登前简单，然后就因为简单让老爹就呢是等于红条令老定朝，就因为。知道邓正公非常勇敢，所以就把邓正公打跑了。邓正公就同意下山，但是到后面呢，就为了维持活动界秩序，而且因为知道学生因为是看不平眼，所以就到底就派了个红校为知道学生教导，即系寄宿社区。经过多尖个调皮，到了12月十八号，第招红校就改革开校领导正式双教成立。
1: 到1924年嘅一月，五铺公校成培嘅时候，学生嘅价值永增，即系一间500万人。到了1927年，公校大考嘅学生嘅学位已经是扩大40倍了，达到了9万人。

0: 果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蜜柑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多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我是金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那回蜜柑呢？
1: 今日那回柑呢是叠加老唱片。
0: 哦，咱只会听叠加老是到网顶听，或者是 MP 三听，做你会配的叠加老唱片呢？
1: 因地呢，更当叠加二是从民间收藏嘅厨师小节到直播民国时期，由海外出版嘅叠加老唱片嘅好碟，所以呢，咱今日就来配配甲叠加老唱片相关嘅知识咯。
0: 哦，
1: 嗯，这个嘅好碟嘅唱片，唔仅是象征了当年北在乡播山头嘅黄勇，也是为叠加历史文化嘅研究提供了新嘅意见嘅。
0: 一枝头叠加老唱片嘅好碟，嗬，佢是由山头老东家孙香帮演唱嘅。青头唱片呢，佮是黑加白唱片，即讲呢是三片，每片呢生命各七分半钟，一总共呢就是45分钟。由山头林永红公司啊委托德国界兴德宝唱片公司录制出版嘅。
1: 嗯，艺术碟是碟夹嘅一个高装戏，剧本呢是由山头之演故嘅碟夹集嘅郑英到正嘅司机嘅二十年代到泰国请呢夹俄写嘅时仲所唱集嘅。艺术碟呢是奉献爱情嘅一个生活咯。这部剧呢是直播困难重生不可为压嘅高装戏，一到之嘅边疆火箭呢，碟双文化时刻碟夹定方面嘅专家学者，组织嘅聆听了碟夹一个古老嘅唱腔唱韵，听了之后呢更是赞。线五家，跟当第一讲义告诉顾梦，第一次回先生一组资深也答。
2: 以前我们呢主要是铜铃，声段都是铜铃，因为这个老歌啊，就是那种这个老歌，这个、老歌呢就是声音的。铜铃的唱功呢，是两声，几声几起，清凉柔滑，非常好听。
0: 通过对唱片的资讯研究之后啊，而后个专家学者拢总认为，呾这套碟夹唱片大概是到前世纪20年到后期到30年到初录制出版的。从头起，正协文社第一研究员林定开先生一解答：
3: 山头部定位号码三个号应该到民国初期，只讲咩支持是30年代个。山头部定位号码30年代。伊是身为死为少，是个枪平个定位号码三为少。
1: 大家当做表示答，这套枪平五千是见证了叠加升级界了解个辉煌，当然呢也见证了民国时期上头界开皇个黄勇界叠加个枪。

0: 杨高孟政委记呢已经有几百年来世了，再到1909年呢就已经有唱片出版。
1: 光速直播年代，你当直播有几只等记载，但叠音翻900多版，正字白字塞千更几版。后来时钟老百姓统一个文武形式呢，就是叠加。叠加在两界脉做了交接呢，大概有4000多界，这个蝴蝶呢就是启动这只了。
0: 叠加界嘅人士就表示，大将通过叠加老唱片，外国企业私家艺术界得，让咱叠加直到南国千花得以传承搞好点解。
1: 确实有必要让伊传承去定落去。
0: 一回到叠加老唱片嘅话，我将我先叫一投资。
1: 哦，
0: 这投资嘅名叫做叠加唱片大光。
1: 哦，我介只有点了解哈。这本书可能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叠加唱片的著作了。
0: 对的，叠加当时是基础光录了一点唱片之后呢，还来过叠加的光录唱片就直接没停止过。因为从当时是一份非常很高的叠加影响最深，但是呢直接以来这部对较非常好的系统的这个介绍下，所以这部叠加唱片大光刚好是停播了这项空白的，已将近百年来的叠加主要唱片全部拢收录到其中。
1: 这唱片呢可能是正式的历史档案，有在独特界横线的解答和比较关于的文献研究解答。叠加唱片大光呢，即更是三册，也是27本字，有超长一点的图片，共作6张。所收的唱片资料呢，涵盖了即春国的叠加夹物，其中呢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木桂英、捧盈、电视稿子、郑变花、苏乐念、石能照、三国杀、耿直前山等等。
0: 现在直头子呢就展示了叠加学电界脉络格格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可以但是解释了叠加到叠双本会当个这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咯，展示了叠加多姿多彩的创作拼斗特色。但是呢我独享了红庙啊、五清寺啊、地光枪啊、口用香啊、桂节杯啊、夜上超啊、叠墙下等等这些在背巨尖的成就，可以但是为叠加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非常具有版本解答的行为解答的珍贵资料的。
1: 只要解答这本子大家然后试试只要你这本子那然后是一个业来人士，只要变时候真的深刻或者令到老本大家这本子有解答的物件，但是我给大家但系可能我让大家跌眼镜，其实日本第一唱片大官嘅评度者吼，伊说唔系第一嘅专业人士，这是一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
0: 是啊，这位第一嘅业余爱好者呢，就是第一华平电嘅白慈豪先生。所以能够来上应能做乜嘅，就是去挂大支贵嘅唱片楼
1: 啊。白慈豪先生，但应该是第一嘅。红丝吼，我无准确，应该那是铁钉，因为伊真的是非常痴迷，伊是惯呾头听头尾，渐渐个呢就摘来了未接唱片。伊呾一开始呢是买遐压色界啊卡带，后来呢就有了 CD、VCD， 再后来痴迷无物，已经无变满足伊了。伊开始呢有意识界去收集，散落到民间界、泥到古人界老唱片。
0: 遐伊是用了十多年嘅时间，才收集了这些在界老唱片嘅。伊目前手头已经收藏了将近1500嘅夹物。一支1500嘅夹物呢，可以打行界嘅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直接到前个世纪嘅90年代嘅哈。其当有被这是非常难得的影响资料，桥等到前个世纪60年代，由汕头人民广播电台所录制的叠加唱片界。
1: 一配到那汕头电台播叠加吼，其实这汕头电台开播这一期呢，一叠加节目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刚开始的时候呢，电台拢是用唱片复制出来之后呢来播放，后来呢播放唱片隐隐呢无被满足了听众的需要，所以电台呢就加紧人来录制节目，就是对夹吞来引出来时候呢，肯定来录制。
0: 即可见啊呐，叠加到当时的时阵哈，到叠山是有非常大个这个空间基础个。呀，白慈豪先生曾经当上过解答个应该算是一点。1900年，跟当叠加团首次到香港演出时阵个舞台实况录音个。伊旦呐，这个录音当时是由香港电台到横店录制个。后来呢，到播放个过程当中，就变成有条件个虾米片又个录落来哈。
1: 好像是条件唔叫这病嘢，爱录就录下，好像是先是有条件就变录嘢。
0: 有机会就有变哈。这个白先生介绍呢，但这个舞台演出个特点就是演员个表演个时阵哈。如果唱打只鼓嘅话，拢是实况嘅录落嚟嘅
1: 吓。就是显啲啲话嘛。
0: 我边真惊小食界，所以呢，伊是最能够体现荧光上真实嘅一面。
1: 是。
0: 再嘅只界呢，伊能表演到上精彩嘅时钟，睇一个观众拢会高静互动。 开达兴电更是非常之强。

0: 感。
1: 就像我上高流行的世界名称演唱会，歌曲演唱会是吧？
0: 平地六字落来
1: 一个 Better 好先生小参界大量刘强平对本呢，最为珍贵的应该是属于统领部分的录音。这部分录音呢，大概有400个的节目。其当时呢，我直说第一名的同声非常难的。可以讲是呢，第一关于录唱片最近呢，就是希望啊，请去这个唱片公司啊，只要呢到现店演奏、演唱之后呢，录制落来。
0: 是啊，到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之在录音后的唱片顶端呢，称有希望的名。三十年代之后呢，就会开始出现荧光的名。桥登八大唱片公司，伊能到录音之中呢，就会记起帮来搬个一个统领，带只顾旁白。类似呾八大公司，请刘沙家属望个荧光唱点乐来播摸一声哈，是非常有特色个。
1: 不过呢，有错统领录音呢，就无介绍我先详细了，就是滴购物，希望咱家己咱个听去发现。比如第一名个红苗先生个统领录音吼，就是麦慈豪先生偶然发现个。
0: 哦，
1: 这是1930年红苗先生演唱会里好。
0: 可以打 Best 好嘅学在唱片界底嘅带来了惊喜哈，但是呢，依家自介绍唱歌听可以打你是充满了更新嘅。
1: 系呢个，
0: 阿姐是体会到第一嘅唱片介绍资料嘅缺失，车上只研究只空能定定，但是依家小交了外国古典音乐唱片小唱经典浓度嘅启发。所以呢，Best 好最终是决定来加记片度直播第一嘅唱片大光嘅、直播没有声音嘅第一事是不完整嘅。可以打第一唱片大光，对见证第一好听历史来打是你作点鬼，这些古动摇解释了解大概。
1: 是啊，陪他边梦找歌了哈，就是有文字介绍，而且呢，你如果所有的话也有相当的对应该之所唱的，或者你来很新的歌，非常的难的。
2: 欢喜向国队，第一有人落卡队。
3: 海顶面小草队，围城面队更高垒。
2: 两党赛通南北，海地人地势向阳拍。
3: 上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党，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1: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0: 听人爱话解答，高兴上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三套谜分别是几样样个？对，就是瑞有七妹加冬卵，瑞有七妹加冬卵，拍四字成语，四字成语。对，就是无在无能够起戏，无在无能够起戏。这戏是戏花很的戏，拍山头流点火，直字头音。山头流点火，直字头音。对，三雕是菜来摘沙亲妈妈，菜来摘沙亲妈妈，拍雕山团水人物，雕山团水人物。黄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最有七妹嘅董能拍狮子成语，就算去猜。
6: 哦，拍咗六星博主。
5: 哦。
6: 这条谜是用这个七名会议来发问。哎呀，我能想到哪边哟？最有七妹来，咱就同学么就有七香嫩。
5: 七香嫩。
6: 七香嫩来，咱呢只有一个去解掉嫩咧。了么就六个博对住。哦，所以拍到六星博主，六星博主，那惊慌失措啊！哈，这种博主见啊，就叫咱入面就等于那去六个神仙博主啊，啊，就阿董亮上来拿出掉个，
5: 董亮，
6: 就阿七咪出掉董亮，啊，
5: 所以六星博主，好，来同你对字都是博在博能够奇戏，拍双头流点火，直字讨厌掉，真你猜？
6: 拍咗平平不回，
5: 嗯，
6: 一平平呢就平平安安。到一百岁，咱起戏就是一百岁，一百岁老人叫起戏之年，啊，了只个岁，咱现在就直直投音，只个岁是岁末个岁，入面咱就着个岁少个岁，着面才成立，叫平平百岁，平平钱个咩话多，平平百岁现在钱个咩？噶唔知做咩噶，可能关掉噶。平平百岁问我佢尴尬，平平百岁就是多只个。要居平楼，甲只顶半盖是个回扣处，啊，咁样具体地址唔知，平平八块山头四大八块公司之在，哦，就是个南山上大嘛，个南山。

0: 广发，甲住个个金湾甲平平，哦，四大百货公司。
1: 后来台第三条是菜来再三请妈妈拍钓山团水人物钓菜招。
0: 那这个人物是团水嘛？但是大家知啊，应该那是五个吧？那应该成做文物，那成做演技的时阵呢，就证明那有几个人物啊？这拿落大家知叫做收人鸟。菜来卡收啊，只要米来嘛，伊说要加着再三就是辣。三个只鬼哈，那别个就没有只鬼就拉，妈妈就阿尿，收人尿。
1: 好，这就是今天的三道米啊，就想跟听海老师来讲个。
2: 城市界车水万人，乡村界烟火气势，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山东北部广武界鲁白平安，五棵老旧枝干已经忘记害了，木料就开始腐朽，本天界气势只剩下雄风甲苍凉。大这片并不部署的土地间，鲁白的子女勤劳耕作，带着江湖了伊人奔放开朗乐观的性格。伊人也将对生活的信心用最朴素的泥土山东界加以体现，这就是香河齐鲁界各家去毁灭一文化最山毁灭泥塑。曾经记录带来走进毁灭泥塑界再次见生。花瓣里村是鲁白平安镇一个普通界水村镇，每年农历界二月秋至前后，这个质量瓜节拢爱非常闹热。黄衣瓜长里个乡亲会拢爱赶到这个来，每届呢是带着两个泥娃娃登来。大家俗称的泥娃娃就是杜命界回民泥塑，伊人形态各异，虎虎如生，有吉祥幸福、能登兴旺之意。离花瓣里村目前五界河南店村，正是回民泥塑的发源地。像鼎盛的时阵，河南店一带家家户户加工泥塑，盛极一时。
3: 它是
2: 从明朝上第二间开始，到现在大概五百多年，不到六百年。今日能拜访的这位泥塑外人，名叫做鼎凯，到这界回民鼎凯做的泥娃娃口碑上好。当时老人做工课，我做大片头台，时间登路做小做泥做，教我白青慢慢学，直步步学界。点开做钱挂牌，拢是泥塑超工外精，老白青更是被市里北村公认为是泥塑的前进。但点开后生的时钟，并无继承白青衣钵的拍算。
3: 头几年也是不喜欢。
2: 头几年也不喜欢，因为做这工课过辛苦，做落去就是正职，而且天气硬了，交流当天这个泥巴也会成硬，对光泽也无一好。
3: 这个手关节啊，摔掉以后都不好。
2: 改革开放从对用当的时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行出了黄土地，来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出路。年轻的点开阿正更是拍工代工当的职员。
3: 不是出去打工挣钱，就我父亲去世以后，
2: 帮助出去拍工探子。我的父亲过身之后，我还是不愿意走，但家的父亲老早搞这生意有名气了，阿更是有人拍电话来问，也就开始走吧。
3: 就开始干吧。
2: 让点开帮唔下界，唔清是老百姓通落来界即梦超改，花户对这片土地个农民界千千光亮。直到代外人根据劳动农民界喜好个情感，艰难探索，推天出新，始终弘扬的是代个变革个农民生活个变化。西地河南店泥塑，鼓励社会发展或缓解个改革。
3: 咱们这个地方它是黄泥，它就是黄河淤
2: 黄泥个地方是五好五直个地方。土壤有青有青，做滴最好直接适合做泥塑的泥土。用老百姓的话来打叫做高头污泥，就是直接大个的污泥。其实污泥呢，如果直接吹干的话是不会出水的，就是有直接密度多的感觉。
3: 是一种发面抖抖的感觉。
2: 河南滇泥塑以红娘泥为原料，经设计造型、制配、晾干、涂粉、叠色、涂胶等工序加工制成，其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当以灰红、桃红、绿、黄、紫等单色或者改色，感到每回上将强烈环保感，喜庆气氛。
3: 干这行业做。

0: 做这个工作做有做事之水，每间黄色搭配清凉，做你爱大红大紫大绿呢，这就是鲁白地铺的设计。相当刚改美术学院介绍此市民对此啊情表赞叹。
1: 惠民这边的泥塑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放一些。
0: 惠民泥塑界特点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粗放，这样和格南鲁白地区的风俗啊、人文特点啊、土地的光貌啊，都有好紧密的关系。
1: 它与这个东西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0: 早三年，河南店街男女老少几乎拢爱做泥塑，这是近南户口的潮剧。农爱时代，大家能跳爱制作泥胚，但爱甲创作期间就突飞猛进，自成成变较直此个促销。
2: 旺盛期间，
0: 像旺盛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做，河北街、沧州街拢来接班个配合。
2: 批发，然后去卖。
0: 这样子，到市场经济个大跌下，泥塑超过个糖色，就来做更难。现在来个泥塑改进，大多拢已经步入老年，有个已经离世。后生人就创意出去拍工，拢唔愿意学做泥塑，直整要累要摊资卖价嘅超贵。
2: 做经济效益，他达不到啊！你传承很难。
0: 主要是经济效益达唔够，唐僧做过艰难。现在后生人唔愿意做摊资借，这家呢就是直艰难做就爱做，直呢也做摊两三万银。如果出去拍工嘅话，直呢直呢就能够摊三四万银。
2: 三四万就挣了。
0: 此市民介绍，十多年来一直拢关注的惠民泥塑的发展变迁，对于镇江民林的状况也深感忧虑。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农耕经济到工业化、信息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者传统的汇聚行业社村空间逐渐来逐衰，经济的土壤甲当年黄金时期的土壤也已经唔便宜了。但对于传统改进来讲，依家传统思维模式转变来比较慢，尤其是老改进。故事的物件非常在，如果真有因能自身准备计划，可能好些物件就要消失了。
1: 相对来说，有些东西可能消失的会很快。
0: 点开个刀剑、电钮，大学毕业之后去当白工作了几年，伊也唔愿意学习艺术制作，点开非常无奈，只希望家己个老囝结婚成家，往下生来个时阵，能够计学外职梦超过，至于将来能不能将职梦超过团生落去？点开阿婆抱很大的希望，
2: 让他对
0: 想起别的阿爱，不能将这个机会丢失去，做唔做这行再打。过年在，电腰等够了老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到外口个工作，但对泥塑制作已经开始独掌个技巧。点开对此情感很稳。
3: 有时候忙过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工序，难点的工序还是不会。
4: 画行吗？
3: 稍微简单的画还可以，你像眼了。还有那种身上的花了，那画不了，因为那个比较难。虽然看着长大，但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那种。
0: 更将点开行为解释，惠民泥塑到2015年被小龙子台山派国家协会物质文化最上名录。行为之二，点开还有更多的思考。
2: 你要像现在说推动这个啥吧创，
0: 现在当爱创新，但这场改进该文化听到底，早年也去创新，主要是无思路、无起点。有些团生要报效益，做你的团生呢？
2: 你怎么传承？
0: 从2015年开始，山东省开始系统设计小资建立各类汇水沙索，省财政成立了省级汇水保护专项资金，定了津贴省内汇水项目的保护，直到提升团生能素养的齐鲁汇水大江灯也正式开垦。面对汇水沙沙省保护的南海，山东各地行政部门也纷纷出台护堤政策，鼓励企业同承担开展沙沙省保护。此市民介绍，这几年每年拢会来参加惠民离别会，每年拢会从别会前推到新区开始。
1: 从这个庙会对于这种娃娃呀吧，或者相类的相关的这种
0: 别会，对泥塑的唐僧来打爱起个好好的促进责任，直接是直接宏伟直接土壤。如果政策推动，推动大国的层面，同时统统本会，同时民间机构，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动引导，至少能合动摇。
1: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这种相应的推动引导很重要，怎么走？
0: 此市民特别提到，近几年不断有日本界参观团前来参加庙会，伊能将惠民泥塑带登日本之后，用着了经济的行动元素，成就了新界背景界形象级文创产品。
1: 但他每年他带回去的 河南的那个泥娃娃，他们的
0: 一囊多等客街河南店泥娃娃将。

0: 一个一走，先到直接往后，唔请日本人献花，往台留阿学献花，既有人河南店泥娃娃嘅样子，也有人当国民党本土嘅红色要素，又有新介绍嘅元素到来摆。
1: 是个心理设计的元素关注的了。
0: 透过大学，又透过闯荡国界电影，比北京电开又有得更加开阔嘅视野。伊并不满足以只成为一名回民艺术嘅超强前进，伊有家己嘅小目标，先做个件大事情。
2: 把它做成一种珍藏品，或者那种所说的现代化说就博物馆似的，就是把就是我爷爷或者是再上一辈就是老的那种，然后用文字给它描述出来。
0: 保护回族修游街是杨素琪生命力，让人以及子孙后代再达正经五国界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风俗传统。正经能地先生一解播，大先生一解语音，听先生一解刻掉，正经先生一解认识。这是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也是保存并修复文化记忆的努力。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经济界传经记录，我是经济，听一点经，欢迎了提速关注。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日小帅将为大家上述的是蝶叶所能听当届双灯、杨铺、坐、画、摆。

静。

0: 本节我大家送出街呢是第一家从香灯灯街双灯整套整下向叮当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甲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和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家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喺客场拉下来，等下等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系哪个离场？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胡卡维斯。
6: 以上就系今日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撕开客家啦！
8: 哦，抵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客家乡亲，今晚嘅节目，我哋先听下来关注有关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嘅相关情况。
6: 以前，据了解，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和广澳地区的各界人士，大概是有两千人参加。今日的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正好遇到今日是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当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参与占比最高的一届。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5: 开幕时候，前台北央总主席伟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先驱。
9: 我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真的是非常的光荣跟骄傲。台湾的未来在大马，因为只有两岸的同胞融合合一，才会有和平康庄。
5: 前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延芳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其他人不断求索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10: 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5: 台湾中华

0: 我一下金庙交流协会理事长石恒或者主题发言时讲到，
1: 两岸因为民族的经络和根系，也必将因为民族的复兴而成，这不是谁的意志，而是历史的必然。
0: 开幕时候，中山市人民政府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的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百块同侄子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前一份还会陆续开展台湾青年两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围观系列交流活动的代表。

0: 加好了，你刚才从哈来关注到有关台湾抢人两南行、孙中山历史文化探亲洋相关的情况。
1: 在体育界会在两岸中山论坛开幕之前，2016年台湾抢人两南行主题系列发通知，孙中山历史文化探亲洋在广东中山开演。两岸抢人从下行业为人的故乡，触摸历史的脉搏，激动家国情怀。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第六届华侨两岸中山论坛系列活动之一，一百活动年是以行一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目的是引导台湾青年深刻体悟孙中山先生爱国为民、振兴中华的崇高精神，不断增进国家同民族认同，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发动的第二十年两岸抢人行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台湾抢人李伟祥表示，了解到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国家统一奔波的一生，感受十分的深刻。
2: 第一次来到孙中山的故乡，那这次让我感受非常深的就是在参访孙中山故居的时候，当时我看到孙中山他是怎么样的心地奔波，希望能够救亡图存，还有包括国家统一，他很希望能够从中做努力。所以我希望台湾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多来大陆这边走访看看。
0: 中山市台商协会常委会主委王冠泰今日讲到：
3: 我是在中山发展的台湾青年，当你真正到了孙中山故居，这让我感到特别有感触。先生当年为了振兴中华奔走四海，今天呢，换我们回来把这条路给他走得更远。

0: 好的，了解到哈，一般汤钱让你喺 Vicky 五月，行程横跨中山、深圳、江门诶三座城市，内容相当嘅丰富，形式也一多样。两岸强人的习俗并进，跨越沉重通道，体验两岸文化，从历史的回想到当下的村民，几乎能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客家乡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他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汤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数学堂改造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好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4: 客从埃耶来，
15: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3: 接下来我们听下到广东省河南市的扶贫人，看到当地在八千万工程的推进当中，是让我们通过富足产业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设立乡村振兴的。
16: 富足也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都涉及到的一种食物，又喊做富皮。我哋经常餐桌当中啊，嗬，中医生你都觉得系一套十分好食嘅秘密哦。
13: 嗯，也系因客家人嘅餐桌，嗬，十分常见嘅哦。
16: 系啊，咱们富足产业呢，其实可以我哋客家地区有唔少嘅地方都会有从事一方面产业。
13: 嗯，
16: 同时呢，佢又系
13: 有特色，嗬，
16: 系十分有我哋客家特色嘅一种食品嘛。
13: 嗯，
16: 所以啊，嗬，可以我哋客家地区嗬，故意河南扶贫人就系营销嘅要。九百人的产业，就是专门作为辅助的。
13: 嗯，嘅扶贫人呢，就必端正啊！嗬，当天呢系大力推进辅助产业的发展，使得辅助嘅产业呢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发力，以产业来去兴旺，带领乡村的振兴咯。
16: 嗯，今日咧先从下来谈一下必端正辅助生产企业嘅负责人朱先生，同我哋介绍当天辅助有咩特点。
17: 是主要是做贵顿辅助签加工的，做的辅助呢比一般的辅助就做了有点不同的，就是有二次土壤，哎，辅助的擦做了是比较润滑的，比较有肉的，钢擦的个好。以后呢，辅助做了做厂做台，贵顿镇的小作坊啊，带动了甚至参入软去。
16: 辅助呢是河南的特色美食，头先也讲到，其实是我哋客家的特色美食之一咯。
13: 即系各地嘅辅助啊，好多用唔同嘅特色，咁可以梅族也要嗬，当地五花就一年几啊，喺身上豆腐啊，辅助算有名。
16: 豆制品嘅一类哦，都比较有名。其实喺客家地区来讲，辅助呢系有十分悠久嘅历史传统，也系具有我哋人嘅独特嘅地方特色来嘅。佮有的辅助之乡名称的扶贫人必端正啊，跟他就会加持的辅助产业，获得的全国以纯饮品示范纯正的安样的称号，用来辅助产业的振兴啊，来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
13: 嗯，嘅当地产的辅助啊，和各有特色哈，所以你就会以地方来去命名称。必敦哎呀，地方产的呢，叫必敦辅助，
16: 用地名哦，来官名哎。
13: 嗯，嘅必敦辅助系有点六百多年的历史诶，从一粒岩质土种植出来一种本地黄桃，从佢浸泡开始呢，经过一比较复杂的公司嗬，像煮香啊、洗皮啊。瓜西啊，包括包浆、干草一条公司之后呢，最终做成了一种金黄金黄的辅助。
16: 哎呦，十分多的公司哦，随便压嘛去，头先只系其中的几多套哦，谈下都感觉系比较复杂。冇可能我哋平时食辅助就骨简单咯，但系做起来呢，公司人咧比较多嘅哦。
13: 所以 N 客家 T K 啊，以前有只童谣啊，嗬，一成支唔知弹过冇嗬。
16: 妈，童谣。
13: 妈，摸条裤真辛苦，半夜起来摸摸诶何足。很细时间阿爸会搞挨只童谣，其实就话。
16: 猫小坤。
13: 条裤骨简单，但系佢做嘅只过程十分辛苦，先往半年做呢，就半夜都就开始来摸啊摸诶足。做嘅嘢，后饮起来，然后成钱用嚟的。
16: 系，就其实健康嘅辅助生产有机械化嘅一条铺子，但系公司行得相当多嘅，嗬。其实一条做辅助同头先讲到嘅话，模特户也有类似嘅 下头情况好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很多公司喺当中。
13: 嗯，
16: 所以做成嘅辅助好，最重要一步，谈过嘛，就系撕皮。
13: 耶，辅助辅助，就系辅诶，抽奖一只皮啊，好一层皮啊，十分靓。
16: 一折吓，一叉，一弯，佢就十分心灵舒口嘅工人等嘢，就一番操作啊，好，佢辅助就神仙了哟。给辅助制作的师傅杨师傅啊，去同我在分享诶，给辅助制作用爱的感情哦。
18: 经过那个蒸汽的高温，然后基本上差不多满格就会粘起来那个腐竹。经过烘烤啊，那些还有蘸酱，需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的。这个基本上要早上5点钟开始粘皮，粘的话一天可以粘到300多斤吧。
16: 可以扶贫用笔墩子呢，辅助具体度也好。工人等人可以望到呢，干支腐竹，一股浓浓的豆浆的醇香啊，就扑面而来。腐竹是我哋客家人十分中意的食物，必端的腐竹制作要用我哋贴身呢。
13: 嗯，从头先讲到啊，好做豆腐啊，好做腐竹啊，好经常都系我半夜哦，吼就开始去做。佢喺冬天呢，一啲工人等人经常就凌晨4点钟就开始开工，
16: 嗯，
13: 参经过头先讲嘅一系列呢种复杂嘅工序之后，一条条嘅金黄色咧，系十分浓郁嘅一种豆香味嘅腐竹就做好嘅。
16: 系
13: 经过包装之后，呢一啲腐竹就会奔销往全国各地，莫讲一几几细细嘅腐竹嗬，佢系冬天年一只。家庭都会热上 BP， 而且呢还带本几的人啊，正数支付，所以当天的重要支出三亿哦。
16: 嗯，今日来听下谈一下当天的辅助生产企业的租金率的介绍。
19: 3000斤的豆子呢，能做出1吨的辅助，1吨的辅助我们按照现在的价钱16块钱，约大概是32块钱一吨。我们就业现在都是在附近的那些村民过来这里就业，大概我们现在目前厂里有40个人。
13: 给讲到好必顿辅助也十分有特色，给几人把一只口感方啊，好最大的特点就是肉盆煮不烂。
16: 诶，谈讲话最关键的技术就是话可以逆吃脱浆。而且必顿的辅助同其他地方辅助唔同样嘅地方哦。
13: 嗯，因为必顿辅助呢，佢可出锅烘干之后啊，系可进行一只包浆嘅。佢工人的人呢，最后淋上一层浓浓嘅豆浆，经过多次嘅一种包浆，使得辅助全身上下可以讲话系吸收嘅精华哦。所以呢，经过干燥一啲公司之后，以自己完美的辅助就算做行为。
16: 嗯，佢喺度辅助本包装成套之后呢，就送往一东北啦，还有珠江三角洲，包括话其他嘅一个台湾去，同埋公司嘅赣州喺度全国各地哦。
13: 嗯，
16: 我哋同我谈一下当地辅助生产企业租金率嘅介绍。
19: 主要的特点，我们是有二次脱浆的，做出的腐竹呢韧性比较好，口感也比较好，有肉有皮。我们现在销售的渠道有其他京东啊、天猫啊，还有其他的超市，还有其他的社区平台。目前以后规划的路线还要出马来西亚跟那个新加坡。
16: 后年是必顿腐竹后，因为发挥质量优势，譬如特色产业创上乡土的品牌，平价呢有点几百年历史的辅助产业，其他必顿真然后本品为广东省。

0: 业嘅热笋热片热阵热鸭，辅助再鸭阵，同等你必端阵含废片嘅前贵热笋热片私放纯阵。
1: 嗯，嘅家庭 A 股东风必端阵，好就改天体育站可以前因。跟世就呼逐神一人，通过一只平台来去增加当地村民的收入，帮自己的人的乡村来去振兴。
0: 嗯，我哋中华堂一下毕墩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子阳的介绍。
2: 通过省级辅助产业园，促进毕墩镇辅助产业集群，产生规模生产效益，将毕墩辅助产业握紧一个拳头，集全镇之力，打造辅助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提升议价定价能力，打造贝敦镇辅助产业品牌。
1: 首先，我哋讲到系何贝敦辅助啊，嗰种石漆建房、土墙泥塑混浓，而且还有啊肉盆做唔烂嘅条铁点，所以啊，本台车价十分称赞啊！嗬，
0: 系哦，嘅九百年前啊，嗬，贝敦嘅辅助呢系从贝敦嘅书法村竹香作坊开始制作嘅。这位神山工艺啊，慢慢的传到西镇周边的九十村呢，到米哈尼比顿的前镇十五十村呢，都有辅助的作坊。最多时候呢，前镇有500个辅助作坊哦。佮可以讲，加工辅助呢，慢慢就成为当地老百姓储备耕田种地之外一台副业。嗯，我当然了解到哦，佮因比顿镇呢会充分的发挥品牌效应。家家发展山区特色产业，同埋旅游康养文化一条产业，把碧墩镇变成含泰泰种出辅助的进程加工、苗裔流通、休闲文化旅游的辅助产业重镇，通过打造企业特色品牌来推动当地的乡村全面振兴。我再听下唐爷哈碧墩镇的相关负责人梁子阳的介绍。
2: 结合碧墩现状特点、地方的发展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势，重点建设大豆种植基地与腐竹加工基地，发挥现有的温泉资源优势，构建大豆种植、加工、品牌、贸易、休闲完整的产业链，建设腐竹精深加工特色产业集聚区，将贝敦镇定位建设为全国知名的腐竹之乡、农村产品融合发展示范区。
1: 嘅建立下呢，增加扶贫一拿河，总共有600个辅助生产线，还可是300家从事辅助加工、消除嘅企业同家庭作坊，人产辅助超过10,000吨，真系有人呢，人中产出都超过4亿人民币哦。听众朋友，今日咧客场那嘢来一板块，就先老人分享到嘢。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嗯，接下来便送出一首歌诶，歌诶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呀，是那个李聪的时间，我哋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那个李聪，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今日每日我哋冲下来分享到嘅一个主题啊，嗬，系同日光有关。佢一般日光啊，嗬，系文学创作，或者系讲一下歌曲嘅创作、艺术创作，十分蕴含嘅一个话题，或者一个主题来嘅。因为讲到日光一种意境啊，一般都系相当嘅强，又或者讲到日光可以表达。十分多情的一种感情在当中，十分多种的一种意见在当中。我哋客家山歌也好，或者客家嘅流行音乐当中呢，也好多系通过对日光嘅描写来表达每一种感情，或者系思乡嘅感情，或者系思念亲人嘅感情，又或者系思念自家深度嘅挂念嘅牵挂人嘅一种感情，有十分多嘅感情。今日呢，我哋就通下

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同到客家流行音乐当中同一光或者同一有关的一条歌曲。首先呢，我哋听下来分享到陈光人演唱的一首客家山歌《一光光》。

在唐山，阿公从西出出南洋的，一点啊，年年都思念的故乡，啊，故乡。

阿家长先，头先我哋听下分享到嘅参观，但系是日光光呢，系8月15日嘅时候看到顶前嘅日光河，系个思念自家嘅家乡，想表达一种种感情。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呢系小兴儿嘅日光光，诶，听下先。

听众朋友，头先谈到嘅小很年日光光啊，嗬，可能更多嘅你表态系对童年美好嘅时光，或者对往辈一条美好嘅记忆嘅一种怀念。咁接下来，我哋从下谈一下中文嘅新日光光，诶，谈下先。佢嘅新日光光，一条新，又系新啊，外边啲呢？

客家乡亲，分享的教材版本的一光光的歌曲，非常客家山歌古黑话吼。接着好了，我再听下来分享一首由秋林同秀皮城演唱的《一光闪耀》，哎，同一光有关的，但是佮讲的是闪耀哦。我再听下谈下先，一首歌的吼，哎，佮想表达的闪耀系同一光有冇关系？

客家乡亲，今天和我们同学分享家乡的歌和卡维斯的节目环节了哈。我们同学来分享同日光有关的客家山歌，或者是客家的流行歌。首先你分享有好几首哈。接下来我们同学来分享到的一首呢，还有王连玉演唱的《梦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桑姑。
1: 客家长子，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言。
0: 听下来是谈故事学童谣。

小朋友、太朋友，今半夜三二共台是在节目房间啦，我得先冲下来分享哪一是以小朋友为我得带来的故事，一百枚的给耶，小溪小镇。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行一百米的街的小溪小镇。从前，客家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一百米，用的是过一个月。每暗部关街笼的时候，几多一点事，只等几日吧。唔同几一对，唔同几一双，双双对对多一只。邻居们谈得十分好笑，听一日故意把几一个月变起一只。暗部呀，一百米点几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胆子的。第三日，邻居又把几一个月变起一只。到了暗部，一百米再点几日，正好又会松松堆堆多一只。于是，以欢喜的逢迎秋吧。我用的鸡呀真黑金，小溪小镇里，从此就留下一句笑话：一百米的鸡呀，小溪小镇。

0: 听众朋友，从下分享的要踏实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要踏实的客家童谣一逛逛找地方。
1: 一逛逛找地方，

0: 逛逛找地方，马来电靠来讲，讲卖人讲老陈，老陈唔开胡卡，讲阿妹，阿妹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公家讲老太，老太爱懒教讲困觉，困觉无人送要孝堂，饮条李麻白臭臭，阿公挖料来做生意，阿妹挖料来淘鲜肉，淘着鲜肉爱剁剁。煮的饭菜上配配，
1: 一罐罐周地方买来订，敲来讲，讲乜嘢？讲老陈，老陈唔哭架，讲阿嫲，阿嫲爱我事，讲太子，太子爱炒菜，讲老妹，老妹爱种嘅，讲老太，老太小懒狗，讲空调，空调无人送，要口头，咁条你唔白插床，阿公花料来做生意。阿妹挖料来炒鲜肉，炒着鲜肉爱嘟嘟，煮鸡饭菜上喷喷。
2: 听众朋友，我是台内四海客家石村面省的主持人阿松姑，家乐感谢你的收听。
3: 节目最爱欢迎下载并打开原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李翠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啊，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喺上面啦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黄。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啦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啦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歌曲。为了突出歌曲的气势以及是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还特登选用了笛子、鼓等这些传统的民乐乐器。歌曲也很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是融合在一起。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了太极、武术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豪迈的合气与历史的厚重感。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五千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咁下边嘅时间啦，继续嚟听听呢首作品嘅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嘅《黄种人》。

0: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王》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嗰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周慧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慧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描绘了怨的梦幻与忧伤。这首《锦衣之下》的主题曲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与钢琴交融，周深的声音就好像天籁般地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着遗憾与不舍。整首歌曲就好像一幅画卷一样，讲述了绿翼与袁金下的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的惆怅、分隔两界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啱啱听到歌曲嚟自方大同嘅演唱《停》，呢首作品收录于方大同嘅专辑啦《爱爱爱》当中。佢用咗灵动嘅节奏同埋 R&B 嘅旋律啦，咁打造出属于佢嘅一个风格。古典与弦乐嘅交织啦，营造出一种啦又安静又充满故事感嘅氛围。咁成首歌咧用好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个充满画面感嘅世界。方大同嘅演唱更加系为咗呢个歌曲咧系增色唔少噶，用咗佢好独特嘅转音技巧啦，咁将歌词里边嘅情感啦层层咁递进，令到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一只字嘅作品刘惜君嘅《星》啊，星星嘅星啊。

聽到劉惜君的演唱《星》，呢首作品令我哋係感受到一種温暖嘅傳遞啊！歌曲嘅旋律啦，同歌詞充滿咗好獨特嘅魅力，成首歌好抒情、好温暖。前奏啦，有住一種老式情歌嘅滄桑感，咁瞬間咧可以將我哋嘅思緒咧拉到去一片星空之下嘅大荒野草原當中啊！罗斯君在演唱的时候情绪非常之饱满，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这些百般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自己的音乐旅程。

同样来自一只字的歌名《默》，来自那英的演唱。这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的情感氛围，深深地打动人心。默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之走心的演唱，主歌的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的磁性声线具有一种的黏性，将听众的情绪可以牢牢地贴合在这个作品的意境里面。当然那英都没有用很简单递进的升华方式来演唱，而是进行留白，美音还有悠扬的韵味，令到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更强的空间、重心感和回味感。下面简直会有姚贝娜的演唱《路》。

路呢首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咁啊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嚟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像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守。

0: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摆脱以往的定型的形象，就和监制舒文就决定回归乐迷的取向，制作一首很襟听的情歌作品。这首《谁》就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编曲带有少少复古的一种情愫，节奏适中，也都非常之考验歌手的唱功和情感投入能力。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好，这个时间段揀嚟最后一首单字歌的歌曲，有陈百强的《等》，也都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代表作，是他少有的包办作曲的经典作品，亦是港乐的哲理情歌的巅峰代表。这首歌曲是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咗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谢霆锋的《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分享了一个歌单，全部歌曲都是有一个字歌名的作品。而下面的时间将个麦交给年轻人，来到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的这位的朋友来自香港的谭晓善。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那对于美好爱情的到来，它会唱开怀抱去欢迎，没有那种爱情未来就期待。那它会一边努力地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咧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系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跟住来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咧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啊，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2002年到20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咧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不是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就是遗珠之作。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那种真情实感，给听众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话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散文诗，以及仲有一首关于爱情嘅作品《偏爱》。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芸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芸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几多困难，几多个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来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也都是风格有别于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秋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黄以山的《一生有你》，他翻唱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一段旧时的回忆。黄以山的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编曲，令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跟住落嚟送出嘅系张杰演唱嘅《鲜艳的狂想》，歌曲咧系将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喺充满艺术感嘅华尔兹节奏入边，张杰带领我哋进入时空之门。梵高嘅经典画作喺眼前徐徐展开，唱出少年嘅鲜衣怒马，唱出不被人云亦云定义嘅青春，一齐嚟欣赏。

0: 听到嘅系嚟自王灵嘅《未央》，浪漫同诗意嘅歌词搭配王灵柔情似水、百转千回嘅演唱，诉说住男女间嘅心意相通，一齐经历人生嘅起伏，再续凡尘烟火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晟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歌手李宇演唱嘅《骆驼》。呢首歌是以音乐直觉捕捉人类嘅永恒处境，系虚实之间谱写人性嘅预言。呢首咁好听嘅歌，系值得我哋细细品味。

啱先呢度嘅系嚟自华晨宇嘅《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温暖治愈、充满感激嘅一首歌。华晨宇用旋律抚慰不安，希望每一个人都被阳光温暖，热爱呢个世界。咁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蔡健雅嘅《越嚟越不懂》，唱出咗人们对爱情嘅想象。咁仔细听过啦，相信你都会被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有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呢一段歌词所感动。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咁啱啱分享到嘅歌曲系嚟自孙燕姿演唱嘅《这个世界》。咁歌曲唱出咗用你嘅关怀同所有嘅爱为呢个世界添一啲美丽，燕姿独特嘅声音再配上呢一种意境，令人咧喺呢首歌当中非常之享受。精选潮流热歌，举锤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陈小春嘅《街角的晚风》。这个是一首编曲上走复古加现代的融合路线的老歌新唱作品，运用复古合成器和 disco 音色奠定复古基调，同时加入电子等现代元素，打造出明亮轻快、节奏感十足的听觉氛围，一起来欣赏。

0: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系嚟自刘欣演唱嘅歌曲《颜色》，呢首歌啦系描绘咗一对恋人嘅分离。人嘅一生咧总系有分分合合噶，无论系恋人啦，定抑或系朋友，甚至系亲人，我哋总要去面对，带住一种积极嘅态度去面对。要相信每一次分离都系为咗下一次更好嘅遇见。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嘅流行歌，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萧敬腾演唱嘅《白夜》，细腻嘅歌词搭配动情嘅旋律，咁再加上萧敬腾嘅深情演绎，令我哋沉浸喺悦耳嘅歌声中，为之感动。

听过来自元少年成员林毓嘉的布朗尼，通过首歌传递出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的林毓嘉，用美妙的歌声来将自己面对生活乐观随性的态度轻松唱出。而跟着来听到的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奉上》，这首歌旋律激昂，意境深远，令人感受到了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和柔情蜜意。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亦都能够感受到刘宇宁的独特悦耳的嗓音和真挚情感。

啱先一首系嚟自谭健次演唱嘅《星星》，笛箫与琵琶交织成江南小调独有嘅软弱诗意，唱出咗命中注定嘅缘分同期待相守嘅浪漫情愫。

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舒心悦耳的流行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咗嘅系汪苏泷演唱嘅《夏日风铃》，歌如其名，灵动浪漫，甜蜜至极。就等我哋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各位好，我是佳欣。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

0: 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0: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嘉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1: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0: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啊，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1: 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0: 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1: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0: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1: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啊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0: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啊，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1: 嗯，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使得粤语怎么表述呢？
0: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啊。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0: 揸车，
1: 开车。涨跌
0: 升跌，
1: 涨跌。廉价
0: 平价，
1: 廉价。折扣
0: 折头，
1: 折扣。使得
0: 令到，
1: 使得。有空
0: 得闲，
1: 有空。商品房
0: 私人楼，
1: 商品房。毛坯房
0: 清水楼，
1: 毛坯房。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7: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瞿慧娟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慧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研究生一年级。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1: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徐慧娟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发音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表达流畅。徐慧娟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沉静而且甜美，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柔和而且富有质感。在情感表达上，徐慧娟同学发挥了自身音色的优势，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词中绵长的思念之感缓缓铺展开来，让情感自然流淌，打动人心。可以听出徐慧娟同学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声音和情感配合自然，表达真挚动人，很好，为你点赞。徐慧娟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和大家分享呢？
1: 这是苏轼写给亡妻的一首悼亡词，我被这首词里苏轼对亡妻跨越生死的深情和思念深深打动。虽然词人和妻子已经生死相隔过去了10年，但是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大的空间，并没有冲淡词人的情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每次读苏轼的这首词，就好像感同身受。词人非常渴望和妻子再见面，但是只能在梦中寻觅。他忍不住设想和妻子再见面的场景，写道：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此人想象和妻子再见的情形应该是互不相识的，自己10年漂泊，已经满面风尘，头发花白，或许早已不能相认，但是虽然容貌改变了，此人内心对妻子的思念却不能减去半分。这首词没有浓烈的哀叹，就用日常情景写出了思念的厚重。小轩窗正梳妆，这是夫妻相处最平淡的场景，或许是词人为妻子描眉，或许是妻子清晨的轻声叮嘱，但这也是词人最难以忘怀的场景。正如当时只道是寻常所说，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日里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只有失去之后，我们才懂得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0: 这让我想起大学时光。毕业之后，我总常常怀念起大学寝室里的日子，周末或者假期的清晨，室友们坐在一起，打扮收拾，叽叽喳喳的分享穿搭、规划行程，满屋都是欢声笑语，在当时觉得稀松平常的小事，如今都成了格外珍贵的回忆。诗人在最后写道："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就算诗人真的可以和妻子对视，此人心中那十年的牵挂、十年的思念，只能用眼泪去诉说。"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人知道，以后每年每个晚上都会为这份深情而心痛不已，但是思念还是舍不得放下，令人动容。
1: 好，瞿慧娟同学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层层剥开了词人深藏在内心的情感，让听众能够感受到这份跨越时间和生死的深情。瞿慧娟同学把作品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从大学宿舍那些平凡却温暖的日常，联想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珍贵，这样的感悟也非常真实，让经典作品有了现实的温度。瞿慧娟同学传递给大家的不仅是苏轼的思念，更是大家生活中那些看似平凡却值得珍惜的人和事。这样的分享质朴、真实，也很有见地和感染力，很好。好，再次感谢瞿慧娟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4: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3: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5: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0: 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锡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锡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1: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2: 哦，
1: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0: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2: 太香了，
1: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3: 这么好啊，
2: 这么好香啊、哎呀，老师来点炒米，
1: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3: 嗯，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1: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0: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1: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禅，天赐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2: 哦，
1: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3: 这个。
1: 对。
3: 嗯。
1: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3: 嗯。
1: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3: 哦，
1: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1: 嗯，
3: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1: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2: 咱过去看看。
1: 它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它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3: 嗯，
1: 我往上一转就是全部起来了，很快的。
2: 哦，
1: 这是很方便的。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5: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4: 比如 i 不能读成 ri， 也不能读成 r 或者 i，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5: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4: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5: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4: 比如 o 不要读成 ru。O 不要读成 OU， 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 A 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凹，在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

0: 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到、迟到。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样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好一些的好、香味的味、绿油油的油、少一些的少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油，油化，油炸，油腻。
3: 油，油化，油炸，油腻。
0: 少，少量，少数，少年。
3: 少，少量，少数，少年。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油，它的油画很好看，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少，

0: 的话很少，他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他更喜欢静静的读书。
1: 各位听众怎样啊？听完之后是不是对这几个福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好，咱们这回到了这个敕勒川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展厅了。这是出土于敕勒川草原的器物，这是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有木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器，还有个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拍摄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拍摄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所以敕勒人是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3: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好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2: 通过这个乐舞俑可以看到他们服装，那么敕勒川地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就明白了。咱们再看这个敕勒人拥有灶，还有井，证明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一部分定居的，
4: 对，
2: 要种地的，
5: 对，
2: 是吧？不要一说游牧民族就彻底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农业民族也，你一说农业民族，他纯种地，任何牲畜跟他没关系，也不是这样的。
5: 对，
2: 中原有猪狗牛羊鸡，北方草原也有油麦、荞麦和这些燕麦类的东西，是吧？他没准不是种水稻，但是他一定要有种植业，
5: 有农作物。
2: 对，
3: 走进广阔的敕勒川草原，跟随古老的民歌《敕勒歌》，欣赏到敕勒川阴山下的宏大场景。也体验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之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生活在的在、草原的草、游牧的游、外敌的外、美丽的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1: 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6: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7: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6: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

0: 一起来。
1: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哪吒蒙冤。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哎，这句话当中啊，有复韵母是 IAOO 的字吗？我们先听故事。
3: 有人靠近龙珠。
4: 看见了吗？
3: 我也没看清。
4: 没看清为什么想你？
3: 我再也不敢了。
5: 我说的没错吧？海里果然要出事。
4: 这是

0: 把门关上。
1: 哦。

0: 们现在安全了。好了，我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能走吗？
1: 没问题，我走了。
0: 我哥哥和他的那些破烂关在一起出不来了。
2: 哎呀，也怪他平时把那个地方弄得太严实，这回可好了，自己出不来了。夜叉李将军，你赶快去救太子，我看住他们。
3: 好，快走。
0: 老乌龟，你放我出去。
2: 哎呀，公主别急嘛，至少也得把三太子请来再做决定，你说是不是？ 气死我了，这小子要跑了。

0: 太子殿下，那小子被我抓到了，太好了！哎呦，我的眼睛啊，疼死我了！哎呦，都是因为你带来了那个臭小子。
1: 活该！哪吒也没有招惹你，你干嘛要抓他？
2: 哪吒在哪儿？跑了，还弄伤了我的眼睛。
0: 什么？你把他放跑了？
1: 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哪吒，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我说哥哥，你就省点力气吧。都是你这个疯丫头惹的祸，快给我备好战车，我一定要抓住他。挡住他，挡住他，别让他过了这个关口。救命！你们还想来救我？
0: 抓住哪吒！

0: 你不是说过碰过龙珠的人会死吗？
1: 那个贼肯定是让守护鱼先碰了龙珠，等到龙珠的保护膜失效以后再拿走了龙珠。
0: 气死我了！我们回龙宫去，再召集人马，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回龙宫。

0: 只有给你的父母和兄长带来灾难呢。我们再也不怕申公豹会纣王了。你们看，我从海底找回了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嘿，嘿，嘿，太棒了！嘿，看到了吧？他们的神力无穷无尽。这。
1: 哪吒是哪吒干的，
2: 老龙王回来我可怎么交代呀？没有了龙珠，东海将变成死海呀！
1: 父王回来之前，一定要把龙珠找回来。

0: 笨重了吧？
1: 笨重？嗯，哎呀！

0: 成什么样子吗？
1: 孩儿明白，孩儿已经知道是谁偷走了龙珠，正要找他算账。
2: 是谁？
1: 是陈塘关总兵李靖的三儿子哪吒。
2: 就是那个拉开轩辕剑的孩子。
1: 正是。
2: 我听说女娲娘娘赐给他乾坤圈和混天绫，那可都是极厉害的宝物啊。
1: 他的宝物再厉害，但在海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父王不要担心，孩儿已经想好了，只要把他引到海里，自然就会把他捉到。
2: 好，事不宜迟，你快去吧。
0: 哪吒，你能平安回来已是万幸，不可再次鲁莽。
3: 爸爸，那个申公豹是个不讲信用的坏人，我要用乾坤圈和混天绫把他好好收拾一顿。
4: 哪吒，
0: 你千万不可再出去惹是非。
1: 哪吒，
0: 请问你是哪路尊神？
3: 龙三太子，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哼，难道你还想吃我的乾坤圈和混天绫吗？
1: 哪里，小将神勇走访龙宫，我本该以礼相待，这次是前来赔礼道歉的。
3: 哦，这还差不多。
1: 只是，
3: 哎，我们不打不相识，有难处只管说。
1: 我妹妹为你闯下了大祸，我父王回来一怒之下把她关进了海底的大牢里，恐怕永世不得见天日了。
3: 龙王真的把她关起来了？
1: 父王要重重地处罚她，我也没有办法，看着妹妹受苦我心里不舒服。
3: 都是我不好，我去海里跟龙王求情解释。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3: 好的，你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我去一趟东海，一会儿就回来。
0: 哪吒，你又要出门？
3: 我走了，早点回来。
5: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我们回东海龙宫去，再召集人马。其中复韵母是 I A L O 的字，是东海的海，再次的再，召集的召。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道听途说的典故。哎，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道听途说接瞎传，自以为是惹人厌。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道听途说。古时候啊，在一个村里，哎，有两个邻居，一个呢叫爱子，一个叫毛空。他们俩虽然是邻居，住得很近，但是呢，二人的性格也好，学识也好，人品也好，天差地别。咱先说这个爱子，哎，他呀，远近闻名，很有学识，饱读诗书，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哎，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想拜爱子为师，哎，桃李满天下，还有很多的学生。而他的这个邻居毛空刚好相反，没什么文化，斗大的字儿都不识，目不识丁，还很呢自大高傲啊，看不起人，特别是他觉得自己比爱子强，他就一心想证明这一点。那怎么证明呢？终于啊，逮着机会。哎，有这么一天，毛空呢进城了，回家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听完这个消息他兴奋呐。为什么呀？哎呦，这个消息太新奇了。哎，就算你爱子读了这么多书，你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我呀，终于可以压爱子一头，我可以炫耀了。哎，给这个爱子啊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嘿，到底呀谁厉害。哎，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听到这个消息，嘿，一溜烟儿直接跑到爱子家。哎，也不敲门，推门就进来了，就跟爱子说了：“爱子，你听说过一只鸭子一次能生200个蛋的事儿吗？”嘿，你肯定不知道，对吧？爱子很谦虚啊。

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说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太夸张了？我不相信有这件事儿。那你能告诉我，一只鸭子的肚子里，它能装200个蛋吗？毛空听完愣了，一只鸭子的肚子里能装200个蛋吗？一时语塞，支支吾吾。

0: 30丈、宽20丈的大肉吗？
1: 艾子乐了，我还是没有听说过。哎，想请教一下，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毛空呢就很得意说道：“嘿，就是从那个说一只鸭子一次能下200个蛋的人那儿我听说的。”
1: 艾子听后微微一笑，就不再搭理这毛空。
0: 这就是道听途说成语故事的由来，最早啊出自于春秋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论语阳货，指道路上听来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比喻毫无根据的传闻。道听途说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好，道听途说这四个字里边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道，韵母是 O， 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总台播音员刘静演播。
3: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2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

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华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10年平均的春初7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10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9天，就是说春天提前9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

0: 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大自然的语言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它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和农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2: 好了，咁跟住嚟同大家嚟出道题，一齐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语音知识。
1: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物候学的候，关系到的到，我们要的要，连起来读一下。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2: 各位听众，点样啊？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7月6号，全新的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日前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今期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聚焦这个活动里头的一个论坛，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我们要分享各界专家，包括了编剧、演员和出品方等的相关观点。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
1: 系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第四届粤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咧喺广州举办。活动咧集中呈现咗大湾区深耕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嘅阶段性成果同埋创新实践。是依托粤港澳四年联动的成熟产业平台，通过重磅的项目签约、特色平台发布、商圈场景联动、湾区资源互通等多元的举措，持续打通影视流量向文旅消费、产业升级、城市赋能转化的全链条路径，全方位彰显了广州光影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看回这个活动的开幕式现场，集中了签约环节，成为今次活动赋能产业融合、拉动实体消费的亮点。而今次的签约是聚焦数字影视新赛道和文旅消费新场景，覆盖影视科创、文旅融合、数字经济、对外文化贸易等的重点领域。多个落地广州的标杆项目是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睇翻活动现场咧，仲发布咗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指导、广州市广电视厅监测与发展中心制作嘅《广州影视资源全景手册》，咁同埋线上一站式嘅协拍服务平台“瑞二拍”，系整合广州全域嘅岭南特色取景嘅场地啦、影视产业链嘅配套资源同埋拍摄审批指引等嘅核心内容。向粤港澳三地影视从业者提供了堪景申报、资源对接、政策咨询等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活动当日还举办了一个相应的论坛活动，叫做《好剧见岭南》，好剧里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一共有三场论坛，分别是《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好剧见匠心》、《影像说》和《好剧见岭南》、《广东说》和腾讯视频 AI 大师班。嗱，今期节目我哋会嚟分享其中《好剧见初心》、《文本说》嘅论坛精彩录音。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一场嘅论坛嘅主持咧系著名嘅编剧、作家、影评人宋方金先生。咁嘉宾咧有五位嘅，咁分别咧系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嘅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仲有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河老师。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还有著名的演员、广东歌手余浩明老师，以及是出品方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萌老师。当日在这个论坛当中，主持人宋方金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心目当中怎样才是好的剧本，以及怎样才是一部好的电视剧呢？下面我们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余飞老师的分享。
2: 不管是好剧本还是好剧，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呢是从小处出发，就是要有智慧的东西，就我可以把它叫智慧点，就要有很聪明的、很有创意的、创新的东西。这个点不一定是全部，就你里边好歹要有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剧或者看一个电影，通篇看下来，是吧，一个多小时或者是几十集看下来，没有一个让你佩服的点子。虽然讲得很通顺，拍得可能挺好，但没啥东西啊。是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没有东西。这个东西是啥呢？各有各的标准。但是呢，如果你真做到位了，大家可能就都会说有点东西。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创新的点，有意思的点，是吧？这个点呢，不一定说只是说解决，比如说解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容易看出来的点。但是，比如说能让你哭，能让你笑，那也是智慧的一个点，是吧？能让你动情，能让你共情，这都可以称为这个。就总结到最后，就有没有很聪明的表现这些东西的地方？
1: 嗯，
0: 很小的一个东西，可能就几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的互动，是吧？就能让达到这个效果。那你这个就是说，第一，你有一个有智慧点了，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我就说两个啊。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就是氛围感。氛围感包括了一切，实际上就是说，不管看这个剧本还是看这个成片，你能不能沉浸进去？而且它首先它是自洽的，而且它营造的整体的氛围，就每一个东西都正好是到位的，没有一个是旁逸斜出或者说一摸很扎手的东西，全都是很顺的，又有聪明的东西在里面，又是整个是非常和谐统一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2: 好嘅，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啊！嗱，佢嘅作品咧会有《跨过鸭绿江》啦，《巡回检察组》以及系《重案六组》等嘅作品嘅吓。咁头先佢都分享咗啦，系好嘅呢个电视剧有一啲点可以吸引到你。咁另外仲会有一啲氛围感啊，呢个相当之重要嘅吓。好，唔该晒余飞老师嘅分享。嗱，另外啱啱咧系荣获白玉兰奖嘅中国内地影视编剧黄鹤老师咧，对于点样系好剧，点样创作好嘅剧本咧，都有自己嘅谂法嘅吓。咁早前啱啱佢编剧嘅《生万物》啦，获得白玉兰奖啊，听听佢有啲点样嘅办法先吓。
3: 获得白玉兰其实是我们同行都会理解，这是对我们的那段漫长孤独的创作的一种慰藉吧。说创作这个改编《生万物》这个剧本的。诀窍
1: 、
3: 其实我是真的用挺笨的方法写的，包括树立人物情感都是笨感情。咱们就说从创作上讲，我是真是先把自己沉下去了。我其实特别喜欢去前期采风，我不但采风，我还把人家的那个所有的地方志都给搬回家，都那么厚，但是真有用。就是你了解那个时代的那个标志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沉浸到当地的那个100年前的那个人文的氛围里，真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想，这个要说诀窍就是沉下去，沉到农村里边去，我真的就是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硬听，硬听，然后一点点接触到了，然后多了就还好一些。然后就是这种沉下去的感觉，我是怎么想呢？就是我们作为编剧是一个创作要是一个全知视角嘛，虽然我要从全知视角去俯瞰那片鲁南那片土地，但是作为我创作者，我要写人物，我就得跌到尘土里去仰望他们。我觉得这种沉对我特别有帮助，我觉得我可以再沉下去，让所有的人物来踩踏我，把我踩碎，重新组合，这样我就觉得我真是一点一点能入到那个当地的那种环境，还有100年前的那个氛围中去。我觉得这是个笨办法，也是个诀窍。
2: 好嘅，唔该晒黄鹤老师啦。佢咧就话要沉落去啊，要更加贴地咁样啦，落到基层。作为一位编剧咧，佢希望可以好接地气咁样，近距离感受到周围嘅一啲元素，沉落地底，等呢啲元素咧踩踏自己，重新组合啊。嗱，之前我都听过一句话咧，就系创意就系一啲元素重新嘅排列组合，咁所以呢一个虽然黄鹤老师话笨办法，咁但系就系最实际嘅办法。多谢佢嘅分享。嗱，另外我哋对于同样嘅问题咧，再听听中国广电联合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理事柳华老师嘅分享。
4: 我看片呢是一个非常不是很有耐心的人，因为什么我的网名叫半张碟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年少轻狂的时候看片呢非常快，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是什么了，我就不看了。或者现在有倍速了，我也会看倍速。我心目中的好剧是我舍不得开倍速的，我要从头到尾把它看到底的，然后有的段落我会倒回来再看的。就是好剧是让你觉得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而且呢你看都是编剧嘛，你在看别人的戏的时候，你一定在想这场戏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好剧就是那种我没有办法了，人家已经做到极致了，这种戏是我怀着深深的崇敬在看的，这就是好剧。也就是刚才于飞说的，各方面都非常完美。这个完美呢，一方面是文本，就是你编剧真做到了，编剧真的 hold 住这个题材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些前辈们他们做的，他已经把这个戏完全 hold 住了。但这只是他在编剧层面的， 那么接下来制片人导演

0: 啊，甚至这个平台，这些都要加分，都要加力。一个好东西是合力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也见过好剧本，最后拍的也没有特别好啊。但是呢，你是个坏剧本，那他就不可能拍好，你累死导演们也不行。所以好剧本应该是各方面都齐备的。但这个呢，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就是你这个技术能力啊，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你们技术能力达到了也能达到。还有一层意思呢，是你要顺应时代，你要应运而生，你这个戏真的是恰巧触动了某一种东西，或者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是一种时代需求，应运而生的东西才是，两者相结合才能是真正的好剧，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判断。
2: 好嘅，唔该晒柳华老师啦。佢嘅作品咧会有《驻站》啦，同埋《珠江人家》。咁另外佢仲参与过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嘅第一部短剧嘅创作噶吓。多谢佢嘅分享。嗱，头先三位系编剧嚟嘅，再嚟听听从演员嘅角度，嗱佢系点样去挑选好嘅剧本嘅呢？嗱，听听广东著名嘅演员歌手俞浩明老师嘅分享。
3: 以前我没有这个底气说，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代表作就可能已经不再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了，
1: 嗯，
3: 就可能是身后的这个太平年啊，大明风华啊，
1: 对、
3: 啊、这样的戏。然后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刚刚出道啊、以演员的身份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其实进入的并不深，我们只是拿到角色，然后看到文本的时候，按照这个文本当中的这个人物啊，去尽量的去构，尽量的去饰演好。但是可能逐渐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啊，逐渐的深入之后，对演员的这个身份有了更加深的这个认识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文本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3: 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充分的去跟啊编剧老师，去跟导演啊去进行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交流。
1: 嗯，
3: 啊，跟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1: 嗯，
3: 对，因为我是觉得说，现在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啊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当中啊，可能啊节奏比较快，然后在选择演员或者选择这个导演班底或者选择团队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是会遵照一些数据来去啊这个去做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确实好的这个作品，它这个扎根的作品，它是能够啊各个工种啊各个环节其实都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契合连成一条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1: 嗯，
3: 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演员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进组之前能够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跟导演去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人物上的交流，再跟编剧老师去进行这个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线上的这个可能他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的这种发展空间。
1: 嗯，
3: 对，可能就是再有更加深入的这种挖掘的这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都越来越逐渐的，就是作为演员来说，我觉得越来越逐渐的有信心更加的坚定我觉得往后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继续坚持这样的一种比较投入，真的是真正的去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才能够演绎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像做一个这个可能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过去可能都是流水线的今天拿到一个角色，我演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好与坏可能都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到了现在，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其实一个角色对于一个演员他的这个艺术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演员的这个能量其实也都是有限的也都是遵循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可能付出或是投入或是绽放了你大部分的能量，那你下面一个角色可能你就没有再有过多的这个能量赋予到这个角色身上。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演员真的是能够要抓到一个好的角色，能够让自己赋予这个自己所有的能量倾注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他的代表作呢，我们见到有《太平年》啦，有《大明风华》，有《八佰》，有《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的精彩作品。我相信很多听紧节目的朋友仔咧，应该都系听过俞浩明嗰啲作品。咁另外唔单止佢一位演员啦，仲有一位非常之犀利嘅歌手嘅吓。嗱，听完编剧，听完演员嘅声音，我哋听听发

0: 情况嘅声音啊。下面要听到嘅系爱奇艺执行总编辑梁宏老师嘅分享。
1: 现在就是从几个类型吧，不管是慢节奏的文艺剧，我们缺；科幻的热血剧，我们缺；这个漫改的单元剧，我们也缺；真人的纪实剧，我们也。所以它会非常丰富，只要你的故事好，我们都需要。最后一个是题材的项目的过会率哪个更高？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特别敏感啊。
2: 嗯。
1: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说一个好故事会被埋没，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公式出来的内容过会率会很高，完全不会。然后我自己总结下来吧，我觉得没有过会的项目千千万很多，但是我觉得过了会的项目或者说没过会的项目里面，这两点可能没有做得太好。那么第一点我总结的就是，首先类型化一定要清晰，就这个类型化不只是题材类型的清晰，它是类型片层面的清晰，就是你不只要清晰，你还要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会发现一些播得很不错的项目哈，我提炼了一些这个关键词，他会懂得利用叙事元素叠加打出差异化的优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极致悬疑，他会加家庭代际冲突，极致的现实主义加清洗，极致的荒诞喜剧加犯罪，极致的言情加女性传奇，比如竹玉，每一个后面其实我都有例子，我不展开了。所以其实就是极致的主类型加上 N 这种 N 叙事元素的叠加，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挺重要的一点。它会有创新性和新的一些可能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没有做得太好的，就是精准的捕捉社会情绪，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这点其实在所有的会上很多人讲，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主创不只是编剧老师，所有的这个环节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大家要懂人性，要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心理，甚至要研究政治。因为其实你要去达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共鸣，它绝对不只是在单纯的剧作层面的，它有太多的方方面面要去呈现它。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主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平台的人就更需要。那么要深入的去扎到自己的项目里面的前提是，你知道现在的人他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心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创作之前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要做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吧，就如果做得很充足，这样的作品一定会很好。因为今天王老师在这，所以我就拿那个《生漫物》简单说一句，我觉得《生漫物》里面其实就是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几个女性的角色，她真的是看完以后，就这几个女性角色在这个时代以及在她们的这个小家庭中的那种作用推动力，然后包括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计，包括台词，我觉得有些台词写的看完以后太有劲儿了，太有力量了。尤其对于女性，你会能看到一种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人的一种共鸣和认知。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一种极致，就看完以后会非常的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案例。因为当时《生漫物》一个讲人与土地的，对吧，他又是农耕文明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其实当时大家内部开玩笑说，一个土的掉渣的项目，我们到底从什么视角去开发？我觉得王老师做到了，就真的是做到了。所以其实任何内容，只要你真的深耕去想刚才我说的这些维度的，有这样的深度的思考，它一定不会太差。
0: 好的，唔该晒梁老师的专业分享。咁头先讲到的一个词叫过会率，应该就是这部电视剧是通过一些审核啦，最尾到集资成功，然之后找好了相关的演员啊等等的这个项目啊，已经成功过审啊，这个应该就是过会率的概念啦。相信有梁总编辑的一个分享啦，亦都希望有志之士可以加入他们的大家庭啊，因为更加接地气的剧本，有可能是来自一些听闻有些家庭主妇之手的，在外国都很兴的，因为他们贴地，他们知道观众想看些什么，他们知道观众想要的情感共鸣是什么嘛。另外在这个论坛好劇见初心文本说当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抛了给演员余浩明，因为现在 AI 很犀利，不单止 AI 写劇本，还有演员都用 AI 去呈现，不知道余浩明对于这个来讲有些怎样的观点呢？
3: 其实我是觉得啊，以现在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就收获啊，就是比如说片酬的这样的一个 比例来说啊、再去跟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去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就是便宜然后演技又好的演员、
2: 嗯、
3: 确实他的成本是要比 AI 演员要低的、啊、因为我是觉得
2: 这是价格优势呀，
3: 对对因为 AI 它每一条出来其实啊、虽然它是有一个大概齐的这样的一个啊框框在里面，就希望它能够做到什么样啊，它写这个编程的这个啊代码啊，
2: 嗯，
3: 它能够知道说哦它能够演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 AI 它每一条出来的这个成片它都是需要看运气的，它并不是说每一条你啊你写完这个代码它就能够完完全全出一条就是你所满意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东西就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运气成分相对会比较大，它的不确定性可能也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演员呢就是一条就过了。
2: 那个除了价格之外，你觉得你哪一部分特质不会被 AI 取代？
3: 我觉得真的是动情，感情
2: 、嗯、
3: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虽然 AI 的这个画面这个演员也都确实演都很好了，就是有一些微表情包括啊眼神上的一些啊可能层次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能够找到，
2: 嗯，
3: 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观众他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是温度的这种感受跟传递。
0: 没错啦，总结一下啦，刚才余浩明的观点呢就是好的演员比 AI 便宜，那另外演员的情感呢的微表情呢是不会被取代的，多谢他的分享。好啦，第三个问题要交给两位的编剧，一位是黄鹤老师，一位是柳华老师。对于一些年轻的编剧，对于有志加入这个编剧行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些怎样的寄语，听听两位老师怎么
4: 说。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别想那么多，去干，也别考虑钱，别考虑说哎，我这东西会不会被人给剽窃了呀，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打了白工了、不要考虑那么多，去多磨练自己。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这一路跌跌撞撞的，其实你说有没有吃过亏，也肯定也是有过的啊、但是它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是不要想那么多，有机会就抓住，就去尝试。
2: 王鹤老师，
5: 我想对想入行的这些青年编剧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好故事很多，之前就有人问我现在好像是不是故事都写尽了写绝了，我觉得完全没有，而且不用看那么多美剧然后就照抄他们的那些经验上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沉浸到中国式的这种传统的情感中去写我们中国人的故事，这是我的寄语。
0: 好了，刚才听到的就是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去参与第四届的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这个论坛叫做好剧见初心文本说论坛，主题就是好剧见岭南，好剧旅的文化表达与审美共鸣，都多谢几位参与论坛朋友的分享。讲到过去几年的一个电视剧，我对于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华人女性海外奋斗传奇剧《南洋女儿情》呢是情有独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是以史实为基础，讲的就是广东三水红头巾的故事，讲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以红头巾为代表的华人女性在南洋地区自立自强，终于在那边拼出自己一番天地的传奇故事。我都找来了《南洋女儿情》的这首主题曲，同大家共赏。

0: 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呢个钟数继续会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嗱，今届活动咧深度落地，一部剧带火一座城，一场景激活一片消费咁样嘅可复制产业模式，系全面展示广州成熟嘅影视文旅消费闭环生态。近年嚟，广州持续深耕文影光旅 IP， 依托丰富嘅岭南取景资源啦，深厚嘅城市文化底蕴，打造出全国领先嘅影视文旅消费新模式，实现咗影视传播、城市引流、文旅消费嘅双向赋能。例如凭借优势影视内容嘅加持，广州多个嘅文旅地标成为全国网红打卡热点。其中广州西关嘅永庆坊就依托爆款电影《我爱你》持续出圈啦。2025年嘅游客接待量突破800万人次咁犀利，成为影视赋能老城文旅活化嘅标杆案例。仲有光影花城乐游广州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是持续挖掘影视场景当中的广州城市元素，串联全城文旅资源，已经成为了广州文旅消费的核心名片，持续带动文旅客流消费热度的双增长。刚才提到的爆款电影《我爱你》是由魏大雄、魏英雄领衔主演，梁家辉、叶童特别演出的爱情电影来的。这部片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节目片奖，并且累计的票房是达到4.27亿元。这个钟数我们都一起来回顾一下由歌手李健唱出的电影《我爱你》的同名主题曲《我爱你》。

我回忆翻早年呢部电影《我爱你》嘅话咧，真系不得了吓，因为佢咧除咗系大旺咗广州西瓜美庆坊之外嘅话咧，呢部片嘅拍摄地咧就系肥光仔我啦生长嘅地方，广州越秀区嘅象江山社区，即系喺我屋企附近拍嘅，咁所以我特登去睇，睇完之后咧都相当之感动啊！嗱，早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当中咧，依托成熟嘅湾区联动机制。广州持续深化穗港澳三地的资源互通、业态共建、消费联动，推动湾区影视文旅融合，从框架合作走向实操落地，是助力三地的文旅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而广州都立足湾区核心区位优势，持续推动三地的影视机构、文旅企业和文创品牌精准对接，打通

0: 跨区域产业合作啦，同埋消费联动嘅壁垒。嗱，喺专项投融资同消费对接环节，粤澳合作嘅《风雨潮》呢部电视剧嘅文旅联动项目咧，就澳门文化基金会重点项目集中推介，同时系联动西班牙国家旅游局等国际资源亮相，构建湾区文旅引进来走出去嘅双向开放格局。而活动咧系特设穗港澳影视文旅消费专属嘅洽谈区，聚焦影视 IP 文旅开发、跨城外景地嘅联动、湾区文旅产品共建等核心方向，促成了一批三地合作项目达成意向，推动穗港澳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道、消费互通，激活大湾区整体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睇翻今次嘅主办地广州啦，目前广州嘅影视文旅产业已经实现咗规模化、集聚化、高质量嘅发展，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提供咗坚实嘅支撑。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规模以上文化同埋相关产业嘅营收突破660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6.5%。2026年一季度，规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6%咁多，而文化新业态咧占比超半数，数字文旅、影视科创等嘅新兴赛道咧系持续领跑啊！嗱，头先讲到呢部粤澳合作嘅《风雨潮》，其实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埋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呢部剧咧聚焦喺1941年香港沦陷之后，澳门成为孤岛嘅历史背景，系展现咗澳门华人社团喺风潮时期嘅救亡图存啊！而呢部作品咧亦都系斩获咗高收视、高口碑。咁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分享早前喺广州举办嘅第四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亦都系最尾以呢部电视剧《风雨潮》嘅主题曲《以余生》作结啦，由歌手谭维维演唱。希望大湾区嘅影视界咧继续出品更加之多嘅精品，成为全国影视精品标杆，持续放大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趁着还有时间，我给你拉首曲子吧。
2: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人几次无端生事，几度将澳门逼入绝境。仆人也好，华人也罢，守望相助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1: 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
2: 什么地方？
1: 党在纷争，万人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9集嘅内容。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嗱，讲到唐朝啊，大家都知道咧，佢系一个相当之强盛嘅王朝。咁所谓强盛啊，就唔仅仅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呢啲方面，亦都包括咧文化、宗教、科技等等唔同嘅领域嘅。今日呢一回啊，我哋先撇开嗰啲政治上嘅大人物，嚟同大家介绍一位唐朝嘅科学家、天文学家同宗教大师。佢嘅法号咧叫做一行，我哋一般咧称佢为曾一行嘅。一行原名张遂，喺公元683年出世，系魏州昌乐人，亦就系而家嘅河南南乐县啦。一行自细啊就显示出好高超嘅智力，小小年纪咧就饱览各类嘅经书。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嘅，任何一个人随口问一句，佢都答得头头是道嘅。佢嘅隔篱屋啊，住住一位王老太。王老太见到呢个细路咁精灵咁聪明，就好痛锡佢嘅。咁因为一行屋企就好穷，所以王老太咧都经常接济佢。所以一行对于阿王老太啊非常之感激。多年之后啊，当佢得到皇帝嘅赏识，有咗相当地位嘅时候咧，都经常谂翻起要报答翻阿王老太嘅。不过好可惜啊，佢呢份恩咧就冇报成，后来仲得罪咗王老太添。咩回事呢？原来啊，后来王老太个仔啊犯咗死罪，咁佢觉得一行依家咁受皇帝尊重，必定可以谂办法救翻自己个仔，令佢免死嘅。于是就走去揾一行帮忙啦噃。一行听完事情嘅来龙去脉之后，决定就唔插手呢件事。王老太就好唔理解啦，觉得当初自己慷慨解囊，帮过呢个小朋友嘅。哈，点解家使日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嘅咧？一行就反复同阿王老太解释话：若然你老人家要金银财宝，咁我俾翻十倍你都得。但系你个仔呢件事咧，系国法规定嘅，咁我就唔可以因为私情干扰国法噶噃。王老太又好激气啊，指住阿一行系咁闹。咁但系一行咧都冇办法啦，虽然想报答恩人，咁但系啊都唔可以啊徇私枉法嘅。咁从呢件事上面睇咧。一行呢个人啊，相当之有原则，相当之有底线嘅吓。嗱，咁我哋啱先讲过啦，一行细个嘅时候生活就好清贫嘅。咁后来点解会出咗名咧？嗱，话说佢

我钻研咗几年都唔理解佢嘅意思。我见你个人都几聪明，所以俾你试下睇睇。你做咩睇咗几日就冇心机还翻俾我啊？一行就话：哦，冇啊，我睇完啦，明晒啦，咪还翻俾你咯。滚虫一听就吓咗一跳，哇！我睇几年都唔明，你睇几日就明，系咪玩嘢啊，靓仔？一行见到滚虫唔信佢，就将自己睇书嘅时候写嘅注释、大演原图同埋二缺攞出嚟俾滚虫睇。滚虫睇完之后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咯，掉翻转头咧向一行请教《太元经》嘅奥义。咁呢件事之后啊，滚虫对于一行嘅欣赏到不得了，见到人咧就赞佢呢个小朋友真系天赋异禀啊！若然俾佢打通任督二脉，仲唔晓飞天？咁因为当时尹崇嘅威望咧喺社会上就好高嘅，一行有咗尹崇嘅推荐，自不然就名声大噪啦。嗱，关于一行嘅出生地啊，其实有两种讲法嘅，一个系话佢出生喺河北巨鹿，另一个咧就话佢出生喺长安。咁究竟喺边呢？其实啊，通过道士尹崇赏识一行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推测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一行遇到尹崇并且受到个赏识，就并唔完全系一个千里马遇伯乐嘅故事，佢其实仲可以睇出城市对一个知识分子嘅意义所在噶。点解咁讲呢？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啦，如果一行住喺一个边陲小镇山卡拉地方，咁佢有冇机会可以获得去长安城求学嘅资源？又可唔可以最大限度咁发挥自己嘅才情智慧？可唔可以凭藉才学得到人赏识，并且得到帮助呢？莫讲话第样啦，隔篱住住个有钱嘅黄老太都几难啦，系嘛？咁啊，所以啊，除非有意外发生，以上呢啲事情咧都好难出现嘅。咁从呢个角度嚟分析啊，一个能够令天资聪颖嘅一行博览群书、孜孜求学嘅地方，一定就唔会系一个文化沙漠，唔会系一个人人只求温饱嘅小县城，而系长安城。直到而家呢个规律呢仲係发挥住好大嘅作用嘅。咁多人才向核心城市聚集，就正係因为呢嗰度机会比较多啦。咁所谓乱世出枭雄，盛世出诗人，可以讲啊，除咗一行自己嘅天赋之外，强大嘅唐朝、繁荣嘅长安城呢亦都一定程度上造就咗佢嘅。一行啊係张帅出家之后改嘅法号。咁究竟咩事令到佢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出家嘅僧人呢？呢件事啊，原来同唐朝武则天嘅侄武三思咧系有关系噶噃。当初武三思凭借住武则天嘅权势同上官婉儿嘅帮助，势力啊越嚟越大，成为当地嘅显贵。为咗博取礼贤下士嘅好名声啊，佢就准备去结交当时声名远扬、前途一片大好嘅张帅。咁呢种做法咧？我哋成日讲嘅所谓附庸风雅啦，张帅就好了解武三思嘅为人嘅，唔想同佢同流合污。咁但系武三思嘅势力咧实在系太大，成日咁掠嚟掠去都唔系办法噶。自己一个寒门嘅读书人，有咩能力同呢啲权贵作对呢？最后咧，张帅又冇办法啦，干脆就出家。于是啊，佢又走咗去嵩山出家为僧，改咗个法号叫做一行。拜当时北中著名嘅禅师普直大师为师，学习禅法。咁至于学唔学武功就唔知啦吓。对于一行嚟讲啊，凭藉自己嘅才华同名气，若然应承咗武三思嘅邀请，入到个门下，当然就可以顺利上位，平步青云，亦都唔系咩难事。但系当其时啊，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无论你跟住边个啊，都随时系有危险嘅。咁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一行选择出家为僧，避过咗政治嘅纷争同干扰，咁确实咧系有大智慧嘅做法啊！话说一行拒绝咗武三思嘅邀请，出家为僧，咁一个僧人有乜出头之日呢？一行用佢嘅实际行动话俾大家知，无论系咩境地、咩身份，只要真系有本事咧，一定系揾到食嘅，时金子都总会发光嘅。嗱，话说有一次啊，普直禅师啊举办法会。各地嘅僧人呢都慕名前嚟参加，其中啊有位隐士卢鸿呢就好有才学嘅，所以普直啊请佢为法会写悼文。到咗法会举办嗰日啊，卢鸿就将写好嘅文章交俾普直禅师，对普直话啦：我写嘅悼文好长嘅，语法又比较怪，用词亦都好生僻，你拣个聪明嘅僧人，等我先同佢讲解下意思，咁先。

0: 背到出嚟嘅。普直听完就叫一行过嚟试试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要全粤韵品粤调嘅，系一首好积极向上嘅粤文化歌曲，叫做《少年应如风》。呢首歌咧，今年嘅5月4号五四青年节发行嘅原创粤语单曲嚟噶，系由黎智豪、神勇妮妮嚟演唱。歌词咧系以青春奋斗为主题，旋律融合咗流行同摇滚元素，体现咗新生代咧对粤语流行文化嘅延续。嗱，呢一首歌嘅名咧《少年应如风》，令到我谂到咗，哇，好似古诗词嘅表达。嗱，我哋都揾到咗好似唐代杜甫嘅《饮中八仙歌》，有中之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仲有唐代嘅顾况《行路难》三首，少年似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以及系唐代王维嘅《少年行》，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随柳边啊！以及系唐代李白嘅《上李翁》，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都系借少年蓬勃向上嘅生命力同格局啦，展现自己嘅风采。我相信呢一首歌亦都系如是。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听茶最尾，我哋会同大家送上呢一首原创粤语单曲《少年应如风》，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内容。咁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中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谭维维嘅首张个人专辑取名《耳界》，意在表达耳间世界万无边界，希望大家可以睇到多元化嘅谭维维。咁舍弃咗拿手嘅震撼高音，谭维维选择咗更多咁去挖掘自己内心嘅声音。开场听到呢首钢琴就系其中嘅代表。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倾诉内心的好歌曲，马上要为你送出的是徐咏演唱的《孔雀》。

Make a Wish 是周渝民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发行于2002年。咁啱先听到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音乐制作人专门根据周渝民的嗓音特点，为他量身定造了这首慢版抒情歌。歌曲曲调显显温柔，歌词描绘了为爱许愿的浪漫画面。周渝民在歌曲入边继续用歌声饰演住同戏剧作品中类似的暖男形象，亦都非常之好咁融入咗歌曲想呈现嘅心情氛围。咁跟住嚟听到嘅就系田奕演唱嘅《那个我》。

人之初，爱之深，所以那个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依然会令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那些出现在我们情感世界最初，和我们缔结过好深好深感情的人。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的音乐专辑《我等你》入边，没有浓墨重彩的情绪表达，而是坦然地唱出依然牵挂，就足以动人。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继续为你送出的是何露演唱的《让它降落》。

当你用尽浑身解数，亦都没办法打开佢嘅心门，然后你竟然将一次又一次嘅漫长等待，作为系一种愉快，仲还期待住未来，迟迟不肯走开。痴心绝对嘅表达就系啱先呢一首《除此之外》，收录喺范逸臣嘅个人同名专辑《范逸臣 Van》中嘅一首好听歌曲。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倾诉内心嘅好歌曲。咁即刻为你送上嘅系裘德演唱嘅《莫比乌斯号的依船》，一齐嚟听。

现在的我们来自萧蔷的演唱，咁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Bella》入边。咁作为知名的演员啦，萧蔷曾经饰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但是作为歌手发行专辑，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这首抒情歌《现在的我们》行的是清新文艺的路线，没有太大的旋律起伏，萧蔷以平静却动情的口吻讲述对那个曾经经过留下最深刻回忆的人的思念。那继续为你送出的是王悦的演唱《折子戏》。

好有画面感同埋情节性嘅词作，哀怨悠扬嘅旋律搭配张靓颖演唱中连绵不断嘅情感表达，令人深深咁感受到咗一种喺爱情中嘅无力感。当昔日嘅恋人早已删除同你嘅曾经，你却迟迟无法行出回忆。咁最后要送出嘅张靓颖嘅演唱《这该死的爱》，咁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下期再会啦，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5: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出版发行。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喺全局工作嘅突出位置。未来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咗举世瞩目嘅生态奇迹同绿色发展奇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5: 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上机完成部署。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单只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亦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5: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定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揸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揸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集篇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5: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